0: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茅酒。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决赛。为了给您带来更好的观赛体验，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冬季奥运会、巴黎奥运会连续2届奥运会冠军、连续3届全运会的冠军得主、奥运冠军侯智慧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比赛。侯智慧你好。
8: 刘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7: 福建队的丁展东抓举的开把重量133公斤，这把抓的也非常轻松。
8: 对，
7: 这是一位08年出生的年轻运动员啊，18岁。那么这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也出现了很多，那么新的周期当中出现很多年轻的运动员，06年、07年、08年的很多运动员都涌现出来。从男子小级别来看，一直都是福建队的这个强项。那这场比赛也有3位福建队的运动员，2位湖南队的选手将会来进行较量。当然这个级别最受关注的应该还是海南队的何跃基以及广西队的钟远龙，这两名运动员这场比赛应该是我们关注的焦点人物。
8: 对，
7: 广西队的杨锦文，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再来。
1: 嗯，不错。杨景文呢，其实他在2022年全国举重锦标赛就拿到过冠军，但之后呢也受到了一些伤病的影响，就导致他在整个15运周期当中，没有特别好的状态呈现，没有进入到决赛的赛场。湖南中联重科的运动员张景炎上场，04年出生的选手，开靶重量也是137公斤。

0: 稳住，好的，嗯，
1: 失败，成功，杠铃重量137公斤，
0: 三盏白灯啊，这把是成功。
1: 第二次试局，十号准备。
0: 虽然状态感觉略微有一点紧，但是还是有惊无险的完成。抓举一直是他的强项啊。

0: 对于张景岩来说，抓举在2025年，两场国内比赛，他都是拿到了61公斤级的抓举冠军。福建队的丁展东上场，抓举第二次世举杠铃重量137公斤。
1: 二。

0: 前两把这个状态非常不错啊，
1: 举得还是非常的轻松，
0: 对，
1: 动作交代的也很完整。
0: 李展东呢，在2025年亚洲青少年举重锦标赛，当时他比过65公斤级这个级别，拿到过冠军，在青少年比赛当中拿到过冠军，很有潜力的一位运动员，08年出生的小将。好，继续来关注湖南中联重客吴旭龙抓举第二把，第一把因为试举超时而失败，非常遗憾。
2: 裴小姐啊，我上台。
1: 顶住顶住，
2: 成功，
0: 这把没问题，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2: 杠铃重量增加到100，
0: 成功了，
1: 也还是及时调整的心态，没有被上一把的试举影响到，
0: 对，这是挺关键的啊。
1: 对，
0: 有时候第一把因为这种超时失败之后，第二把自己心态往往会有点着急，
1: 对，
0: 在2025年挪威福德进行的世锦赛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当时抓举的金牌得主是土耳其的厄兹贝克，当时举了145，挺举的最好成绩是朝鲜选手朴明进，当时举了180。也就是说，在这个级别，那么如果参考2025年世锦赛的话，抓举要在145以上，挺举要在接近180公斤左右，才有机会竞争总成绩的冠军。这个。两个重量啊，也可以作为今天这场比赛含金量的一个参考值。接下来登场的是四川队的何岩啊，主场作战的选手。何岩呢，在上一个全运会周期当中，也是因为伤病的影响啊，没有进入到全运会的决赛赛场。
1: 这名运动员在起立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重，然后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积极的去支撑，然后他感觉可能他很重，他在支撑过程当中他想去抢，他头低一下，但是杠铃就会往后倒，
0: 对，就是我们说有点往下钻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
0: 是为了想让杠铃的支撑位置能够进肩，
1: 对，这样子反而这杠铃更不好控制，
0: 对，庄远龙上场，庄远龙应该是把原定的开把重量下调了2公斤。
2: 庄
0: 远龙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是以稳定性而著称啊。动作非常漂亮，
2: 成功。
0: 郑远龙呢，在第15届全运会67公斤级的比赛当中，他是抓举146，挺举175，总成绩321，获得了全运会的铜牌。

0: 新的奥运级别65公斤级设立之后，国家队重点要培养的年轻运动员。四川队的何岩抓举第二把，开把的138，启灵刚才侯志慧说还是感觉有些重啊，看看调整之后怎么样。
1: 手足往上跑，很轻。来，
2: 从这把来看，感觉他起灵的重心就不太稳，一起灵的腿在乱动，
0: 对，
2: 还往内夹，所以他你站在起灵，感觉他重心不稳了之后，他这个身上的劲他就感觉会乱用。首先起灵一定要起轻松，要起顺，你后面在发力的过程、上体的过程、支撑的过程才会做得更顺。
0: 这样的话138这个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现在抓举只剩下何跃姬还没有上场，画面给到的就是何跃姬。何跃姬在第15届全运会赛场也是非常非常的遗憾啊，当时呢他比的是67公斤级，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当时何跃姬是抓出了155的全场最好成绩，但是挺举180公斤开把3次试举全部失利，非常遗憾。其实他只要成一把冠军应该就是他的当时。所以这个遗憾看看能否变成啊新的奥运周期全运周期的新动力，让自己更好的去提升稳定性。四川队何岩抓举的最后一次试举还是138的重量，经过了前两把之后啊，第三把终于是完成了138公斤的杠铃，
2: 也是顶住了这个很大的压力啊。
0: 有时候主场作战可能会给运动员带来的这个压力更大。
2: 是的，这一把其实也能看出来他比前两把要更果断一些，
0: 对，拼了就
2: 对。

0: 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22年就拿过全国冠军，之后因为伤病的影响呢，一直状态起伏很大。这场比赛开把136举得很轻松，第二把加了3公斤到139，这把成功的话，抓举暂时排在第一。
1: 这把的起灵还是有点重了，没有带到发力点就发力了，然后所以它的高度不够，达不到支撑的位置。
0: 这也是最近几次比赛当中，它经常会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感觉开把带的特别轻，但是第二把、第三把就，哎，全运会67公斤级呢，何跃基当时是举了155。
1: 对。
0: 好，我们看到施志勇是带领何跃基来征战，作为也是2届奥运冠军，刚刚在十五运也实现连冠，施志勇现在正式成为了一名教练员。
1: 对，他现在在国家队当教练，带何跃基他们。可能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1: 所以你看，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湖南队的张景炎抓举第二把141。
1: 顶住，哎，
0: 很漂亮。
1: 对。

0: 其实这一把比第一把觉得轻松，感觉他更放开了。
1: 对。现在抓举暂时排在第一位的成绩是何跃基的141，虽然张景英刚才也举出141，但何跃基由于先举出这个重量，所以排名在前。何跃基现在第二把是加到了147公斤。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庄云龙，之前拿到过多次全国锦标赛的冠军。第二把加到143，15运67公斤级，完赛成绩146。
0: 其实带的是蛮轻的，为什么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去钻呢？还要去甩，他心理压力不要这么大嘛。你看他其实的发力点也有，他就在上提的过程当中他没有耸肩提走，他而是直接的去往后甩去了。他下一把一定要举好，要不然他的石志勇教练比他还着急。
2: 8号143，
1: 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确实如刚才侯世慧所说一点都不小。
0: 对，
1: 越是成功的运动员，
0: 对，
1: 做教练员也肯定希望自己的弟子能延续自己的成功。
0: 对，运动员都是争强好胜的，更何况高水平运动员。所以他自己对于当教练员他自己的要求也非常的高。
1: 对，看一下庄云龙第三把143，这是完全是在他能力范围之内的重量。画面给到大家非常熟悉的石志勇，很轻松啊，
0: 对，
1: 很轻松啊。
0: 其实从上一把带的话就能感觉得到他的试举，对这个重量的试举他其实绰绰有余的。只是由于他太紧张了，他有点放不开。你看第三把他其实是举得很轻松的。
1: 对，对自己要有绝对的自信啊。
0: 对，
1: 当然也有可能他从67降到65的话，不知道这个降体重是不是也会对他整个比赛的备战有一些影响，
0: 可能心理的过程比较大吧。
1: 周云龙143起来之后抓举暂时排在第一，抓举后最后的三把张景炎的最后一把144。
3: 动作交代清楚，
0: 哎，
1: 漂亮，
0: 可以可以。
1: 哇，抓举这个状态是很不错，因为张景炎呢在这个级别当中相较于其他高手啊，他这个挺举确实是弱项，所以今天抓举基本上把最好水平发挥出来，那么挺举他能不能再冲一下最好成绩，
0: 对，
1: 总成绩才能往上冲。
0: 而且也是场上目前抓举3次试举3次成功，
1: 对，
0: 这个成功率还是非常高的一位选手。
1: 是的，抓举唯一一位3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就是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目前他最少是一枚抓举的银牌啊。因为接下来海南队何跃基，虽然张景炎排在第一，但是何跃基手里还有2把，第二把直接加了6公斤，加到147，
0: 直接挑战了全国标准。
1: 这次比赛由于是全新的级别设置，所以全国青年纪录和全国成年纪录都是基本上都是这个全国标准，所以大家也都很希望写上自己的名字。

0: 非常出色，非常好，
1: 确实是觉得很轻松啊。
0: 嗯，魏晋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看第三把会要什么样的重量。他在2025年世锦赛当时比71公斤级的时候，是举过历史个人历史最好成绩的160公斤。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世军成功。
1: 他的第二次试举成功，他的教练石志勇都松了一口气。
0: 对，就看石志勇去啊、怎么样把这个何跃姬的挺举啊，
1: 对，
0: 给提升起来。因为现在呢，在65公斤级设立之后，挺举的世界纪录是美国选手汉普顿·莫里斯举过的181公斤。之前67公斤级的世界纪录，朝鲜运动员李元洲举过190。所以未来这个级别作为奥运级别去发展的话，应该也会向这两个成绩去靠近。何跃姬目前还是在按照自己的节奏去调整。之前男子67公斤级的抓举世界纪录是黄敏豪举过155。2025年世锦赛65公斤级的抓举冠军成绩145，150公斤起来的话，将会超越这个成绩5公斤。那么在2025年6月1号，当时国际举联调整举重级别设立65公斤级之后，当时设的世界标准是148。何跃姬这一局起来之后，这些刚才提到的数字将全部被超越。

0: 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1: 嗯，
0: 而且他可能那个连续四级这个气也没喘过来。
1: 对，好，这样一来的话呢，何野姬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那么接下来挺举的较量啊，才会最终啊决定这个级别冠军的总成绩冠军的归属。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挺举的精彩较量。
2: 开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四川省宜宾市宜宾国际会展中心，来关注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在2025年的11月3号，当时国际举重联合会呢，正式公布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的级别设置。男子的奥运级别65、75、85、95、110和110公斤以上级，也就意味着呢，在过去连续两个奥运周期，男子最小奥运级别61，现在变成了65，所以65公斤级这个级别，未来整个奥运周期也好，全运会周期也好，都会成为竞争非常激烈，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级别。四川队的何岩挺举157公斤的开靶重量。

0: 挺举的开吧，完成的很顺利。
1: 他这个翻铃还是要更加的带起来一点，手要放松一点。
0: 嗯，
1: 但是刚刚的翻铃的话，他其实带的不到，不是没那么到位。
0: 嗯，
1: 所以他的接铃的架子他会有点往前，有点窝背。
0: 今天整个人状态还是略微有些发紧。
1: 对，你看这个背是松的，腰背
0: 是。之前获得抓举银牌的湖南中联重科运动员张景炎，看看今天挺举怎么样。他是抓举唯一一位三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抓举的状态是相当不错。
1: 嗯，
0: 没问题，
2: 成功。个人重量增加到159公斤，
0: 挺举的开把158公斤顺利完成。相对于他的抓举呢，在这个级别挺举会稍微弱一些。
1: 对，
0: 看今天挺举能冲到什么样的成绩。出现这种情况，有时候运动员由于这个抓举出场时间比较靠后，那抓举完赛时间比较晚，那么挺举呢出场又比较早，
1: 对，
0: 中间那个休息调整的时间就很短。
1: 是的，对他，所以在他之后的训练当中，一定要特别的注重，要去把这个挺举也要加强，
0: 嗯，
1: 像他抓举一样，不要就是说偏差的太严重了，
0: 对，
1: 还是要平均一点，对他来说会更好。
0: 到目前为止出场的四位运动员分别为我们展示过下蹲挺、分腿挺和半挺的技术。也想请教一下侯志慧，就是这三种技术，现在其实女子运动员现在这个半挺啊、下蹲挺也很多，
1: 对，
0: 各自有什么优缺点呢？
1: 高半挺的话，它就需要我们更强大的一个上送能力，
0: 嗯，
1: 就是上送的高度它一定要高，它才能有这个高半挺的这个支撑的一个高度。
0: 嗯，
1: 但是下蹲挺。那我们要更考验我们的就是一个核心跟腰背的能力，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支撑的能力。
0: 对，
1: 因为他下蹲的过程当中，他其实这个架子不容易做好，腰背容易松。
0: 嗯，
1: 这个时候真的就更考验我们的核心能力了。这个分腿挺的话，其实它的支撑面积，它有个横向面积支撑，这个支撑对于我们来说分腿挺的就会比较好。但是分腿挺不好的就是说，在我们分腿的过程当中，它的前腿会不会带着我们身体跑，
0: 嗯，
1: 这也是个问题。
0: 对，
1: 其实在这么多的挺式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它的重心一定要把控好。
0: 嗯，好，来看一下之前在抓举比赛当中啊，差一点点能够创造新的全国青年抓举记录的福建运动员丁展东，2008年出生的一位18岁小将，挺举开把161。
1: 你看，先对于这个下蹲挺，你看他的一个支撑能力他就更强，
0: 嗯，
1: 而且他的这个应该是他的高度也没送到位，他的进肩的那个程度也不到，而且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没有支撑，腰背完全是松的。
0: 嗯，
1: 你看，在中间他就要往下的时候他就是松了，他屁股就往后撅了，
0: 是。福建队的丁展东再次来挑战161公斤的杠铃。

0: 顶住。这一把还是能看出他顽强的这个拼劲。
1: 你出击啊。
2: 小将丁展东啊，有时候大赛的那种压力会让运动员体能消耗的更快。
0: 对，你看下这个下蹲挺啊，非常考验我们的腿力。你看，就像这个刚刚前面那名运动员，他的腿力稍微不大一点，感觉都很难站起来了。
2: 是，就相当于是要做两次的深蹲啊。
0: 对，所以这个一定要有绝对的实力。
2: 张景炎162

0: 的这一把翻脸其实比第一把翻的要好一点，但是由于他翻完之后他没有主动，没有更好的调整过来，他还是把感觉他的重心还是在一只腿上，所以他的那个前腿很难分出来，上顺高度不够高。你看他翻其实还行，你看他在调零的过程当中他其实没有调好，
1: 挺举的每一个细节都非常的重要，
0: 对，挺举更考验我们的一个核心跟我们的肺活量，因为他挺举他是有脸部分，他一个翻零跟一个上挺，
1: 四川队的何岩看挺举能不能三次全成功啊，162只加了2公斤，看来也接近目前他的最好训练水平。

0: 还不错。挺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今天虽然抓举没有比的特别理想，只成功一把，那挺举162公斤，应该也接近目前的个人的最佳训练水平，总成绩来到300公斤，暂时排在第二位。来看湖南中联政科的张景炎，短暂调整之后啊，能不能举起162公斤的杠铃？
1: 发好，发好，不着急，再重都要升完。
2: 收紧。走。放开，胸大开，胸大开，往下狠点。
0: 没问题，三盏白灯，162公斤完成，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三，总成绩306公斤，位列第一。今天六次试举5把成功啊，非常出色的一场比赛。但在这个级别当中呢，我们之前为大家介绍了。世锦赛挺举前三名的成绩都在178公斤以上，所以他现在162，还是要提升自己的挺举。
3: 周亮，6.43公斤7号，高级加强第二次试举9号准备。

0: 广西队的杨锦文，今天抓举开把非常的轖松啊，但是到这把挺举失败，已经是连着三把失败。就感觉状态一下断了。对。07号广西杨锦文，05年出生的杨锦文呢，在2022年的时候。 他就已经拿到过全国冠军，当时让很多人眼前一亮，之后也受到伤病的影响，自己的这个上升的过程呢，没有预想中那么的顺利。165重量不动，要连续试举。何跃基，当时呢挺举最后一个登场。
1: 180公斤，3次试举全部失败，结果感觉原本是手拿把掐的一个全运会的金牌，最终是没能拿到，自己也是很可惜很遗憾。
2: 对，
0: 所以有时候这个记账数也非常重要。
1: 对，
0: 应该这个记账数是特别重要。
1: 对，
0: 稍微低点开，先有个有效成绩。
2: 对，
0: 可能是不是更好的选择啊？
2: 继续来关注广西队的杨锦文。哎呀，今天感觉到他的确实是很重啊，感觉这个杠铃不受控制一样的，好像现在这个心态应该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嗯。
1: 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
0: 好，继续回到前场的举重台，接下来上场的是福建省举重队的丁展东。 挺举最后一把试举，165公斤。
3: 放好，送高点啊！哎，走，站好，哎，失败。
2: 能感觉到确实很重啊，这个支撑都在前面，腰也不敢去接，可能这个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他就自己感觉到这个很重了。
1: 嗯。
2: 这个腰底完全是松的，往后坐了。
0: 好，挺举比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运动员是湖南中联重会的吴旭龙。
3: 抓举只成功137啊，看看他的挺举，挺举是挺有实力的。走，杨伟的，哎，失败。
2: 这个连续试举，然后时间方面的变化，对，还是对吴奇隆整个备战的节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因为这个时候太考验运动员的这个心理的承受能力和这个心肺的承受能力。
1: 嗯，
2: 这个翻铃也确实是有点砸了，因为他太急了，他就想举起来，用手臂太多了，他的整个一定要到发力点上提起来，然后。 主动去转走，看来他选择了连续3次试举。
0: 166这个重量现在是不敢动啊，不动的话就是连续3次试举。挺举现在何跃基和朱艳龙两位运动员还没有登场。
2: 他今天的试举抓举跟挺举。

0: 都有受到这个计时的这个影响。
1: 对，
2: 运动员在下蹲或分腿过程中，在达到最低点之后继续伸直手臂，
1: 这都是需要去回去好好总结的一些比赛当中的经验和教训。好，湖南中联中科的吴旭龙再次上场挑战166公斤的杠铃，这是他第三次挑战这个重量。
3: 关联最大高点，
4: 排灯，
3: 不着急。
4: 走，
3: 不要往前冲起来。
5: 失败。
1: 最后这把试举确实感觉有点没劲儿了。
0: 对，感觉支撑已经完全就已经没了，没这个支撑的动作都没做出来了，
1: 比较遗憾啊！今天匆匆忙忙挺举的三次试举就这样结束啊，没有任何一次的成功。
0: 确实，这个上送高度确实不够啊。从脖子上就能看出来他今天的翻铃这个整个技术是没有做出来的，
1: 嗯，
0: 完全是靠砸的，
1: 不然的话不应该有那么多的这个血痕啊。
0: 对，
1: 好，来看一下周远龙。周远龙是挺举倒数第二个登场的，他把自己挺举的开把重量应该是下调了，原定是107开，现在167开把。

0: 问题，三盏白灯。
1: 格雷重量167公斤。
0: 167起来之后呢，挺举暂时排在第一。
2: 对，
0: 总成绩来到第一位。
3: 我今天抽筋，
4: 怎么算抽筋？哪里抽筋啊？
5: 小腿。
4: 啊，
5: 需要。
0: 在今年的举重比赛，其实在上半年最重要的比赛呢是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的甘地纳格尔来进行，比赛时间呢是5月12号到17号。对于国家队运动员要面临的是，其实60和65这两个级别还好，后面呢亚锦赛它不是按照最新的级别走，后面要比71、79、88、94、110和110公斤以上。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杨锦文挺举的最后一次试举机会，两次165失败之后加了2公斤，加到167。
6: 咱稳站直，
7: 行，别抢走。
0: 嗯，好的，三盏白灯，
1: 重量增加到169公斤。
0: 最后一把挺举啊，加了2公斤之后，冲上去了，167公斤。挺举暂列第二，总成绩303，暂时排在第三位。
1: 个人重量169公斤，4号福建省举重。
0: 就比较可惜，因为杨锦文他的能力是有，抓挺都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总成绩还能暂时排在第三，就说明这名运动员还是有实力的。
2: 目前何跃基他是降低了开把重量，看来还是想要稳一把，想保证这个总成绩的成绩
0: 是172。其实对何跃基来说呢，他很久没有在这个体重情况之下比赛了，所以今天在这个体重状态之下呢，挺举172应该也不算一个低的重量啊，看看他能有什么样的表现。何跃基举重生涯的历史挺举最好成绩是71公斤级，当时比的184。

0: 没问题。
1: 对，这个上体还是很干脆的。
0: 对，飞机它一直以来挺举的动作特点就是衔接的非常快。
1: 对，
0: 可能它这个位置压着它这个情况没有办法有效的缓解，就只能快上送。啊，
1: 对，它可能是一口气从发铃到上体，一口气就想把它举起来。
0: 就这种情况呢，就是到了这个像全运会这种大赛当中，压力一大，有时候就会出现连续的失败。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加强心肺能力。现在目前台上就是何跃基跟中远龙两个人的比拼了。
2: 怎么会打不过？
3: 没事，
1: 应该现在
2: 怎么会打不过？
1: 现在目前这个石志勇教练比较忙啊。
0: 广西队的中远龙挺举的第二把172，
1: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4: 失败，杠铃重量172公斤。
0: 他之前好像上一把完事之后也说自己的这个
1: 对
0: 腿有点抽筋。
1: 对，腿有点抽筋。
4: 杠铃重量172公斤，八号广西中远龙第三次试举五号准备。
0: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1: 对，
0: 这些情况可能都是赛前降体重啊，或者说心理压力啊所带来的一些影响。
1: 对，都会有。
5: 对，什么？
0: 本次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宜宾的三江新区来进行。宜宾的三江新区呢，是四川省的首个省级新区，拥有国家级的经开区、综合保障区、国家临时开放口岸啊等等。好，来看一下庄远龙挺举的最后一把。他在全运会67公斤级挺举完赛成绩是175。
1: 虽然这把他成功的翻起来了，但是他在上挺的过程当中他的气根本就没缓过来，还是太着急了。从起灵来看他应该还是有这个能力的。
0: 对，
1: 但是可能还是受到了这个抽筋的影响吧。
0: 庄远龙呢，他是从67降到65这个级别，所以可能降体重是不是对他还是有一些影响。
1: 对，所以这个赛前对于这个降体重这个把控一定要比较精准。
0: 对，
4: 观众朋友们，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何跃基弱势。
0: 好，这样一来的话呢，其他所有运动员都已经结束了挺举比赛，何跃基在这场比赛当中挺举只成功一把的情况之下，就已经提前锁定了抓举挺举总成绩3枚金牌。
1: 对，
0: 并且领先第二名中远龙已经达到9公斤。
1: 对，发现
0: 今天看来挺举是想冲180公斤以上的成绩。
1: 对，他现在这一把应该是准备去冲总成绩的一个国内标准。
0: 对，这把成功的话，那么总成绩将会来到325公斤，创造新的全国成年纪录。上顶的能力还是很强啊。对何跃基来说呢，其实一开始他 初登全国比赛的时候呢，好、哦，这边看看石志勇教练也在跟黑鸡商量最后一把还要不要进行试举。
1: 对，
0: 一开始他的挺举非常的弱啊，但是随着自己的成长努力进步，再加上在国家队呢教练员不断的让他升体重升级别啊，去有更好的这种腿力的提升，我感觉这个挺举进步确实很快，
1: 这个支撑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0: 嗯，这个上肢能力确实非常强。石志勇教练对于贺叶基今天的表现也很满意。那既然走到后场的话，应该最后一把就放弃掉了啊。确实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相应来的话这场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就正式结束。最终呢，海南队何叶基抓举147，挺举178，总成绩325公斤，是获得了这场比赛的3枚金牌，总成绩325公斤，也超越了在2025年挪威福德世锦赛，当时土耳其运动员厄兹贝克在男子65公斤级的夺冠成绩。啊，应该说这个成绩，可能就是赛前石志勇教练给他设定的一个比赛目标，顺利达成。祝贺何叶基和石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而湖南中联重科的张景炎凭借抓举的出色发挥，最终是拿下了总成绩的一枚铜牌。好，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T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好的，英超联赛第36轮的争夺，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对阵纽卡斯尔联队，双方上半场比赛开始了。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的首发名单。这场比赛呢，在首发当中，诺丁汉森林队门将26号塞尔斯，后防线有3号威廉姆斯、4号摩拉托、23号库尼亚、25号内茨、31号米林科维奇，中场则是8号安德森、16号多明戈斯。前锋线呢有9号阿莫尼伊、19号热苏斯和29号巴克瓦。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一线队当中，从门将到后防线总共有6人在养伤，中场呢则是因伤缺少了桑加雷和吉布斯怀特，而前场边路的快马奥多伊现在也伤了，所以球队呢是伤兵满营，在防守和反击端都只能用最保守的策略。纽卡斯尔联队呢，

下一场比赛，门将一号波普，后防线三号豪尔，四号伯特曼，十二号加夫，33号伯恩。在中场呢，则有七号若埃林顿，八号托纳利和39号吉马良斯。前场今天的锋线组合是18号奥苏拉，23号墨菲和27号沃尔特马德。沃尔特马德居中，奥苏拉和墨菲在两侧。相对来说呢，纽卡斯联队的伤病啊是在后场，主要是中后卫舍尔和边后卫克拉夫克以及利弗拉门托。最近的两场比赛呢，埃迪豪是找回了纽卡斯联队中场的铁三角，吉马良斯搭档着若埃林顿还有托纳利，所以球队在中场的控制力上呢是有所提升的。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在积分榜上呢，现在纽卡斯联队他们是拿到45分，排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而诺丁汉森林队呢，目前呢是拿到42分，在西汉姆联队开赛前他们领先对手6分，如果这场比赛在家门口啊保持不败的话，森林队呢就能提前2轮比赛完成保级。所以今天呢，对双方来说，森林队的目标呢就是在主场保持不败，而纽卡斯尔联队呢有点无欲无求的感觉，所以看看比赛会怎么发展。托纳利在中路负责梳理进攻的方向。今天若埃林顿的站位开场之后呢，靠左一点，因为左路啊，现在纽卡斯联队是伤病的重灾区，所以呢，也只能让丹伯恩这个大个子中卫来客串左边。这次在防守当中，还是需要中场有人回来协防的。今天值得看一看，纽卡斯联队八号是托纳利，森林队的八号是安德森，这两个人现在是转会市场上豪门最关注的两个目标。哦，这下差点让沃尔特马德啊外脚位把球垫了进去。他的脚下技术还是非常细腻，虽然身高超过了2米啊，但是在德甲效力的时候，沃尔特马德就有这个两米梅西的称号。我们先来看一下刚才边路的传中，这球呢在视线上啊，身前的后卫呢稍微有点阻挡，沃尔特马德控制一下，然后直塞分过来，这球的控球分球不错。莫菲和奥苏拉在中间的配合，错过了一个开场得分的机会。还是沃尔特马德回接，来跟丹伯恩配合。森林队现在缺少了奥多伊的情况下，在前场基本上就没有边路快马了。今天就要看看法国前锋巴克瓦能不能够起到边路反击爆点的作用，因为这个赛季呢，埃兰加呢也转会离开了，他是在上赛季末呢转会前往了纽卡斯尔联队，成为纽卡斯尔联队边路的爆点。那纽卡赛季末呢还有可能啊会流失戈登，因为戈登最近一直在转会传闻当中，现在说德甲的霸主拜仁慕尼黑队啊对戈登是非常感兴趣。反击当中没有拖泥带水，衔接得很好，但这球呢在中场斜传没有过去啊。
今天两队呢，从开场来看，因为积分榜上现在这个形势啊，对两队来说打平就能。

接受，都没有特别足的斗志，所以呢，反击当中，进攻当中，开场这个阶段呢，投入前场的人数都有限，所以这样的比赛呢，可能也得看看谁能够在定位球当中抓机会了。在运动战里面，双方今天这个斗志啊，得随着比赛来观察。威廉姆斯，这下反抢不错，罗埃林顿先撞倒了威廉姆斯，犯规了。前场三连队抢的也不凶，阿沃尼的位置啊没有顶在最前面，给了纽卡斯尔联队后场还是很宽松的控球空间。加尔夫

边路还是没有选择强突，控制回来再给加夫。德特曼选择不在后场来回的倒了，想直接长传找奥苏拉。从现在埃利豪的布阵来看，经常是奥苏拉跑在前面，沃尔特马德呢，因为他有比较强的接应的能力，能够接高球，脚下能控球，所以经常把他放在前腰的位置，中锋后置啊，这是纽卡斯尔联队球员特点所决定的特有的站位。右边的刘易斯豪尔，现在托纳利前插上去了，这是纽卡斯尔联队前场进攻提速的一个信号。在意大利国家队啊，托纳利经常也前插参与进攻的，刚才就是他在边路的传中给奥苏拉创造了一个机会。这球呢，若斯奥苏拉还算是上前抢这一步啊，抢到落点了，最后的射门效果不理想，打在小腿上，吃球位置没有包住。双方现在在后场遇到压力的情况下呢，都选择直接长传往前踢，但是前场呢今天整体向前的压迫啊不是那么足，所以这个大脚打上来啊经常缺少接应点，导致中场的球权呢转换就比较快。阿沃尼回做，好的，安德森梳理一下，看看跑身后啊，这球有点太深了。

布莱林顿回防，奥斯拉，这是他特点，变线加速，奥斯拉带到了一个自己没有射门角度的方向。刚才森林队的防守啊，整体上还是很冷静啊，虽然奥斯拉要准备起诉了，但是没有让他完全跑起来。然后安德森呢，在边路控制了一下节奏，因为米林科维奇和他的搭档巴西中卫莫拉托，他们两个人正面防守能力很强，但是通常呢，个子高正面防守对抗强的后卫，他转身偏慢，所以米林科维奇刚才呢是边退边侧转身啊，尽量不让奥苏拉用速度能抹过自己。丹伯恩，他客串总后卫的阶段啊，从利弗拉门托伤的那场啊，刚上来的时候啊，他基本上不敢站位太靠上，因为回追啊确实比较慢。那现在呢，他学聪明了，慢慢的去跑到边后腰的区域，这样的回追距离会短一些啊。这个球回做过来，布莱林顿在横敲，都不射门，最后这球呢还是丢了，托纳里反抢回来。感觉场地稍微有点滑，好球啊，传的有些深了。雅各布·莫菲，他在前场和奥苏拉是沃尔特马德身旁最重要的两个反击的加速点，从开场这十来分钟来看呢，是奥苏拉更加活跃一些啊。威廉姆斯长传找阿沃尼，这个球不好停啊，这个球确实不怪阿沃尼，因为他接的是个追身球，队友呢又没有给出提前量。今天比赛的主裁判是保罗·蒂尔尼，刚才是有犯规的。场边的界外球还是丹伯恩来罚。森林这边呢，奥多伊是肌肉伤，所以在赛季还剩下，加上这场还剩下三轮的情况下呢，奥多伊已经基本上赛季报销了。他踢不了呢，对于诺丁汉森林的反击速度啊，影响是致命的。而在中场呢，今天安德森呢需要承担更多防守任务，因为桑加雷也有伤，所以中场的防守硬度啊还是受到影响。吉布斯怀特呢是因为出现了颅脑震荡，所以这场比赛呢还是继续休养。这样一来的话，中轴线啊，在整个中前场呢缺了几员关键大将。这个球刚才抢的有些鲁莽了，吹了多明戈斯。还是托纳利犯规了。阿沃尼这个球啊，回防扑的也比较凶啊，不是托纳利，是阿沃尼。维克托·佩雷拉在今年的二月中啊，刚过情人节，接手了诺丁汉森林队，因为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他们在经历了库珀和努诺桑托之后，波斯特科格卢把球队的反击战术啊变成了跑轰战术，让球队的成绩呢一落千丈。

所以呢，不得不找来了葡萄牙教练佩雷拉。这是佩雷拉执教生涯第一次登陆欧洲五大联赛。看看这次变线，再来。最后啊，连续的变线当中，自己的准心也有点偏了。法国小将巴克瓦，这个赛季刚刚满24岁，第一次拉球之后呢，没有完全甩开丹伯恩，最后他想瞄远角，被回防的豪尔头球给蹭了出去，这是个角球。这次的角球呢是威廉姆斯来发。米林科维奇和莫拉托呢都上去了，看看这球发的落点啊，想直接攻门啊，直接被门将波普没收了。多明戈斯顶着这个头球啊，虽然有反弹，但是角度比较正，没有太大威胁。伯恩胸部把这球卸下来，若埃林顿回来接他。小将巴克瓦一直在贴着伯恩呢，看看伯恩能不能继续把这球接下来。啊，巴克瓦回防过来，那脚下的速度啊，伯恩还是吃亏的，毕竟身高腿长，脚下步幅大，但是频率慢。好，这边伯特曼反抢回来，豪尔，看看中路怎么组织，吉马良斯，一旦慢下来啊，双方都没有太好的机会，传出威胁球。巴克瓦的回敲啊，也出现失误了。右路的主力埃纳这场比赛有伤，所以森林队两个边翼位也受到很大的人员限制。今天右边呢是原本的替补内科威廉姆斯。解围了，米林科维奇受到了两米梅西沃尔特马德的干扰，埃里豪和森林的主教练佩雷拉其实都得想想，今天两队打不快的情况下，各自的特点都发挥不出来，这样的慢节奏互相磨对手的局面怎么样破局。米林科维奇，打一脚远射，托纳利这个配合呢有一定的隐蔽性啊，但是这两下准备的有点多了，所以呢让森林队的防守球员呢还是有时间上来进行干扰的。

森林队呢在左边，尝试了好几条线路啊，上不去。今天两个边路都缺少主力爆破点。巴克瓦这球转移的不错，内茨左路呢也是替补的左边一位内茨，最后安德森在这个打不进去的局面下来一脚远射，结束了这波进攻。这边塞尔斯，比利时门将塞尔斯好像刚才出完球之后啊，有点小伤。趁着这个时间呢，双方的教练组啊，都得重新布置一下场上的战术点，找找节奏。现在的比分0-0，双方积分榜上各得1分的话，对诺丁汉森林队来说呢，是收益最大的，因为他们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提前完成保级。这对于这两个赛季啊，连续出现主教练变动、成绩滑坡的森林队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他们的保级竞争对手西汉姆联队和争冠的阿森纳队要进行的本轮比赛呢，是在晚上的23:30，比这场比赛呢晚一个半小时。因为曼城队呢已经战胜了布伦特福德，所以阿森纳队在本轮比赛要争冠啊，也没有退路，必须取胜。这是现在积分榜的情况，两队打平的话，都待在联赛积分榜的中游，靠近埃弗顿和切尔西。这是跑位很聪明啊，可是过来之后啊，后面还有拖后的伯特曼。没给这个反击继续向前发展的机会。沃尔特马德脚下的处理球啊，确实还是很合理的，因为他这个身高，要想和比他矮的球员去比动作频率，肯定吃亏。那他需要提前观察，同时控住球之后呢，不慌，先保证球不丢，利用他的独特的节奏，传出下一步的威胁球。相比之下，奥苏拉呢脚下就快多了。奥苏拉主要还是需要更加积极的去跑出空当。

丹伯恩这个高空球抢得不好，在有身位和身高优势的情况下，第一点啊没有拿准，这个也是有时候他客串边后卫啊需要适应的，因为边后卫和中后卫啊他面对长传球高球过来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先看看沃尔特马德交给奥苏拉，奥苏拉他晃开角度，这一下对手对他很熟悉，把他的射门线路完全封住了。沃尔特马德蹭了一下，来自吉马良斯，这球穿透性不错啊。吉马良斯、托纳利和瑞埃林顿都在的情况下，瑞埃林顿呢可以分担很多对抗的工作，能够把托纳利和吉马良斯解放出来。今天纽卡斯尔联队还没有派埃兰加上来，也是不需要让比赛的节奏太快。埃兰加呢是坐在替补席上，好球啊，这球视野分得不错，威廉姆斯刚才的分球，内切，这样呢一个反击就能把空间拉扯出来，看看纽卡斯尔联队能不能利用上这一点，但是速度还是降下来了。伯恩今天做客的纽卡踢的整体上的比较稳妥和保守，吉马良斯找到托纳利，两次都没过去，纽卡斯三个人今天在中场呢会让安德森和多明戈斯啊比较辛苦，二对三，而且纽卡斯这三名中场彼此之间呢是非常默契的，在前面还有一个沃尔特马德能拿球，所以今天在中轴线啊多明戈斯和安德森他们俩的覆盖面和防守积极程度啊直接影响了诺丁汉森林队两名中卫身前就是在禁区弧顶这个区域是否安全。这启动的意图也比较明显啊，已经被防守队员看出来了，巴克瓦被绊倒了。在纽卡这边呢，中场的小将米莱因为骨折赛季已经报销了，主力中卫沙尔呢舍尔这个踝关节伤也让他缺席了很长一段时间，后防的老将克拉夫特呢是膝关节受伤，然后进入五月份呢又增加了利夫拉门托大腿受伤，所以基本上这四名球员呢到赛季末啊也大部分很难有机会再登场。从双方最近六次交手来看呢，诺丁汉森林队面对纽卡斯尔联队整体的战绩啊是一胜一平四负，完全处于下风，所以今天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呢也得谨慎一些，尤其是缺少了吉布斯怀特啊，球队能保级成功啊就是靠吉布斯怀特，他四月份踢的三场比赛帮助诺丁汉森林队进了四个球，一次助攻，让球队直接摆脱了降级的威胁。

特马德。前场如果你能第一下把他球断下来，他也很难反抢。在速度上，他很难有二次反抢。

两边都在找定位球的机会。这个界外球看来不好发呀。巴卡现在啊被重点照看，变线加速完成的都很别扭。上半场比赛双方有威胁的射门不多，看台上球迷在拼命的给双方的球员在加油鼓劲。这次森林队反击还是被阿沃尼呢先敲了回来，一旦他敲回来整个速度就慢了，就变成阵地战了。两队还需要耐心去磨一磨对方。这下没有过去。格尔林的上场比赛尝试的个人突破并不多。在攻防动作上还是得注意啊。今天埃迪豪上半场比赛虽然干的球队一直0-0，也没有太多机会，但是总体上在场边今天要比平时要安静啊，因为两队现在确实没有特别重要的任务要去争取。虽然森林队还没有真正意义上提前保级，但从赛程上来看呢，对他们也是有利的。现在上半场比赛呢，将近40分钟了，双方还是0-0。看看这次反击的质量。三步并两步啊，阿沃尼把这个球抢了下来，但是面对两个回防的后卫，他选择横敲给了队友。刚才那个球呢，他想直接打确实也很难，把机会让给了热苏斯。其实那两脚啊，从位置来讲都不是最好的位置，因为在反击当中呢没有打出空间优势，没有拉开速度。这刚才射门的热苏斯。

再来强突，加夫的破坏很准。森林队在反击当中啊，他也不是单纯的防守反击啊，他是一个反击当中敢大胆压上，努诺桑托时期留下来的，就是建立在反击基础上的跑轰战术。虽然投入的人数呢，不像真正的跑轰那样全队攻防攻，全攻全守。但是他要求参加反击的人向前压迫的时间是非常一致的。重新再调整一下接应，还是要靠巴克瓦这边来提速啊。安德森，苏拉最后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沃尔特马德分球交给奥苏拉，在小角度情况下，门将塞尔斯出来的很及时，化解了在左侧的这个威胁。啊，这球有点大了。刚才这球的封堵非常关键啊，塞尔斯下地速度也比较快，下蹲的比较快，用右腿把这球挡了出去，还是非常重要的封堵和判断。上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斯抢下来，沃尔特马德在奋力回追啊！再来看一下啊，沃尔特马德最后这个回追回防还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正好是在他回收的线路上，要不然的话，森林队这则进攻就能够顺利的发展下去了。安伯恩直接大脚解围了，就是中场抢断之后快速发动进攻，但现在在中路啊，实在是没有太好的线路，一旦下底旁了跑两个边路下的比较深，也就没什么机会了。上半场比赛两分钟的伤停补时，想直接打身后，给的都太深了。双方今天防守当中啊，防线的落位都比较靠近禁区。

0: 就是这两队的风格啊，都是喜欢钻身后，所以今天都没给对手留太多纵深，稍微一传过顶球就到门将这儿了，这边也一样。所以呢，双方这个节奏如果不快的话，不变快的话，其实很难在拉扯当中啊，创造一些真正的好机会。好，这是巴克瓦不错的一个机会，巴克瓦又等着人上来一对三，最后安德森，这个球呢还是巴克瓦犹豫了。佩雷拉的球队上半场比赛还是给埃迪豪和丁达尔带来了很大的困扰。今天森林队在主场的策略，在缺兵少将的情况下，就是缠斗对手，尽量不丢球。好，这样呢，主裁判保罗蒂尔尼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呢都没有得分，而且双方加起来总共只有三脚射正，这还是反映出目前在积分榜上双方的心态所带来的比赛的斗志。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6: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黄桃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见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好的，经过中场的休息调整，两支球队下半场比赛继续开始。森林队和纽卡斯尔联队上半场比赛呢都没得分，经过中场休息呢，两队也暂时没有换人。森林队这边确实无人可换的，纽卡斯尔联队呢上半场比赛进攻当中啊投入的也有限，所以暂时还没有调整。下半场一开场，哇，不错的机会哦，多明戈斯，这是热苏斯的射门，在角度很角的位置，热苏斯刚才没有挤开豪尔，安德森。下半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开始收缩队形，等着打森林的反击了。森林队这边呢，中场过后呢，还是有一个人员的调整。耶茨，耶茨是换下了多明戈斯，中场位置有一个调整。多明戈斯上半场比赛覆盖面很大，这样看看耶茨搭档的安德森下半场比赛能不能够保证中场的防守覆盖。这是托纳利的一脚远射，偏的有点多了。刚才是混乱当中啊，热苏斯打了一脚，完全靠本能，在角度很小的情况下一脚撩射。前面没有支点啊，只能靠拿球队员自己带球往前突了。现在的情况呢，纽卡斯尔联队吉马良斯给的这个位置啊，就得靠奥苏拉自己往前突。但奥苏拉的盘带变线呢，相对来说不太具有过人的优势，他需要有空间能跑起来冲起来。这边米林科维奇犯规了，绊倒了吉马良斯。吉马良斯呢，这是重新回到首发里能够稳定出场，他也需要注意，因为赛季末马上临近世界杯，尤其是联赛最后几轮，其实很多球员啊自己心里啊也会稍微的注意的，毕竟在这个阶段万一有受伤，直接影响到自己接下来这个世界杯窗口期当中国家队的角色和定位。以往世界杯比赛年啊，开赛前还真是有一些球员在联赛里呢不走运，就错过了世界杯。所以对吉马良斯这样的球员来说，赛季末他这个心态啊，其实也会比较微妙的。这次突破呢，获得一个距离比较近的任意球。好，看看森林队这六个人排出来的人墙能不能够起到效果。刚刚替补登场的哈钦森去防贴地斩，这个球呢，托纳利和豪尔都站在球前，不知道纽卡斯尔联队会用什么样的战术啊。塞尔斯排的人墙已经够宽了，吉马良斯打进角，哦，这球不错，能不能抢下来二点进攻呢？左边还是被塞尔斯封住了角度啊。奥苏拉和吉马良斯在混战当中抢下了二点球，形成第二次机会。这个球罚的还不错呢，下坠非常快，奥苏拉罚的，但是角度没有完全兜出来啊，弧线不错，角度没有偏向门将右手侧的上角位置，所以威胁呢有所降低。

如果是奔着死角去啊，以这个球的弧线和速度啊，还真有可能直接挂死角进了。莫拉托反抢下来，森林队今天因为纽卡斯尔联队呢防守当中有意的把诺丁汉森林队的反击速度降下来，所以他们也面临着很多阵地战的情况。内茨被抢下来之后啊，就得看阵地战组织能力了。安德森，埃利奥特·安德森现在吸引了多家英超豪门的关注，如果世界杯前他不转会啊，世界杯之后有可能身价继续上升的。格拉托回给拖后的米林科维奇，再交给门将塞尔斯。刚才塞尔斯连续两次近角的出色封堵，帮助球队保住了主场目前平局。现在对纽卡斯尔联队来说，沃尔特马德也下去了，在前面呢他们也得打反击，所以阵型呢也得往回收一收。这个球没有停好啊，托纳利给的是没问题的，停球处理若埃林顿刚才没有处理好，还是托纳利反抢回来往右边分。这边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巴恩斯，今天让他来到右路，巴恩斯左右两个边路都能适应，有比较强的内切能力。奥苏拉刚才这球罚的还不错，我们再来看一下，高度控制的好，而且弧线也打出来了，球速也比较快。尤其考虑到诺丁汉森林队啊，整个后防线平均身高比较高的情况下，奥苏拉这个球呢能够绕过人墙，罚球控制的确实不错，但这球有点不走运。门将塞尔斯虽然奋力跳了，但最终是横梁把这球挡了出来，所以才造成纽卡斯尔联队球员呢有机会去抢第二点。两队这么磨下去啊，可能还真的得看一看谁把握定位球的能力强，因为今天踢到目前为止，双方都不具备在运动战当中去充分发挥自己反击特点的条件，所以这么磨下去呢，他这些在运动战当中喜欢跑起来但是无处使劲的队员，就看谁能够多创造定位球的机会了。那边纽卡斯尔联队呢准备派上维萨，因为沃尔特马德换下之后呢，球队现在确实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前锋啊，就是少一个能够作为箭头戳在对方后防线身前的。看看维萨什么时候上来，这样呢也能够把奥苏拉适当的解放一下。还是太大了，帕金森这球很难拿。在努诺时期呢，球队两个边路呢应该是埃兰加和奥多伊啊，这是非常典型的反击的两翼齐飞。维萨他要换下奥苏拉，奥苏拉今天是没机会得分了。这样呢到了60分钟之后呢，球队是短时间啊迅速的在前场调整了三个攻击点位，看来埃利豪和助教廷德尔整个纽卡的教练团队呢还是希望能够拿下这场比赛，因为他们在客场如果拿到三分啊，纽卡斯尔联队将会上升到第10名和切尔西队并列。从联赛赛季末的这个奖金分配来说的话，这个上升幅度呢至少比现在能上升4个排名，也多出1000万镑哦，在电视转播的分成上面还是不错的。森林队这场比赛首要目标呢就是保证至少是个平局啊，不输球的话是平局，他们只要看看晚上稍后11点半开球的那场伦敦德比，就大概知道自己能否提前保级成功了。所以现在森林的球员呢确实打到前场阵地战的时候呢确实不着急，这和他们以往的闪电战的风格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莫拉托转给米林科维奇，今天森林的球员呢也有耐心去控一控。刚刚替补登场的维萨
瑞林顿交到左边，内切之后没有角度啊，还是瑞林顿啊，这次萨尔斯三次在前点位置，在进门柱位置啊，封住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射门尝试。巴恩斯在传，没有找到维萨，这球给的有点低了。好球啊，这两下控制的不错，拿下来找到哈辛森，中间是阿沃尼伊，不知道这球能不能传过来。阿沃尼伊呢也没法给哈辛森带出角度啊，纽卡斯尔联队两名回防的球员紧紧的跟着哈辛森，不让他获得角度。在接应的时候啊，回防策应串联的是热苏斯，伊格尔热苏斯刚才在后腰位置作为中锋回来策应拿球还是非常关键的。维萨是一有手球，莫拉托不知道视频裁判组会不会回看检查一下。阿沃尼也要下来了，准备上场的是新西兰中锋克里斯伍德，他是曾经纽卡斯尔联队的旧将啊，在伊萨克前往纽卡斯尔联队之前呢，克里斯伍德就效力于纽卡斯尔联队。他是上来换下了阿沃尼，这样克里斯伍德上来以后，诺丁汉森林队两个边路传中的起点位置可以从更后靠后的位置发起了，伍德可以顶在前面当一个站桩的中锋去接应。这伍德啊，在诺丁汉森林和纽卡斯尔联队两队之间啊来来回回的。好球，这次中场的衔接很快，是个不错的机会射门，面对萨尔斯，这应该是巴恩斯非常机敏的抓住了在中场中路纽卡斯尔联队铁三角创造出来的线路。巴恩斯最后在门前这个步点调整啊非常冷静，面对萨尔斯的时候呢，他已经调整好身体姿态，维持住了平衡，面对萨尔斯呢打了一个上角。纽卡斯尔联队打了将近75分钟在客场领先了，这个进球至关重要，考虑到今天双方的伤病数量和联赛排名带来的心理放松如果在比赛里呢有一方能够先进球，尤其是客队啊，纽卡斯尔联队先进球，不知道最后阶段诺丁汉森林队会不会在主场拼一把。先来看一下中场两个人的调度，走了一个三角线路，然后直塞，正好跑了个身后空当，从外侧绕到莫拉托的身前，面对塞尔斯这样的线路啊，就让后卫队员尤其是中后卫啊转身偏慢的情况下非常被动。莫拉托正好被吉马良斯塞了个身后，然后巴恩斯过来，因为他有速度优势，所以呢他倚着莫拉托正好找到了一个平衡支撑点，在面对门将塞尔斯出击的时候呢很冷静地打了上角，没有给塞尔斯再去犹豫思考出来的时间，最后的处理啊一气呵成，这样在客场纽卡斯尔联队1-0领先了。上半场比赛两支球队总共加起来也就三脚射正，今天能够创造出来的进攻机会本来就不多，所以在这样的比赛局面下呢能够进球啊对于领先一方是至关重要的。看看艾迪豪接下来怎么布置球队的领先局面，对做客的纽卡斯尔联队的球迷来说这个结果还是非常振奋。刚才我们说了啊，他会上升到联赛的中游，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的及时积分呢上升到了第11位，紧跟着埃弗顿队，埃弗顿队从刚才领先好像到现在被扳平了，他们这个场上真是瞬息万变，佩雷拉需要考虑一下了，因为这球丢了之后呢森林队积分就回到了赛前的42分，不过还是领先降级区的诺丁汉森，领先降级区的西汉姆联队6分，总体上呢很安全，但这轮比赛他们是有机会提前保级成功的。毕竟现在一切都是按照阿森纳队能够全取3分去设想的，一旦铁锤帮为了保级爆发出惊人的战斗力，这轮比赛最后的结果还真难说。现在热刺队呢是拿到37分排在第17位，所以这个同城的热刺队肯定也不希望，他是既不希望阿森纳

能够保持优势，恐怕也不希望铁锤帮呢能保级成功，因为一旦西汉姆联队本轮比赛能够拿三分，他们会暂时超过热刺队。现在这个局面还真是比较复杂混乱啊。好，左下角给出了最新的积分榜情况，你看纽卡斯尔联队一下到了舒适区了，诺丁汉森林距离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混乱区域啊就非常接近了，领先热刺队五分。所以接下来呢，剩下的时间看看纽卡斯尔联队呢是把比赛的节奏慢下来，让比赛呢变得更加零碎，去保这个领先优势，还是诺丁汉森林队呢开始在主场祭出他们的强攻和闪电战的优势。替补席上特里皮尔，不知道接下来会不会把他派上来控一控节奏。艾兰加就是因为在诺丁汉森林努诺执教的时候呢表现出色，被纽卡斯尔联队买了过去，成为了纽卡斯尔联队的快马。那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呢就看赛季末能不能留住托纳利包括戈登啊，因为戈登呢现在德甲的巨无霸拜仁慕尼黑呢已经开始对戈登询价了。刚才巴恩斯这个处理啊真的是冷静又聪明，他可以推下脚，但是那样的话呢他的身体平衡啊容易在这个跑动过程当中失去，影响他最后射门的稳定性，因为推下脚本质上也是一种高速传球。而他倚靠着莫拉托呢在面对门将出击的时候打上脚，这个球呢大概率能够控制得更好一点。所以巴恩斯刚才首先启动时机不错，然后呢抢身位抢得也好，最后门前的处理呢因为前两项都很好的完成了，所以门前的处理给了他时间去冷静的应对。好，这边豪尔缓了缓，看来是能够继续坚持。有一次豪尔赛季初呢原本是穿20号的，这赛季艾迪豪对他继续信任倍增啊，将球衣号码呢从20号变成了3号主力的号码。哈钦森刚才消磨了一点时间，现在已经将近80分钟了，绕过了埃利奥特安德森，把这球呢直接给了，哦，这是个机会啊，克里斯伍德领得不错，但是热苏斯最后是在连续的纠缠当中啊完成了射门，没法继续闪出个舒服的空间。这球刚是直塞过来的时候，克里斯伍德位置停控的还真不错，但是交给热苏斯的时候，热苏斯身边纠缠他的人太多了。吉马良斯、托纳利加上若埃林顿，这个铁三角在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节奏呢就乱不了。哎，托纳利，哈哈哈哈，有点夸张啊，托纳利有点夸张，伍德都看傻了，我没动啊。虽然他们俩有身体接触，但是是托纳利先把伍德给推开，伍德呢没松手，拽衣服这一下呢，托纳利倒得有点夸张。现在比赛领先，所以纽卡斯尔联队的球员肯定会让比赛的节奏啊放慢，把比赛的整个流畅度呢打碎，让诺丁汉森林的队员呢想急不起来。正是有像托纳利、吉马良斯这些球员的加盟啊，纽卡斯尔联队其实才有了这种南美踢球的一种狡猾和以前没有的节奏感。因为以往呢，纽卡斯尔联队作为北方的重要势力，他和桑德兰呢都是强调这种硬桥硬马、有激情、直来直去的足球风格。埃利豪虽然是英格兰本土教练，但还是给球队融入了很多技术流和节奏意识。好球，差一点又直塞过去了，少了埃纳，诺丁汉森林队反击当中右路的整个右路的套边威胁啊下降了不少。

左边的内茨其实在进攻当中也不是特别擅长。刚才威廉姆斯呢都跑到左边来接应，安德森好像腿上有点感觉啊，有点双腿肌肉发紧，看看森林队接下来怎么应对。麦卡蒂准备上，这是要换下内茨，换上中场麦卡蒂，然后呢换上中锋卢卡，撤下了热苏斯。巴西人热苏斯刚才连续纠缠之后也没有获得太舒服的射门机会，安德森，安德森是诺丁汉森林队现在在转会市场上身价最高的球员，而且身价还在上升啊，在中场有拦截的覆盖面和对抗的硬度，同时呢在向前串联的时候啊还有前插的能力。现在反击当中纽卡的球员呢并不着急提速，这次有空当啊，给到维萨身后了，维萨反抢还是挺快的。挑，想法不错，但这种球啊其实前锋面对高大后卫啊，他就算能接到他还得做多余的动作去把球控制下来，而后卫呢会跟他有身体对抗，所以这种球呢就算能给到维萨他也不好拿，面对米林科维奇维萨的对抗是比较吃亏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挑的想法不错，但确实这个挑呢吉马良斯挑的也有点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他不挑的话安德森就扑上来了，所以他这一挑呢让维萨去跟米林科维奇抢头球，这可难为维萨了。队友在进攻当中给维萨传了个刀山球，因为这个球挑啊再往前就是门将，他没什么提前量，所以挑过去呢前锋你不抢属于比赛态度有问题，抢的话呢这个球是个刀山球。托纳利还是很有穿透性的，哎，给脚下让维萨拿了以后呢能跑起来。刘易斯豪尔，还是回给加夫，又是安德森，你看他真的是哪儿都有他，只要是中场这个区域他的横向覆盖能力非常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几大豪门都在盯着安德森。如果森林队啊提前保级，安德森恐怕这个身价呢还得往上窜一窜。比赛来到85分钟了，班斯横敲，啊，传中没过来，还有，哎呀，吉马良斯，吉马良斯太夸张了。这个转身自己把自己拧倒了，使得原本有可能发生的第二次进攻机会啊直接错失掉了。这都跟场上球员呢确实这个心态比较放松有关系。这场比赛呢今天在第36轮这个时间点啊，对双方来说它不是硬桥硬马必须要拿下的遭遇战，所以呢双方在场上啊有时候注意力啊也不是那么集中。

帕金森斜向起球，这球还是没有找到伍德。横敲角度不错，哇，漂亮！最后时刻进门柱，进门柱，打完之后就抽筋儿。诺丁汉森林队在最后时刻扳平了比分，这次前插可以说义无反顾啊。安德森他在这次进攻之前他已经坐在地上，感觉自己双腿肌肉发紧，没想到呢在比赛的最后时刻眼看着要抽筋的情况下，凭借着和队友的精妙配合，在进门柱位置帮助球队扳平了比分。不管他转会是否转会离开，这个进球都是他在赛季末留给森林球迷最好的礼物。这个球啊扯动出来之后，他这个前插跑得很聪明，从内部空当切进来之后，让纽卡斯尔的防守队员呢首先没有贴住他啊，没有贴住他，吉马良斯把他放了过去，然后豪尔扑过来又慢了，让安德森找到了最宝贵的起脚时间。这球敲给他的时候啊也是阴差阳错的撞过来了，但是这个进攻就在于你敢不敢往里前插，安德森他就有这个意识跑到这个位置，而且最后的动作连接可能也知道马上要抽筋了，所以没有任何一点多余的动作，每一步都踏在点上，最后时刻将比分扳平。这样形势又回到我们赛前所分析的，现在诺丁汉森林呢重新回到43分，纽卡斯尔联队46分，又是能够比较从容的去看西汉姆联队如何恶斗阿森纳了。内斯最后阶段再冲一冲，控下来，帕金森过来反抢，犯规了。这个局面纽卡斯尔联队恐怕在客场想再强攻啊也比较难了，扳平之后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现实。这边廷德尔和艾利豪呢还在建议最后阶段到底纽卡斯尔联队用什么样的策略，因为刚才他们把节奏慢下来，今天就是不选择强攻了。以往呢森林的界外球呢他会选择尽量往远抛掷，这就可以避免呢发球人的附近啊在局部让对方防守方呢形成人数优势。哦，折下来之后哈钦森调整往中路再给，后点有头球，托纳利及时回来帮忙，球队现在防守有点松，所以托纳利和维萨都回来参与防守。托纳利刚才后点这个位置补得很及时啊，还是托纳利，现在后场几个关键线路上都有他在判断和选位。

威廉姆斯，这球不好拿，因为反弹之后卢卡这大长腿一抬起来动作会显得慢，控了半天没有控制住。中场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啊，现在是从慢到快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从快到慢有的时候呢你只要自己的节奏降下来就行，但是再想提速，尤其是比分扳平之后还在客场，现在对纽卡的球员来说其实这个内心呢还是挺折磨的。本身很多首发球员踢到现在体力呢就已经很难再提速了，那踢不上来的球员呢他又想在最后阶段拼一拼，大家的节奏呢就不一定对得上。那维萨现在防守非常积极，但是每次拿球呢他得靠自己的盘带过半场，这本身就影响了球队反击效率。前场战术犯规，只要这场比赛咬下一分，诺丁汉森林队基本上就能提前保级成功。好，继续换人，特里皮尔要上场了，换下巴恩斯。好，不是换巴恩斯，是换吉马良斯。安德森还留在场上。看看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啊，在最后阶段中前场的阵地战进攻组织里面能不能够提供更多创造力。他有斜向的45度传球，还有内切到中场客串后腰客串中前卫的能力，然后任意球当中他也有不错的直接得分的罚球能力。所以特里皮尔上来以后呢，他右侧会踢得更加激进一些啊，加夫要多保护一下他身后的空当，直接找维萨。那特里皮尔在中场盯得非常紧，指挥着队友上前压迫，最后阶段这压迫可能会抢出一些机会的。好，托纳利帮着把这球弄了下来，哎，特里皮尔的出球，森林队的球员也很警觉，反抢下来之后呢还是在中间犯规了。双方啊都是精疲力尽，这场比赛的强度在这轮来讲呢可能不是那么强，但是确实到赛季末了又没有必须完成的任务，这种时候球员的心态啊本身也会有些松懈的，这都是很正常的现象。艾利豪也知道比赛时间快到了，没有太多办法了，今天站在场边的是他的助教，曾经的搭档廷德尔，博茅斯队曾经的后卫。班斯抢到了第一点，但维萨抢的这个二点的确没优势，塞尔斯一看要不就这样吧。现在就等保罗蒂尔尼鸣哨了，这样全场比赛结束，诺丁汉森林队在主场第36轮比赛战平了纽卡斯尔联队。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6: 好了，赶紧跟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9: 怎么着？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2: 要吧？要吧？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8: 隔离全能网冷眼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9: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20: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
19: 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一时段来收看总台为您带来的 CBA 联赛的转播。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这组系列赛对阵是浙江浙商证券来对阵山西汾酒。在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里，过去的这两场比赛呢是打成了1-1平，所以说目前的局面来讲，双方是又回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为让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在演播室继续请到大家的老朋友吴谦指导，和您一起来观赛。吴导您好。
2: 学员好，大家好。
1: 从开场山西这边就是一个全场的干扰。
2: 是，就从开场的第一回合

0: 是就提升到了一个高度。
1: 对，因为两支球队呢，上一场比赛的就防守强度就非常的大，而且两个队呢都有大量的犯规。
0: 这个球还是有点意思，从后场到前场，这个球没有进别人的手，布朗直接全场一对一打了奈特一个。林敏胜的防无球，回过头来是干扰奈特的接球。
1: 对，还是加强点让奈特出球。
0: 法耶冲击胡金秋，桑普森保护好篮板。
1: 对，这一次法耶打的倒是坚决。
0: 于米提
1: 反击，
0: 调整之后上进。
1: 是，这次于米提的球保护的很好。
0: 今天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在场上还是把整个转换速率提得很快。这是防守当中，就是奈特就是盯紧了布朗啊。
1: 对，你出球以后呢，我尽量不让你再接回来。你没有球，你的进攻威胁就小很多了。
0: 嗯。葛兆宝直接给拦下，这个球又是失误，但是好像林炳胜踩线了。今天也是吴谦指导刚才提到了，就是广厦呢，他这个轮转防守速度还是很快的，这也是为什么山西出现了两次传接球的失误。
1: 是，
0: 就是他看似是弱侧，实际上这个是给你暴露出来的一个看似机会。
1: 因为山西这边的内线呢，整体会比广厦这边的会高一点，希望去寻求在内线的这个机会好球。
0: 转换很快，然后反击的扣篮得手。
1: 对，这球林炳胜的单手不停球，这一下呢反应还是很机敏，
0: 给持球人压力。龚俊杰，这是贾明儒的甜点位。
1: 是，
2: 继续为球队加油，浙商证券加油。
1: 浙商证券这边呢，他不是所有的就是外线球员他都加，刚才贾明儒这点他不加，贾明儒呢也因为已经连续打了两场了，他也能够判断这个球胡金秋不上来呢，我马上选择急停的去自己进攻。
0: 胡俊龙在低位，上场最后时刻连续命中三分。打胡金秋没有上来，法耶进攻篮板，胡金秋防得不错。
1: 是，
0: 两个人照顾。
1: 只要奈特一接球，不管在什么位置都上夹击。
0: 这个底角啊，是直接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死角。你看，就是延误，桑普森这个延误做得不错，直接干扰了奈特的传球，无时无刻不在夹奈特。林炳胜再来干扰，速度提起来，胡金秋的防守做得很好，桑普森的干扰也是到位了。
1: 是，
0: 开场这打了三分出头的时间。给我们呈现出的是回到主场浙江浙商证券这个防守针对性是极强，而且执行也很到位。
1: 对，他们就是很专注，你特别是对核心球员对奈特这个点，你不管是换防还是夹击，那就不给任何机会。
0: 好球啊，贾明儒连着攻了两个。
1: 对，就你防守重点都在奈特这儿的时候，你其他人这个时候其实反而机会会更多。
0: 奈特今天真是不遗余力啊。
1: 对，
0: 其实进攻要靠他，现在防守他又防广厦的核心重点人桑普森，中距离跳投打进。
1: 是，
0: 非常果断。
1: 对，中距离还是有一定把握。
0: 朱俊龙啊，这是国家队的防守尖兵，在照顾贾明儒。其实贾明儒攻朱俊龙会有一些吃力，这球呢遭到了犯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不错的效果，因为整个朱俊龙比他大一号。
1: 对，但今天一开场呢，贾明儒比较豁得出去。
0: 对
1: 那么连续攻了三次了，两次得分，这一次又造了犯规。
0: 是，
1: 这个就是在球队都知道对手的防守的策略和重点以后，能够有人挺身而出。咱们讲是 X 因素也好那么或者是国内球员重要作用也好。
0: 常规赛的贾明儒场均可以贡献10.7分、1.8个篮板和2.7次助攻，这也属于是

0: 大学生球员的典范。这个球还即将失误，但是传出了一个机会，看得出来的，虽然双方进入状态的速度都不慢，但是都会有些传接球的失误，就证明防守的执行力，双方都今天在开场拿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准。哦，我们看到啊，伤停三个月93天的孙铭徽在季后赛生死战复出了，
1: 是只打了第一阶段的比赛啊，在一二阶段的过程当中呢 CBA 俱乐部杯的半决赛的时候受伤，2月9号到现在没打，生死战出来，这是作为一个老将的担当。
0: 就是无论孙铭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就他的登场会给球队带来一针强心剂。
1: 是
0: 贾维国还是正面担当掩护，直接要三分，法叶摘到篮板，葛兆宝现在还是负责把空间拉开。
1: 嗯，
0: 吴金秋的选择说到篮下，哇，这是一个幸运球，弹进篮筐。
1: 对，奈特状态好啊。
0: 今天山西的球迷，有来到客场为球队助阵。
1: 奈特呢，第一场拿15分，上一场比赛整个的状态比较被克制，这一场比赛一开场就进3分，这是不错的一个信号。
0: 嗯，萨姆森连着2个中投，
1: 是。因为法耶在防桑普森的时候呢，脚底下的速率慢啊，他会撤着防，桑普森是有这个中距离能力。还是夹击，
0: 嗯，
1: 不求后线的分散，
0: 这要攻了，给了前场。
1: 其实考虑可以让葛兆宝和法耶换个位置，而让葛兆宝在上线去处理一下球。第一个，他有一定的这个投篮能力啊，那么可以去做一些中距离投篮。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葛兆宝他的这个传球，包括后面再去分配球是不错的。
0: 是。双方也都做出人员调整，山西呢是换上焦海龙，换一下葛兆宝。
1: 对，但是做的是，不是位置调整，是人员调整啊，上一个4号位啊，看看就是当焦海龙面对这样情况的时候，他怎么处理？
0: 嗯，吊得不错，篮下直接打进。
1: 是
0: 焦海龙呢，他的整个你看他上来的落位，他就是空间型的，毕竟他有远距离投射，
1: 对他能拉得开。
0: 哎，系列赛呢也是投进过关键3分的球员，
1: 对，这就让你在后线垫防的人的这个选择是跟刚才不一样的。
0: 对，小范围的空切，萨姆森连打进3球啊！对，在这种生死战，必须有人能够站出来。
1: 吉尔加，
0: 孙铭徽及时的上墙，
1: 漂亮，
0: 把球一拨给到了快下的队友。赵家人将球上进，
1: 刚才那一次抢断呢，在过往的2个赛季，孙铭徽都是联盟的抢断王啊，在场均抢断是连续2个赛季排在第一位，而且他上来以后能帮着过渡球啊，他多了一个点。
0: 赵家人，这球一个大步幅的调整，都被破坏了。球呢，桑普森在篮下空间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呢，过渡到外线。
2: 桑普森以及巴里布朗，欢迎卡尔顿。
0: 这边芒果指导也是调兵遣将，换下了开场状态神勇的桑普森。卡尔顿上，而且是桑普森跟布朗同时被换下，就是2个点做调整。这塔克呢，这个赛季他在场上这个冲击力，个人特点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1: 是
0: 山西队呢，这个尼克斯是最后阶段才加入球队，但是球队对他的期待还是很高的。 因为毕竟呢，迪亚洛这个长短板非常明显。尼克斯呢，还是要他把他这个得分能够体现出来。哈特追防尼克斯。
1: 这尼克斯这边也对
0: 一抢，
1: 防了
0: 回线了，为了山西队的回场，还是防守的凶狠程度要拿出来。
1: 对。很有攻击性的网友，
0: 攻击性。迪亚洛上来，那现在山西队呢，算得上是一个双小外的阵容了。换下的法爷跟于比提，于比提在系列赛第一场有过关键的补篮，
1: 是，同时上了流川星，流川星上一场比赛发挥的是不错，
0: 嗯，
1: 拿了六分球。
0: 卡尔顿又是一个犯规，
1: 卡尔顿咱们从上个赛季就开始看他的这个球，他的最好的这个特点就是下顺坚决，挡拆的质量很好，之后呢就坚决的下顺，
0: 他的稳定性是广厦需要的。
1: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常规赛的末段，广厦也考虑就是增加一个外线投射型的内线，去找来了马利克威廉姆斯，但是试了一下以后呢，还是卡尔顿和桑普森这个组合效果更好。
0: 史密斯现在外线给的压力很大，迪亚洛吸引两个人的防守，哇，这一下太狠了，被尼克斯捅掉。
1: 对，但是大刘在的时候他有高度。
0: 张宁
1: 又一篮板
0: 进攻篮板，找到远端的尼克斯，就是完全靠个人能力，
1: 还是篮板球，这一次打进了。
0: 现在啊，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保护不是很好啊，需要有一定的调整。吴潇在篮下，他的防守精力可能没有办法转，从对于防守人转换到篮板球。哎，对谁呀？
1: 给了
0: 尼克斯一个技术犯规。
1: 尼克斯，尼克斯就是一上来这情绪就不对，从被断了第一个球以后，情绪就不对啊！你在这种关键场次呢？管理好自己情绪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啊！你这种白送这个罚球的啊，这种球呢，其实是比较影响球队的。
0: 对，因为现在的开场一直打到现在还剩两分多钟，双方咬得特别紧。
1: 对，
0: 你突然这个情绪管理不太理想，送分。
1: 对，因为就是这种生死战很焦灼，而且两个队的实力接近的时候呢，你就不能算大仗了，你得算小分。
0: 对，今天山西队抢了七个篮板，七个进攻篮板，而且得分达到九分，所以现在广厦的篮板球保护一定要加强。尼克斯现在整个情绪，
1: 对，你把劲儿使在防守。
0: 对
1: 啊，你像这回合的时候，你冲球使劲。
0: 是超强干拔打进，这个球就是机会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出现，压到进攻时间最后一秒强起，
1: 对，
0: 干拔了三分，
1: 坚决出命中率。
0: 张宁怎么样？
1: 张宁也是很坚决。
0: 真的是真凶啊，连续倒地再出球，没有拿稳，再找底角的张宁给到上线，尼克斯三分球，
1: 篮下推人了。现在这个阵容呢，浙江浙商证券的篮板球比较吃亏，对面的整体的高度包括锋线的这个高度呢就是要更好，所以这段时间篮板球总拿不下来。
2: 继续投

0: 防守，感谢各位支持。三队请抢球。
1: 九个进攻篮板，一节比赛都没打了九分钟，直接抢了九个进攻篮板。张宁的三分球还是偏出，是连上来投了三次了，直接吊篮下。哈尔顿面对双人防守，
2: 这被夹住了，争球。
1: 这个球啊，如果不吹争球，就很容易三秒。
2: 对，因为大刘在场上的时候呢，他就是哈尔顿拼命跑啊，拼命就跑，但是焦海龙这个位置回来比较快啊，就帮助防了一下。嗯，
1: 这球传的比较模糊，还是跳投被盖了。
2: 是
1: 亚洛推进，
2: 亚洛跑起来四打三，
1: 直接冲击篮筐。这球啊，广厦他退回来，这个球因为他放的比较大，
2: 对，
1: 所以也不好去再去犯规了。
2: 而且迪亚洛他就不用传球，就跳起来，咱们天上见。
1: 哦，就哨响之后，双方动作要停止了。如果这个动作还有延续，就容易出现一些不必要的争执。今天啊，迪亚洛对塔克的这组对位，应该也是会有比较强的视觉冲击力。双方都是有很强的身体能力，
2: 这都是很爆，
1: 确实。您说的是脾气还是身体素质
2: 啊？身体素质。
1: 进入到第一节的最后四十秒，林炳生还是给尼克斯一些防守压力，绕前防不给。现在是啊，还是丁人，
2: 对。
1: 可以进到篮下，又一个进攻篮板，第十个进攻篮板。刘传兴的中距离
2: 篮板球还是抢
1: 下来，又第十一个进攻篮板。
2: 吴英修现在不在，这个阶段篮板球太吃亏。现在篮板球是17-4。
0: 好的，掌声送给。
1: 十一个进攻篮板
2: 。
1: 广厦队一共篮板球抢了四个，山西队进攻篮板抢了11个，现在还落后三分。这证明今天山西队啊，第一节手风不是很顺，但是靠着二次的进攻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胡金秋在还剩下19.2秒的时候被换上场。
2: 是，王博指导忍不了了，哪怕这19.2秒也得赶紧把胡金秋换回来。啊，其实按照正常轮换呢，胡金秋应该是第二节上，但是这篮板球现在真是抢不下来。
1: 哦，迪亚洛两罚不中，
0: 球速底线，主队球权。继续加油。
1: 今天山西队虽然篮板球抢得好啊，但是整个进攻效率就是在打到12平之后就比较不理想。
2: 他的进攻的成功率是比较低的，浙江中学院13中7啊，那么山西这边21中7。
1: 胡朗也上来是要压节奏打第一节最后一攻，
2: 直接投了
1: 三分球中，上来就看这一下。
2: 对，
1: 首节比赛结束，浙江浙商证券22-16啊，凭借布朗这个三分球打进，现在单节过后领先6分。我们回来继续欣赏双方第二节的比赛。
2: 对，因为你第一节呢，在山西这边你攻了21次，浙江证券是攻了15次，你明显是多了就是次数，但是你现在的比分就是第一节只有16分，显然这种比赛的压力是对这个比赛是会有影响。
1: 而且第一节比赛呢，山西队这个三分球没有投开，就是

0: 詹尼克斯利用经验啊，利用经验去挂了塔克一个犯规。
1: 看嘴型啊，塔克跟裁判员说，我就跟他碰了一点点，我就是碰了一点点，不应该说我犯规。
0: 但是在这个规则里面，就是碰就是碰了，没碰就是没碰，
1: 对，
0: 没有这个中间地带。
1: 第二节呢，在场上人员使用啊，都是沿用了第一节末段的这套配置。啊，不过山西呢，现在内线是上焦海龙跟
0: 红警来了，
1: 这一个大帽，
0: 李亚洛是真能跳。
1: 塔克啊，在这个位置之前进过一个三分。三分球。啊，弧顶球一上来，篮板球的问题得到解决。
0: 是。哎，这边防守漏人了，漏一干净。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是。
1: 这就是弧顶球的价值和作用。一上来就解决之前球队最大的问题。
0: 嗯。球连续抢到了两个篮板球，这个赛季的国内球员第一阵容，确实一上来以后就起到作用。
1: 现在就是山西呢，用葛兆宝搭档焦海龙这个内线，就是现阶段这个静态天赋和技术特点，山西现在篮板球就是会吃亏。因为赵小龙他不是一个五号位，他是四号位。葛兆宝呢，现在他运动能力肯定不如年轻时候，所以胡金秋在篮下应该会持续给山西队压力，就看看山西队他敢不敢把这个双小外一直用下去。因为你要考虑到广厦现在这个内线胡金秋这个他的比赛的特点和能力，这相当于一个大外援的作用。加基在出球，但是守联防了，还是丁人篮下小勾手。
0: 没有协防的焦海龙想在内线硬吃一个，但是朱俊龙作为就是以防守著称的球员呢，这球你没有那么好攻，而且你身后还有胡金秋在去做这个协防。
1: 焦海龙就是他至少是在国内联赛里从一防到四是没问题。那这样一来呢，不过是把尼克斯换成了奈特。
0: 后着防不给接，
1: 好球给的漂亮。
2: 小球努力一下，大球。
0: 这大球在与不在，这效果完全不一样。第一节后半段不在场的时候，有篮板球失手啊，现在回来篮板球也解决了，而且那么这一次掩护之后直接的下顺到篮下，这个机会也出来了。
1: 刚才这个球啊，防守不明确，葛兆宝呢他现在横移肯定是要慢一点，那亚洛刚才跟他这个球他肯定是要换回到自己的对位人，但是在换的过程当中没有完全照顾到自己防守人的传球动机，所以胡金秋的机会就来了。
0: 赛季的罚球是82%，非常的稳定。
2: 继续防守，每位防守。
1: 这个牛角的四五号位高位落位，外援对外援
0: 是。还是加基出球，
1: 这个现在是。

0: 应该是于米提吧，于米提在场边准备上。
1: 对，就是整体的还是被夹击以后，你后线的分散，就不是那么的，空间不是那么好。
0: 这球是进球无效，先犯规。
1: 先犯规。
0: 说实话，感觉到葛兆宝现在在场上打的会有一些疲惫，会被针对，就打葛兆宝防挡拆，
1: 对，
0: 就这一下，腿就迈不动了。
1: 对，本身呢，奈特就是36岁的运动员了，你在跟塔克这种年轻有冲击力的球员的时候就比较吃亏。葛兆宝两次犯规。
0: 注意时间，
1: 挡夹击，
0: 投的不错，吴俊龙的三分球，又一个进攻篮板。
1: 对，吴俊辉没得分，但虽然没得分，但我们刚才看，同样是4打3，孙明辉在的时候，他去做这个球的分配，就是给找到了朱俊龙完全的一个空位。
0: 对，这一下是不是顶到了朱俊龙
1: 硬顶
0: 啊面部啊？迪亚洛这个球是直接三分线启动。用身体开道，是不是有一个？
1: 对，这球朱俊龙非常的勇敢，就是和山西的队员，也就是迪亚洛的队友交流，就形容迪亚洛的身上跟铁一样，
0: 撞在钢板上
1: 就是这一个钢板刚才拍在朱俊龙身上了。这还不是对手的反馈，这是队友的
0: 反
1: 馈，就是你队内训练对抗的时候的反馈。
0: 这下看看朱一龙是撞到了哪一个部位啊？从慢动作来回看，迪亚洛似乎没有做出特别出格的，有这种蹬身啊、击打的动作。我们再来慢动作再看一下，
1: 这就是硬撞。
0: 对，
1: 就是硬撞的。你说有什么附加动作吗？咱们通过这个回看来看呢？其实没有，就是感觉被一块钢板拍上了。
0: 这个球它是哪个位置接触到朱俊龙的面部啊？是这个投篮出手这一下往下带了一把，但到这儿都没有，就是这一下是不是打到了面部？就是右手下摆的时候是不是挥到了面部？就是没有再去，
1: 因为咱们刚才看他就下来这一下不像是就碰到了，还是撞了这一下太凶了，因为给撞懵了，满眼冒金星你看这个状态，就是一下懵了，满眼冒金星，
0: 就相当于是迎面挨了一拳相当于啊，
1: 就这种身体素质，而且有足够的加速空间冲过来。
0: 当然像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里有的时候是需要用你这种强硬的对抗，让对手在下一次防守的时候会有一些犹豫，这是有真正的这种硬碰硬的对决，看看谁的心够绝。迪亚洛这个赛季之前的罚球命中率只有60%多，效率还是比较低的，这次又是一个两罚中一，罚球不理想这也会让他的冲击杀伤受到一些损失。山西会用现在守联防，但是面对联防，布朗直接命中了三分，这比分来到了29-19，布朗已经拿到10分了。
1: 我觉得这球传得很巧，小踢球了。
2: 三八七小踢球为例，山西队进攻球权，前场关键是球路线。
0: 就是孙明辉上来，今天对于比赛，他的价值还不在他的得分上，他的整个梳理进攻给队友制造的机会特别好，又是一次抢断，几乎要抢断。葛兆宝还是有经验，打了一个

0: 空间上的节奏差。
1: 对，
0: 带头也是全场领罚。
1: 嗯，
0: 这个时候犯规要给罚球了。
2: 裁判是针对十四号队员罚球犯规。
0: 这个时候
2: 针对犯规已满，
0: 因为犯规已经满了，这一节用了不到三分钟，山西队就已经犯满了。
3: 就生死战给防守强度，这都可以理解，但是你这比较远的位置就上了这么大一个容易犯规，再有一个你的这个体能是不是能够支撑到最后这个消耗也比较大。
0: 双方内线做了一些调整山西的上法耶，浙江浙商证券呢是上了吴潇。
3: 是现在比分领先呢，王博指导的调整呢是按着球队的计划比较主动的去调。
0: 这套阵容里还是比较考验吴潇在篮下的防守能力的，因为大家还记得第一节比赛胡金秋一下这个篮板球的失控。
3: 是我们看这个
0: 上汤普森，这个就是
3: 上汤普森，但是
0: 这个很关键了。
3: 对，看对面会不会上流川星。
0: 对
3: 那么如果那个阶段呢，其实流川星在篮下现在上的是法耶和葛兆宝的组合，就流川星那个阶段篮板球的优势还是不错。
0: 对，实际上呢，你看这每节比赛山西队这个轮换阵容，它是后半段的优势，就是跟胡金秋这一点呢是错峰出行。
3: 嗯，给你打到这会儿都明台，相互的配合也都熟悉，那可能会有一些对位的优势，是不是能够抓得住？
0: 对，绕前防布朗，贾明如在贴防，孙辉在上线在接应。
3: 嗯，因为吴潇的进攻能力有限，所以法爷一直在协防的位置。
0: 这葛兆宝有意识的扩出来去干扰投篮，这是这一下切的挺狠。
3: 是带犯规去阻止一下快攻，
0: 王博指导也把孙明辉换下了。今天复出之战在场上看上去身体也给的反馈还是不错的。林炳胜上
3: 两个篮板两个助攻还有一次抢断，虽然没得分但在场上他的一些判断就没有说因为离开三个月以后显得是比较陌生那么这个就是恢复的很不错了。
0: 现在双方都是犯满状态还有半节多的时间。葛兆宝面对夹击被干扰到了，
3: 是这个突然来夹击。
0: 两个人照顾布朗，
3: 是，
0: 但是并没有形成夹击的机会，差了一点点吴潇的进攻篮板。
3: 吴潇就是篮板王的存在。
0: 汤普森给到底角，布朗

0: 奈特深陷防守重围分球，葛兆宝这球并没有遭到犯规，
1: 那就是又一个失误，山西这边已经八个失误了，
0: 反击这球差一点点打成二加一，葛兆宝现在在场上状态并不是很理想啊，山西队会不会有一些调整？
1: 这球第一下没接住啊，第一下没接住，掉球了，再拿就拿不起来了。

0: 郭老师稳扎稳打，两罚命中。
1: 对，现在山西呢，就是还是要解决进攻的问题啊。那么进攻啊，这边对你耐特就是夹击，夹击之后显然是不太适应，就是这种球
0: 啊，流川星上了，换下了葛兆宝。你看这个球，就是其实葛兆宝一度啊，他打的会有一些疲惫。这上来的第一回合就打进了，而且刚才你也提到了，耐特的面对夹击。后续一定是防守是一个少防多，
1: 对，因为你这种激进的防守的时候，你一定会带来在后线防守的空虚，你都是一个这个少防多的情况，
0: 对
1: 啊，那你的延续性啊是否能够抓住一些机会？好的，稍等一下。
2: 继续防守，防守。
0: 23-33，目前浙江秀昌证券还是领先十分。直接一个顺步托底线，漂亮！
2: 秀昌证券，
0: 这才你看王博指导还是比较的机敏啊，很敏感。分差呢回到了个位数。
1: 全场21回来应该变23了，
0: 嗯。底线溜走了。于米提撤下来，柳川星主动提上来干扰，胡金秋放空，好球！
1: 这胡金秋能力，柳川星上来以后，马上上胡金秋，啊，上胡金秋以后做外弹，啊，那这个柳川星上不来，这个王博指导的应对也是很及时，
0: 错位。啊，吹的是桑普森的犯规，因为这边是错位了。桑普森虽然在同位置里算移动快的，但是面对毕竟是外线球员的突破，脚下还是会有一些速度上的劣势。
2: 好的，掌声送给桑普森，努力一下。
0: 桑普森下换上卡尔顿。现在整个浙江浙商证券的轮换还是在按部就班。赖特今天呢被限制的还是比较成功的，只有三分。
1: 对，最后这个2分50秒，两队都到犯规次数。
0: 赖特这一点如果打不开啊，山西会比较难受。这是球队目前啊最稳定的进攻点。季后赛场均17.8分，常规赛场均14分。而对他的使用到了季后赛明显是增加了。
1: 对，克到这个季后赛的状态是不错啊，就是上一场比赛被克制，之前的比赛都打得很好。
0: 嗯，这个球并没有
1: 好了，
0: 快速过渡底角，郑明辉
1: 就是在进攻当中呢还是需要抖一抖身上的锈迹。那么从串联到防守都还不错。
0: 对，
1: 夹击
0: 夹得非常快，赖特也追防，回传给卡尔顿，这球挤到了法耶，这球被挤到了，躲都躲不开。
1: 对，苏明辉上来防守起作用。
0: 嗯，你看就这个夹呀，夹得非常突然。
1: 嗯，
0: 这个球呢就是以为他会往后撤，但实际上他是一个主动的上迎，而且卡尔顿跟孙明辉的这个配合，两个人是节奏拿捏的非常同步。
1: 一看他在就是往前推进的时候，就在观察卡尔顿的位置。
0: 嗯，
1: 上个赛季就合作了一个赛季，这个默契已经建立了。
0: 对，所以今天呢，你要说这个比赛，广厦之所以能够目前领先，防守是重中之重。
1: 对，
0: 对于奈特的夹击。实际上山西的应对还是比较的缓慢，
1: 就造了山西9次失误。
0: 哎，就地反击再拿一个，我说卡尔顿原地起来的一个暴扣，
1: 啊，这是第10次失误。
0: 山西队在第一节6次失误，第二节的前5分钟是1次失误，但是这段时间失误又开始增加了。
1: 而且这一节前场篮板反过来了，
0: 因为广厦这是卫冕冠军啊，这个赛季他们的目标应该还是跟去年一样的，所以今天在场上这种防守的针对性非常强，就是季后赛啊，对于细节的抠得非常细，你能不能够临场的有更加灵活的调配和快速的调整以及投入到执行当中啊，应对够不够及时，这都是考验教练员和整个球队的配合。第二节还剩两分钟，目前双方差十分。
1: 胡金秋还能帮着去过渡一下球，过渡到前场，
0: 有夹击，
1: 没
0: 夹住，后边就是一个多打少，多打少了，三分球再中，布朗的感觉来了。第一节双方三分球都不理想，但第二节这就是调整能力啊。布朗今天15分了，
1: 是，其实你刚才加林炳胜就没有必要，
0: 没必要
1: 啊，你没必要，你加了林炳胜，你后线露出来的是布朗，
0: 这失误成串的出现，但是法耶积极的回防算是弥补了刚才这次失误。
1: 王博指导一直在说是不是传到了防守人的腿上，哦，这刚才抱歉是加了
0: 朱俊龙，
1: 哦，加了朱俊龙这个位置。其实在这个位置你让朱俊龙出球，你还不如让他再持一会儿球，因为他一出球后线接到球的是布朗，就你夹击的还是需要有些取舍。
0: 李明辉今天这个心背上来也得适应啊，下去之后呢大口喘着出气，抢断7-1啊，失误本场比赛山西队已经上双了，那需要解决的是得分和防守两个方向的问题。
1: 行，
0: 刘传兴上来之后果然效果是不错的。
1: 对，今天投进球队第二个三分的是刘传兴，这也挺有意思。盖掉了，
0: 有尼克斯没有把球收下来，
2: 没问题，掌声给卡尔顿，鼓励，好不好？高点。
0: 这个球裁判员是看两分还是三分啊？
1: 看有没有踩线啊？这是刚才投进这个投篮之后的一个可以看的窗口期，就是这个时机去看一看。刚才是记上三分了，三分。这个第二个三分刘传兴投进的就给记上了，刘传兴今天上来还是起了很不错的作用。
2: 刚才裁判好像是理想三分还是两分，最后是三分。
0: 布朗现在手感热得发烫啊，给了后场。第二节还有40.3秒的时间，这个全场追防尼克斯，一打三，这球攻得漂亮，
1: 这球打成了。
0: 尼克斯是不是有2+1啊？
1: 对，想打一次2-1啊，这球还打成了。
0: 看看这次战术的布置。应该是要打一个完整的24秒，还会留给山西队大概是7-8秒的时间。
1: 我说不要掩护，最后的4秒这球被抢解了，
0: 转移的不错，机会三分球中。布朗跟塔克今天三分球都有表现，
1: 非常有耐心，到最后2秒的时候还可以传一次。
0: 上半场比赛结束44-33，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领先山西汾酒十一

0: 分，在第二节呢，山西队的进攻上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啊。今天他们的半场只有33分，这个相较于前两场比赛他们的得分都是比较低的。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2025至2026赛季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三场两胜制的系列赛赛制里，山西汾酒跟浙江城商证券的生死战下半时开始了。
2: 你看法爷，法爷他在罚球线呢，他投不了篮，他只能再往里压一步去，就是没人管他。
1: 下半场呢，山西队在外援的安排上是先上了法耶跟尼克斯，其他三个点贾明如、玉米提还有葛兆宝，葛兆宝继续是下半场首发登场，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还有桑普森。

0: 好球啊，这球传得漂亮，法耶的协防到位，
1: 对，法耶回来的速度也很快。
0: 迪克斯，
1: 两队的这个防守策略就跟照镜子一样，
0: 是
1: 吧，就是那半场的防守基本都一样
0: 啊。好球啊，尤金秋是全守全攻参与快下，
1: 尤金秋就是就始终保持稳定，你被盖了一个以后，我转头我该攻攻该防防，我丝毫不影响
0: 清空上回合的记忆
1: 啊，对，没有任何的波动。
0: 短跑拉走背身，法耶单打桑普森，有夹击的趋势，强攻啊，这球太难了，就是踩底线了，
1: 踩线了。李敏胜今天两个踩线了，
2: 没问题，帮助球队再防一次，再防一次。

0: 你看这个球啊，虽然说犯规了，但是王博指导应该下半时的要求，就是上半时怎么赢的，怎么建立起领先，下半时必须贯彻，所以不惜用萨姆森这种大动作，甚至用犯规的延阻，让尼克斯要逼停他，不让他出球。
1: 对，就这个球就不能让你这两个就主要的外线外援去处理，只要有夹击的机会我就夹你。
0: 你看这个球
1: 又丢一个，
0: 真是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啊！萨姆森反击的一记怒扣。下半场的比赛，浙江浙商证券的分差进一步扩大，48-33扩大至了15分。
1: 因为你外线呢，就是今天投的不好，
0: 又是一个夹击。哇，萨姆森真的是活力满满啊！
1: 而是失误的问题。
0: 下半场回来之后，打了一个6-0的开局。
1: 失误就是止不住啊！
0: 感觉现在呢，山西队整个的节奏啊，或者对比赛的掌控力啊，在一点点减弱。
1: 嗯。
0: 这种抢断10-1，失误4-13，比较夸张了。扣分到底角，林炳胜的三分球再进，分差来到了20分。回到主场的浙江浙商证券呢，有一种摧枯拉朽之势啊，要在第三节就要给对手极大的信心打击。
1: 是，这局打了9-0，这球有没有好球？
0: 靠法耶
1: 啊，这是及时止血的三分球。
0: 法耶呢，虽然也有一手偶尔的中远距离吧，但是这并非他最常用的进攻武器。这真是逼得没办法。这种球呢，广厦是可以给。而回过头来继续稳扎稳打。
1: 对，贾明吴刚才这个点他是不加的，是奈特尔加的，法耶啊就没有能够续上。
0: 这球难啊，
1: 而两个外援站出来解决问题啊，刚才到了20分球了，是非常危险的一个分差，
0: 但是光有外援还不够啊。萨姆森在篮下继续抓住机会，靠着布朗的穿针引线，最后这球呢是喂到了萨姆森的嘴里。布朗的突破吸引了奈特、法耶、贾明儒、葛昭宝的防守注意力。山西
2: 队换下17号以及8号队员，主队换下23号吴潇。
1: 浙江浙商证券确实相互之间的联系啊，那么包括这个默契会更好。19个运动战进球，有16个助攻，16个是通过助攻完成的，所以你看他的就你很难去抓住一个重点啊，他的球是不断的再去走。

0: 汤姆森今天没丢过，六中六。
1: 对啊，
0: 张宁回来，
2: 他其实是后来的外援。
0: 对
2: 啊，对吧？你他是替了上个赛季奈特这个位置，但是来了就首发，就显然就球队对他很信任。这都最后逼得没招了，
0: 逼到绝境之下的一个被迫出手。
2: 但是你在绝境当中呢，能投进啊，这也救命。
0: 现在的分差再回到20分以里啊，17分。
2: 对，这个时候需要张宁这种比较硬的状态能够站得出来。
0: 嗯，需要有一些就是非常规的进攻方式，非常规武器要拿出来了。时间在一点点减少，快速出球，
2: 哎呀，
0: 没看底角的于米迪，自己选择三分球投进。
2: 是，其实他如果上半场去破这个夹击啊，他做这个下顺再分配球的时候，你要能投这么一两个三分，
0: 他
2: 效果就不一样
0: 了，不敢加了，
2: 这效果就不一样。
0: 这球也能进啊！
2: 布朗速度快，
0: 布朗不愧是最有价值球员啊！我觉得他是最有价值球员。
2: 山西这段进攻起来，但防守没了，是吧？
0: 今天于敏提的整体进攻表现还是不够理想啊，出现一些空位的机会没能完全把握好。
2: 是，
0: 因为现在的这个分差比较大，想要去快速追分呢，这个效率值要提升到一个很高的水准。嗯，这段时间胡金秋下场了，是吴潇上来，朱俊龙，看反击质量，
2: 防下来了。
0: 啊，这球直接是上来切，裁判吹的犯规。
2: 对，
0: 你领先接近20分啊，实际上呢，就有很多种比赛的选择了。
2: 对，浙江正阳证券对于防快攻的这个平时的训练还是非常的明确的，每一个人都这么做，都是会不惜犯规去破坏你的节奏。
0: 这个赛季中断啊，弱于就是回到了自己梦开始的地方。
2: 对，通过这个交易的窗口期啊，这也是给这个球队在赛季当中补强的机会。
0: 下半时刘传奇还没上过。
2: 打到目前为止，刘传兴是打了上半场的6分钟，这一节还没有上。
3: 关键来继续防守，
0: 查克直接对位，这球难啊！亚洛总是可以，
2: 对，
0: 就是做出这样的非常规的一些进攻选择。
2: 很显然就是刘传兴和选这个葛兆宝这边，刘传兴站起来了，就是时间分配来看呢，潘江指导还是更信任葛兆宝，毕竟待着一块儿时间长。李炳胜
0: 这段时间是山西队的一段追分的机会阶段。
2: 对，迪亚洛上来冲一冲，
0: 再给篮下，这就给的漂亮。来看看浙江浙商证券的回应。
2: 对，回来变联防啊，同时刘传兴上，暂停回来变联防，去破坏一下你的进攻节奏。
0: 再给查尔顿，这个球有一些危险。 卡尔顿这一下没有处理再调整，时间不够了。
2: 是，这一次 ATO 之后的防守变化。
0: 现在看看胡金秋什么时候回来啊？毕竟山西呢是上了法耶加刘传兴的内线组合，现在毫无疑问呢，广厦是内线吃亏。光靠吴霄一个人是能抢能顶，
2: 对，
0: 但可能会有一些吃力。

0: 迪亚洛给撞懵了啊，在下半场该上该防还防，
1: 啊，弗林修上了，就是王博指导这个响应速度，就是他只观察了一个回合，因为流川星跟法耶同时上只有一个回合，
0: 是
1: 直接就换下卡尔顿，让弗林修上，应该又是上双小外吧。

0: 罚进，这次迪亚洛的罚球效率还不错，12分。
1: 对，你追到10分球以内啊，第四节，因为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单外援的节，所以那就是双方都会有机会。
2: 恭喜防守城市队8号队员拉尔范·菲，拉尔范·菲。
0: 这一节山西队的犯规反倒是不多啊，所以这次张宁应该是算是战术性的一种破坏吧。
1: 而这个球
0: 给投篮吗？啊，给投篮犯规啊！
1: 给投篮犯规了，
0: 啊，直接给三罚，
1: 给三罚了，
0: 哦，
1: 这就
0: 不明，这就不聪明了。
1: 对，
0: 那还是塔克更聪明一些。
1: 塔克反应很快啊，你刚一上手，我马上转换为投篮动作。
0: 直接清空一侧，让迪亚洛单打。
1: 嗯，篮板还有，
0: 这球是2分有效，流川星的作用还是非常明显。
1: 对，打中之后怒吼，啊，流川星今儿只要一登场，啊，这个效果就能出来。
0: 是。而这个球呢，他就是打飞胡金秋侧，是吧？对上吴潇，刘川星的身体块头啊，高度都有优势，可惜加罚不中，还是没有能够突破12分这道坎。今天罚球命中率确实太低了，
1: 是
0: 丢了6分。
1: 对，这三场山西的罚球都没超过70%。
0: 错位，往前一送。出分，塔克3分球在假投真传，布朗的3分球关键呀！你看，刚刚就是追到12分，又是一记3分。
1: 对，球走的是真流畅。他现在两个小外在场上，啊，在场上现在这个球就很流畅。
0: 对，
1: 迪亚洛，好球。
0: 进入到第三节的最后1分钟，啊，要打错位了，点到了法耶，
1: 假的掩护之后直接拔，
0: 哇，这球还真像，
1: 啊，
0: 但是篮板球丢了。
1: 对，这球运气也很好，这个反弹的点正好反弹到胡金秋手里。夹击，
0: 这球人球的距离太远了。
1: 是，这球又是没传好。
0: 塔克也冲起来，再分到胡金秋手里，好球！刚刚追到12分，浙江浙商证券再次拉大到了17分。第三节的比赛结束了，71-54。一度呢，浙江浙商证券把分差扩大到了20分，山西队一直在紧追不舍。浙江浙商证券和山西汾酒第4节比赛开始，在系列赛。

0: 在三场两胜制的赛制之下，前两场过后呢是1-1平，这场比赛是生死战，
1: 是
0: 生死战的最后一节开打之时，分差是17分，卫冕冠军浙江他们的优势是非常明显。这球呢一看啊，这就是真是默契啊，总冠军的默契。胡金秋呢有一个向上线的跑动，内线拉空，在胡金秋跑动的时候，刘传新重心给到罚球线方向，布朗一个加速杀到篮下，险些完成一次隔扣。你看今天布朗拿着22分，好像都不是很费力。
1: 嗯，
0: 这个赛季布朗呢也是有一些伤病的困扰啊。
1: 对，
0: 19分了。
1: 两队第四节先上的都是外线的外援啊，迪亚洛这边第三节后半段上来的两个中距离，这个效果还不错。
0: 现在这个比赛呢，你如果是常规的一板一眼去打，那时间走完，比赛的胜负可能没有太大的变化。
1: 对，你一个我一个这么打就没了，
0: 对
1: 啊，是吧？你现在就是作为山西，可能得加快速度，但首先你得防下来。但是现在呢，因为分差比较大，浙江顺县攻的很轻松，那么球的这个运转，包括移动，都是在自己的进攻的节奏当中。
0: 葛兆宝准备上了，葛兆宝上是换谁呢？太准了！请求暂停。分差已经来到22分了。在山西队的需要有孤注一掷的比赛策略。说实话呀，8分27秒，就是你这段时间你拿22分是不容易的，
1: 是，
0: 不用说追22分了。所以这个赛季，
1: 因为你在前三节山西单节最多得21分，
0: 是，
1: 你现在就是非常困难的情况，你要没有这种突然的三分爆发，你想追回来是非常难的。
0: 所以说呢，对于山西队来讲，这个赛季可能这个系列赛最好的机会是在客场赢下第一场之后回到主场的第二场，但是就是机会呢转瞬即逝。
1: 对，而且客观的讲呢，山西队是在常规赛排名10，浙商证券排名2，第一轮呢山西队能够下客上，赢了青岛，
0: 对
1: 那么来到这样的位置，面对浙商证券其实已经是不错的一个表现。
0: 是的，
1: 从现在的前两场很有竞争，但打到第三场的时候那么现在是这个差距呢是会体现出来。
0: 对，胡金秋中距离再进，防守端还是不遗余力，边路的夹击，赵海龙面对胡金秋的防守
1: 也打不了。如果你现在这个情况的话，这个比赛就是没有在一个追分的气势上面。篮板球也有，
0: 还是选择三分球的追分方式。赵海龙追进一记三分，分差再次回到20分。
1: 20分球。

0: 现在看看球员有没有想法，
1: 就是你还想不想把这个比赛拿回来？
0: 是
1: 啊，你这种韧性啊，就是拼劲儿，是不是能够一拼到底的这个决心啊，是比较考验球员的。
0: 亚洛现在在往，哎呦呦，哎呦，
1: 哦，这一下哦，非常的痛苦啊！
0: 我看迪亚洛是在使劲抢掩护，是侧面的一个跟胡金秋的一个对抗，捂着膝盖啊，这是怎么说呢？我们再看慢动作啊！
1: 哎呦，哦，
0: 这个
1: 这一下正好撞在侧面，
0: 这是，
1: 哎呦，这
0: 半月板啊！
1: 这个包括内侧副韧带，这对。打球的伤害太严重了，
0: 啊，可以自己走呢，希望不要有大碍。
1: 是，
0: 去年这个亚洲杯的时候呢，胡金秋在赛场上带领国家队取得的这个成绩啊，他在球队当中的作用，大家应该还记忆犹新。包括今年这个世预赛窗口期。啊，有没有胡金秋？他在场和不在场，这个
1: 那这作用现在踢不了啊，
0: 无法替代，无人替代。
1: 那就是为夏秋捏了把汗。
0: 去年在这个出征吉达之前呢，在杭州有这个热身赛，当时胡金秋呢跟国家队直接就是说。我不用回家，我要跟球队在一起，就相当于三过家门而不入，这种敬业的态度，就是体现出一个球员对自己这个事业的热爱和为祖国效力的请战愿望。那你看他这个现在的季后赛最关键的时间节点，
1: 对，说实话，这个比赛的悬念，
0: 不大，
1: 对照现在这个时间，是吧？就是不是那么大，但是。出生之节，你突然出现这个意外情况，这个是最不愿意看到的，而且是像大邱这样的球员。
0: 我们还是衷心的祝福胡金秋不要有大碍。
1: 对，也时刻的关注着后续的一些消息。
0: 对，迪亚洛一拿球，现场是漫天的嘘声。
1: 对他确实也被影响了这个。传球那个位置是没有人，
0: 我们就是也是希望亚洛并不是故意去冲撞胡金秋，
1: 他不是故意的，但是呢，就是他有这个竞争的动作，他有竞争心，是吧？想去把这个球争回来是好的，但是这种对抗性的项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伤病啊，它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
0: 是的，
1: 但是就是我们是不希望看到的。
0: 这个突发情况啊，你会明显的感觉到，无论是领先的一方还是落后的一方的队员，在场上都这个情绪啊，比赛的一些动作啊，
1: 对，就一下沉下来了。
0: 对，
1: 因为作为卫冕冠军，这张正商证券的他回来了，打球回来了，注意
0: 啊，
1: 注意回来了，还行啊，还可以，还可以，自己走回来的。他们是一支球，香港。大邱真棒啊！比赛没结束，我的工作也没结束。只要是能坚持，这么让人揪心的一次动作出现以后，还是要回来。
0: 是足够强硬的一次展现。
1: 对，还是要跟球队在一起。
0: 对，我们在转播过程当中，实际上刚才看到那一幕，我们不是说站在俱乐部或者说国家队层面去考虑胜负。那一瞬间我们只关心运动员的身体健康，
1: 对，是，
0: 以及要去为大家做出解释胡金秋现在对于中国篮球而言他的重要性他的重要性无论是对于他个人，对于俱乐部，对于国家队都非常关键。
1: 对，因为我们都有一颗关心着中国篮球的心。
0: 是因为现在呢世界杯的资格还没有完全确定，所以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要去为国家队这个人员储备啊做最好的准备工作。今年夏天还有

0: 非常关键的比赛要去打。当然就是我们就是现在看到胡金秋可以自己回来啊，走到替补席啊，这是最大的最幸运的一件事情。好球啊，队友打得漂亮。
1: 罗小宝也是就是诠释了一人一城一队的故事。
0: 是的，也就是为什么球队在他职业生涯的末期会给他这么多的这种保障。他确实给这支球队奉献了自己最好的年华。今天这场比赛他很明显确实是心有余力而力不从心，这是实事求是。你面对这个兵强马壮的浙江政商证券，面对胡金秋确实还是会有所被动吧。这边也是及时的扶上了冰袋。
1: 对，就别打了啊，这种局面没必要啊，就赶紧做冰敷，赶紧做处理。我觉得大邱那个能回来就是坐在场边去做冰敷啊，其实是就是挺棒的一个事儿。
0: 对
1: 啊，他没有说就是让更多人担心，我让你们看到我。我让你们看到我还 OK。
0: 对，确实呢，这场比赛在领先至20分之后，浙江证券，在胡金秋受伤之后，他们两个回合大概就稳住了这个心绪。
1: 对，这比赛其实就这个现在这状态就没有太多悬念了啊，我们看一看后面会不会做一些换人的调整。
0: 是。
1: 浙商正确。赵伟龙也换下啊，换上韩佩瑜，开始换人了。这边已经做人员调整，
0: 会不会就是给所有队员登场的机会啊？因为也是赛季的最后一场比赛。
1: 对，现在
0: 陈鹏雨迪应该是还没上，
1: 陈鹏雨迪就还没上啊。最后看换谁啊？不是，
2: 好的，掌声给吴声以及朱志龙。欢迎55号苏若愚。
0: 好，苏若愚上了。
1: 苏若愚来了。
0: 苏若愚也是这个赛季球队啊，在赛季中段的窗口期啊，回到了自己的这梦开始的球队。
1: 对。
0: 在布朗罚球之时，现场又再次响起了 MVP。
1: 对，也可以换
0: 罚进换人，
1: 确实今天的表现也值得球场的所有球迷对他的这种呼喊。苏明辉回来应该还是要是不是尝试再攻个一两次，去找找进攻的感觉。
0: 好的外援给山西队带来了更多的帮助，但是你再看看今天他们的对手浙商证券，能够在去年拿到冠军，今年还是有希望去卫冕。他们的关键所在就是有着出色的国内球员，有着国手作为球队的支柱型球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强队啊，能够连续几个赛季保持竞争力。
1: 对在这一轮呢，其实山西队还是给浙江证券给卫冕冠军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0: 是的
1: 啊，第一场比赛准绝杀啊，把这个比赛带回到自己的主场啊，那么还是非常精彩的前两场的较量。
0: 对，比亚洛今天这场比赛最后时刻仍然是不放弃啊，还有一分钟也在全力去追赶，虽然胜负早已没有悬念。而这个赛季之初，迪亚洛其实一开始并没有是进入到球员的名单啊，他也是在最后时刻啊，就是把合同方面处理完毕之后又快速的回归到球队。

0: 进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杨明儒有一个主动犯规，啊，这贾明儒跟苏若愚，
1: 哎，这是为什么呀？嗯，
2: 来，掌声鼓励一下。
0: 这几个赛季实际上呢，山西队无论是在外援的选择上，还是国内球员的招募引入上，还是下了一番功夫啊，他们在国内的市场上尽可能的想要去寻找到补充球队实力的球员啊，也确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尝试，像流川星的加入啊，包括像这贾明儒来到球队，给这支球队带来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和风格的一些调试，他们还在向着更好的成绩做出努力。
3: 嗯，
0: 当然联赛呢就是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有人晋级有人淘汰，希望呢晋级的球队能够再接再厉，而被淘汰的球队能够在下赛季卷土重来，在休赛期里继续去调整补强补短，来年再来，这是对于在今天这个夜晚离开的球队送上的祝福。同时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今天晚上的胜利者，浙江浙商证券，他们以91-67战胜了山西汾酒，赢下了系列赛，也成功的进入到本赛季的四强，非常精彩的比赛呈现。最后我们也去要希望胡金秋不要有大碍，打好火遍的比赛。感谢您的收看，同时感谢吴谦指导的精彩点评，我是席瑞，我们之后的转播再见，
1: 再见。
4: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这个健身器材特别多的一个公园啊，这些健身路径里边的这么多健身器械我们都应该怎么使用呢？啊，今天呢我们来啊这个把各个健身器材怎么操作啊跟大家聊一聊。漫步机啊，健身路径里边啊最常见的器械之一啊，这个常见的做法呢一般就像这个我们走路一样啊，踩在上面两个脚交替的做啊，然后也可以呢两条腿同时做也可以啊，有些人说这个危险，只要手抓住了这个没事儿啊，但是常见呢一般就这么两种做法是吧，我们可以合理的利用这个器械呢做一些其他的练习，比如说练臀，把一只脚放在地上，哎，稍微往前站一点是吧，然后另一只脚呢尽量的往后蹬，蹬到最后那点最高那点停住，哎，停一下，然后还原，重复这动作，这可以很好的练到单侧的臀肌。这个臀肌有什么用呢？就是我们蹲下去或者是站起来的时候启动的肌肉，就是臀大肌啊，所以呢这块肌肉加强了以后呢，对我们以后啊蹲下去或者是坐时间长了以后站起来啊特别有帮助。说我们可以利用它做一下这个俯卧撑啊，练习一下上肢上体的力量，也可以练练腹肌啊，它可以这样啊，把手放在地上，两个脚放在这个脚蹬上啊，然后做一下俯卧撑啊，也可以练一下腹肌啊，
5: 这是两个动作啊，
4: 下来的时候注意啊，先下了一只脚啊，再下了一只脚，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尤其下去的时候慢一点，对，然后您做一下那腹肌的动作，可以屈膝可以微屈膝啊，对，慢一点慢一点，对，哎对，先下了一只脚，哎，健身路径里边这些健身器材啊标着是一些啊这个常用的练法，实际上呢我们可以利用它现有的这些这个装置开发出更多的我们锻炼各部位的动作。
5: 通过王老师讲解的这个我们修了以后呢，我感觉这些动作连贯起来能够使人的这个身体各个部位都得到锻炼，这个动作特别有喜欢，
4: 对对对对对，它可以练到全身。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园。

0: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浙江浙商证券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中国 U16 男足险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巴黎圣日耳曼第14次夺得法甲冠军。
4: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首先来关注 CBA 季后赛，昨天晚上结束了四分之一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91-67战胜了山西汾酒，以总比分2-1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
5: 身穿红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主场对阵山西汾酒，四分之一决赛前两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与山西汾酒客场各取一胜，本场比赛也是决定晋级的生死战。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开高强度的防守战。因伤休战三个多月的孙铭徽此役复出，随着他上场后送出的这记助攻，开场略有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追平了比分，并开始高歌猛进。布朗依然是浙江浙商证券稳定的得分点，其他队员亦是能守能攻。而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针对性防守下，山西队进攻端出现了波动，半场出现10次失误的他们以33-44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山西汾酒依然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办法，在对手的包夹下串联逐渐脱节。第三节结束时，浙江浙商证券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7分。丹麦元出战的第四节，两队分别派出布朗和迪亚洛，山西汾酒试图在外线寻找机会，奈何分差太大，已无翻盘之力。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1-67取胜，总比分2-1拿到最后一个四强席位。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深圳马可波罗。
6: 1-0落后也好，包括去年其实也是比这一局，我觉得是要更加的这个危险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两次比赛当中锻炼的这个信心啊，临危不乱啊，那么抗压能力，包括我也是一样啊，你在。在这个绝境的时候，反正你要么就是输，要么就回家，这也是球队成长的非常必要的这一部分。
7: 我觉得就是好了，金刚赢比赛。

0: 好的防守赢冠军，我就是始终贯彻的教练团给我的防守设定嘛，然后就全力以赴的拼每一颗球。
1: 在国家队人员齐整的情况下，确实看到了强队之间的差距。竞技体育啊，总会有输赢。这个我觉得输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气儿不能输。下来这个休赛期，我们要好好去训练、去总结、去调整啊，做好下赛季的准备。
2: 随着浙江浙商证券赢下这轮系列赛， CBA 季后赛四强的席位也全部产生。我们来看一下半决赛的对阵情况。 CBA 季后赛半决赛采用五场三胜制，比赛将于5月15号的晚上正式打响，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5月16号的晚上浙江浙商证券对阵深圳马可波罗。我台体育频道将继续为您带来 CBA 季后赛半决赛的转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北京时间昨天，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展开了争夺。在昨晚结束的男子65公斤级的比赛中，中国名将何跃基包揽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枚金牌，并且创造了该级别新的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
3: 男子65公斤级比赛，中国队派出何跃基与丁宏杰共同出战。其中，何跃基在昨晚的比赛中表现出色。他以抓举146公斤、挺举183公斤、总成绩329公斤，包揽该项目三枚金牌，并创造该级别新的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另一位中国选手丁宏杰获得抓举银牌、挺举和总成绩铜牌。
4: 这次亚锦赛的表现呢，总体来说的话，发挥的还是比较可以的。从挺举来看的话，已经突破了历史的比赛的最好成绩，但是唯一的缺点还是目前还是抓举，这两场比赛的抓举都还没有抓起150公斤，这个还是得回去好好总结一下。未来终极目标肯定是在奥运会上站上最高领奖台。
2: 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女子53公斤级的比赛中，中国小将赵金兰同样是发挥出色，包揽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枚金牌。
5: 女子53公斤级比赛，中国队派出的是小将赵金兰，她也是本次亚锦赛中国队第一个登场比赛的选手。赵金兰的状态相当出色，也是全场唯一6次试举全部成功的选手。最终，赵金兰以95公斤、121公斤和216公斤获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枚金牌。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比赛赵金兰是战胜了强大的对手朝鲜名将姜贤晶，最终赢得胜利。赵金兰也为中国队取得了本次亚锦赛的开门红。
6: 抓举今天是完成了95公斤嘛，已经是把目前训练水平已经最好发出来了，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挺举是今天是举了121公斤，已经把自己的水平完全发挥出来，甚至还长成绩了1公斤，所以今天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
2: 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天晚上进行了第二轮比赛，中国16岁以下男足3-2险胜塔吉克斯坦队，取得了2连胜。
7: 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对阵塔吉克斯坦队，第一轮比赛，中国队1-0小胜乌兹别克斯坫队，塔吉克斯坦队则0-7大败于韩国队。不过，本场双方踢得很焦灼。第24分钟，塔吉克斯坦队利用角球机会率先打进一球。第34分钟，袁博涵突入禁区后被对方球员铲倒，主裁判吹罚点球，袁博涵亲自操刀主罚命中，帮助中国队在上半场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开场不久，中国队踢出精妙传跑配合，边后卫杨晨硕得球后直插禁区推射近角破门。不过中国队领先了不到3分钟，塔吉克斯坦队的哈利莫夫就扳平了比分。第62分钟，蒋伟宏送出精准直塞，袁博涵在禁区内连续晃动后横传，才替补登场不久的彭熙然破门。最终中国队3-2险胜对手，取得2连胜。后天中国队将迎战本次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韩国队。
8: 首先这个胜利送给这么多来支持我们的球迷吧，然后加上我们整个球队都很努力，然后呢就是没有团队的努力，我们也拿不到这场比赛胜利。我觉得放平心态吧，然后呢毕竟韩国是个很强劲的对手，然后呢我们就做好自己，然后教练所教的内容我们打出来就好了。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3: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5: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我们再来关注田径消息。本周六晚，位于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将会迎来钻石联赛的新赛季揭幕战。男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届时将在赛场上画出怎样优美的弧线，十分令人期待。那昨天晚上，这位瑞典名将抵达了赛事举办地柯桥。
17: 未见其人，先见其杆。昨天傍晚，男子撑杆跳高世界纪录保持者瑞典名将杜普兰蒂斯飞抵中国上海。经历长途飞行，小杜的状态看起来相当不错。直到长长的杆筒装着那些他一次次挑战新高度的撑杆，安全无误地出现在行李提取处，小杜才轻松地走出机场，前往绍兴柯桥的运动员酒店。本周末开赛的钻石联赛将汇聚男子撑杆跳世界前十名中的八位，杜普兰蒂斯领衔出战，中国选手黄博凯、李晨阳也将登场亮相。两个月前，杜普兰蒂斯以6米31的高度第15次打破世界纪录。首战钻石联赛，他计划轻松开局。我真的非常开心，虽然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但我在飞机上睡了一个好觉。我现在的状态相当好，我喜欢待在中国，热爱在这里比赛，而且我在中国的表现一直很出色。在这里我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也跳出过不错的成绩，因此我真的很喜欢这里。
18: 我希望能拉近与他的距离吧，因为他毕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可能称作他为一个传奇也不例外的。我希望就能在有他的一个影响下去更多的能学习到新的不同的技术，然后去提升自己的一个成绩，在以后能为中国撑杆跳再继续做出努力吧。
17: 嘿，中国的小伙伴们，我此刻已经安全抵达，所以大家周六记得收看哦，我会参与其中，请大家务必不要错过，大家的支持非常重要，我真的很期待。
2: 昨天已经先期抵达柯桥的各国选手纷纷投入到赛前适应性训练中。
17: 作为长三角站传统项目，男子110米栏比赛本站众星云集，世界排名前七选手中有6人将来到柯桥参赛。还没抵达的

0: 美国新科世锦赛冠军廷奇将开启卫冕之旅，预计今晚到达柯桥的两位中国名将刘俊熙和徐卓一也将向领奖台发起挑战。昨天进行赛前适应性训练的是牙买加选手奥兰多·本内特，他去年以13秒08的个人最好成绩夺得东京世锦赛银牌，被视为帕切门特之后牙买加新的领军者。对周六的比赛，他目标明确：我很兴奋，我希望一切都顺利，希望我这次在这里能有很好的表现。这是本赛季的首场钻石联赛，我希望能参加更多的比赛，跑出更快的成绩。我将参加本站和厦门站的比赛，每位选手在场上都会竭尽全力跑出自己的最佳状态。西班牙选手恩里克略皮斯本赛季获得世界室内锦标赛亚军，他赛前训练展现了良好的竞技状态，也将是奖牌有力争夺者。被誉为非洲博尔特的特伯哥在长途旅行后训练量丝毫不减，特伯哥百米个人最好成绩是9秒86，包括美国的科尔曼在内，本站九位参赛选手全部打开过10秒大关。我确实有点累，但这不是借口，我来到这里是为了享受比赛，这是本赛季的第一站钻石联赛，我很期待。最近两天的训练主要是为了调整我100米的起跑，这是我们一直在研究的事情，我们要确保起跑器的位置，还需要合适的技术姿势，我会用这个赛季的比赛去调整，为了明年的北京世锦赛做好准备。
1: WTA 1000罗马站女双第二轮比赛，我们看到画面向方的王欣瑜是搭档谢淑薇迎战安德烈耶娃和施耐德。王欣瑜谢淑薇组合以5-7和2-6不敌对手，无缘本站八强。那接下来王欣瑜和谢淑薇还将搭档参加今年法网女双的比赛，两个人曾在2023年夺得了法网的女双冠军。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张帅将会搭档米尔滕斯出战法网女双的比赛。北京时间昨夜今晨 ATP 1000罗马网球大师赛进行了两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那其中本土选手达尔德里与西班牙小将霍达尔经历了一场午夜大战，比赛受到了降雨甚至是烟雾的影响，最终呢，达尔德里以2-1艰难取胜。
0: 前面的比赛阴雨中断，等到达尔德里与霍达尔登场时，当地时间已经接近晚上11点。达尔德里的开局不错，率先破发后一度以3-1领先。19岁的霍达尔此后展现了很强的底线相持能力，一度将比分追平。比赛进行到第12局，中心球场开始不断有烟雾飘进来，烟雾越来越浓，导致电子线绳错乱无法使用。赛事主办方经过评估后认为此时不适合继续进行比赛，本场对决因此暂停了将近20分钟。比赛重新开始后，达尔德里状态非常好，他在抢七局2-5落后的情况下连得5分，以7-5取胜，先下一盘。霍达尔第二盘曾以0-3落后，也曾被逼出2个赛点，顽强的小将逆风翻盘，以7-5胜出，将大比分扳平。比赛的消耗非常大，决胜盘霍达尔换了一件蓝色 T 恤，24岁的达尔德里决胜盘显示出了经验和体能的优势，他在底线不断大角度调动对手，结果霍达尔以0-6溃败，达尔德里大比分2-1战胜对手，职业生涯首进大师赛四强。本场比赛耗时3小时08分钟，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凌晨2:02。达尔德里此时的状态用喜极而泣来描述也不算过分。在此前进行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挪威名将鲁德对阵俄罗斯选手哈恰诺夫，鲁德在首盘以6-1速胜，不过第二盘刚开始罗马就下起了雨，比赛因此中断了将近2.5小时。这场对决重新开始后，哈恰诺夫回敬了挪威人1-6，不过红土高手鲁德决胜盘以6-2取胜，第四次晋级罗马大师赛四强。
1: 那刚才提到达尔德里与霍达尔的比赛当中因烟雾中断，那这烟雾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烟雾是来自隔壁的罗马奥林匹克球场。罗马奥林匹克球场距离罗马网球大师赛的场地呢只有500米左右。当天晚上意大利杯的决赛在这里进行，那赛后的颁奖仪式上放起了烟火，烟火的声势如此浩大，导致罗马网球大师赛无法正常进行。 那在这场意大利杯的决赛中，国际米兰2-0战胜了拉齐奥，第十次获得该项赛事的冠军。
2: 四天前，在同一片场地，国际米兰在意甲联赛中客场3-0战胜拉齐奥。如今双方在意大利杯决赛中再相遇，身穿蓝黑球衣的国际米兰早早地打破僵局。第14分钟，迪马尔科开出角球，禁区内的小图拉姆头球顶在防守球员身上，皮球反弹入网，国米1-0领先。第35分钟，邓弗里斯前场抢断，随后他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破门，比分变成了2-0。正是凭借这两粒进球，国米战胜拉齐奥，队史第十次获得意大利杯冠军。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联赛进行了第29轮的一场补赛，联赛领头羊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战胜了朗斯，第14次夺得法甲冠军，并且队史首次实现了5连冠。
2: 本场赛前，巴黎圣日耳曼和朗斯是积分榜前2位。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只要不败即可提前夺冠。第29分钟，登贝莱前场抢断后挑传，克瓦拉茨赫利亚突入禁区完成破门，巴黎圣日耳曼1-0领先。随后的比赛，主场作战的朗斯也有过得分良机，可惜射门差之毫厘。中场前，巴黎圣日耳曼替补登场的小将姆巴耶再入一球，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战胜朗斯，第14次夺得法甲冠军，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实现5连冠。
1: 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英超联赛第31轮补赛中，曼城在主场3-0完胜水晶宫。在联赛仅剩2轮的情况下，曼城落后阿森纳2分，本赛季英超冠军的悬念仍在延续。
3: 由于后天就将迎来与切尔西的足总杯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曼城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轮换，福登、马尔穆什、萨维尼奥等球员首发登场，而正是这几名最近首发机会不多的球员帮蓝月亮拿到了关键的3分。第32分钟，福登在禁区前送出了一脚极具创造力的脚后跟传球，塞门约得球之后低射破门。随后在第40分钟，马尔穆什禁区内的转身打门帮助曼城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而这次为他送上助攻的依然是福登。当比赛来到第84分钟，萨维尼奥打进了本赛季个人第一粒英超进球，而他上一次在联赛中进球已经是500天前的事了。最终曼城3球完胜水晶宫，继续在积分榜上紧咬联赛头名阿森纳。
1: 再来关注西甲，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甲第36轮的比赛中，身处保级区的阿拉维斯在主场1-0击败了已经提前夺冠的巴塞罗那。
3: 赛前，阿拉维斯列队欢迎了巴萨出场。上一轮国家德比后，巴萨锁定了联赛冠军，本场比赛做出了较大轮换，莱万多夫斯基戴上了队长袖标。赛前有消息称，这位37岁的波兰前锋将在赛季结束后离开球队。巴萨本场比赛可以轻装上阵，而对于深陷保级区又有希望留在西甲的阿拉维斯而言，这场必须要拼。上半场他们多次威胁什琴斯尼把守的大门，而他们的努力也转化为了进球。伤停补时阶段，布兰科头球摆渡，迪亚巴特打破场上僵局。下半场巴萨依旧占据着场面上的主动，但是阿拉维斯没能让西甲冠军改写比分，最终凭借着迪亚巴特的进球，阿拉维斯战胜巴塞罗那队，也暂时逃离了降级区。
1: 近日，湖南永州获得社会各界1亿元捐赠，将专项用于体育场的提质升级，全力备战2026年湖南省足球联赛。
0: 从2025年湘超联赛逆袭夺冠，到2026年1月首届 CMG 群众足球邀请赛的成功举办，湖南永州凭借一场场精彩的足球赛事，迅速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永州市体育场也从曾经的野生球场蜕变为现象级网红运动地标，累计吸引超200万人次打卡。 足球赛事的持续火爆不仅为永州带来了旺盛的人气和可观的经济效益，更凝聚了城市发展信心，吸引了众多企业的关注与支持。今年五月，永州市慈善总会获赠于亿元股份，

0: 将专项用于永州市体育场的新一轮提质升级工程，
1: 主要包括加装顶棚、增加座位、完善配套用房、改善进出口通道等项目。
2: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10: 中午好，这里是体育天气，我是广文君。近期北方多地气温冲高，不少水上运动赛事也陆续解锁。明天在山东青岛的上河如意湖就会有一场水翼翻板比赛展开激烈角逐。水翼翻板是奥运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因为兼具速度和美感，所以有很高的观赏性。运动员站立在带水翼的翻板上借风前行，就像在水上飞翔。前来观赛，你会看到开阔的水面上百帆竞发，水翼腾飞，极具视觉冲击力。如果您觉着观赛不过瘾，想沉浸式体验水上运动，还可以去青岛后海试试桨板，迎着海浪随波起伏，也可以慢悠悠地飘在海上，吹着海风看日落，划完桨板再去栈桥喂海鸥，或者是去小鱼山公园感受青岛的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常年五月，青岛的平均最高气温21.1度，平均最低气温14.1度，昼夜微凉，光照充足，紫外线强。计划前去游玩的朋友们，防晒一定要做足了。青岛这两天不冷不热，但是东北、华北等地最近天气炎热，今天多地最高气温仍然会在30度以上，局地还会有高温出现。不过呢，很快冷空气和降水就会终结炎热。明天长江以北很多地方会出现4到10度降温，局地降温幅度还会达到15度上下。后天开始，华北多地最高气温也会逐渐转为偏低的状态，冷暖转换明显，外套先别着急收起来。降水方面，今后五天，西南地区东部、江淮、江南中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下大暴雨，还可能会伴有强对流天气。这轮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将会逐渐波及华北、黄淮多地，要注意防范。北京晴，21到33摄氏度。太原多云，16到33。

0: 3度，无锡阴21到31度，泰州晴18到29度，射阳多云15到24度，绍兴小雨20到29度，永州小雨25到29度，昆明晴14到25度，楚雄晴16到27度，上海阴21到29度，淮安多云18到34度，运城小雨19到28度，曲靖晴15到28度，昭通小雨14到24度，雅安小雨19到28度，襄阳小雨20到27度，亳州阴21到31度，青岛晴14到19度，宝鸡多云19到30度，深圳暴雨24到28度，台山大雨25到29度，万宁多云27到33度。
1: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快讯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欣赏西甲赛场的精彩瞬间，也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怕蔗糖，喝减醇。
2: 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
1: 怕蔗糖喝减醇。
3: 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

0: 无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都五路。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呐、啊。
5: 门槛过门槛，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
1: 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1: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

0: 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所有微小到庞大的一个交替，这个是非常高级的一种运动方式。
1: 十米长，你想，我们要选择了那个有弹性的一个杆，所以它其实是演员很难控制的，它的摆动是自由的，它的上半部上三分之一是非常自由的一个摆动，所以演员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2: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3: 时间只有0.125秒。
2: 0.125秒，
3: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2: 哦。
3: 很难，
4: 记住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重就几重啊！你们现在不要提了，都会。
5: 来，来，说三就错了。
4: 你往前看看。杨宝才，
6: 哪几块？3、2、3、4、5、7、8。
5: 3、2、3。
4: 好，起杆，起杆，起杆。
5: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组了。
3: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个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是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这些。
7: 第8个拍的1往1绕的启动呢，第9个拍拍的7到位停，第4个拍拍。
2: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3: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的是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它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啊，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2: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呢？
3: 对着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2: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3: 对对对，哎，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哎，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啊，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呐、啊、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子稳定的参照物啊。再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100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这个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2: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0: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啪，走，啪，啪。
2: 他整齐划一，
0: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它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它回来，它必须得借它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2: 这就韵律感。
0: 没错，就是它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它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它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2: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0: 没错。

0: 越使蛮力的情况下，它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还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1/8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2: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2: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呀、啊，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2: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2: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2: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啊，到位时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1: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2: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这是文练。武练是什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找角度，找方向，数八拍。最后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0: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在记着摁哪个变什么颜色。
2: 需要，
1: 也需要，
2: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2: 正式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中间是关，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2: 就是
1: 绿关白，
2: 对，绿关白。看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是不让戴厚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动作了，并且这个道具杆把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都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2: 在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2: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2: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你
1: 想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2: 零下10几度，
1: 零下10几20度，
2: 对，零下10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
1: 哎呀，
2: 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2: 对，
0: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矩阵。

0: 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啊，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1: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是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然后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就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焰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打打打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2: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一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的，哇，这就是希望。
0: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2: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为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味，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万茅酒。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

0: 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施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0: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第八届世界田联世界接力赛。本届世界接力赛是在博斯瓦纳的首都哈波罗内进行的。我们接下来来关注的，这是女子4x100米接力预赛的第二组，中国队在第四道，英国队的第一棒是维德伯恩、古迪逊、兰斯奎特、埃杜安和邦斯。第六道是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范德维尔，第二棒是德布劳，第三棒是范登贝格，第四棒是阿奇特贝格。意大利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帕格利亚里尼，第二棒霍珀，第三棒是卡斯特拉尼，第四棒是多索。中国队的第一棒是梁晓静，第二棒刘国仪，第三棒朱俊颖，第四棒陈于杰。中国队的目标就是拿到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抢得世锦赛的门票。第三道出发的是智利队，第一棒拉米雷斯，第二棒是蒙特，第三棒是安东尼亚拉米雷斯，第四棒是伊图亚特。南非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金奇，第二棒是拉格兰吉，第三棒是马莱斯，第四棒是努比沙。根据规则呢，女子4x100米的接力预赛，每组的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到决赛，同时呢还有两个递补晋级的名额。这八支队伍是在预赛过后直接获得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直通门票的队伍。这组当中呢，除了英国队、意大利队之外，中国队也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我们的目标呢，就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好的，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第一棒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咬住麦道的意大利队。中国队这个阶段呢，处在小组前三位。梁晓静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刘国仪交接还是非常的顺畅。现在处在相对领先的位置上，小组前三位应该问题不大。二三棒交接马上开始，进入到弯道，英国队交接棒出问题了。英国队现在马上应该说已经退出了争夺。朱俊颖第三棒的弯道加速能力比较强，马上把接力棒交到陈玉杰的手里。陈玉杰，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第一位，陈玉杰全力加速冲刺，守住小组第一的位置，守住小组前两名。中国队加油，陈玉杰最后撞线的成绩42秒63，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这样中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62，收获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抢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女子4x100米参赛的席位。英国队是小组第二，42秒75，意大利队42秒94，小组第三。南非队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我们再来看一下启动之后，这是一二棒的交接，英国队还算比较顺畅。二三棒的交接，英国队这里兰斯奎特和埃杜安两个人差点没有接上，快要跑出接力区了。就是这里勉强往前够，但好在呢还算是完成交接，结果兰斯奎特摔倒在赛道上，之后埃杜安给到西邦斯。那这个时候中国队因为我们的交接棒比较顺畅，所以这时候中国队一直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后程的加速能力，陈玉杰呢又不弱，守住了自己的领先。最终中国队是收获小组第一，赛季最好成绩42秒62，我们也祝贺中国队收获小组第一。而英国队呢，之后是因为犯规被取消了成绩。这是美国队凯里金和波利斯的交接。那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第二组，第八道是加拿大队。加拿大队第一棒是拉蒂，第二棒舒特兰德，第三棒是乔治，第四棒是艾玛加南。
第七道的是牙买加队，牙买加队的第一棒是瓦特金，第二棒是沙纳安德森，第三棒是安东尼奥沃特森，第四棒是拉希尔克莱顿。第六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第一棒是2005年出生的平川惠，第二棒是井户阿比盖尔丰果，2001年出生，第三棒和第四棒是两位老将，1994年出生的佐藤全太郎和1996年出生的松本奈菜子。第五道是奥运冠军荷兰队，荷兰队的第一棒是博内瓦夏，第二棒是保利娜，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第四棒是范莱乌尔。波兰队在第四道，第一棒是卡罗列夫斯基，第二棒是斯维蒂厄塞蒂奇，第三棒是杜辛斯基，第四棒是布克维斯卡。尼日利亚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是纳森尼尔，第二棒是库多罗，第三棒是奥科奇，第四棒是乔治。中国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郭龙宇，第二棒是李凤丹，第三棒是肖恒，第四棒是刘英兰。刘英兰在第四棒呢有着比较强的冲刺能力，当然这四位队员也是相对比较年轻，缺少一些大赛的比赛经验。我们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主要的目标还是去见世面，同时呢丰富大赛的经验，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去积累足够的经验，同时如果能够去冲击一下世锦赛的席位，那再好不过了。如果没有在这届世界接力赛上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呢，也没有关系，明年的这个晋级周期中队也有机会去通过成绩递补晋级。还是小组前两位直接晋级到决赛当中，也是直接抢得世锦赛的参赛门票。这组对于中国队来说呢，还是难度比较大的。好的，比赛开始了，来关注一下中国队郭龙宇的表现。在启动之后，尼日利亚队出发可以说是非常的快速，已经领先了波兰队。波兰队的第一棒呢，现在看呢跑的还是非常的平稳。牙买加队以及在他们身旁的荷兰队，这个阶段呢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日本队的第一棒现在状态也还算不错，荷兰队的第一棒的博内瓦西亚有机会去抢到小组第一，先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现在还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中队现在稍稍落后，紫阳大队也马上要完成交接。第一个交接棒的是牙买加队，随后是荷兰队，中队第二棒是李凤丹。现在如果能够再往前努一努的话，可以去超越加拿大队。波兰队已经在中国队的身后了，中国队加油。过了冰道线之后，所有队伍要来到最内道。牙买加队现在是抢到小组第一，沙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是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之后呢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处在第三和第四。当然尼日利亚队和荷兰队呢也有机会去完成反超。荷兰队第二棒是保利娜，他的后程能力比较出色。加拿大队现在是超到了第五位，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落后的位置上。4x400米混合接力还是一个讲整体配合的一个单项。牙买加队先完成交接，日本队第二个完成交接，荷兰队现在有些落后了。中国队也完成了交接，中国队的第三棒是肖恒。中国队现在处在小组的最后一位，不过这个时候呢，我们只跟自己比。奥科奇现在逐渐要超越日本队，在不断加速。牙买加队的安东尼奥沃特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来自尼日利亚队的奥科奇以及加拿大队的内森乔治也在他们的身后不断加速。荷兰队现在稍稍显得有些落后，荷兰队的第三棒是阿加尔德。牙买加队马上要完成三四棒的交接，日本队现在仍旧是稳定在小组前两位。牙买加队最后一棒是克莱顿，同时日本队最后一棒是松本奈菜子，这是现在处在小组前两位的队伍。
尼日利亚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三位，尼日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奥康乔治。尼日利亚队现在的位置也不是

特别的稳，身后有对手在伺机完成超越。牙买加队现在一马当先，只要他们自己不出错，没有人能够抢得他们的小组第一。日本队现在的位置也容易被超越。波兰队逐渐反超上来了，布科维斯卡超越尼日利亚队，日本队就在他们的身前不断加速，布科维斯卡还在加速，现在是来到了小组第二位。布科维斯卡身后是尼日利亚队，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牙买加队3分11秒69小组第一，而波兰队完成逆转。波兰队靠着布科维斯卡以及杜辛斯基在最后两棒的冲击能力完成反超，修正之后这一枪的成绩，牙买加队是3分11秒68。现在递补晋级线是爱尔兰队的3分12秒05，中国队想要去递补晋级也是非常困难，现在只能够寄希望于复活赛。波兰队3分13秒整，尼日利亚队是3分13秒12。世界接力赛4×400米混合接力呢，意大利队、澳大利亚队、包括英国队、波兰队，这都是实力非常强劲的队伍，他们都登上过领奖台。荷兰队这一枪的表现相对来说有一些低迷，当然呢，在费姆克波尔转战800米之后，他们在混合4×400米接力以及女子4×400米接力这个项目当中的竞争力是有所下降。再来看一下布科维斯卡在最后时刻完成反超，尼日利亚队在他身后再怎么追没有用，布科维斯卡最后这个耐酸能力确实是够强。无惧乳酸堆积，就是能够在后程不断的加速，不断的发力，在最后的50米完成超越，先后超越了尼日利亚队和日本队。尼日利亚队最后时刻也是贴着布科维斯卡去跑，他们也要抢一个递补晋级的名额。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八道，施君豪、曾克里、王胜杰、何锦显在预赛当中38秒02创造赛季最好成绩，但是我们的冲线经验似乎还欠缺一些，我们没有和预赛相比做出人员调整，继续相信这四位队员。加拿大队在第七道，第一棒加达伊，第二棒阿扎马蒂，第三棒是阿莫亚，第四棒是萨米努，相比预赛呢，把一棒和四棒做出了对调。意大利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伦格巴尔蒂，第二棒是兰达佐，第三棒德萨鲁，第四棒是希特鲁阿里。第五道出发的是肯尼亚队，相比于预赛没有做出调整，第一棒奥迪安博，第二棒是科赫，第三棒巴布，第四棒是欧曼亚拉。这是中国队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第四道是哥伦比亚队，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古埃托托，第二棒是帕拉西奥斯，第三棒阿瓜林皮亚，第四棒是阿贝略，还是做了比较大范围的调整。巴西队在第三道出发，第一棒多斯桑多斯，第二棒是巴尔迪，第三棒卡多索，第四棒是卡米洛，第四棒是维德斯换成了卡米洛。西班牙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卡班诺，第二棒是克雷斯皮，第三棒是桑乔，第四棒是埃尔南德斯。第一棒和第二棒跟预赛相比做出调整，把卡莱罗和卡斯蒂略给换下。三四棒的桑乔和埃尔南德斯的冲刺能力还是比较突出，小组的前两名直接获得世锦赛的参赛资格。中国队的第一棒施君豪，我们来看一看中国队在复活赛上的表现。小组赛没有直接晋级没关系，在复活赛当中呢仍旧有四个名额

0: 等待着中国队去争取。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比硬实力在这一组绝对能够排在小组的前两位。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表现。中国队在最外道。
1: 比赛开始，中国队启动反应不错，石俊豪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且启动之后把加拉伊甩开了一些距离，一二棒的交接，这时候启动稍微早了一点，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不过问题不大。第二棒中国队曾克里保持速度，保持加速，肯尼亚队这时候呢冲到了前三位，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过后，王胜杰保持住速度，中国队仍旧领先。马上三四棒的交接，中国队把接力棒给到何金显，中国队处在第一位，何金显不断加速，巴西队退出了争夺，身后加拿大队给中国队压力，中国队加油，何金显最后率先撞线37秒86，这个成绩比昨天比第一比赛日有了非常大的进步，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7秒85，这个成绩应该说已经非常接近我们的全国纪录了。同时这一枪37秒85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榜单上也可以排进第五或者第六的位置，昨天要拿出这个表现今天就可以跑决赛了，昨天就是欠缺一些经验，今天小伙子们全力以赴。那这个阶段巴西队退出争夺，中国队率先冲出接力区，身后是加纳队以及肯尼亚队。中国队的三四棒交接可以说非常的顺畅，王胜杰和何金显。而且何金显呢最后一棒冲的也非常放松。加拿大队和肯尼亚队完全没机会。非常出色的这一枪。2026年的世界榜单上，这一枪也是能够排进第五或者第六位的。再次祝贺中国队的小伙子们，收获了2027田径世锦赛的参赛资格门票。巴西队未能完赛，中国队37秒85。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x1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二组第八道是波兰队，第一棒是佐克，第二棒是内梅奇克，第三棒科佩奇，第四棒是皮奥特罗夫斯卡，第七道是新西兰队，第一棒是维尔普顿，第二棒是索梅菲尔德，第三棒是约内托，第四棒佐伊霍布斯，第六道出发的是墨西哥队，第一棒是布兰登克雷迪亚，第二棒是埃雷拉，第三棒是勒梅里庞斯，第四棒还是乌里亚斯。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中国队阵容做出了比较大范围的轮换，第一棒是陈锦峰，第二棒是许家禄，第三棒常吉，第四棒是刘霞军。第四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古登，第二棒斯特兰，第三棒是凯莱布劳，第四棒是曼尼克斯鲍威尔。印度队在第三道，四位队员分别是库马尔、甘特、库祖尔以及沙努瓦利。瑞士队在第二道出发，四位队员分别是古特尔特、德尔庞特、斯文松以及萨勒梅科拉。最内道出发的，这是东道主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马萨萨，第二棒是克瓦莫迪莫，第三棒是塔兰，第四棒是克加里。进入到第二比赛日呢，混合4x100米接力复活赛，每个小组同样也是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如果在复活赛之后呢仍旧无法晋级到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那么呢就只能是在明年依靠成绩递补晋级，一共是4个名额，所以这一枪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比较艰难的。

可以预见的艰难，像是新西兰队、澳大利亚队，包括波兰队、瑞士队，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我们来看看这一项中国队的表现。好的，比赛开始，维尔普顿和澳大利亚队的古登两个人启动反应不错，中国队在启动之后，陈锦峰仍旧是处在小组前三位，马上完成一二棒交接，中国队第二棒许家璐现在状态不错，保证加速的状态，身旁的澳大利亚队给中国队一定的压力，马上二三棒交接，长吉接棒，在最外道出发的波兰队现在是处在小组第一位，看看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位置，澳大利亚队现在是逐渐加速抢到小组第一，中国队交接棒出现了一些小的瑕疵，刘夏军加油，最后时刻中国队不断加速，波兰队现在已经冲上来了，澳大利亚队现在处在第一位，率先到达40秒79，澳大利亚队、瑞士队是率先到达的两支队伍，中国队是小组第三，澳大利亚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0秒78，瑞士队是41秒02，中国队的成绩41秒23，也是赛季最好成绩了。现在看中国队想要递补晋级还是非常困难。新西兰队41秒24，中国队后程超越了新西兰队，但是在这组没有能够抢过瑞士队。还是能够看到中国队在4×100米混合接力，我们的年轻队员比之前进步不小。中国队和印度队是41秒23和41秒35，都是跑出了赛季最佳。澳大利亚队和瑞士队可以去庆祝他们的世锦赛门票了。对于中国队的年轻队员来说呢，我们4×100米混合接力参赛相对来说较少，而且平时的训练由于之前不是世锦赛或者奥运会的这种项目，所以我们的涉及的时间不够多，略显遗憾，但是呢明年仍旧是有机会。递补晋级，中国队能不能是保证世界前四？新西兰队交接棒出现问题，就这里，第一下没有能够交上，但好在第二下调整能力也比较强。这中国队二三棒的交接，交接棒还算比较顺畅。稍稍有些小问题，不过呢还是完成了交接，而且是在接力区之内。而在交接棒的时候呢，中国队对新西兰完成了超越，澳大利亚队在内道女的启动比较早，男的交接棒呢也比较顺利，长吉呢给刘霞军交接棒的时候呢还做了一个保护动作，不得不说澳大利亚队的第三棒和第四棒能力比较强，而且呢交接棒也比较顺畅，保证了他们的位置，刘霞军最后时刻也是拼了，守住了小组前三。波兰队和新西兰队上的比较快，但是呢刘霞军还是抢先完成了压线。如果说单论男子4×100米接力和女子4×1接力，中国队的实力绝对不在澳大利亚和瑞士队之下。而男女混合4×100米的接力还是要看配合、看时机、看交接棒，也看临场的发挥。这对于中国队的队员们来说呢，就是后面一定要更多的去积累比赛的经验，尤其是积累大赛的经验，以赛代练。同时为今年的亚运会去做好准备，不管是在男女单项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当中。

0: 最后中国队是小组第三，41秒23，赛季最佳，但是呢没有能够直通世锦赛。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4×400米接力的复活赛第一组，中国队在第五道出发，第八道印度队，第七道是比利时队，第六道是加拿大队，内森·乔治、埃拉·克莱顿、里德拉蒂以及弗洛克托，这是他们的四位队员。中国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郭龙宇、孔莹莹、丁文豪以及李凤丹。在第四道出发的是日本队，日本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平川惠、井户、阿比盖尔、丰果、佐藤全太郎以及松本奈菜子，四位队员没有做出变化，中国队是做出了变阵。第三道出发的是埃塞俄比亚队，第一棒是恩阳，第二棒是比克塞，第三棒克雷，第四棒是阿里耶。印度队的四位队员分别是谢蒂、萨罗尼、尼哈尔威廉以及考尔。第七道的比利时队四位队员分别是萨库尔、汉森斯、塞格斯以及劳斯。从2023年、2024年开始呢，中国4×400米混合接力在世青赛上的表现啊，让我们看到了400米未来的希望。同时呢，又有一大批年轻的队员现在开始涌现出来。当然，现在呢，世界田联也有着除了男女4×400米接力之外，像混合4×400米接力也开始成为奥运项目、世锦赛的金牌项目、重点项目。也要求我们有更多的优秀400米的运动员能够涌现出来。好的，比赛开始，复活赛小组的前两位能够抢得世锦赛的门票。在这组当中呢，比利时队和加拿大队以及日本队，这都是中国队主要的竞争对手。加拿大队的第一棒乔治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上，而比利时队的萨库尔现在也是和加拿大队处在一个相持状态当中，而比利时队他们的出发位置比较早，加拿大队相对来说靠后，加拿大队要被印度队超越了，看看他们的交接棒谁先完成交接。比利时队先完成交接，中国队交接棒比加拿大队要更早，但是呢，孔莹莹在出发之后马上就被对手超越了，马上过了冰刀线，现在要来到最内道。日本队的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跑在第二位，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是埃拉克莱顿，中国队这个时候要跟住，不要掉队。大队的埃拉克莱顿超越了日本队，井户、阿比盖尔、丰果现在是掉到了第三，比利时队现在是处在第一位，但是身后日本队和加拿大队呢都在对他们进行着追赶。汉森斯的位置有些不保，井户、阿比盖尔、丰果还是守住了小组的前两位。中队马上完成交接，中队现在处在小组第四位。丁文豪完成交接之后，现在还是要往前追一追。比利时队第三棒是塞格斯，加拿大队是拉蒂，日本队是佐藤全太郎，日本队现在还是处在第二位。4×400米混合接力和男子接力呢，日本队不仅仅在亚洲范围内实力比较突出，世界范围内呢也是有一定竞争力的。加拿大队这个时候也在加速，下了弯道之后呢再冲佐藤全太郎的位置，看看交接棒之后加拿大队还能不能去完成超越。中国队马上也要完成交接棒了，比利时队现在仍旧是处在小组第一。日本队第四棒是松本奈菜子， 现在是处在第二位，比利时队劳斯处在第一位，在他们的身后是加拿大队的克罗克托。加拿大队和日本队在争夺小组第二的位置，克罗克托在下弯道之后进直道，能不能有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加速，因为克罗克托这个时候是咬住松本奈菜子，空间在极限的压缩，进入到最后的直道，松本奈菜子把对手往外道去逼，劳斯还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完成反超了，加拿大队马上超越比利时队，现在处在第一位，加拿大队3分12秒44，小组第一，完成逆转。当然，比利时队尽管劳斯被加拿大队反超排名，但他们仍然是以小组前两位获得晋级北京世锦赛的门票。加拿大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12秒43，比利时队是3分12秒79。日本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直接从第二掉到第三。比赛用时是3分12秒86，中国队小组第五，3分16秒95。在做出比较大范围的人员轮换之后，中队的状态包括最终的成绩还是有一定起伏。近些年呢，我们看到了中国队在400米，包括男女4x400米以及混合4x400米的进步。当然，跟世界强队去交手过后，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我们还需要进步。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不管是4x1还是4x4，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今年的主要目标从世界接力赛开始到名古屋亚运会还有着比较长时间的准备期，再到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相信中国队到时候会给我们交上一份完美的答卷，至少是要比过去的自己更好。最后是个撞线，日本队的松本奈菜子也是体能无法继续支撑他的动作，400米上酸上得太快。再次祝贺加拿大队和比利时队，他们获得了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参赛席位。而对于中国队来说呢，我们还有机会，我们是年轻的队伍，同时明年还有4张最后晋级世锦赛的门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源。

0: 高达 15.8 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致正源。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混合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第八道，这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第一棒克雷斯皮，第二棒是纳维罗，第三棒安东尼卡尔巴诺，第四棒是罗德里戈。克雷斯皮之前还跑了男子四乘一百米的复活赛。第七道是德国队，德国队第一棒扬尼克沃尔夫，第二棒是切尔西卡德里，第三棒是海科古斯曼，第四棒是希纳卡莫施密特。第二棒做出了调整。牙买加队在第六道出发，四棒队员分别是阿基姆布雷克、蒂娜克莱顿、卡德里安戈德森、蒂亚克莱顿，和此前的预赛呢没有做出人员的调整。这对双胞胎姐妹，她们的表现依旧是非常亮眼。牙买加队的主要竞争对手美国队，第一棒是考特尼林赛，第二棒是杰达莫瓦特，第三棒凯里金，第四棒是霍利斯，和他们的预赛也没有做出改变，选择继续去相信这套稳定性极高的阵容。加拿大队在第四道出发，他们保持了和预赛一致的阵容，阿吉比勒克莱尔、阿塞莫塔和奥黛丽勒迪克在此前跑出了40秒07的世界纪录，但是马上就被牙买加队以39秒99给刷新了。英国队是在第三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埃利奥特琼斯，第二棒是艾利森贝尔，第三棒杰里尔奎努，第四棒是德西雷亨利，在第一棒和第四棒做出了人员轮换。荷兰队是在第二道出发，他们的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比绍普斯，第三棒是埃克波，第四棒德布劳，除了第二棒全都换人了，但是保留了预赛的第一棒埃克波出现在第三棒。最最早出发的是尼日利亚队，他们也保持了和预赛一样的阵容，阿舍、楚库卡、埃泽阿克尔以及汤姆森、奥莫克维。比赛开始了，阿基姆布雷克、考特尼林赛、阿吉比包括埃利奥特琼斯启动反应都是非常快速的。考特尼林赛和牙买加队的阿基姆布雷克处在相持阶段，美国队和牙买加队处在前两位，牙买加队第二棒的蒂纳克莱顿保持领先，马上完成二三棒的交接，牙买加队第三棒戈德森保持住速度，美国队凯里金在内道不断的对他进行着冲击，但是牙买加队现在领先优势比较稳固，最后一棒出发了，牙买加队的蒂亚克莱顿全力加速冲刺，看看最后的撞线成绩。加拿大队现在和美国队在拼第二，看最后撞线，39秒63，全新的世界纪录。牙买加队再次刷新了属于他们自己保持的世界纪录，此前的纪录是39秒99，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9秒62。牙买加队再次展现了自己在四乘一百米接力这个单项上，不管是男子、女子还是混合项目的绝对实力。加拿大队是40秒23获得银牌，美国队是赛季最佳的40秒33获得第三名。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说过，牙买加队。

双胞胎姐妹组合蒂娜和蒂亚，克莱顿姐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霸气，这种统治力，阿基姆·布雷克和考辛尼·林赛两个人在出发之后呢，其实还相持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能够看得出来，牙买加队的交接棒比美国队要顺畅，要细腻。在交接棒之后，牙买加队只要保持住这个冲击的速度，就可以稳获冠军了。格德森给利亚克莱顿的时候，稍稍停顿了一点点，但是马上呢也完成了交接。美国队在最后时刻被加拿大队超越，霍里斯是被勒迪克超越了。加拿大队呢是去年广州世界接力赛这个项目的首届冠军，在今年呢仍旧是站上领奖台。接下来来关注的是混合4x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队伍。在第八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第一棒大卫加西亚，第二棒是桑德里安，第三棒是胡里奥阿雷纳斯，第四棒是卡门阿维莱斯。相比于此前的预赛，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棜做出调整，此前跑出了3分09秒89的全新国家纪录。第七道的是肯尼亚队，第一棒是乔治·穆廷达，第二棒是梅西·切贝特，第三棒是凯尔文·托努伊，第四棒是奥凯奇。其中呢是第二棒和第四棒相比于预赛做出了换位。美国队在第六道出发，第一棒是布莱斯·戴德蒙，第二棒是皮普尔斯，第三棒麦克维尔，第四棒贝利利尔。此前跑出3分09秒82的世界最好成绩，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4x400米的混合接力呢，也是美国队在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参加的唯一4x400米的项目，他们具有统治级别的能力。第五道是英国队，英国队第一棒是海多克·威尔逊，第二棒利纳·尼尔森，第三棒杰克·明舒尔，第四棒是耶米·约翰。和预赛他们保持了相同的阵容，英国队也具备领奖台的实力。在他们身旁第四道牙买加队，沃特金、沙纳·安德森、安东尼奥·沃特森和鲁希尔·克莱顿，此前跑出3分11秒68的赛季最佳，和预赛没有做出人员调整。第三道出发的是波兰队，欧洲强队，第一棒是马尔钦·卡罗莱夫斯基，第二棒是沃罗纳·库特泽帕，第三棒是卡耶坦·杜辛斯基，第四棒是洛佐夫斯卡。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做出调整，此前的预赛是3分13秒整赛季最佳。意大利队在第二道，他们也没有和预赛做出人员的变化，第一棒洛伦佐·贝纳蒂，第二棒是安娜·波利纳里，第三棒是弗拉基米尔·阿切蒂，第四棒是埃洛伊萨·科伊罗。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此前预赛跑出了3分10秒57的大洋洲纪录，第一棒是库珀·希尔曼，第二棒是米亚·格罗斯，第三棒马修·亨特，第四棒是老佐。除了第一棒希尔曼之外，二三四棒做出了三处调整，奖牌就在终点处等待着各个队伍。美国队在2019年、2024年世界接力赛上这个单项拿到冠军，去年呢是3分09秒54，打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成功卫冕。而英国队呢，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铜牌，
2021年世界接力赛在没有美国队参加的情况下，意大利队当时是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队是去年世界接力赛的亚军，力压当时世界第一的肯尼亚队。好的，比赛开始，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的决赛正式鸣枪起跑。美国队第一棒戴德蒙，波兰队在出发之后似乎就出现了伤情，卡罗莱夫斯基大腿后侧的肌肉似乎出现了问题。美国队现在逐渐追进肯尼亚队，伊丁达和戴德蒙之间的差距被缩小到几乎没有。伊丁达在下了弯道之后还是往前拼了一拼，在这个位置来看的话，美国队处在领先，因为他们可以率先完成交际棒。西班牙队的大卫加西亚也在往前追，他已经落后牙买加队，牙买加队先完成交际棒。各队选择的交际棒时机不同，美国队在完成交际棒之后，现在是皮库尔斯跑在最前面，过了并道线之后呢，现在是来到最内道，之前对牙买加队完成了超越，扎纳安德森在他的身后。肯尼亚队的切贝特现在是处在第四位，他们要对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维基切贝特现在处在第三位，在身后的澳大利亚队一直没有放弃追赶。澳大利亚队的第二棒是米亚克罗斯，美国队马上要进入到接力区，牙买加队也在不断的往前追赶。皮布尔斯和沙纳安德森率先两个人是交出了接力棒，而美国队处在第三棒的是麦克维尔。麦克维尔是在美国队阵中相比预赛唯一做出的调整，就是要让麦克维尔的这种新鲜血液能够去带动全队。他在交接棒之后呢，保持了非常强势的加速能力，逐渐扩大和牙买加队之间的领先优势。安东尼奥沃特森在他身后拼命追赶，但是看上去很难去缩小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意大利队现在是上到第三位，第三位的争夺非常激烈，而领先的现在就是美国队，在他们的身后是牙买加队。美国队率先完成交接，美国队最后一棒是贝利利尔，牙买加队现在还处在第二位，是鲁希尔克莱顿。鲁希尔克莱顿会继续缩小差距吗？肯尼亚队现在是逐渐反超，来到了第二位。肯尼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凯奇，奥凯奇在预赛的时候他是跑第二棒。奥凯奇的后程冲刺能力非常强，美国队能不能守住自己的优势？贝利利尔和鲁希尔克莱顿在下弯道之后，看看贝利利尔怎么去选择自己的线路，而鲁希尔克莱顿能不能去缩小和美国队之间的差距，在最后时刻完成逆转。现在看贝利利尔不断加速，逐渐甩开了对手，金牌在向着美国队招手了，美国队遥遥领先，再次拉开差距，美国队率先撞线，3分07秒49，这是一个全新的赛会纪录。美国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07秒47，而在美国队的这种带动下，牙买加队3分08秒24创造了全新的国家纪录，英国队以第三名的成绩完赛，3分09秒84。只有这样强大的对手才能够让自己突破过去的自我。肯尼亚队最后是以第四名完赛，3分09秒93，意大利队赛季最好成绩3分10秒52。这个单项不管是美国队、英国队还是牙买加队、肯尼亚队，都展现了他们人才储备充足，而且阵容厚度绝对是其他队伍难以企及的这种实力。在比赛过程当中，肯尼亚队一度是上到前三，但最后呢还是被意大利队和英国队完成超越。好在他们最后还是守住了自己的位置，没有让意大利队再次超越。这是三四棒的交接。

加队这时候到了第四棒奥凯奇，他的这个加速能力当时马上抢到第三，但是400米呢难度是最高的一个项目，不管是接力还是单项。在最后100米腿部上酸上的厉害，谁能够顶住，靠的不仅仅是能力，也是意志力的比拼。看最后时刻英国队对肯尼亚队完成超越，肯尼亚队可能觉得奖牌已经到手了，但是英国队最后时刻没有放弃。英国队的第四棒是耶米玛丽约翰，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德国队奥维拉约翰第一棒，丽贝卡哈泽第二棒，尤利娜恩斯特第三棒，于肯肯佩尔第四棒。相比预赛的阵容，他们在第二棒和第四棒保留和此前一致的选择，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中队的四位队员在第七道比赛，梁晓静、刘国仪、朱俊颖和陈于杰。预赛呢，他们是直接晋级到决赛，并且抢得了世锦赛的参赛席位，42秒62的赛季最佳表现。让我们一起为中国队加油。第六道是西班牙队，他们也是保留了和预赛相同的阵容，卡里略、贝斯图埃、卡拉德拉和玛利亚佩雷斯。其中玛利亚佩雷斯呢，除了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之外呢，他还兼项其他的比赛。加拿大队在第五道，麦克里斯、勒迪克、勒克莱尔和恩坦布埃和预赛的阵容一致。牙买加队在第四道，他们的第一棒是布里亚纳·威廉姆斯，第二棒是乔迪安·威廉姆斯，第三棒是拉瓦尼亚·威廉姆斯，第四棒是汤姆森·赫拉。汤姆森·赫拉具备世界最顶尖的冲刺能力，他是100、200世界上最出色的运动员之一。他们在第一棒和第四棒相比预赛做出调整。加利队在第三道，第一棒帕利亚里尼，第二棒是胡珀，第三棒是卡达里，第四棒是帕维塞。相比预赛在第三和第四棒做出改变。波兰队的第一棒是斯特凡诺维奇，第二棒是格拉纳谢夫斯卡，第三棒是涅姆吉克，第四棒是斯科日绍夫斯卡。他们在预赛的阵容基础上做出第一棒和第三棒的换位。葡萄牙队在第一道出发，第一棒是巴佐洛，第二棒是平托，第三棒是卡斯特利亚诺，第四棒是甘杜拉。他们在预赛当中是43秒11的成绩，以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的表现递补晋级。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可以说是我们在今年室外赛季刚开始的时候看一下中国女子短距离的队员们冬训的成果，也看一看我们在名古屋亚运会开始之前能不能继续保持强势，保持这种好的状态。好的，比赛开始，中队第一棒是梁晓静，中队在第七道，梁晓静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紧追在外道的德国队，马上来到一二棒交接，中队完成交接棒还是比较顺畅的。牙买加队在这个阶段的领先优势也比较明显，中国队第二棒是刘国仪，逐渐被西班牙队追进，但是中国队二三棒交接还是比较顺畅。第三棒是朱俊颖，中国队在这个阶段被西班牙队和加拿大队以及牙买加队超越，中国队完成交接棒。牙买加队汤姆森赫拉在交接棒之后不断加速，现在是来到了第一位，简直是生吃加拿大队。看最后的撞线成绩，还有一个明显的减速，42秒01。牙买加队收获冠军。牙买加队修正之后的成绩是42秒00，42秒整。加拿大队是

0: 42秒17收获亚军，西班牙队42秒31收获铜牌。上届世界接力赛，西班牙队是最大的黑马，不仅仅在4x400米的比赛当中让人眼前一亮，4x100米呢也是给人们留下了无限遐想的空间。中队是42秒61的成绩，收获第五，在千分秒位输给了意大利队。意大利队42秒61的成绩是他们赛季最佳表现。中队的这个成绩比预赛的赛季最佳表现又突破了0.01。尽管没有能够站上领奖台，但是我们的这种表现还是值得为他们去鼓掌。这一枪整体来看的话，中国队的四个姑娘表现还是比较平稳，我们还是以稳为主，启动反应稍稍慢了一点，但是呢梁晓静的加速能力确实是比较强。在途中的交接棒可能还有一些可以去改进的空间。朱俊颖把接力棒给到陈雨杰，那之后呢可能镜头的目光焦点全都在牙买加队的身上。汤姆森赫拉生吃加拿大队，生生对恩坦博埃完成了超越。再来看这时候还相持，再过10米完全拉开了，恩坦博埃有点跑崩了，最后时刻动作有点散了，他自己也是非常的懊悔。汤姆森赫拉展现的是世界最强的女子短跑运动员的这种冲刺能力。而在美国队没有参赛的情况下，女子4x100米接力，牙买加队就是在不犯错误的情况下，就是金牌的有力争夺者，或者说只要不犯错误，金牌就是他们。在此呢，也祝贺加拿大队，祝贺西班牙队。西班牙队从上届世界接力赛开始呢，被誉为最大的黑马。但是在经过了世锦赛的检验之后，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上升到了全新的平台期，不管是4x1还是4x4，男子女子混合项目都相比以往有了巨大的进步，也是中国队在未来世界大赛上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对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我们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四乘一百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出发的是东道主波斯瓦纳队，第一棒是杰森·曼多泽，第二棒是法埃泽尔，第三棒是罗巴特·拉芒，第四棒是奥姆菲勒。其中呢，奥姆菲勒是替换掉了预赛当中的特伯哥。第七道出发的是南非队，南非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选择，姆沃约莫斯、切斯维尔、约翰逊、布拉德利、恩科阿纳以及辛比尼，预赛跑出了37秒68的成绩，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队在第六道，美国队四个人分别是罗尼贝克、马克思托马斯、兰斯朗、普贾伊、奥斯汀。美国队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相比于世锦赛的阵容，调整范围还是比较大的。第五道是德国队，第一棒是凯文·克兰茨，第二棒马文·舒尔特，第三棒欧文·安萨，第四棒是安萨·佩普拉，预赛当中跑出37秒67，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加拿大队奥运冠军，四棒分别是阿隆·布朗、杰鲁姆·布雷克、兰登·罗德尼以及安德烈·德格拉斯，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看一看到了第四棒，加拿大队还有没有德格拉斯神奇的表现，能够在最后时刻偷牌。第三道，这是英国队，英国队的第一棒是室内世锦赛冠军阿祖，第二棒是扎内尔·休斯，第三棒是米切尔·布莱克，第四棒是罗梅尔·格莱夫，和预赛的阵容也是保持相同。荷兰队在第二道，第一棒是奥马拉，第二棒是伯恩内特，第三棒是阿迪吉达，第四棒阿弗里法。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三棒做出调整。最内道出发的是澳大利亚队，澳大利亚队第一棒肯尼迪，第二棒阿佐帕尔迪，第三棒尤斯，第四棒罗汉布朗宁。在此前的预赛跑出37秒87，这是全新的澳大利亚国家纪录。到了决赛当中，澳大利亚队、英国队、加拿大队、德国队、美国队、南非队都是选择继续相信他们预赛的阵容。刚才介绍到的六支队伍在决赛当中呢都不做调整。我们也看一看这一枪各个队伍的表现。英国队、加拿大队能不能去冲击美国队的位置，包括南非队能不能给美国队带来冲击。好的，比赛开始了。罗尼贝克启动反应不错，在出发之后呢逐渐追进了南非队的莫斯，莫斯启动反应稍稍有些慢啊，美国队一二棒交接非常的顺畅，麦克斯托马斯保持住他的优势，不断加速，加拿大队出现伤情了，加拿大队很难完赛了。美国队和南非队这个时候处在相持阶段，兰斯朗和恩科阿纳，让美国队进入到三四棒的交接，美国队启动稍早，但是他们的能力很强，完成交接棒。美国队现在一马当先，南非队辛比尼最后时刻能不能再追进一点，全力加速冲刺，看辛比尼最后的撞线，还是美国队率先到达。布加伊奥斯汀成绩是37秒45撞线成绩，而修正之后美国队的成绩定格在37秒43，今年的世界最佳成绩。南非队的成绩37秒49，只慢了0.06秒。德国队是第三名，37秒76，收获铜牌。这一枪的表现，南非队给人的感觉是再有十米绝对能够对美国队完成超越。南非队是上届的冠军，在广州他们是拿到了这个单项的金牌。

同时呢，他们在巴黎奥运会上也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银牌。广州的夺冠阵容当中呢，有三人是入选了本届的世界接力赛名单。我们看这个画面里，加拿大队的第二棒杰伦布雷克出现伤情，也因为他的这个伤情呢，让他们退出了争夺。三四棒的交接，这时候南非队稍稍落后了，但是辛比尼的能力够强，后程给他足够的空间，他能够追上。而事实上呢，他在最后的这30米也给了美国队足够的压力。奥斯汀还是显得经验不足，有些提前庆祝的意思。南非队的启动反应是所有队伍当中决赛里最慢的0.360秒。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4x400米接力的决赛。在第八道是意大利队，第一棒是利贝卡博尔加，第二棒是弗吉尼亚特洛亚尼，第三棒亚历山德拉博诺拉，第四棒是爱丽丝曼乔内，他们和预赛的阵容一致。英国队在第七道，第一棒是拉维亚尼尔森，第二棒是尼克尔伊尔金，第三棒是波比马利克，第四棒是夏洛特亨里奇。除了第一棒之外呢，二三四棒都是做出调整。在第六道出发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的第一棒是保拉塞维利亚，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第四棒是布兰卡埃尔瓦斯。人员构成和预赛一样，当然他们在第二棒和第三棒相比于预赛呢，做了位置上的变化。加拿大队在第五道出发，第一棒佐伊希拉尔，第二棒是劳伦盖尔，第三棒贾斯尼特尼贾尔，第四棒是舒特兰德。第四棒的位置做出变化，挪威队在第四道，他们和预赛的人员构成一致。阿克斯第一棒，第二棒阿玛丽尤埃尔，第三棒是阿斯特里埃斯加德，第四棒亨雷埃特耶格尔。捷克队在第三道出发，捷克队的四棒分别是巴布拉马利科娃、尼古拉比索娃、特雷泽塔波尔斯卡以及曼努埃尔。四位队员呢也是和预赛一样，甚至没有做出棒次的变化。荷兰队在第二道出发，第一棒是尼娜弗兰克，第二棒是利克克拉福，第三棒米尔特范德舒特，第四棒是埃弗林萨尔贝格。德国队在最内道出发，第一棒是艾琳德梅斯，第二棒布尔马恩，第三棒是安卡斯林霍文，第四棒是伊琳娜戈尔。他们在第一棒和第二棒做出和预赛完全不同的选择。女子4x400米接力呢，美国队这届没有来参赛，而荷兰队、西班牙队、英国队，包括加拿大队，都有着争夺金牌的实力。同时呢，挪威队在去年的世锦赛拿到第六位，他们也选择和上届世锦赛的决赛相同的阵容。好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启动反应之后哪支队伍的位置最为靠前。英国队的拉维亚尼尔森现在是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他的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在他的身旁是保拉塞维利亚。同时呢，加拿大队和挪威队这个阶段没有掉队，继续保持着追赶。意大利队在最外道现在感受到了英国队的压力，博尔加他的优势已经逐渐被英国队蚕食掉了。保拉塞维利亚这个时候打算从内道进行超越，超越英国队。拉维亚尼尔森继续保持他的前三位，
西班牙队保拉塞维利亚现在是跑在最前面，拉维亚尼尔森开始掉队了，现在掉到了第三位，西班牙队就要完成交接棒了。西班牙队、加拿大队和挪威队前三位完成交接。西班牙队的第二棒是阿纳普列托，阿纳普列托呢在预赛当中他是跑第三棒，现在领先的是加拿大队劳伦盖尔。过了冰岛线之后，看看哪个队伍能够率先抢到最前面。劳伦盖尔现在是跑在第一位，在他们身后是挪威队阿玛里纽埃尔，纽埃尔的身后的是西班牙队，西班牙队普列托。而纽埃尔这个时候在最后时刻完成超越，似乎看上去这四百米很轻松。最后的五十米，挪威队能不能率先完成交接？漂亮，交接棒也是非常的顺利。艾斯加德现在进入到他的阶段。加拿大队的第三棒是尼贾尔，而荷兰队现在是上到了前三位，范德舒特。在菲姆克波尔转战八百米的赛场之后，荷兰队的女子四乘四百米接力和混合四乘四百米接力实力上跟过去相比有所下降。西班牙队的第三棒是罗西奥阿罗约，阿罗约是跟在挪威队的艾斯加德的身后，阿罗约打算在最后的一百米完成超越，看看艾斯加德能不能守住位置。西班牙队上升势头非常的猛，看看哪个队伍率先完成交接棒，还是挪威队率先完成交接，最后时刻守住了位置。而西班牙队打算去和挪威队掰一掰手腕，争夺一下冠军。挪威队现在第四棒是耶格尔，而在他的身后是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荷兰队现在上到前三，荷兰队的第四棒是艾弗林萨尔贝格，原来这个位置是属于费姆克波尔的。耶格尔继续保持他的领先，而在他的身后西班牙队的布兰卡埃尔瓦斯并不着急，他打算到最后一百米再去分出胜负。加拿大队的舒特兰德开始追上来了，他上到第三位，进到最后的直道冲刺阶段。耶格尔似乎有用不完的力气，最后时刻全力加速冲刺撞线，最后的比赛用时是3分20秒97，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挪威队绝对是一匹大黑马，修正之后的成绩是3分20秒96，西班牙队收获亚军3分21秒25，加拿大队赛季最佳成绩3分22秒66。那我们再次祝贺登上领奖台的这些队伍。我们此前介绍过，西班牙队是世界接力赛上最大的黑马之一，上届是打破国家纪录击败美国队夺冠。尽管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他们的接力项目没有像世界接力赛那样出色，没有能够复刻巅峰状态，但是呢在今年的室内世锦赛上又一次斩获铜牌，找回了竞技水准。意大利队是3分23秒40，全新的国家纪录。挪威队在世锦赛上拿到第六，在世界接力赛上收获冠军，而西班牙队继续他们在世界接力赛上的这种出色表现，其实也就意味着西班牙队呢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准的平台期。挪威队此前完赛的这些队员，阿克斯·尤埃尔，包括埃斯加德，一直在等待着耶格尔最后的撞线。耶格尔最后时刻完全没掉速度，摆臂，包括他的抗乳酸堆积能力，让我们看到了在今年布达佩斯举行的田径终极世界大赛上，挪威队绝对是冠军的有力争夺者。
到了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里，这支队伍也绝对不容小觑。可以说挪威队的这枚金牌是所有人意料之外的，可能有人想到他们会登上领奖台，但是没有想到领奖台的颜色会是金色的。同时也再次祝贺西班牙队。银牌证明他们不仅仅能够在欧洲站上领奖台，在世界范围内的大赛同样也可以。挪威队3分20秒96世界最好成绩，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创造全新的国家纪录。好，下面来关注的是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来看一下世锦赛冠军博茨瓦纳队，同时也是东道主队伍，第一棒是李埃皮，第二棒特伯哥，第三棒恩多里，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呢不跑4×100米，来跑4×400米，为的就是拿到这个单项的冠军。第七道是南非队，南非队的第一棒是穆西姆库鲁，第二棒皮雷，第三棒是科埃克摩尔，第四棒是扎基西内内，他们只在第四棒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比利时队在第六道，第一棒是尤里安瓦特林，第二棒是罗宾范德本登，第三棒亚历山大杜姆换成了迪兰博尔利，第四棒由丹尼尔塞格斯换成了亚历山大杜姆。卡塔尔队在第五道，第一棒是叶海亚伊布拉辛，第二棒是巴西姆赫梅达，第三棒是萨米尔哈桑，第四棒是阿什拉夫奥斯曼。相比于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调整和改变。第四道的是澳大利亚队，第一棒是卢克范拉廷根，第二棒是里斯霍尔德，第三棒是托马斯雷诺斯，第四棒是埃丹莫菲。相比预赛，他们在第三棒做出改变。葡萄牙队在第三道出发，他们保留了和预赛一致的人员构成，棒次都没有变化，佩德罗阿方索第一棒，埃里克森塔瓦雷斯第二棒，日王科埃略第三棒，第四棒是奥马尔埃克哈提布。第二道出发的是津巴布韦队，四位队员分别是霍夫、祖泽利福德、杰伦穆维西、坦达扎尼、恩德洛伍，这也是和预赛相同的阵容。最内道出发的是荷兰队，荷兰队的四棒分别是基南布莱克、尤金奥马拉、托尼范迪彭和乔纳斯菲菲斯。荷兰队、津巴布韦队和葡萄牙队和预赛相比呢，都没有做出人员改变。而这个单项的决赛，牙买加队没有进入，这是有一些令人意外的。另外，美国队是缺席本届男子4×400米的角逐，而博茨瓦纳呢，也成为2024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成绩最优的参赛队伍。巴黎奥运会上是科比纳西皮、特伯哥、恩多里还有安东尼佩塞拉创造了全新的非洲纪录，拿到银牌。他们的目标就是在主场夺冠，明年世锦赛未满。好的，比赛开始了。男子4×400米接力的决赛展开争夺。博茨瓦纳队第一棒是李埃皮，他是在最外道出发，在他身旁的是南非队的穆西姆库鲁，两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穆西姆库鲁已经追进了两人之间的位置。在他们身后是比利时队的瓦特林，同样澳大利亚队的卢克范拉廷根，这个时候呢也希望让自己的名次进入到前三。博茨瓦纳队在主场迎战他们的老对手南非队和比利时队。
马上进入到一二棒的交接。波茨瓦纳队第二棒是特伯哥，奥运会的200米冠军，同时男子100米的比赛，他也是能够进入到世锦赛决赛的运动员。过了冰条线之后，我们看到特伯哥现在跑得还是非常的轻松，他身后是皮雷，在之后是澳大利亚队的李斯霍尔德。澳大利亚队现在是追进了和南非队之间的差距。南非队的皮雷能不能追进一点特伯哥，这个时候已经完成了超越了。南非队现在是来到第一位，特伯哥在最后100米有些降速，而且降速是非常明显，好在呢他们的位置比较靠前。恩多里已经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三棒是克莱克摩尔。恩多里在这个阶段要对南非队的克莱克摩尔完成超越，如果克莱克摩尔在这个阶段能够守住的话，第三个100米恩多里就会耗费更多的力气。在他们的身后是澳大利亚队托马斯雷诺斯，南非队现在是守住了他们的优势，现在保持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100米，直到冲刺。恩多里能不能抢回位置？波茨瓦纳队的第四棒科比纳西皮已经做好了准备，南非队、波茨瓦纳队和澳大利亚队几乎同时完成交接棒。南非队的第四棒是内内，波茨瓦纳队的第四棒是科比纳西皮，澳大利亚队的第四棒是埃丹莫菲。埃丹莫菲打算从外道进行超越，这时候科比纳西皮并不着急，跑得相对来说比较轻松，而南非队的内内现在是占据最内道。外道的科比纳西皮能不能完成超越？他始终是卡住位置，不让澳大利亚队完成超越。老对手之间的竞争，科比纳西皮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了，最后的50米完成反超，他身旁已经没有了竞争对手，可以去享受撞线了。2分54秒49，博茨瓦纳队在主场夺冠成功，同时也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最终的成绩定格在2分54秒47，全新的赛会纪录属于博茨瓦纳队，而亚军是南非队，他们的成绩是2分55秒07，也是全新的南非国家纪录。澳大利亚队2分55秒20，创造全新的大洋洲纪录。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李埃皮、特伯哥、恩多里、科比纳奇皮联手获得冠军。本届世界接力赛上，在哈波罗内他们的主场，世锦赛的400米冠军科比纳奇皮，以及世锦赛400米的铜牌得主恩多里，以及李埃皮，都是专门报名男子4×400米接力。另外呢，在东京世锦赛上参加了400米预赛的斯科奇也是在阵容当中，奥运会200米的冠军特伯哥加上他的助力，让波茨瓦纳队在主场成功的夺冠。科比纳奇皮作为在世锦赛上拿到400米冠军的运动员，他在最后一棒的这个体能的分配可以说是非常的成熟，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全力的冲出去，没有在比赛一开始就用光他的体能，为最后的50米、最后的100米去对抗乳酸打了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好的，这一时段的田径赛事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致正元。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欢迎您收看法国足球甲级联赛集锦，接下来马上将要为您带来：朗斯1-0小胜南特，朗斯提前锁定欧冠正赛席位，南特提前降级；巴黎圣日耳曼在晋级欧冠决赛之后，联赛当中继续向冠军发起冲击；里尔摩纳哥欧冠席位之争，里尔一球小胜；图卢兹2-1击败里昂，首次赛季双杀对手。首先，让我们来到博拉尔特德勒利球场，来关注一下朗斯队在主场同南特队的比赛。两支球队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85次交手，南特队40胜25平20负，占据着优势。不过，在本赛季的首回合，朗斯曾经在客场以2-1的比分击败南特。刚刚是勒佩南接到了队友的右侧传球之后，凌空脚攻推远点，被朗斯队的门将里塞将球扑了出去。在这场比赛当中，南特队虽然是在客场作战，但是他们的攻势一点不弱，全场比赛的射门次数甚至还要比主场作战的朗斯多一次。但是在射正数上，朗斯队本场比赛是14射5正，而南特队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第79分钟，小将梅斯洛布换下了维斯利·塞义德，而上场之后，他用了仅仅5秒钟就攻破了南特的城池。小将梅斯洛布此前在朗斯的 U19 比赛，这场比赛上演自己的法甲联赛首秀破门，而且以16岁181天的年龄成为法甲历史上第二年轻的首秀就有破门的球员。而目前他也成为了法甲豪门巴黎圣日耳曼队的目标。这场比赛凭借着梅斯洛布的进球，朗斯1-0获胜，提前取得了欧冠正赛的席位。而南特队的球员则非常的沮丧，因为在这场失利之后，南特队提前降入了下赛季的法乙联赛当中。一起来到巴黎王子公园球场，来关注一下巴黎圣日耳曼队在主场同布雷斯特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巴黎圣日耳曼队已经顺利地晋级到了欧冠的决赛当中。在这场比赛里面，他们也进行了大幅度的轮换。当然，在积分榜上，巴黎圣日耳曼队70分领先排名第二的朗斯队6分。而由于巴黎圣日耳曼队和朗斯队在第29轮的比赛当时没有进行，所以要在13号进行补赛。所以这场比赛即便巴黎圣日耳曼队获胜，也只能说他们无限接近法甲联赛冠军，但是从理论上来讲，朗斯队还有机会。大幅度阵容轮换的巴黎圣日耳曼队上半场的表现并不理想，没有能够进球。下半场比赛，杜埃、登贝莱、若昂内维斯和克瓦拉斯赫利亚都陆续登场了。第68分钟的时候，马尤鲁禁区前沿的一脚打门打在了横梁上，弹到了立柱上，但就是没有弹入网窝。这场比赛马尤鲁打在了巴黎圣日耳曼队右边后卫的位置上，当然他的作用等同于一个边锋，

这是替补出场的杜埃，第81分钟的时候向内切突破，贴地斩破门。杜埃的进球帮助巴黎圣日耳曼队艰难的1-0打破了僵局。这个进球也是杜埃在本赛季法甲联赛当中打进的第7个进球，在近3轮的法甲比赛里面，杜埃2个进球，1次助攻，同时这也是他

继续出场，最终巴黎圣日耳曼队1-0击败了布雷斯特，为自己本赛季的主场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一起来到雷蒙科帕球场，来关注一下本轮比赛昂热队在主场同斯特拉斯堡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昂热队排在法甲联赛积分榜的第13位，而斯特拉斯堡队是积46分排在第8，但是已经没有办法晋级下赛季的欧战，所以斯特拉斯堡队在本场比赛当中也是显得非常的轻松。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较量当中，斯特拉斯堡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5-0的大比分击败昂热，而这场比赛斯特拉斯堡队依旧是在场上占据着主动权。这是在上半场比赛行将结束的时候，迭姆突破到了禁区内，而奥斯曼卡马拉侧后方的铲球被主裁判示意急行，恩西索主罚点球骗过了门将科菲打进。在上半场的最后时刻，斯特拉斯堡队在客场取得了1-0的领先。斯特拉斯堡队的主教练加里奥尼尔来自于英格兰，在2020年1月才上任，这场比赛也是他第一次带队面对昂热。在比赛进行到第70分钟的时候，昂热队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卡佩勒。斯特拉斯堡队的禁区内第一点争抢并没有能够争抢成功，反而让昂热队形成了头球摆渡，而卡佩勒的右脚打门相当的坚决。在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的时候，戈多左侧的传球又是恩西索禁区内的头球攻门，这个球似乎是被门将科菲的指尖轻轻地蹭了一下之后打在了横梁上，最终双方打成了1-1平。在这场平局之后，昂热的积分达到了34分，他们也成功地留在了法甲联赛当中，并且在近两个赛季对斯特拉斯堡的比赛里面占据着微弱的优势。再来关注一下梅斯队在主场同洛里昂队的比赛。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梅斯队是以1-2的比分主场不敌摩纳哥，排在积分榜最后一位的梅斯已经提前降级了。在输给摩纳哥之后，他们在法甲联赛当中20轮不胜，而且20轮比赛当中输掉了15场。在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阿尔塞纳夸西在左侧的传中，在中路马肯哥将球打进，洛里昂在客场1-0领先。两支球队本赛季的首回合交手，洛里昂在主场1-1战平了梅斯，当时梅斯一度是取得了领先的。这场比赛上半场的尾声，梅斯一度距离破门非常的接近，戈巴明在禁区内接到队友头球摆渡之后的右脚凌空推射，被对方的门将姆沃哥单掌托天给封了出去。而在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布纳萨尔的一脚远射同样是威胁到了对手的城池。老将布纳萨尔这场比赛虽然打在边后卫的位置上，但是对于进攻的帮助依旧很大。在躲过了两劫之后，在下半场的后续比赛当中，洛里昂继续进攻，刚刚是马肯哥在禁区内的过人射门一气呵成。在比赛进行到了第84分钟的时候，洛里昂终于迎来了第二个进球，这是班巴迪昂禁区内非常干脆的一脚打门，将球贴地打进了死角。为他送上助攻的是10号帕吉。在这个赛季两回合面对梅斯队的比赛当中，班巴迪昂都有破门，首回合是打进了扳平比分的进球，而这场比赛他的这个进球几乎是让洛里昂吃下了一颗定心丸。在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梅斯队后场的出球出现了失误，又是帕吉助攻埃邦打进了第3个进球，洛里昂3-0领先。尽管此时已经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7分钟，但是洛里昂的进球还并没有结束。帕吉这名球员确实他在前场的进攻组织技术非常的细腻，人球结合，包括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技术的使用，

而就在3-0之后仅仅一分钟的时间，梅西队的后场出球再一次出现了失误，帕普西在解围的时候直接把球踢到了卡迪乌的身上，比分变成了4-0。在上一轮1-2败给摩纳哥之后，梅西队已经提前降级了，也是他们队史上第12次降入法乙联赛当中。本想在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起码能够让现场的观众满意，但显然这样的比分他们自己也无法接受。一起来到阿贝德上球场，来关注一下欧塞尔队在主场同尼斯队的比赛。由于这也是欧塞尔队本赛季的最后一个主场，所以阿贝德上球场座无虚席。两支球队在本赛季首回合的交手当中，尼斯队曾经在自己的主场以3-1的比分击败欧塞尔。而进入到本轮比赛之前，尼斯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15位，而欧塞尔则是排在倒数第3。在这场价值6分的保级球队正面争夺当中，客场作战的尼斯队在比赛开始之后仅仅9分钟从右侧策动进攻，而阿里肖禁区内的射门先是被挡了一下，但是跟进的迪奥普补射使得尼斯队在客场领先。尼斯队在本轮比赛之前比欧塞尔多出3分，尼斯31倒数第4，欧塞尔28倒数第3。第26分钟，纳马索右侧的传球虽然被挡出，但是跟上的马拉敏锐的补射得手，欧塞尔队把比分扳成了1-1。带着平局，双方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而在下半场的比赛里面，两支球队的对抗更加的激烈。在第69分钟的时候，欧塞尔的长传，队内的头号尖刀西纳约克禁区内右侧拿球之后，小角度的低射破门。假动作晃开了防守球员的重心之后打近角，主场的气氛也完全被西纳约科的这个进球所点燃。欧塞尔队还有破门的机会，但是禁区内的连续打门先是被门将化解，随后又被回撤的防守球员把球给破坏出去。而在接下来客场作战的尼斯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在常规时间的最后1分钟，莱昂扑救脱手，但是跟上的补射又被门线救险。欧塞尔在最后时刻他们的防守众志成城，即便到了伤停补时的最后1分钟，尼斯队也还在制造着机会，因为只要再进一球，他们就可以继续保持对欧塞尔3分的压制。而就在球即将越过门线的时候，吉迪恩门萨上演了极限救险，也使得欧塞尔队保住了主场的3分。在本轮比赛之后，欧塞尔队在积分上追平了尼斯，并且凭借着净胜球的优势升到了倒数第4，而尼斯则是落到了倒数第3，参加保级附加赛的位置。接下来您即将看到里尔小胜双杀摩纳哥，摩纳哥调出欧战区，图卢兹2-1击败里昂，首次赛季双杀里昂。一起来到路易二世球场，来关注一下摩纳哥队同里尔队的比赛。本场比赛摩纳哥队是主场作战，本轮比赛之前他们积54分，排在积分榜的第6位，这也是法甲联赛欧战区的边缘。而里尔队则是排在积分榜的第4位，目前是在欧冠附加赛的区域。如果他们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获胜的话，就将超越里昂上升到第3位。比赛开始之后，双方的攻防转换速度非常的快，而且节奏也非常的紧凑。阿克里乌什右侧的打门高出了横梁。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由于双方在防守上都是下了很大的功夫，所以两支球队获得的射门次数都不算特别多。主场作战的摩纳哥队本场比赛6次射门3次射正，而客场作战的里尔队则是6次射门2次射正。下半场比赛双方调兵遣将，但是僵局始终没有被打破，直到第72分钟的时候，在中场的一次攻防转换，里尔队在左侧由佩兰完成传中，老将穆尼耶在

中路包抄的时候，迫使对方的中后卫扎卡里亚倒地铲球，却不慎把球给碰进了自家的球门。凭借着这个幸运的进球，里尔队在客场1-0击败了摩纳哥。本赛季他们是两场比赛都是1-0击败了这个对手。获胜之后的里尔上升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位，超越了里昂，而失败后的摩纳哥则是从第6掉到了第7，掉出了法甲联赛的欧战区。摩纳哥队在最后一轮将会在客场对阵斯特拉斯堡。一起来到图卢兹市政球场，关注一下图卢兹队在主场同里昂的比赛。本轮比赛之前，里昂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3的位置上，落后于排名第2的朗斯2分，领先于排名第4的里尔2分。他们也必须要尽全力保住自己欧冠正赛的位置，而图卢兹在积分榜的中游，欧战无望，降级无忧，所以主场作战的图卢兹反而打得更加轻松一些。在这场比赛当中，里昂队在首发的锋线上也派上了巴西前锋恩德里克，而目前呢也有消息说，在下赛季皇家马德里的重建当中，召回恩德里克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这是梅塔利推射破门，帮助图卢兹在主场取得了1-0的领先。开场之后的图卢兹确实在自己的主场打得非常的放松，在进攻过程当中的时候，球员们大胆压上，垂直进攻，使得里昂队的后防线上遭遇到了极大的压力。里昂队右侧小角度的打门来自于恩德里克。两支球队在这个赛季首回合的比赛当中，图卢兹在客场2-1击败了里昂，当时在0-1落后的情况下，图卢兹队是在比赛的尾声连进两球，最后由埃莫松完成了绝杀。而在这场比赛上半场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的时候，图卢兹队的西达尔戈禁区内的射门打在了立柱上，弹了出来。图卢兹的门将雷斯特斯这场比赛的表现非常的出色，这也让里昂队的主教练保罗·丰塞卡一筹莫展。保罗·丰塞卡带队5次面对图卢兹，2胜1平2负，一个持平的事态。这又是图卢兹禁区内的一次头球的攻门，来自于克雷斯维尔。直到第71分钟，客场作战的里昂才扳平了比分，进球的是老将托利索。利用一次角球的机会，托利索用自己其实并不是非常擅长的头球破门。目前里昂俱乐部也非常希望和托利索能够达成续约，而托利索也表示更加的希望在接下来能够帮助里昂拿到一个冠军的头衔。不过主场作战的图卢兹队在比赛进行到第78分钟的时候，再次将比分超出，这是卡曼奇在禁区内的包抄破门，把比分改写为2-1。里昂队在球门区的前沿中路防守并没有能够达到对对方的充分限制，使得自己好不容易扳平比分的局面再一次被对方领先。而在第79分钟的时候，图卢兹队的多多姆由于手上有拉拽的动作，吃到了第2张黄牌，被红牌罚出场外。接下来多一人的里昂队疯狂的进攻，只可惜他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命中率确实太低了，全场比赛18脚射门只有3次打在门框范围以里。最终图卢兹顽强的把2-1的领先优势保持到了中场，在本赛季两回合都是以2-1的比分击败里昂，也是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单赛季法甲联赛当中双杀里昂。来到雷恩公园球场，关注雷恩在主场同巴黎 FC 的比赛。本场比赛也是雷恩队在本赛季的最后一个法甲联赛主场的赛事，现场的球迷也是给予了球队极大的热情和支持。两支球队本赛季首回合的交锋当中，雷恩队是凭借着恩波洛第81分钟的进球，在客场1-0小胜巴黎 FC。
而巴黎 FC 在面对几支过去几个赛季

表现非常出色的法甲强队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表现都不错，都给对手带来了极大的麻烦。上半场比赛，雷恩队的频频进攻，但是都没有能够攻破巴黎 FC 的球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西马斯基禁区前打出了一记质量极高的远射，但是依旧被特拉普在大雨当中把球挡在了球门线外。上半场雷恩队的优势明显，但比分是0-0。下半场一边再战之后，率先破门的是客场作战的巴黎 FC。巴黎 FC 右侧的传球其实质量并不高，但是雷恩队在禁区内的解围并没有能够把球给解干净。鲁奥的持球反而给对方送上了助攻，热贝尔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的打门，从近角攻破了桑巴的十指关。第74分钟的时候，雷恩队开出角球，禁区内的头球攻门，勒保罗打进了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勒保罗目前在法甲联赛当中也是排在射手榜的第一位的，这个进球是他本赛季的第20个法甲联赛进球。有消息说，目前法国国家队的教练组成员都非常的欣赏勒保罗，但是他最终能够进入法国队的名单参加世界杯的可能性却并不大。在第75分钟的时候，又是恩波洛完成了一记准绝杀。两支球队的首回合比赛当中，就是恩波洛打进了1-0的进球，客场击败了巴黎 FC。而这一次，恩波洛是在几乎侧背向球门的情况下完成了一记巧射。下半场的比赛当中，巴黎 FC 也换上了前意大利国脚伊莫比莱。这一次正是伊莫比莱鬼魅般的跑位，找到了对方的防守盲区，接队友的右侧传球凌空垫射，但是迫于正面封堵上来的桑巴的威慑，这个垫射打高了。最终雷恩队在主场以2-1的比分击败了巴黎 FC。 在面对这个对手的交锋史上保持着4胜2平的不败记录。而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雷恩队将会客场面对马赛，而巴黎 FC 将会在最后一轮比赛当中迎来巴黎德比。一起来到勒阿弗尔的主场海洋体育场，来关注一下勒阿弗尔队在主场同马赛队的比赛。在本轮比赛之前，马赛队在积分榜上排在第7的位置上，他们是积53分。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马赛队客场0-3败给了南特，调出了法甲联赛的欧战区，但是距离排名第6的摩纳哥只有1分的差距。而勒阿弗尔队在这轮比赛之前是排在积分榜第14的位置上，他们的积分是32分。当然这个积分并不能够确保勒阿弗尔能够留在法甲联赛当中。上半场双方的比分是0-0，尽管勒阿弗尔的中卫洛里有一次近距离的门前铲射，但是依旧被马赛队的门将鲁利挡出。而在比赛进行到52分钟的时候，格林伍德禁区前沿的任意球打在了人墙上，主裁判来到复检区，经过观察之后认定这个球是打在了勒阿弗尔球员扎瓦维的手臂上，判了扎瓦维的手球。马赛队获得了点球的机会，队内的头号射手格林伍德将点球打进，马赛队在客场1-0领先。而格林伍德终于是打破了长期的进球荒，这也是他本赛季法甲联赛的第16个进球。格林伍德在上个赛季法甲21球，他也成为了马赛历史上第一位在加盟球队之后的前2个赛季联赛进球数都能够达到15个以上的球员。在第70分钟的时候，裁判是判了法昆多梅迪纳的犯规，给了勒阿弗尔一个点球。勒阿弗尔的前锋布法尔的一脚劲射打在了横梁上，弹了出来，马赛队逃过了一劫。他们也幸运地把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在这轮比赛之后，马赛队上升到了积分榜第6的位置上，超越了摩纳哥，进入到了欧战区。而勒阿弗尔要在最后一轮客场面对洛里昂，争取保住自己的法甲席位。目前在积分榜上，巴黎圣

日耳曼队积73分，领先于朗斯6分。两支球队将会在13轮的第29轮的补赛当中完成正面的碰撞，那也是朗斯最后争夺法甲联赛冠军的希望。而在积分榜的末尾，南特梅斯已经降级，尼斯、欧塞尔、勒阿弗尔三支球队当中将会有一支球队进入到保级附加赛当中。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二三，知道了吧？
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体育频道。我们今天呢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2026年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的第一轮，来为大家做讲解呢是我们的世界冠军陈耀烨九段。陈老师您好。
10: 邱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耀烨，很高兴呢今天能与大家一同欣赏女子围棋甲级联赛的首轮的比赛。
9: 那么今天呢我们特地为大家挑选了一盘非常引人注目的关键战，是唐佳文八段对阵郁之莹八段。那么今年呢这个唐佳文他是代表他的上海队出战的，因为去年呢他是被商借到成都队，而成都队夺冠了。那么今年呢可能会有所改变啊，所以这盘棋呢大家可能也比较关注，所以特地是挑选了这盘对局。
10: 对，
9: 那么首轮比赛呢是在上海棋院进行的。我们先去看一下现场的画面。

0: 第十三届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上海站的比赛第一轮现在开始。
1: 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图片的执黑的这一方穿黑衣服的是唐佳文，
2: 是，
1: 穿白衣服的也执白的是于之莹，也很巧啊，是的，没错，很有意思。那么目前他们两位的等级分呢是在女棋手当中分别排名第二和第三，而且分差特别接近，就唐佳文的等级分呢仅仅领先于之莹2.6分。
2: 也就是说，这盘棋如果下完，假如说玉之莹赢了的话，这个名次就会异位，
1: 对，
2: 然后会反超。
1: 是的。
2: 布局进度很快。
1: 没错，好熟练呢，都。
2: 对，双方都有备而来。
1: 是的。
2: 对，就是应该说双方看起来就是。 对这个布局都很有准备，
1: 没错。
2: 因为像唐佳文的话是比较喜欢黑棋侠二连星的布局，但是就说长下一套布局呢，有好的地儿，当然也对手准备起来的时候也会更有针对性一些。可能像于之莹就是今天像下的也这么快的话，可能也是头一天或者说之前有所准备了。
1: 是的。
2: 那么今年的江苏队呢，依然也是很强劲，就是除了于之莹以外，还有王晨星和李思璇。是，
1: 李思璇也是非常年轻的一位，上升势头很猛的一位年轻女棋手。
2: 对，成绩都非常好。对，是的，所以江苏今年应该说是夺冠的热门之一。对，啊。
1: 那么唐佳文今年回归上海队的话，我觉得上海队的实力明显增强了很多。是，然后还有瑞老和那个唐毅。是的，没错，也是都是很强劲的女棋手，是非常强劲。对。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整个的赛场。对。
2: 王爽对徐金奇，对吧？现在的这个画面应该也是上海棋院的比赛大厅。没错。然后这个头三轮吧，应该是赛会制。
1: 对，头三轮呢，就是今天、明天、后天连下三盘。所以大家都集体一堂。
2: 是。
1: 这个应该是集合了所有的一线女棋手。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画面也不容易。是。
2: 这是
1: 潘阳，浙江队的，看到还穿着队服，王晓彤，这是李思璇，江苏队的李思璇也是被大家所看好的，一位年轻女棋手，今年成绩也都非常好。没错，很出色。这个是穿白衣服那位是周宏瑜，刚才目前等级分排名第一。好。 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挑选这盘对局呢，大家都很关注，因为是唐佳文对于之莹的，大家都很喜欢他们，因为这个唐佳文呢，这个也很可爱，大家亲切的称呼他为糖糖，这于之莹呢就不用多说了，小鱼，这是著名的小鱼，我们来看棋，
2: 好，
1: 这盘是由唐佳文执黑先行的，
2: 二连星布局感觉。
1: 也算是他非常熟、非常拿手的一套布局。没错，
2: 黑棋挂角，对，小飞挂。对，然后白棋是选择了尖顶的跳，最简明的定式之一。
1: 对，
2: 他也没有下这种夹击，可能会比较复杂。对，因为尖顶反正简单嘛，开始的时候应该也算是有所准备。然后黑棋挂角。
1: 对。
2: 白棋是小飞，然后黑棋拖连扳，
1: 拖一个。
2: 拖连扳这个定式呢，可能爱好者的话，碰到了之后，第一反应都是打完了粘上。
1: 对，
2: 基本上很少见爱好者去下其他定式的选择。
1: 是的，
2: 就是打完了粘完了拐一下。
1: 拐过，然后上面比如说压一个，
0: 对，
1: 或者是单立也有，
0: 对，这个图呢就是

0: 怎么说呢，就是说如果是现在选择压的话，因为黑棋这两个子有子，就是黑棋它其实可以选择搬完了之后打的这个定式，
1: 打这个，
0: 对，
1: 是吧，
0: 打这个，这样白棋立黑棋挡，对，这样的话白棋呢它直接爬的这个杀呢是杀不过黑棋，就这边，因为黑棋到了长到第四下的时候可以扳住，
1: 嗯，
0: 对，这个图，这个图的话如果像是这样扳住的话白棋不是特别好，
1: 这个气不够吧，
0: 对，局部气杀不过黑棋，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啊，
1: 是的，
0: 所以白棋的话它可能只能选择打了压的这个定式，
1: 嗯，
0: 就是在黑棋长的时候白棋打
1: 接上，
0: 对，然后压，这样的话黑棋并在这儿，
1: 哦，
0: 并
1: 这个，
0: 对，并比尖一个味道好，
1: 哦，
0: 啊，就是这个，但是这一下一定要走，要不然被白棋顶了夹，这个受不了。
1: 嗯，没错，这个顶了夹下去，这个棋子棋得太好了。
0: 对，主要形成这个定式之后，黑棋，省手棋这边，
1: 嗯，
0: 啊，所以就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图还是有一定套路在里头的。
1: 是这样。
0: 对。
1: 所以白棋也没有选择这个下法，
0: 是
1: 吧？嗯，他觉得这样下不是太好，
0: 对，
1: 哦，不满意。
0: 对，然后实战中选择了一个虎，然后这个定式也是局部当中算是比较简单的一个定式。
1: 对，
0: 啊，
1: 他下的
0: 是，这个定式的话，也在职业棋手的对局当中是比较流行的一个下法。
1: 嗯，就倒虎完了场。
0: 对，他这个比这个粘的棋形要明显好。
1: 对对对。
0: 嗯，
1: 要眼型好一些，
0: 对，这也是 AI 时代下就是比较流行的，
1: 嗯，
0: 像拓联班之后这比较流行的定式之一。
1: 嗯，没错。那黑棋一拆，白棋一点三三，
0: 抢先手，然后点角，然后黑棋外挡。
1: 嗯，
0: 就二连星的话，一定是外挡比较流行一些啊，就是内挡反而有的时候不好形成模样。
1: 嗯，
0: 外挡的话，它形成定式选择之后呢，
1: 嗯，
0: 就是它比较容易配合形成。
1: 嗯，就顶了扳了，他也没有考虑这个，
0: 是，其他的下法，对，单拖，因为单拖呢，就考虑东西比较多，一个是征子，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局部中的变化也很多，
1: 对，
0: 然后作为黑棋来说，其实有的时候别人长了长啊，或者说退呀，然后还有扳呀，这些下法可能都要考虑进去，顶了扳呢，就是说最简单一些，
1: 嗯。
0: 这顶了扳的话，其实唯一需要防的就是扳了断之后
1: 的
0: 选择
1: 啊，嗯，
0: 但是他可能也会就在下棋之前有所准备，就是可能就想下成某个定式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啊，
1: 嗯，
0: 然后黑棋实战果然也是就是扳了断，
1: 嗯，
0: 啊，
1: 扳了断掉，
0: 对，
1: 就直接就是定型了，
0: 对，定型。这个局部的话也是问问白棋选择哪个图啊，是打二路啊还是打这边的二路，
1: 嗯，
0: 啊，两个定式。
1: 哦，这个是我们看到实战。
0: 对，
1: 哦，
0: 对，
1: 嗯，
0: 白棋也是，应该也是早有准备啊。
1: 对，
0: 下得很快，这个，
1: 没错，
0: 我的定式选择。嗯，
1: 这我觉得唐嘉文看起来特别熟练。
0: 对，
1: 平时看没少练，就
0: 是
1: 肯定 是，
0: 对，
1: 很用功。
0: 对，
1: 这棋呢，我们刚刚看到两个人下得特别快，
0: 嗯，
1: 就是白棋显然是已经就是做过选择之后呢，他觉得肯定也是应该打掉比较好。
0: 对，就白棋，黑棋都应该说对这布局应该是都有所准备，或者说有所研究，
1: 非常清楚。
0: 对对对，
1: 对，
0: 嗯，其实白棋的话，选择在局部中呢，当然，选择这个也，可能也会有，就是打，然后打长，
1: 这个，
0: 啊，或者说单提完了之后刺一下，这
1: 个
0: 图也，
1: 这
0: 个，对，也会有啊。
1: 这样，
0: 但是我觉得就是打这个实战的这个选择呢，我觉得也是反映了就是于之莹的这样的一个风格，
1: 嗯，
0: 啊，他可能也不喜欢就是说选就是下太复杂的图，
1: 对，是的，
0: 啊，
1: 他前面都下的比较简单，
0: 对，这个定式的话到这儿都是。也是非常简单和常规的，
1: 对，因为现在征子不利，
0: 对，
1: 征不掉，所以他就飞了一个，那么白棋就飞起来，
0: 对，
1: 啊，
0: 就飞一个，
1: 很普通，
0: 对，
1: 看着，
0: 白棋的这步飞呢，其实跟像挂角啊这边的大场的价值也是几乎相近的，
1: 嗯，
0: 啊，就白棋如果这步飞不走的话，黑棋可以走在这儿，啊，
1: 嗯，
0: 走在这儿，白棋飞出的话，局部中黑棋，有吃在这儿的下法。
1: 哦，它不是冲断它的。
0: 对，冲断的话得看征子。冲断的话，如果征子征不掉，那因为征掉的话，黑棋第一下就征了。
1: 要不然挖出来了，挖完了。

0: 长
1: 啊。但是飞棋如果打在这儿，弃子的话呢，是明显亏损。对，这个图明显亏损啊。所以就是说，白棋飞出来的时候，黑棋呢不太敢重断。
0: 嗯。
1: 然后另一个图呢是白棋尖，黑棋搬。
0: 哦。
1: 就是黑白棋也有尖在这儿了。
0: 嗯。
1: 然后虎了爬。
0: 就爬两下。
1: 对。然后黑棋打一下脱线。
0: 哦，打一下就不硬了。
1: 对，不硬了。这个丁是就是从局部来说也有，但是现在的话，可能像那边配合呀，白棋不是很理想。
0: 对。
1: 所以就是现在他会觉得飞的这个价值呢会很大。
0: 嗯。
1: 啊，所以实战也是选择了这个飞。
0: 嗯。
1: 飞完了，黑棋是手脚
0: 小飞的，
1: 很朴实的一步棋。
0: 是的，
1: 啊，这步棋在这个二连星就是这边的这个定式当中呢，也有小尖的下法。
0: 嗯，
1: 啊，小尖的优点呢是不怕挂角。
0: 嗯，
1: 挂角的话，它可以靠得长。
0: 哦，这样长一个。
1: 对，
0: 那我就长一个。
1: 长的话，对，挡住。这样的话，它这个右边很厚实，然后比较容易形成模样。
0: 嗯，
1: 啊，然后白棋在这个局部呢，也有就是点在这儿的。
0: 嗯，
1: 点在这儿呢，黑棋跳在这儿。
0: 哦，
1: 啊，就也这样下的，对，
0: 不是爬的，
1: 对，然后白棋也不会挡，白棋也是这边掉一掉，
0: 得往外飘之类的吧，
1: 啊，对，如果白棋要是挂在这儿呢，可能黑棋局部就直接脱先了，
0: 哦，
1: 就脱先也有，
0: 嗯，
1: 啊，就是有尖的，有小飞的，小飞的缺陷是就是以后被挂的时候难受，
0: 嗯，
1: 啊，它不像那个尖的时候它可以靠压，这个时候就不能靠压了，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靠压的话，白棋拖在这儿，它的这个子位置就明显差了，
0: 没错，
1: 啊，它等于得搬完了粘上，对。这样的话，它这个子位置相当于一个立二拆一，它的子效会偏低。
0: 对，是的。
1: 啊，所以小飞有小飞的特点，然后尖也有尖的特点。
0: 嗯。
1: 然后实战是那个黑棋是选择了这个小飞。啊，
0: 对，没错，
1: 啊。这两步棋应该说，看看棋手个人的选择还是，
0: 哦，
1: 啊，
0: 区别也不是太大，就是说。
1: 对对，
0: 可能刚才陈老师他说这个小尖，哎，他比较喜欢小尖，我听陈老师讲完之后，我决定以后我也小尖，这个局部，
1: 因为这个布局还蛮流行的，在二连星这个布局，
0: 很容易下成这个样子。
1: 啊，我之前自己比赛的时候，如果下成这样棋型，我个人小尖的多。
0: 哦，小尖的多，好，推荐大家小尖一个。
1: 但是这个看还是看棋手的选择。
0: 嗯。这个地方就白棋现在就顶出来了，
1: 对，实战是顶出来，
0: 顶出来，
1: 对。
0: 那么顶出来，黑棋有挡住，也有不挡。
1: 对，就是挡在这儿的话呢，那就是下的会比较凶悍一些。
0: 嗯，这样。
1: 对，挡完了之后虎这个，这样的话白棋这个刺很关键。
0: 嗯，
1: 刺的意思呢是你如果粘上，那他就退这个。
0: 嗯，
1: 这样的话你再靠这个的时候，白棋这两个子就要看清了。
0: 哦，我还以为他要跑出来。
1: 所以黑棋呢，在这个局部中，如果要战斗的话，他一定要先靠。啊，先靠。靠完了之后再站，然后白棋巧尖在这儿，这样威胁黑棋这边的死活。
0: 我不怕你搬下去。
1: 对，搬的话，就是现在好像说是要顶这个，但是曾经呢也有就是立的下法，立的话黑棋要补回，顶的话呢可能黑棋要跟白棋杀，就是会复杂一些。
0: 他敢不敢粘上？
1: 对，粘上的话他就这边要
0: 立
1: 下，对，要杀这块啊，这个的话需要。就是摆的会比较深入啊，就
0: 是
1: 一个是实战的一个计算，另外一个呢也是就是说本身对这个图的这个研究需要比较深入，
0: 没错
1: 啊，
0: 嗯，
1: 当然这是黑棋选择这个战斗的下法，
0: 嗯，
1: 黑棋实战中应该说两位棋手都是喜欢下比较简明的图啊，黑棋也没有选择就是跟白棋练，黑棋就搬住了。
0: 拐，然后黑棋就粘上了，
1: 粘上，
0: 对，
1: 这样这个局部就是黑棋更厚，白棋呢获得了一些
0: 实地
1: 啊，然后白棋抢到底下的这个
0: 挂一个，
1: 对，
0: 果然这个挂的时候就黑棋觉得是有点难办，我也觉得有点难办，
1: 对，就是挂的话你扩张起来的时候，它这个子位置没有就是在尖的位置好，
0: 对，是的，
1: 就是挂这个小飞的话。小飞手脚现在就是比较怕挂，
0: 嗯，
1: 也算是挂是，一个比较流行的就破坏小飞手脚这样的一个下法，也算是啊，
0: 是的，那么他是选择了反夹，
1: 对，一间地夹啊，一间地夹，他其实也是有他的目的和就是套招在里头的，就是他这时候希望白棋拖连扳
0: 啊。假如说你直接拖连扳，
1: 拖连扳的话，这个时候黑棋有一个局部中可能会略亏的下法，但是很适合这个时候的配置，
0: 就压过来，
1: 对，
0: 是吧？啊，
1: 这个如果像这样的话呢，那黑棋这边就形成这个配
0: 合
1: 了。
0: 而且我觉得这块好像左右两边看起来配置都不错。
1: 对，而且这个图是实际上。

0: 是在 AI 出来之前就有的下法
1: 哦、是吗？
0: 啊，这个图是在 AI 出来之前就见过的
1: 哦、那这接下来白棋要接走吗？好像也不太好下。
0: 白棋是这样的、白棋可以选择脱先，
1: 嗯，
0: 如果走的话是走了班，
1: 顶了班，
0: 对，顶了班、顶了班的时候，黑棋呢可以就是说也可以脱先，也可以连班，
1: 嗯，
0: 啊，连班的意思呢是白棋如果你要是继续打了打的话，
1: 嗯，
0: 黑棋就可以外头连班了。
1: 哦，是这个意思。
0: 对啊、但是白就连班的一个缺陷呢，就是在于白棋它可以脱先，
1: 嗯，
0: 就可以或者说打一下脱先，
1: 嗯，
0: 打一下脱先呢，就是这边也没有断点，黑棋下步也是只能吃在这。
1: 是的
0: 啊，
1: 嗯，
0: 就是这个图还是得看具体的外面的配置，
1: 嗯
0: 啊，但是像现在这个配置下呢，如果要是说被黑棋压过来，
1: 嗯，
0: 这边这个模样太大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白棋选择这个图的话，那黑棋可能这中间再来一个，或者说他甚至于有可能把这一下走。掉，
1: 走掉上面就是打吃，
0: 对，打吃是先手，是，而且打吃的时候白棋还有点难受，因为你粘上的话，他要连扳这个，如果要提的话呢，黑棋就直接中间来一个了，可能他来在这种位置，
1: 这我觉得你进不来，
0: 不好进来，
1: 这个进来要吃他了，
0: 是，这主要两边都是铜墙铁壁，没有任何借用的模样是不好进的，
1: 对，是。
0: 是，这个就太大了，所以这是他一间低加的这样的一个就是。行棋的一个目的，
1: 嗯，
0: 对白棋的话，那当然实战中他不会去拖连扳，
1: 对，
0: 他一定会选择其他的定式下法，
1: 要不你就出，反正得出来，我觉得，
0: 对，因为这个图，我觉得就是在棋手的这个就是下，既然就是说下的前面选择了嘛，他一定是摆过或者说研究过的啊。像实战中就是说去飞了一个，
1: 嗯，他是小飞的，我看那个小飞是一选，
0: 对，是，这步棋肯定是之前有事先的这个准备和摆过的，
1: 嗯，没错。那么飞的时候呢，黑棋是下了这个，
0: 对，黑棋也飞一
1: 个
0: 啊，因为黑棋如果要是说，丁角的话呢，白棋从这边飞压过来，
1: 飞压。
0: 然后黑棋实战局部当中肯定是不能选择靠断的啊、就是比如别人这儿有一个断点那你就靠断那肯定不行啊，这被别人打出来了、打出来脚都没了，
1: 是都穿掉了、
0: 对，这打了一虎、这个图黑棋肯定不行啊，
1: 对，
0: 所以黑棋飞了一个，然后我觉得这个地方于志英下的是非常轻盈，下的非常好、
1: 小飞、
0: 这个小飞、是啊、这可能也是事先有所准备和研究，
1: 对，是小飞这个、我觉得挺难想到的、如果说实战就是现想的话
0: 啊，
1: 反正现在其实也不用现想，
0: 就是以前的时候呢我是见过就是类似的局面，就是上面也是黑棋的后势、但是不是这个图、然后白棋呢挂黑棋一间低加的时候、
1: 对对，
0: 是在这儿
1: 有见过，
0: 但是在这儿的话、黑棋好像有点在这儿的和跳在这儿的都有
1: 哦，
0: 就是点在这儿，就是点在这儿的话，就是白棋如果贴黑棋就顺势搬过来，
1: 是这个意思。
0: 对，就是他这样把你的这个给分段，他会好于靠和就是这个分段。
1: 嗯，
0: 就是在这儿的话，对白棋棋形压力会更大。
1: 嗯
0: 啊，当然在这儿也是同样的道理，就是照顾自己的棋形的同时呢，就是说分段黑棋那白棋啊，然后实战中。这个飞也是下得很轻灵，这步棋
1: 是的、
0: 然后
1: 接下来黑棋是跳了这个，
0: 黑棋跳一个，对，威胁白棋的这样的一个棋形啊、然后白棋。
1: 看到这个于志英经过思考，
0: 对，
1: 选择了脱角啊。
0: 对，
1: 因为跳一个呢，一般来说的你是不太肯跟着他硬一个的。
0: 对，跟着硬的话呢，棋形太重了，
1: 总觉得是被立了。
0: 对，
1: 好像
0: 就是太重了，然后子效呢会比较低。
1: 嗯，
0: 拖其实下的蛮好的。
1: 对，而且你跟着硬的话，我觉得黑棋会不会手脚就？
0: 他拖完了是小尖了一个。
1: 是的。
0: 这步棋其实应该说挺有想法的，因为这个时候首先白棋它是不太好跟着鹰，
1: 对，跟
0: 着
1: 鹰
0: 的话黑棋应该会靠断、
1: 你就靠断它
0: 了、
1: 是吧，是这样，
0: 应该会靠断，靠断完了之后都打，就是这样的话白棋形状太难受了，因为开局的时候没有劫材、没有劫材，然后这个地方整个都拖成一坨了嘛，然后黑棋的话把木数都捞掉了、
1: 这两个字感觉特别舒服，
0: 对，就是这个亏特别多，这个应该是，所以他肯定不能跟着鹰。
1: 嗯，
0: 其实拖一个呢是，应该是一步好棋。拖完了之后，实际上的话，我们比较容易想到的应该是连扳。
1: 对、
0: 这样的话，黑棋打

0: 打完了粘上，
1: 嗯，
0: 然后白棋呢把这个角给吃掉，
1: 就吃活角，
0: 嗯，
1: 是吧？
0: 对，
1: 那他
0: 这样的话，黑棋
1: 挡着来
0: 的，挡
1: 的
0: 话，
1: 挡一个吧，
0: 白棋就顶一个，
1: 嗯，顶这个，嗯，
0: 对，这样立的话提，
1: 啊，立一个，
0: 这样话可能还可以先拐一下，拐一下和粘交换，
1: 嗯，
0: 然后再提，
1: 嗯。
0: 这样的话，白棋外头会很清零。黑棋如果要补冲断的话，白棋这边，比如说天上再来小飞啊，或者说大飞啊，
1: 嗯，
0: 甚至大跳啊，搁在这一带都可以。这样的话，白棋把角先掏了，然后外头从轻处理。
1: 嗯，
0: 啊，实际上感觉这个拖了连扳还这个招法就是下的其实相当不错。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嗯，
0: 对。然后刚才在画面中当中也看到了，实战白棋是下了一步非常有想法的棋，就是拖完了之后尖了一个，
1: 想尖一个，
0: 这个应该是他，我感觉应该是就是实战中现想的，可能他没有研究过黑棋跳在这儿的下法吧，啊。
1: 其实我觉得你刚才摆的陈老师刚才摆的这个拖连扳是一个很简明，就是很也很容易操作的一个图，
0: 是，
1: 不太明白为什么小鱼他没有选择那个下法，他反倒往这儿尖了一个，这有的时候常考可能不是件好事儿，
0: 对，就是可能他
1: 想多了，
0: 对，想的比较多，然后就是也许呢就是说比如说研究的时候研究到飞，但是对对方的跳可能没有准备，
1: 对
0: 啊，没有准备之后别人一跳上去可能在实战中也许有一些慌乱，
1: 没错，
0: 然后在思考的时候呢就是他可能就是说像刚才那个图呢可能会外头要牵扯到制孤的一些东西，他可能觉得没什么把握，
1: 对
0: 啊，
1: 嗯，
0: 然后但实战中我觉得这个选择的话还是有一些问题，
1: 嗯
0: 啊，就是这步棋棋形感觉没有处理好，
1: 对，
0: 这个黑棋一顶，白棋这个形状其实不太对，因为白棋退的话，黑棋顶过来，白棋好像这两下交换，再连扳的时候，黑棋就可以打在二路
1: 了吧？
0: 对，就可以打在这儿了，
1: 把它吃了呗。
0: 这样的话，白棋这个形状等于形成一个大鱼形嘛，它这个形状肯定是不太好，嗯。然后实战中呢他应该也是就是当黑棋顶的时候，
1: 嗯，
0: 白棋是下了一个虎了粘的一个下法，这步棋应该是他就是尖的时候应该是就是做
1: 好
0: 准备
1: 的
0: 对，
1: 嗯，
0: 这样的话这个局部是形成了一个转换，
1: 嗯，
0: 然后扳这个
1: 扳的时候，
0: 嗯，然后
1: 黑棋
0: 顶
1: 挤，
0: 然后白棋粘，
1: 然后扳断，
0: 对，
1: 这样
0: 然后扳，然后黑白棋退，然后黑棋先手翻战，
1: 对，
0: 嗯，
1: 接上，
0: 对，下成这样，下成这样之后呢，从局部的子效来说，白棋这儿肯定亏了很多。
1: 那我觉得这个目好大呀，这看起来，
0: 啊，
1: 这个三十目区，
0: 对，有三十，以后的话大概按照白棋扳粘，然后黑棋团在上面算，这样的话正好这块应该是数到这一线三十，
1: 嗯，
0: 就点到这三目，
1: 嗯，
0: 是三十目，就这一块，
1: 这还是有点大，啊，
0: 然后局部的手数呢就是，
1: 嗯，
0: 是完全一样的，
1: 而且我这个地方我一个不底下的空还在吗，
0: 对，都还是在的，
1: 我也没有少目，
0: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白棋像实战中的尖完了之后，
1: 嗯，
0: 这个虎的这个下法呢，
1: 嗯，
0: 这个应该说这一连串的下法，
1: 嗯，
0: 目数上是亏了很多。
1: 对，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粗略的判断一下形势的话，
1: 嗯，
0: 就是黑棋这块三十，然后加上这边我们大体上，比如说点到二路的空，
1: 嗯，
0: 整个这一条边呢，黑棋就等于有四十五目左右的实地，
1: 哦，
0: 啊，然后黑棋那边呢，如果要是围一个的话，应该也是在二十目朝上。
1: 对啊，现在还轮到黑棋，
0: 对，就是黑棋的话，
1: 哦，
0: 如果那边拆一个，
1: 比如说我就拆一个，
0: 对，
1: 哦，这样，
0: 这样的话，黑棋等于全盘就拥有将近七十目的实地，
1: 哇，哦，这还是有点多，
0: 对，
1: 我觉得白棋
0: 这块应该二十目强，
1: 哦，
0: 对，这块肯定二十，将近二十五吧，
1: 嗯，
0: 然后等于说上面白棋需要走一手，得围到四十五，对，
1: 反正四十目强嘛，
0: 对，
1: 至少
0: 对，
1: 哦，
0: 得围到四十五，四十五都不见得好，
1: 嗯，
0: 所以这个时候感觉白棋的目数是有点
1: 吃紧
0: ，对，就是底下的这个定势呢，可能还是选择会有一些问题，
1: 嗯，
0: 其实这时候我们可以看看 AI 的判断，
1: 好的，
0: 嗯
1: 嗯。就是现在下到第六十六手啊，
0: 嗯
1: 哦，我们来判断一下形势，看看目前形势如何了。
0: 嗯，
1: 啊，
0: 对。
1: 那么刚才我们就说这个黑棋啊，在那个地方就是回首
0: 一个，
1: 我觉得首一个也挺大的，
0: 对，对，本身也是很大的一步棋，
1: 哦，没错，嗯，哦，
0: 嗯，
1: 我看一下，黑棋
0: AI 是认为底下继续走。
1: 他说他先贴起来，
0: 啊，先贴起来
1: ，
0: 然后白棋掉的时候继续走。
1: 白棋掉，嗯，然后他再走。
0: 对。
1: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棋作为黑棋来说，总是比较好掌控的一方，因为他的实地先拿到手。
0: 对，就是虽说胜率上白棋看起来没有，就是说差很多。
1: 对， 对， 对。
0: 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是需要对后势呢有所掌握的。
1: 嗯，
0: 这种棋会。比较相就是说比较难下一些，嗯，
1: 没错，
0: 黑棋胜率没好那么多，
1: 嗯，
0: 但是会好下，嗯，
1: 没错，
0: 嗯，
1: 他强调说这个棋贴起来，然后这个棋我都看不太懂，人家掉他搬，人家跳下去他也不定脚，他在这儿靠一个，
0: 对，
1: 要是我下呢，我靠他肯定会搬住，
0: 对，
1: 我想他不硬，那我肯定进脚了，是吧？
0: 嗯，
1: 这就
0: 是这个是 AI 的一个下法，
1: 是的，是的，他招有时候学不太会，
0: 就是他的招有时候不见得好掌握，所以有时候在训练的时候，或者说在用 AI， 比如说复盘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见得光会看他的胜率最高的点，有时候他也许他胜率不是那么高的选点，反而你会觉得哎，跟你自己想法挺接近的那种招，
1: 那我肯定会选
0: 好的，对，
1: 他那个我后续完全不会操作，那怎么弄？
0: 是，
1: 实战呢，他黑棋下的是，先刺了一下，
0: 先刺了一下，
1: 先刺了一下，
0: 定型。
1: 对，这个我觉得看起来挺简单明了的。我觉得唐家文其实前半盘下得很清楚，
0: 对，就是判断很清晰。
1: 是的，
0: 因为刺完了之后，黑棋一围呢，像左边的目数就好点了。
1: 没错，是这个意思。
0: 对，然后白棋撞，
1: 先上面先靠他一下。
0: 嗯，
1: 这个呢，这。对，将来如果说这边如果要成目，还是有帮助的。
0: 也是试一下鹰手，就是如果要是说黑棋反击的话，可能
1: 就连扳。
0: 对，连扳这种，那他在局部就会先问问你怎么鹰。
1: 反正我两边都争子有利，
0: 对，黑棋
1: 好办。
0: 实战也是鹰的很稳健。
1: 嗯，对，是的。
0: 嗯，其实这一下，白棋。就虽说也是一个试鹰手吧，但是黑棋呢其实也踏实了，就是白棋这下碰完之后就不可能再从底下二路漏啊什么去掏了，
1: 我以为他这个靠完呢，我想他连贯的下法可能是不是往这儿
0: 跳
1: 一
0: 个
1: 啊，如果说你再硬一个，那我就上面跳跳柱，比如说这样过来的话，是不是把这边张起来，但是这个是不是很大，我不是很确定这个下法，
0: 因为他可能觉得张这个话就是这边间隔太窄了，太窄了，他觉得是这块围起来就是效率不高，他还是觉得就是说
1: 上面
0: 大一些，对，因为上面的话是黑棋打入啊，或者说像这边的尖冲的这种选点呀，就是如果被黑棋走的话，都会把白棋破得比较干净。
1: 是的，是的，
0: 所以他实战中是围了上面啊，他的这步棋选点也很有意思啊，很扎实，很厚。嗯，就是这步棋的话，可能就是他也体现了一些就是对形势的判断。
1: 没错，
0: 就白棋这个时候，就是这步棋的，就是意思呢，还是觉得形势还不错。就是他可能这时候的判断是。
1: 就我们看小鱼的棋呢，一直都是，我觉得他的收束还是蛮强的。就在女棋手当中来说，他即使说，比如说差不多的棋，他基本上都能收赢。
0: 嗯。
1: 然后呢，反正大部分女棋手都不太擅长收束。刚才还跟陈老师探讨这个问题啊，我说这个，他说可能女棋手对于目数的这个概念啊，没有这个男棋手那么好啊，确实有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是。好像大部分时候都有这个问题，但是唐家文呢，他是属于后半盘还是蛮强的。
0: 对，其实今天两位女棋，就是说咱们讲解的这两位棋手呢，都是属于可能比较喜欢慢慢来，然后去收束。
1: 对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唐家文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吧，总体来说。
0: 嗯。
1: 那么白棋现在小尖，那么很明显他是要围上面，
0: 围上面，
1: 围上面。那么这个时候呢，黑棋
0: 掉
1: 了一个。
0: 这步棋我觉得，应该说选点非常好，而且也很体现判断。
1: 没错，
0: 因为这个时候掉在这儿的话，我们最容易想到就是白棋围完了之后，白棋上面有多少
1: 对。
0: 那如果要是说白棋围完了之后上面的话， 上面大体上呢，就是数到三线的这一条线的这个空，应该是四十接近啊，稍微不到一点，四十目。这样的话，跟黑棋的这边对抗的话，黑棋应该是比就是整个这个这黑棋的这条边呢是比白棋上面大的。
1: 嗯，
0: 这样的话，黑棋像那个这左边这。

0: 这边呢跟白棋底下这样去比，啊，等于两条边都比白棋的两块棋大，然后这样还轮黑棋下，所以这样的话黑棋形势呢是比较满意的，或者说要稍优的，啊，所以说
1: 他掉完了他就飞。

0: 交给白琴，接下来好像没有特别大的悬点了，就觉得
1: 啊，半沾
0: 哦，半沾
1: 也是非常诱人的一步，
0: 是，
1: 因为这步棋黑棋不补的话，等于是有二路一架，
0: 你看这个黑棋下的都有很清楚，因为这个地方我刚才摆嘛，就白棋跳了一跳，确实好像这个看起来就张起来了，
1: 对，
0: 那么他先把你上面一压缩，然后他把这个一飞，然后
1: 对。
0: 这个白棋呢也没什么好下的了，
1: 对，就
0: 半
1: 沾
0: 吧。
1: 半沾本来也是非常价值非常大的一步啊，因为半沾完了之后后面那个加也很大，所以黑棋就跟着补。但是黑棋的跟着补呢，其实也是跟飞的这步棋就是早有准备了，他就准备好了，哎，我一补，补完了之后就清楚了，
0: 没错，
1: 对，就是说他的这样的一个判断是这样啊，因为这时候判断像这块这盘棋的判断不是说特别难，
0: 对
1: 啊，因为双方都是两块棋嘛，两块棋一
0: 对
1: 比就行了，
0: 对对，好数，这好数，
1: 对，一对比就行，
0: 有的目数不清楚
1: 然后接下来白棋是镇在这儿啊，去破坏这边的潜力，其实
0: 这
1: 时候对第一杆是从这边飞
0: 飞下去是吧
1: 因为这边如果要是说换成那黑棋这步棋的话，这边
0: 还挺大的，
1: 对，这一瞬间可能这边增长个二十来目棋，白棋飞的话呢，起码先把这边给破了像这边的这个阵呢，可能说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威胁黑棋上面这颗子然后这个时候先威胁这块
0: 那么黑棋看看他是怎么处理的这个地方他不是这么一个人干巴巴的跳一个
1: 对
0: 他是先小接了一下，
1: 对，
0: 问你一下你这个肯不肯给我
1: 这步棋的话，应该说他也是跟吊在这儿是有一个套招在里面的，
0: 对对
1: 就是之前有早有准备，因为尖的话下一步吃很大嘛，
0: 是啊，
1: 吃的话目数又大，然后又跟厚薄有关，所以基本是命令型他这步棋走完了之后呢，可以搭在这儿，这样的话他整个这块棋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联络，
0: 没错
1: 下得很清楚，
0: 我觉得下得好，很清楚对，
1: 下得很棒
0: 是的，那白棋呢现在飞这个，这个也看起来也不是
1: 就是目数上来说没有下得很
0: 对对，不是很紧
1: 其实在这儿的话是完全可以飞的虽说这有一个冲断，
0: 那应该不怕，
1: 但是飞冲断的话白棋从外侧贴出来应该是不怕，
0: 刷过去呗，就反正你也断不掉我，
1: 对，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就是小鱼的话可能还是就是没觉得形势不好就是从他的这个招法上来看就可能觉得棋还早
0: 然后呢黑棋上面
1: 冲定型然后这个都是命令型的然后小尖
0: 小尖一个
1: 这几下都是命令型，其实小尖的时候是很觉得白棋，我是觉得白棋这时候得想想办法
0: 能不能反击，
1: 对，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挡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按照比较简明的一个图就黑棋糊了
0: 就走
1: 掉
0: 了
1: 对
0: 是吧，
1: 然后把上面那下也打掉
0: 这下也打掉
1: 对，这也是实战的一个进行就是如果下成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就是大概的判断一下，就是黑棋的这个角我们从刚开始时候判断过就是处到这一线是30那这边呢这块加上这块这最少的应该是10目强，这个还没算底下掉过的这个目数那这边已经40了，然后左边的这块棋呢应该是将近25等于黑棋呢拥有就是说最少65在手，如果要是说黑棋就是无论是中间走或者说跳一跳那黑棋起码就是70目强，
0: 对，
1: 然后白棋的话上面数到这一条线的话应该是38左右，对，38左右，
0: 我数的38
1: 对，38的话加上底下这20目的话白棋也就5858，然后那黑棋的话起码就是说65强嘛，然后还轮黑棋下，
0: 对啊，
1: 然后这个白棋中间还有一点薄，那这个图白棋肯定是不太对的一个形式
0: 我也觉得白棋不太好
1: 对，明显白棋不太对
0: 不太好的时候一般都需要想点办法，
1: 对，所以说就是尖的时候我觉得白棋呢是不是得想想辙就是这个时候得想想一些反击的招法就是比如说能不能去挖呀这种或者说比如说现在贴上这种加一个如果要是说对方粘上那你再贴回可能这白加一下也会好点
0: 就将来跳台一下
1: 对
0: 还挺难受，
1: 是就是得想想就是反击的办法就是这个下法的话呢就是会让黑棋的话就是下得比较舒服了
0: 确实，
1: 然后黑棋打掉 这也是实战的一下吧。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刚才也判断过，觉得白棋比较难。那这个时候我们也看看

0: 就是决议，就是 AI 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吧。啊，
1: 看看这个棋形势下到这里的话究竟如何了。
0: 对，
1: 是感觉好像黑棋下的比较好一些。
0: 对，黑棋下的很顺。
1: 对对，很顺利。哦，看看啊，都95了，这么这么高。
0: 是，
1: 现在感觉好像领先一点都90多了。
0: 对，目差是显示的是6.5，
1: 那就是有盘
0: 一个天目左右。对，一个天目左右的优势，
1: 差不多盘15的样子。
0: 对，其实
1: 半的优势。
0: 其实刚才 AI 的这个判断也印证了，就是咱们刚才这样的一个点目，
1: 对，
0: 就是黑棋大概领先一个天目左右，然后轮黑棋下，这个时候白棋确实是形势不太好，就是黑棋如果要是说，接下来就是能够把控住这个局面的话，就是下的，收收目啊这种的话，那白棋是应该比较难的一个格局。
1: 我看刚才那个决议推荐的图，他说要贴一个，然后等白棋跳的时候呢，中间。来一个，这中间来一个就比较难了。这件事情，比如说我贴一个，贴一个，我想我还能理解。这中间来一个，我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0: 他贴一个，我觉得他可能是担心，就是脚上的话，他比如说白如果不走的话，他可能觉得白棋断完了之后，像这种地方点刺啊，就是这儿可能他怕有点东西。对，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黑棋不留神的话，这儿被白棋一挤。那这打完了之后，这一猴这边可能就有点东西。
1: 是这样，
0: 就是会，因为它因为 AI 也是这样，就是它在胜率比较高的时候，它的下法是比较保守的。就是它胜率比较高的时候。
1: 我说它这为什么要贴一个？
0: 其实本身可能就是这个不见得是当前局面下最那个的，但是它因为这时候它觉得形势很好了，它会下一些就是它认为最简明的图。
1: 是，没错。
0: 然后实战黑棋，其实实战这个选点还是就是更符合人的这个思路一些啊。
1: 我这个我还能看得懂。
0: 对，然后白棋中间跳。
1: 他跳了一个，然后黑棋飞。
0: 然后白棋就是这时候也得把这个目帮住，因为这个如果被黑棋弄过的话，那目差距就比较大了。
1: 没错，是的。
0: 然后黑棋刺，白棋粘上。
1: 刺完粘上黑棋，在这儿刺了他一下，
0: 点刺，就是还想威胁白棋。
1: 对，这得问问你，这两子活了吗？
0: 对，然后同时因为白棋没有联络嘛，就是这个黑棋的话，这步棋是想威胁白棋。其实这时候黑棋就是处理的简明一些，就把白棋中府的这种潜力破一破，比如说这点一点呀，然后定定型，其实这时候黑棋是比较容易掌握的。
1: 没错，我觉得好像黑棋明显要好下一些。
0: 对，就目数明显多。
1: 而且他这个后半盘，他棋挺厚，他没有什么地方是有孤棋的或者有薄味的，我都没找着。
0: 因为这个棋的话，白棋想增长目数是比较难的，
1: 对，
0: 就没有什么长目的空间。但是像黑棋的话，比如说这儿随便震一震，他这个地方一下
1: 能
0: 增长很多，
1: 起来一点。
0: 对，而且本身目数就领先。
1: 白棋贴过来，
0: 然后黑棋搬，
1: 黑棋搬。
0: 然后白棋实战是断了一个
1: 断这个，
0: 对，他还是担心冲断，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说黑棋白棋搬这个话，黑棋就跟着退，然后虎的话，对，他就跟着挡住，对，这样的话白棋不好也不好连啊，外头
1: 这有冲，
0: 对，也有那个，对，其实黑棋定定型，然后中间走一走，黑棋的目数就很好，白棋是可能还是有所担心，就是还是断了一下，
1: 断这个。
0: 对，其实断的话，黑棋吃住，也可以，我觉得
1: 吃这个，
0: 对，
1: 是吧？
0: 就吃住
1: 这个，他打我
0: 就
1: 接上胡，我就挡住，反正你这还得连一个，
0: 对，是。所以这个图，
1: 他是长了一个，他觉得这个地方呢，我还要追究你一下。这长月也挺头疼，因为这个虎是先手的话，他急打的时候我就可以接上啊，哎，可以接上，所以断的时候呢，黑棋长，他觉得他还要瞄着这块白棋啊，这后半盘不肯松啊。那个唐嘉文呢是参加了男子围甲今年他是不是会参加男子围甲？目前还不知道，因为男子围甲的这个参赛名单还没有公布啊。虽然说这个男子围甲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赢过，但是我们觉得呢，他只要一直下下去，他总会赢的。因为之前有一盘棋他是很有机会，那盘棋是对李翔宇那棋都快赢到手了。 结果后面就是后半盘收束被人家刮回去了，输了半亩，这非常可惜。
0: 是
1: 啊，那其实他一直优势。
0: 然后
1: 现在靠的时候，我看黑棋一直在考虑啊。
0: 可能他也在想，就是说挡住还是冲一个反击。
1: 对，是的。
0: 思考这块。
1: 嗯
0: 嗯。
1: 嗯，看那个唐家文在关键的时候呢，他是很舍得花时间的，因为他前面我看他下得很快。
0: 下得很快。
1: 对，所以说他布局很熟练的，他时间可以用到就是中盘就特别复杂的时候。
0: 这也是现在这个时代下，就是有了 AI 之后，就棋手训练呢，可能平时布局摆的会比较熟，在实战当中呢，布局就会下得比较快，这样把更多的时间留到中盘呀和后面。可能像AI 没有 AI 的时候，以前的时候都是前面用时比较多，
1: 因为这个选择的到底应该怎么下得想半天，
0: 对，就是想下出自己擅长的格局布局就会变得比较难。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实战白棋靠，
1: 现在白棋靠，
0: 对
1: 那么黑棋冲了一
0: 个，对，实战下得比较狠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挡住的话，就是我们刚才的判断来说，挡住的话黑棋是就是会也是比较简明比较好
1: 主要他没有陈老师的功力他觉得没有把握这如果说这样的话他可能觉得没有把握能赢下来，如果说他有把握赢下来那他可能就挡住了。
0: 对，他冲一个的话呢就是说下得狠一些就是意思应该是、就是、
1: 我这地方要看着你这块棋。
0: 对，就是如果要是白棋冲下的话他应该是想粘上然后外面
1: 粘上这外面
0: 中间来一个枪杀是他应该是想就是觉得外面黑棋挺厚的就主要这个地方白棋这儿也
1: 有
0: 一个冲断，对，白棋比较薄，这样的话想杀白棋。
1: 这个图呢我觉得是黑棋也是比较有利的一方，
0: 对，
1: 但是呢可能就是有可能会产生变数，
0: 对，就是选择问题。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所以白棋靠的话其实有的时候选择也蛮重要的，
1: 没错
0: 就
1: 是
0: 你的风格和哪个图更有把握一些。
1: 对
0: 实战是冲然后
1: 冲下去之后，然后
0: 白
1: 棋在外面、
0: 这个
1: 他没冲下去，
0: 也没敢冲，是
1: 我以为他怎么怎么也要
0: 拼
1: 一下
0: 他可能觉得留着
1: 先下去再说，
0: 对，先留着那个以后冲
1: 黑棋靠一个
0: 黑棋对他这步棋应该就是说想就是威胁中间的同时要威胁这个他如果要中间这边厚了有一排子他从这儿冲过来呢，白棋这三个也不好活，他可能想要直接结束战斗的这种感觉。
1: 对
0: 然后白棋
1: 小
0: 尖
1: 然后黑棋挤，
0: 对，
1: 打吃接上
0: 然后
1: 白棋搬
0: 连搬然后冲
1: 这个。
0: 对，其实这个图的话看起来白棋好像寻得了一丝战机的这个味道，
1: 这有点看不清了，
0: 对，有点这个味道
1: 那我能不能先把它断了呢？
0: 断的话它会打这个
1: 打这个，然后
0: 打这个完了之后呢就抠，对，
1: 这
0: 样如果你要
1: 是
0: 跟我就比如说打劫的话，那白棋可能他就是先这一断然后这一开
1: 劫看不清，
0: 对，这就看不清了是所以黑棋其实中间的这个图我觉得有可能是给了白棋一丝机会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是不是也看一下 AI 的这个就是这个时候的这个推荐图就是这个时候看看有没有变数。
1: 这个第116手的时候
0: 是
1: 现在黑棋应该怎么操作
0: 是
1: 这个形势是不是一如既往的还是95以上，
0: 对
1: 得请教一下决议老师。
0: 对因为这个时候看起来是很复杂的一个战斗了
1: 116手那么现在下到这儿的时候呢对，现在呢下到这儿的时候呢这个黑棋看起来有点乱了
0: 是没有刚才那么清楚了，
1: 能能对继续摁住
0: 对
1: 他说就接上，果然不能乱乱，不能乱动手，
0: 不能乱发力。就是 AI 认为就是
1: 要冷静，
0: 对，下的简明一些，就是黑棋的目数还是领先的，
1: 因为他这个还没冲下去呢，
0: 是
1: 跟刚才没有什么改观。
0: 对对，您
1: 说这个形式，
0: 等
1: 于你就粘上就行了。
0: 对，目数还在，但是黑棋这时候一定不能乱发力，
1: 对，
0: 发力的话就有可能出现一些变数，
1: 没错，容易被翻。
0: 对，
1: 好，那这棋呢它实战我们看看它是怎么下的吧它感觉这个断下去是有点拼，
0: 对这个应该不能断
1: 有点拼
0: 对
1: 看看它是下什么了接下来它是粘上的吗？
0: 对
1: 黑棋
0: 实战
1: 它果然是粘上
0: 的，粘上这时候确实不能断，断的话被打了打这边一断这要出手 出事儿的啊。
1: 要冷静，它长。
0: 对，
1: 那么。

0: 胡大。
1: 嗯。
0: 然后，但是他接下来的话，他也没有选择跟刚才就是说这个
1: 预定计划
0: 这种收束，还是不依不饶的要
1: 还要冲断，
0: 对，冲白起这个啊，要跟白起练，今天下的还是很凶，
1: 想着他是不是冲断？
0: 对，然后
1: 再看他这个，
0: 然后白起冲，
1: 嗯，
0: 这个图看起来这个图是把棋局导入到一个更混乱的一个情况当中了，
1: 对，是的。尝一个，然后黑棋就接着冲呗。那先把你冲断了再说。
0: 但是其实黑棋
1: 接下来他怎么断？
0: 对，黑棋的这一串其实，蛮损厚薄的，就是因为中间白棋这儿也有冲。
1: 对。
0: 然后木鼠的话，
1: 木鼠亏了吧？
0: 对。然后其实这个图比刚才的话乱了很多。
1: 嗯。
0: 看起来白棋好像寻得了一丝机会。然后粘上。
1: 黑棋粘上了。
0: 这时候还是想插，
1: 刺了他一下，
0: 去进攻。
1: 长，
0: 好吧。
1: 安他就粘上了。
0: 对，
1: 他现在先把自己联络，联络很重要。
0: 对，其实这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重新判断一下，就如果现在白棋都处理好了，形势怎么样啊？就比如说，因为我们其实根据刚才的判断来说，那现在的话，很多地儿都没有变嘛。比如说这块黑棋还是30。然后这块的话会少一些，中间的潜力都没有了，等于是这块的话加上中间的话，等于这儿有四目，加上这底下这块不到10了，等于这是40加那边。那边的话，如果要是说白棋有一冲的话，
1: 对，这也有个冲下去，
0: 那这块连20都不见得到，
1: 没错，
0: 那等于说黑棋现在60目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势力，白棋如果上面是还是37、8的样子，那加底下的话，那白棋目数是追上了。就是现在难点呢，就是在于白棋中间怎么去把两块棋处理好啊。如果
1: 要
0: 白棋两块棋都顺利的活出的话，那这个时候白棋比刚才的形势要好很多了。
1: 那我们现在呢，这是黑棋第131手粘上，我们已经跟实战同步了。他们这个棋是从12点开始下的，我们先去看一下实战吧。这是唐嘉文，年轻的唐嘉文，今年22岁。对阵玉芝莹，玉芝莹是97年出生的，今年29岁。这棋呢越来越接近了，由于刚才这个黑棋有点冲动，
0: 对，感觉冲出来有点冲动了
1: 。所以这个主要还是就是后半盘的功力啊不够，我觉得。如果说他后半盘有足够的实力的话，他就不需要下的那么复杂，就可以稳稳的把棋稳住。
0: 对，可能就是说判断可能没有那么清晰。
1: 对，
0: 就是当时就是下的就是想杀白棋的话，应该是有一些冲动。现在的话感觉棋局至少蛮乱的。
1: 那白棋好歹得先把这块棋拐回去吧，我就是分段了，这底下能做的活吗？我有点怀疑。
0: 因为黑棋
1: 有点厚，
0: 但是黑棋也有挺薄的地方，上面也有冲的这种薄弱点。其实这时候的话，白棋对很乱啊，
1: 确实。
0: 看白棋的选择，
1: 这个地方在玉芝莹在长考之中，
0: 对，
1: 每方2个小时下到4点，
0: 应该有人读秒。
1: 对，应该就要进入读秒了。那进入读秒的话，这个复杂的局面，这个时间就很关键了。
0: 对，
1: 你可能来不及计算或者来不及判断。
0: 是，因为这个时候某一方应该是读秒，除非两个人用时很接近。
1: 没错。
0: 因为如果要是说只是差个10分钟左右，比你多10分钟左右，那就已经读秒了。
1: 对，
0: 有一方。看看现场的一个画面来说，那个于志莹的话应该还有时间。
1: 看起来是。
0: 对，因为想了很久。
1: 这个我们有一句行话叫做这个到后面时间就是木。
0: 尤其在就是英式杯啊还有昌棋杯的这种比赛更是这样的一个体现。
1: 法典呢是。
0: 木数木时间来买木数。
1: 对，没错。我看不清那个用时。玉芝莹已经进入读秒了，那个唐嘉文还剩下几分钟好像。
0: 那就是这个，这时候可能是在用读秒的时间，用次数比较关键的时候。
1: 是的，是的。我们看到这个棋手的常备的、必备的这个东西，你看唐嘉文用的是一把扇子，还有。一般棋手都会带一瓶那个白花油啊，或者是那种风油精之类的，提神醒脑用。

0: 的。
1: 那也比较流行，带一杯咖啡。
0: 带杯咖啡是吧？
1: 对。
0: 还有的是带块巧克力。
1: 对。
0: 因为这个大脑需要补充糖分。
1: 对。
0: 所以这个觉得体力不支的时候，就吃点巧克力还是有用。
1: 对，对，就是糖果、巧克力。
0: 对，
1: 因为到了尤其下到三四个小时的时候，脑力消耗是非常大的。
0: 对，没错，你需要大量的集中注意力的时候就很难了。这个时候，
1: 对。
0: 到了后面读秒，那么这个就需要强烈的集中。
1: 对。读秒是非常考验计算的。
0: 对，是的，你计算的速度，
1: 对，
0: 计算的速度很重要。
1: 是。
0: 所以我们平时这个我刚刚看到好像前面开赛的时候还放了一根香蕉，是不是已经被吃掉了？那他们12点开赛的话可以吃完中饭去下棋，
1: 对，
0: 不着急。
1: 但是每个棋手也不一样，因为吃完中饭的话对下棋其实也是有一些影响的。
0: 没错没错，我就知道有些棋手他以前是上午开始下，然后中午封盘去吃饭，他就不吃。
1: 对，吃的很少，或者
0: 对对，他说吃饱了我容易犯困，或者是可能脑力就跟不上。
1: 对，所以现在中午开赛的话有的时候也可以吃早午餐。
0: 对，是的是的。他可能
1: 就
0: 早晨
1: 多吃一些，
0: 就一块吃的，就每个人的节奏不同，就根据自己的节奏和习惯来安排这个进食啊这些问题。
1: 就中午比赛蛮考验棋手的。
0: 对，是的。以前我们的三大赛不都是从12点半开始下的，然后一下就下6、7个小时。
1: 对，下晚的话下到7点多。
0: 那个时候就如果说是对邱俊或者胡耀宇最典型的两个长考派棋手，就你直接把晚餐票退了就完了，不用想着晚餐的事儿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接下来是芮乃伟对王晨星的棋，这个是江苏对上海的另外一盘
1: 对
0: 局。对，
1: 另外一盘对局。
0: 这棋下到现在也下得挺慢的。
1: 是，这盘棋应该到现在也应该都读秒了。
0: 是的。芮老师是63年出生的。今年已经63岁的高龄，
1: 对，
0: 还奋斗在一线，
1: 是，
0: 太不容易了，
1: 太不容易了，
0: 这男棋手都没有，是吧？
1: 对，
0: 觉得跟他同龄的棋手，在一线下棋是不可能了，
1: 对，
0: 退居二线的也很少了，都已经就能下的都很少。
1: 对，芮老师对棋的这个精神还是
0: 对，
1: 非常值得学习的。
0: 对，这个对体力来说是非常考验的一件事，这每天下6、7个小时。
1: 下到后半盘就是又是连续的这种高强度对局。
0: 对，没错。这个读秒声就此起彼伏的，整个赛场就听到了。
1: 对，
0: 因为这个肯定是有人进入读秒了嘛。
1: 对，
0: 那么你这个时候你首先你得抗干扰，
1: 对，
0: 你得全神贯注的思考你自己的棋局。
1: 是，
0: 这个本身也是棋手的一个考验。
1: 对，是小鱼是选择了先处理好左边的这一块，先把这块先跑出来。其实有的时候像两块不活的时候先处理好一块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因为你活就是专心去考虑活一块棋，它总是比同时考虑活两块棋要容易。
0: 那我估计他应该是想好了，如果说人家飞断他，他里面是怎么活的，
1: 或者说别人贴过来，
0: 他
1: 这
0: 是怎么
1: 就
0: 活的，我估计他应该想明白了，
1: 或者说也想了一些
0: 肯定是要想过的，否则这个那活不出来的这棋就不用谈了，
1: 是
0: 还收什么呀。
1: 对，但这时候黑棋其实也同样的也很
0: 考验。
1: 对，很考验。你贴一个，如果要是说
0: 杀不掉，
1: 对，贴一个杀不掉，
0: 对，
1: 那人家活出来，那你贴一个走一当官。
0: 对，是的。
1: 那本来如果要是说收个木，那还能收，贴一个走个当官杀不掉的话，那可能形势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对黑棋也是一种考验。
0: 我就在想这棋能不能飞一个，因为飞完了之后，
1: 飞完了之后这边有一次，
0: 对对，是这个意思。然后呢，我想你这块棋也没完全连，
1: 刺也
0: 单刺，
1: 对，是直接刺也。感觉也可以，
0: 那你不能冲断，冲断我
1: 打的话
0: 打
1: 先
0: 手，
1: 打先手的话他这边
0: 那就不，我觉得你活不出来。
1: 是，因为刺的话，如果白棋去补这个去贴这个的话，黑棋他有可能他分段的招法，比如说刺在这儿，这样的话他给自己的风险就会减少很多，因为瞄着白棋的。

0: 这个断点嘛，
1: 没错，
0: 而且这底下长，
1: 是的，
0: 应该说还是感觉还是白棋危险这一棋。
1: 嗯，我觉得好像白棋，主要是我觉得让他活，他也不是很好活。
0: 对他，比如说不知道是拆一啊，还是走什么？
1: 拆一还是
0: 拆一的话，黑棋走上面。
1: 啊，
0: 如果黑白棋跳一个，当然也感觉也有可能跳一个。
1: 跳在这儿，这样活是吧？
0: 对，就这样的话也威胁一下黑棋。
1: 有这个冲断的问题，
0: 如果黑棋补这个的话，他再拆一。
1: 哦，那这样好活一些，看的。
0: 嗯，所以但是黑棋主要这边分段的话，有可能先威胁白棋。
1: 没错。
0: 先让白棋出招。
1: 嗯。
0: 因为黑棋这时候黑棋肯定还是好下，因为他有就是回头的可能性。
1: 对。
0: 白棋如果死了的话，就彻底不行。
1: 对。
0: 嗯。
1: 反正我先分段你，我就是想办法怎么分段的更好一点，意思是。
0: 对，就是分段的话，肯定是。要想就是让自己的这个下棋容错率更高，
1: 对，
0: 就是让压力小一些。
1: 因为你这个地方直接冲断不成立，我断打了，我一冲
0: 你就
1: 不行了。
0: 对，
1: 那么你如果说先走一个的话，它这个地方可能有冲断，就看这个地方联络如何。
0: 对，就是这个时候黑棋的话，肯定不能直接贴，直接贴如果被活了，那就是那个。
1: 对，就想办法的怎么断的，哎，
0: 对，分断的更好，然后同时又威胁白棋的那边。
1: 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
0: 嗯，刺一个像是。
1: 就先刺好棋，
0: 是像是威胁白棋的一步，
1: 还不错，
0: 看起来像是一步还可以。
1: 嗯，那跳一个，这个时候我估计唐嘉文也是要利用最后的这个保留时间，把这个地方要计算清楚。
0: 是，
1: 因为中盘这个时候是非常关键了。哦，他是跳的，
0: 跳的这个，嗯，跳这个，
1: 跳了一个，
0: 对，他可能还是要惦记着这下一步要尖，就威胁白棋的这块棋。
1: 没错，我觉得还是。瞄着他的，
0: 对，在瞄着啊，因为下步
1: 是瞄着他的，瞄着他即使把这个地方压缩一下，然后再逼他中间做活，
0: 对，
1: 这棋也未必就白棋就能赢，
0: 对，
1: 嗯，
0: 但白棋其实还是得，就是得想想辙，
1: 对，得想点办法啊，这跳已经把它分断了呀，你现在已经连不上，那你肯定要考虑做活的问题，你再不活。你被我走一个，你肯定活不出来了。我不相信你的还能活。
0: 要是这块棋被尖的话，那块棋
1: 我看着也不太对，
0: 不太像要活的样子。
1: 都不太对，好像前后左右都看着都有点问题。
0: 所以白棋的话，可能现在
1: 有点难。
0: 对，白棋我看一下这个地方，跳在这儿贴还是有劲。
1: 跳这个是吧？
0: 对，跳在这儿很没补住，这还是有劲。
1: 对啊，我就先尖这边，我就先看这边，然后再看那边。
0: 对，白棋还是有点难，这出想两块都活出来。
1: 刚才白棋是现在跳一个，黑棋现在跳断，然后接下来白棋是走什么了？我看看，他是跳了一个，
0: 虽然就是跳的这个，
1: 他是跳了一个，跳在这儿，果然
0: 对。跳在这儿的话，黑棋贴完了这儿还是有一
1: 对啊。
0: 这个，
1: 那我就先。
0: 其实黑棋就先贴过来，
1: 先
0: 把这块先
1: 对我先连上，
0: 对，然后先看白棋这边怎么处理，然后下一步的话，这边尖一个，这还是要用分段白棋。
1: 不管如何，都是白棋比较困难一点，因为白棋你这个做活，都是个问题啊。你是怎么做活？
0: 主要活完了之后，白棋因为这个尖呢，白棋如果冲断的话，黑棋可以贴在这儿。
1: 假如这样，
0: 对冲断的话，黑棋还可以贴在这儿。
1: 贴
0: 对，
1: 这个眼就有点麻烦了，
0: 这眼不太好弄。
1: 就打完了，我还要立下去。
0: 对，
1: 嗯，
0: 主要这个地方白棋还走不到。
1: 嗯，
0: 但是如果白棋不冲断的话，这黑棋这个病又是先手，这个病是先手，那黑棋都通了，
1: 是
0: 白棋还是不太好动。
1: 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看起来都是白棋很为难的。
0: 是，这样看的话，可能刚才白棋这步棋跳的话，应该尖在这儿。
1: 小尖
0: 对小尖棋形会好一些。
1: 对
0: 跳的话，黑棋其实不管刺也好，像实战这个跳也好，白棋联络好像都有点成问题。
1: 没错，这个地方对于棋形的把握就很关键了。
0: 对，黑棋是贴
1: 了一个，贴断它。
0: 在这儿看起来是应该贴在那个位置，因为贴在这儿的话，如果白棋冲的话，等于就可以补住那边了。
1: 那冲我可能就
0: 对，他要补到这边了，是。但是这个图的话就看这边的死活，看起来白棋也不太好活。
1: 我觉得这儿有个子的话，我不信你活出来。
0: 是，
1: 我不太相信这件事情。
0: 对，这块拆一这中间这图不太像活的样子。
1: 不太像能活的样子，这。
0: 但白棋还是得防这个尖。看白棋

0: 实战中走什么了。
1: 我们看看吧。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落子是吗？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决议老师，这个他的活棋很厉害啊，AI 的活棋好强，所以我们决定看看决议老师能不能活得出来。
0: 实在是拆了
1: 一个，走了一个，
0: 对，
1: 拆一，
0: 对，
1: 拆一能活吗？深表怀疑。这里
0: 拆一的话，黑棋应该敢先杀底下这块，
1: 先杀底下是吧？好，我们问问决议老师。
0: 先杀这块。
1: 拆一，哎，他果然像陈老师说的，就小尖一个啊，小尖一个，就刚才冲断贴一个的这个棋形。是的，
0: 从决议的给的胜率上来说是认为白棋不好活，
1: 对，
0: 因为胜率很低并且目差很大。
1: 没错，是这个意思。看到唐家文还是很冷静啊，非常冷静。看看他这个地方会不会下狠手杀人家。
0: 主要尖一下应该不，
1: 反正不亏，
0: 反正
1: 是不亏，是吧？
0: 是，尖一下也黑棋，黑棋本来又分段白棋，同时又有目数，又下在目数上，这步棋很舒服。
1: 是的，比如说这种棋，我跳在二路，我就在想他是怎么活的呢？我很纠结这件事情。
0: 他比如说他也跳一个，
1: 他也跳一个，
0: 他跳一个，他瞄着断，其实这个直接杀的话，倒反而有可能会乱。
1: 对，
0: 就是他先杀这块。先杀这块，实在不行再杀这块。
1: 好吧，这个策略不错。
0: 对，所以刚才白棋就是，如果要是说能一手棋把自己一块棋走好的话，就是在制孤之中会好一些。
1: 对，是的，
0: 就这个图的话，等于现在还是两块棋要活。
1: 现在看看实战是怎么下的。
0: 对。
1: 我们看到黑棋迟迟没有落子，这个地方要谨慎。
0: 对。
1: 这一步错了可能就麻烦了。
0: 对，
1: 他在思考是先杀这块还是先动手小尖。对对，
0: 九老师刚才
1: 我太了解他我很了解他。
0: 先杀这块。
1: 因为我老想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活的。
0: 先把这块先下清楚。
1: 对，其实这不见得是个好棋。刚才 AI 的招就是他说
0: 先杀那块，
1: 还是先杀那块比较好。
0: 转杀这块就是怕的是万一白棋一会儿冲在这儿，
1: 先冲到了，你可能来不及了是吧？
0: 对，
1: 杀那边
0: 就是冲在这儿，先把那块给补住，然后你这块万一杀不掉就那个。
1: 就容易落空啊，所以这个地方还是要谨慎。
0: 对，
1: 我看到两个人都很紧张的状态，我都能感觉到那个紧张的气氛。哎，果然他是跳的，
0: 但是黑棋一直以来都是
1: 确实看不起，
0: 随时一尖白棋。其实黑棋这时候跳的话，我觉得黑棋还是要虎一个，虎先把自己先弄扎实了。
1: 对。对，
0: 自己先棋形先补住了，看，对，先看白棋怎么活。白棋这块活完了之后，那边那一间就是还是重点要搁在杀那块。
1: 没错。
0: 因为这块黑棋如果要是说去先杀这块的话，万一白棋就把黑棋给弄断了，那这块
1: 就是
0: 黑棋有可能自己进阵。
1: 确实是看不清。
0: 就比如说靠一个白棋这儿什么长完了之后把这一断。
1: 就断了，我就连底下这个怎么活的
0: 断完了之后，比如说这一间那
1: 就看不清了。
0: 那这个图可能就真的有点乱了。是其实黑棋把这块先自己先走干净，然后还是先杀这块会。
1: 对，看他这地方持续陷入长考之中。
0: 是，其实只要是这个间也是很容易想到的一步。
1: 因为这个小尖的这个棋形确实看起来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棋形，因为这边是个虎口，正好你这一冲呢，我正好也是个虎口，
0: 对，
1: 你只能这样冲断，这样冲断也不对。
0: 而且他又跳了，他跳都跳了，肯定是秒，
1: 那肯定是要小尖的嘛，这应该是能看得见。我不相信他看不见，只是说他可能在纠结要不要
0: 现在弄这块。
1: 不，我这不能给他乱出主意。
0: 对， 其实有时候这种时候，黑棋这方反而想赢下来是有点就是难的，
1: 对的，
0: 因为这时候白棋的话就等着你出招就行了，黑棋的话他得，选择，选择
1: 必须要冷静啊，要冷静，这个时候。看起来他的保留时间还挺多的，他一直在长考，
0: 对，
1: 前面那一步也是长考了很久，二六跳，
0: 可能布局还是花费时间更少一些，
1: 对，是的，主要在中盘，
0: 对，
1: 中盘是关键的地方。那么今年的这个夺冠热门呢，就一个是江苏队，还有一个我看了一下这个杭州队，也是杭州云林决破队，也是因为他有两个杭州队嘛，所以去年的第二名嘛，今年也是很有实力的一个队，因为他是吴一鸣，还有一个方若曦
0: 啊，
1: 方若曦我目前看了一下等级分排名是女子里面排名第六
0: 啊，那也很高
1: 啊，对，因为现在目前女子排名最强的是周红瑜，周红瑜她还挺稳定的，一直保持在五十多位，现在目前是第五十二位，
0: 那很高了，
1: 对，他们像唐佳文她是第二是七十三
0: 啊，
1: 然后玉芝莹是第三，是七十四，两个人是挨着的，然后第四名就是吴一鸣
0: 啊，
1: 吴一鸣呢现在就是他各种的比赛他都参加，所有能参加的比赛他都参加，不管是跟男棋手下还是跟女棋手下，其实我觉得跟男棋手一起练的是女棋手成长的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0: 对，
1: 我觉得深有感触，这个就女的光跟女的练的可能她长棋就不是那么快，要跟男的一起练就觉得长起来要快一些，然后吴一鸣本来也年轻，所以他的潜力也很大。那么第五名呢，就是陆敏泉，就是成都队的，也先算是主力了。
0: 对，
1: 对，
0: 也是成绩很好的一个。
1: 对他很稳定，之前是刚刚赢了金恩池。
0: 对。
1: 他粘上了。
0: 粘上。
1: 粘上还是挺稳的，看起来。
0: 粘上，然后。
1: 看起来。
0: 就先把自己先走后。
1: 对。那么现在难题就留给白棋了，你现在要怎么活啊？你现在得活出来。
0: 白棋是感觉想在这边先走，
1: 先走
0: 一个
1: 是吧？
0: 但是因为他如果能冲到一下的话，还是会对这边尖的时候，他这儿会好不少。就是他这儿等于贴在这儿的时候，这儿就会有一冲的打。就如果能冲到一下的话，
1: 冲的时候
0: 挺想冲的。因为刚才黑棋它毕竟是粘在这儿，粘在这儿的话，这个地方会有一冲。
1: 冲的时候我能不能双在这儿？
0: 双在这儿的话，就是白棋也贴在这儿。
1: 先贴了再说。
0: 是，
1: 那我就要看能不能杀。
0: 因为黑棋这儿也得补一个。
1: 对。
0: 就是虎的话总是守棋。
1: 那我能不能先并到它一下？如果能并到一下，我觉得我杀的可能性比较。
0: 就
1: 粘上，那我再虎，然后你把这个眼做了，我一靠，我觉得你要死了。
0: 但是它。能不能比如说贴在这儿这种
1: 贴在这儿是吧，
0: 对，走的话然后尖咱们黑棋还得顶进来
1: 啊，对，我只能顶进来杀，
0: 对，顶进来杀，
1: 这是唯一的杀法，
0: 对，就白棋的话因为他如果直接活这个尖，主要不知道尖一个他是准备怎么去应对这一下，这个看起来这个尖一个是局部中不好动啊，就是
1: 这个
0: 不好防，
1: 这我们的思路就很差异很明显，就陈老师他老想着我能不能把木收住，这棋就赢了，我老想着我能不能吃了他，
0: 这个虎的时候黑棋还往这儿冲，就是好像黑棋是完全没有要杀那边那块的意思，
1: 是的，
0: 就是想一门心思盯着这块杀，
1: 没错，但是好像是要死啊，就我靠一个我怎么觉得
0: 靠尖在这儿，没有尖在这儿，尖在这儿局部就活了，
1: 对
0: 、你等于跑的话然后你吃在底下这块，
1: 我刚才看的是这个图，你尖的时候我尝一下，
0: 对，但是它好像它确实它可以
1: 是这样，然后是就这个图，然后虎一个，
0: 然后走完了之后吃在这儿，
1: 恰吃的话是个什么图啊？你虎在底下是吗？哎，虎在底下也不行，
0: 虎在底下的话最多是个劫，
1: 打劫，
0: 不是劫，黑棋可以打在这儿，也不是劫，
1: 对，
0: 等于说。这样白棋如果粘，但是这个图也没有，这还有个长呢，就这个图黑棋也不见得好杀，就如果光
1: 还是
0: 我们光论这块的话，光论这块的话，因为黑棋的龙也没活，就是这样白棋提 提完了之后藏在那儿，然后藏在这儿，因为黑棋不能去强杀这块，他还是得粘那个，
1: 就粘上，然后就打劫了。
0: 但粘那个话，这个地方白棋立的话，他就粘回去，然后这就粘回去接不归，
1: 对，接不上了。
0: 嗯，他等于现在还是要杀这块。
1: 啊，
0: 但主要的那个地方，他黑棋还是有退路的可能性，就是随时那边
1: 对
0: 这边杀不掉，
1: 赶紧先走这个，
0: 对，这边杀不掉，再去杀那块，嗯。白棋看起来还是危险一些。
1: 是的，啊，他
0: 跳在
1: 这儿，他是跳在二路的。哎，这是不是杀掉了？看起来，像是杀掉了的样子。
0: 就是没有，这还是有长
1: 啊，有个长。
0: 对，因为长的话，白黑棋永远都不能顶在这儿，顶在这儿粘完了断这个先手，那这块黑棋没活。
1: 对，那他就粘上，那就打劫杀呗。
0: 局部中白棋是对活不了，等于就靠这个长。先白棋他也不走，就是穿那块
1: 跳一个，看看他这个地方是不是先打劫杀呀。现在就是
0: 长，
1: 果然
0: 长，
1: 白棋
0: 先长一个，
1: 就是
0: 黑棋这个时候千万别，就是说千万别冲动，就是一定要粘上，先把自己走后。要一冲动的话，这个就要出事了。
1: 这不能，
0: 对，
1: 不能乱吃，这不能乱吃。
0: 对，
1: 这个吃了被人家粘上，这已经扳断了。
0: 对，
1: 不说别的，这扳都扳断了。
0: 是，主要这块这个挡，那块也没活。
1: 是的，是的。
0: 就是黑棋一定是这个，这样的话通过打劫，然后再尖那个，再杀那块。
1: 那这个打劫，我觉得好像看起来还是黑棋比较有把握。
0: 对，
1: 因为这个黑棋是无忧劫，你打赢了你就做活，黑棋打也输了也没什么了不起，就亏点木嘛。
0: 对，
1: 但是我外面连走两手，你这块肯定扛不住。
0: 对，主要本来木数就是白棋，也就是破了黑棋中间这块。
1: 对，
0: 因为从一开始的话，黑棋木数一直是领先。就是这一块白棋要是外面被黑棋连走两手的话，应该受不了。
1: 藏了一下，那么好像也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做劫。
0: 就看局部先
1: 啊，
0: 就是先看走哪儿，就是能把劫做得好一些。
1: 对，是的。
0: 比如说先冲个二路这种。
1: 先冲考验他一下，你是挡还是爬回去？
0: 你爬的话，我再顶你。
1: 对，
0: 这种可能先走两下这局。不能爬的话粘在这儿了。爬的话粘在这儿了，粘在这儿这顶先手这块就活了，不能爬。那冲一下还是会有一些陷阱的，等于说黑棋只能度过，然后白棋开着劫，然后打加下来，然后这边还有力，就是这个图。但是黑棋啊，这个尖的这个劫材随时只要尖出来，白棋这边随时都扛不住。就是冲的话还是有陷阱，就是黑棋如果在这儿的话，白棋一粘就活了，因为他这顶先手中间就那个活齐了。
1: 这样就活了是吧？那跟那个杀不杀也没有关系。
0: 对，这样说的话，白棋如果单粘，黑棋杀完了这一先手有没有用？好像杀不掉黑棋，刚好不行。
1: 对，
0: 对，那咱们还看一下实战中白棋的选择。
1: 好的，不是，我刚才在看，如果说单粘的话，里面是怎么杀的呀？
0: 就冲完了跑。
1: 冲完了跑是吧？对，冲完了跑一个。
0: 对，他冲。
1: 现在冲
0: 一个，
1: 这确实好像黑棋有点难呢，看着。
0: 黑棋只要度过的话，局部白棋是死。
1: 冲一个，
0: 就是度过的话，白棋局部是没法活。但是黑棋其实这时候，我觉得就是一直黑棋
1: 一直说那个小
0: 尖，
1: 他哎呦这着急是吧？怎么一直都不尖那个呀？
0: 随时感觉尖出来又是很好的考验白棋的手段，
1: 没错。
0: 然后又是这边杀的话，白棋就很危。
1: 这就有点麻烦了，确实。
0: 如果要是光杀这边这块的话，黑棋还是挺有风险的。
1: 刚才看了一下镜头，这很有意思，看起来他对

0: 我觉得这个我能感觉到他对自己下的棋显然有点不满意
1: 啊，
0: 他又回头尖了，那还不如前面尖的是吗？
1: 但是他只要尖出来啊，
0: 回头看了一眼，
1: 他只要尖出来的话，这一下白棋还是危险。
0: 嗯，所以我们虽然在这儿讲，但其实我们是有心灵感应的。看小鱼这一动不动的坐在那儿，完全的不动。这小尖完了怎么办？发愁也有点，这个怎么办呢？
1: 尖一个确实是不好办，
0: 不好硬啊。这个只能挡在上面，考虑上面这块棋怎么活。这上面这块棋确实不好活，我觉得。
1: 这块是很难活，
0: 很难活。
1: 就是老早就觉得这一尖
0: 就不好办，确实是。
1: 所以刚才已经听到读到九了才落子，
0: 对，
1: 很急的一个那个声音。
0: 这个读秒，我经常是听到人家八的时候去拿棋子儿，我就这个心里直发慌。
1: 因为他刚才读到九了嘛，读到九的话就是最后一次，
0: 对，
1: 最后一次读到九。就是这个有时候节奏一掌握不好，或者说钟出一些问题，因为有的钟它摁的时间长，它会容易那个有比如说摁不过去这种现象。
0: 这也需要练，我觉得得练过才行，要不然我很怕什么时候就过了。
1: 棋手习惯也有关系，有的人他就专门觉得就读到九的那个享受于那种的就节奏。
0: 那个我著名的慢羊羊许家阳，他就是八。他八是
1: 拿棋子，八的时候拿棋子，
0: 对，
1: 然后九
0: 他肯定是练过的，我觉得
1: 对时间长了。
0: 结果我看的在一般看的我心脏不大好。
1: 但贴的话，黑棋本身可以并一个，并一个。
0: 这我觉得该黑棋走，这里面能活。
1: 是，就是哪怕他下一步棋双在这儿，黑棋白棋都不好活。这个就是。
0: 我看起来，我觉得这实在是活不了。
1: 对，这轮白棋下也不好活，然后这底下还有一挡。
0: 对啊，我就并一个，你怎么办呢？
1: 是，所以一直就觉得这一间白棋不太好断。这块，那就不知道白那个黑棋是，就是如果并的话，白棋走哪儿？
0: 对，
1: 就是这块棋其实，就是死活上黑棋还是杀起来会有那个风险，因为。度的话，像白棋粘在这儿，黑棋得等于得损，这样去
0: 杀。对，而且被人家打两下，然后这还有力，
1: 气都是紧的。对，
0: 哎、
1: 这底下
0: 这
1: 气都紧。
0: 我立一个怎么办？立一个你
1: 立的话打
0: 白
1: 打
0: 这儿，这一打吃，然后你只能粘回去，这还被我提了。
1: 先手提。
0: 哇，这晕过去，这杀的。所以我觉得唐家文肯定是觉得还是
1: 算了，就这块对，先杀这块，
0: 先杀这块比较有把握。
1: 然后白棋打吃。
0: 打吃了一个是吧？
1: 那其实黑棋就粘上，
0: 那我就粘上有什么关系呢？
1: 对，
0: 这不一样挡下去吗？没区别啊，你这不能被我这做眼的，而且这也做不出来啊。
1: 他可能对，就主要他回去的话双在这儿，他可能就是想冲着好像也没什么用。
0: 就被人家双在这儿，你这块棋本来就不好活，你被人家这儿走一个雪上加霜，简直是我绝对是雪上加霜。打吃。
1: 白棋虎。
0: 他先把自己连上再说。
1: 对，那这样的话，黑棋局部就双一个的话，白棋是不太好活。
0: 我觉得是。就替他发愁，这怎么活啊？那个唐家文现在想，我这地方肯定不能再算错了。这应该是不太容易出错，这双一个。但它都是连着的呀，就剩白棋不活了。这白棋
1: 都连着。
0: 白棋怎么活呀？这个。这里面这个做眼的地方不够，主要是。
1: 双了。双确实是很简单的一步棋。
0: 双了一下是吧？双了一下，那看白棋这里有活的可能性吗？这个这活除了长
1: 只有跳了，
0: 就除了跳一个是吧？跳这个，那我就拐呗。

0: 对，
1: 不行我就拐呗。我觉得你不够我里面做演的地方，
0: 看起来是不像活的样子，
1: 不够地方做呀。
0: 对，
1: 如果说这样，我就这样，我都不太需要干。
0: 那这搬了一点，
1: 对啊、对
0: 就
1: 点
0: 色了，
1: 就完了呗，一个一个走走就完了呗。
0: 是，
1: 啊。所以这个走完了，搬完了一点，你这做演的地儿不够。
0: 对，
1: 不够。如果说白棋单长的话，是个什么状况？假如说这样，黑棋点，这样，这不能长，长被他
0: 没有点的话，他这如果冲先手，他从这儿冲回来了
1: 啊，
0: 你得就是黑棋得尖这个，
1: 就虎这个是吧？
0: 因为白棋如果尖在这儿的话，中间这眼位显然是不够的。
1: 这我就一个一个走呗。
0: 对，就是
1: 行，
0: 就
1: 尖
0: 就行。
1: 小尖，
0: 对，
1: 我就把你眼就往里挤，你就不够这做两只眼的地方。
0: 对，中间应该像是一个就是刀把舞的这个形状。这样的话，白棋中间应该是很难活。
1: 嗯，看起来不像能活的样子。
0: 对，不像是能做出两只眼的样子，这个地方。
1: 这个实在是看起来做不出来这两只眼。
0: 对。
1: 那么目前下到这儿的时候，这个并我看看是第多少手啊？这个是。应该是第100，有150吗？可能不到150手吧。刚才我看的这个地方是140多手。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决议判断的这个形势判断，目前显示是目差是8目多，但他不认为他能吃掉他呗。
0: 不是，这个是黑棋粘的时候，那个这不是
1: 这个不是我们现在判断的。
0: 对对 对, 对, 对，这是刚才
1: 这个打吃完了，这已经打吃完了，粘上了。
0: 对，然后白棋虎过了，白棋实战是虎的。
1: 对，它显示的是搬这个。
0: 对，
1: 对，是的，但是我们认为的结论是白棋这块其实活不了的。
0: 对，
1: 这目前看起来怎么都不能活，是眼不够，
0: 是
1: 怎么看都是眼不够，就我们认为的这块棋是活不出来的。
0: 对，
1: 现在是这个是黑棋是双了之后，
0: 对，
1: 打吃接上，然后白棋虎，黑棋双的
0: 双，
1: 不是虎，是白棋是虎在这儿的，白棋虎在这儿，一二三，对，没有四，这个四没有。
0: 实战跳
1: 了。他跳了一个是吧？他现在跳了一个。那么现在我们看看这个里面
0: 的。跳的话，黑棋搬
1: 就搬这个是吧？搬
0: 那个就行。
1: 搬这个。
0: 搬的话，因为，
1: 就这个棋打完了，这还有冲，这应该是不行的。
0: 对。
1: 现在显示是目差是10目以上。
0: 对。
1: 我们。
0: 因为 AI 这个时候给的图就是搬一个，搬一个的话，白棋，应该说至少得掉大尾巴，
1: 对呀、
0: 只能救个小尾巴，
1: 是的，是的。
0: 那这样的话，黑棋只要搬出来的话，白棋应该是不太对。
1: 它有个几段，它有个几段，好歹是能活。
0: 对。
1: 但是这个尖一个不尖断了吗？
0: 对。
1: 尖一个已经尖断了，所以我们认为这盘棋基本上是黑棋要拿下了。基本要拿下了，但是也不敢说跟大家说死了，就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性翻盘，也不是这样子就是说基本上来说黑棋是要赢下这盘棋了。
0: 是，
1: 应该说总体来说呢，黑棋这盘棋整盘棋发挥的非常出色。
0: 对，尤其是我觉得上面的这一串定型下得非常精彩。
1: 对，是的，
0: 应该说白棋还是前面就是脚上下的是有点问题。
1: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央视频的多角度看赛场，是连续直播3天，然后会有这盘棋的结果。那么我们的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好，谢谢大家，再见。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顺利老师。这些课程是我们零基础燃脂训练的全身循环环节，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强度会比较高，但是呢燃脂效率当然也就相对比较高了啊。做好准备，我们准备开始不跑不跳的超强燃脂训练。鼻吸口呼，我们一侧腿在后，另一侧腿在前，我们先做一个交替的腿手伸展，会把你的大腿的后侧拉伸到，还有你小腿的后侧拉伸到，手臂的大绕环，释放你的胸腔，展开你的肩背。哎，刚刚是一个小小的热身和集合，接下来针对我们的腹部肌群做训练了啊，循环服来了，脚体抱膝，手抓住你的膝关节，哎，抱膝上提，非常好，看到没？这个动作要有一个拉膝关节向上的动作，强度就会更大，会更有效果。来，自然呼气，双腿打开。来到我们的臀部了啊，深蹲开始了，向后坐，看到没？坐的很多很深，对不对？它不是四一浅蹲了，它是标准的深蹲，所以你的双脚啊要和你的肩关节一样宽，把你的臀部向后向下坐下去，非常棒。自然呼气，来到我们腿了啊，腿部的肌群，超漂亮的腿部线条，一起走起来。看，向后交叉，后交叉箭步蹲，交替，一侧腿在前，另一侧腿在后屈膝，重心时刻保持中立位，不前倾，不后仰，不左右的倒。来，自然呼气，腹部来了啊。把你的身体摆直，腹部收紧，来了，登山，左右交替，腹部收紧，用你的膝关节去找胸口，来向上，点地，好累，对不对？好有效的，燃烧你的腹部脂肪。哇，这个动作做完。可以的同学支撑住，有点累的同学可以微屈膝调整一下。来，自然呼气，看，左右交替，对你的手臂，对你的侧腹进行塑造，手臂的线条，肩部的线条，甚至你的马甲线都可以练出来啊，非常棒。来，慢慢站正站直。哇，调整一下呼吸，还 OK 吗？又来到大肌群训练了啊！来，单侧弓步，手臂摆起来，眼神要坚定，背部挺直，胸腔展开，做我们的侧弓步训练。有能力的，把手臂像老师一样摆起来，摆起来，手臂又帅。啊，动作表现又好，换另一侧了啊！自然呼气，来，3、2、1，换边，重心向一侧倒，哪侧腿屈膝？重心在哪里啊？来，侧边，手臂甩出去，好帅的，像个运动员一样去做训练。来，最后一个。哎呦，定格，太棒了！来吧，这首歌曲做完，你会发现你的大肌群、小肌群，包括你的深层肌群都得到刺激，这就是全身循环的目的。甚至你的心肺也在这首训练中得到了提升。想要达到一首歌曲燃脂全身的效果，这首歌一定要练。好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现在为您带来的是一场 WBO 重量级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现役的 WBO 世界冠军，来自于英国的拳手沃德利，对同样来自于英国的拳手丹尼尔·杜布瓦。这第一回合刚刚开始，也就十几秒钟的

是1.98米。莫德利呢，在去年的11月份，由于乌西克的退役，从 WBO 的过渡世界冠军成为了正式的 WBO 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他是在去年的10月份击败了新西兰的拳手约瑟夫·帕克，拿到了那条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而乌西克呢，则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这使得沃德利呢直接升为正式的拳王。而杜布瓦呢，此前他曾经拿到过 WBA 重量级的常规世界冠军，那是在2022年。随后在击败了凯文·勒雷纳卫冕之后，在23年是输给了乌西克。两个人开场之后，整个打得就非常的激烈啊！两个人没有任何的试探，上来之后呢，就把比赛拉入到了一个相对高的节奏当中。杜布瓦呢，刚才虽然被击倒了一次，但是好像感觉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而杜布瓦呢，在丢掉了 WBA 的常规世界冠军头衔之后，在一番战输给乌西克之后，又击败了赫尔戈维奇，那是在24年的6月份拿到了 IBF 过渡世界冠军。而在25年的7月份，跟乌西克的二番战呢，是再一次败给了乌西克。两场比赛败给乌西克之后呢，杜布瓦现在他的身上是没有冠军腰带的，但是在目前的各大组织的排名当中，他在 WBC 能够排在第二，在 WBO 能够排在第四，在 IBF 能够排到第10位。这位不到29岁的选手成名已久，其实呢，他在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跟沃德利两个人呢，基本上应该算是同时起步，都是2017年的4月份正式签约自己的第一家推广公司。但是杜布瓦呢，当时被人们看作是世界拳坛，特别是重量级的希望之星。而沃德利呢，在那个时候还被人们看作是一个白领拳手，也就是说用业余的时间来打一打拳这样的一个拳手，并没有这种专业的体系出身。然后沃德利呢，在上一场比赛，就是击败约瑟夫·帕克的那场比赛当中，让人们看到了他在比赛里面的这种爆发力，他的重拳确实呢是非常的具有杀伤力。而且这名选手呢，他的意志力啊，在这场比赛之前是被很多人呢所看好的。当然，看好杜布瓦的一方面呢，认为杜布瓦呢他的经验更加的丰富，打过的这种精英级的拳手更多，比如说像乔伊斯，比如说像这个两次面对乌西克，包括对安东尼·约书亚和贾莱尔·米勒。所以说这是杜布瓦的一个优势。另外呢，其实也有人呢在之前认为呢，杜布瓦他的技术层面其实是被人们所低估的。杜布瓦的教练呢现在是唐查尔斯，他也是第二次啊请回唐查尔斯。杜布瓦连续的一二的直拳长距离的进攻，两个人的身高臂展都是数据完全一样的，身高都是1.96米，臂展呢都是1.98米。赛前称重，沃德利呢是242.5磅，杜布瓦呢是251.7磅，杜布瓦的这个体重上是占一些优势。但是呢，从过往两个人的比赛能够看得出来，其实确实如麦克吉甘所说，杜布瓦在基本功上是占据着一些优势的。虽然说开场的第一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一次，但是能够注意，就是在被击倒之后，那么到现在进入到第二回合，杜布瓦非常注意控制距离，利用自己的脚步移动躲开对方的后手重拳进攻，漂亮的摇闪之后加后手重拳反击。从两个人的年龄上来看呢，其实杜布瓦比沃德利还要小2岁。本来呢，杜布瓦也是东京奥运会英国队的计划的征战选手，但是呢，杜布瓦在东京奥运会之前早早的就离开了业余拳坛。但实际上他和在业余赛场上的那些磨练，包括自己的训练，包括自己参加青少年和成年的比赛，5次拿到过这个全英的冠军，都是给自己的技术功底啊打下了非常牢固的基础。就感觉呢，沃德利上来之后，他其实是想把比赛的节奏啊拉到双方的内围对轰当中，所以几次主动的尝试上步打后手重击。而杜布瓦呢，对于沃德利他的这个后手重击看来准备还是挺足的，特别是被击倒一次之后，进入到第二回合多次使用自己的摇闪后闪距离控制，而一旦沃德利的后手重拳打出来来不及回的时候，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到了。如果说杜布瓦这场比赛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控制方法的话，其实

是对于沃德利来说啊，也不好办。沃德利的前手刺拳，杜巴连续回了两个前手刺加上钩，再加后手过肩，后手的重击。哦，这两个拳手之间的这个对抗啊，确实，一方面是争夺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另外呢，也是两个英国重量级拳手之间的一次巅峰对抗。所以说，这也是整个的英国拳坛呢都非常关注的一场比赛。这一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杜布瓦呢尝试着做一个上步加角度的进攻，沃德利，啊，沃德利的这个这回合啊打了不少一二的重击，特别是自己的后手拳，但是呢从他的这个距离控制上来看，确实没有杜布瓦的距离控制那么出色。进入到双方的第三回合。所以杜布瓦呢赛前也是发表了一些不能算是嘲讽吧，也算是自己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呢就是沃德利打到现在为止拿到这个世界冠军啊是有一些幸运的，而且他提到现在该轮到他输的时候了。沃德利刚才这次后手拳的迎击打的是不错的，漂亮，前手拳开路之后打掉对方的防守，后手拳重击，杜布瓦两个人像两头巨兽一样啊贴靠在一起，在内围的角力，杜布瓦呢其实是在输给了乔伊斯之后进行了两年内的三次换帅，最后呢是请来了唐查尔斯，然后到输给乌西克之后呢先是解雇了唐查尔斯，并请了前约书亚的教练，哎，这一下杜布瓦又被击倒啊，第三个回合两次被击倒，这也恰恰的证明沃德利他的重拳的能力。杜布瓦两次输给乌西克之后呢是请回了托尼西姆斯，但是呢很快又找回了自己的老教练唐查尔斯，现在呢依旧是唐查尔斯带领他来训练。连续的两次上步前手刺拳打后手重击，沃德利后闪闪开，而沃德利他的移动呢在直线的距离上应该加一些角度，躲开杜布瓦上前之后的进攻，然后呢争取通过角度来用自己的勾或者摆来制造杀伤。两个人其实他们的 KO 率都非常高，在自己的胜场当中 KO 率都能够达到 95%。 沃德利呢20场胜利当中有18场比赛是 KO 对手，哦，杜布瓦刚才也是给了一个重击，沃德利顶住，而杜布瓦呢则是22场胜利当中啊有21场比赛是 KO 对手的。目前呢在重量级的世界排名当中，杜布瓦是排在第二，而沃德利呢则是在拳击道案排在第三。当然在拳坛杂志上两个人的位置呢有一个对调，除了乌西克占据了拳王的位置之外，那么排在第一的啊，《拳坛》杂志给沃德利是排在第一，而杜布瓦呢是排在第二。当然，从现在的这个拳击档案的整个世界排名上来看呢，在乌西克的身后排在第二的是德国拳手卡巴耶尔，卡巴耶尔呢也是目前 WBC 过渡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那无论如何，这场比赛的这两个人，不仅呢代表着现在英国的重量级的巅峰对决，同时也是世界重量级拳手当中排名前四的两个选手之间的较量。那杜布瓦他之所以打得很聪明的就在于他会给对方去设这个防守习惯陷阱，后手重拳之前先是前手连续的刺拳，当时是带发力的刺拳，而同时在打后手拳之前前肩突然间的一个下沉，造成了沃德利以为自己又对手又要打这个前手拳，刚才杜布瓦又是非常清晰的一个前手拳命中。杜布瓦前手刺拳之后上步加前手的平勾，两个人的

内部对抗的时候，内围对抗的时候啊，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动作，比如说顶头啊，比如说肘架呀、啊，这都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或者说在规则的容忍之下呢，去为自己赢得一些优势。而从现在来看，在重拳上，虽然沃德利出的更多，但是多布瓦多打中了八个重拳，但是呢，沃德利还有两次击倒。如果说单拳杀伤的话，沃德利确实他还是更有优势一些。现在就关键在于沃德利的重拳到底能够有多少结实清晰的打到。如果说这场比赛他能够第三次击倒多布瓦的话，他会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为自己奠定极大的优势，特别是对于对方信心的一种摧毁。那漂亮啊，多布瓦的这个站定反击。沃德利是前手刺拳，又想打一二，杜布瓦是吃准了你的这个前手拳的，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穿透力，主要是瞄着后手拳来的。所以杜布瓦在对方前手拳出来的同时，自己后手做拍击，然后紧跟着前手拳迎击就打出去，再次利用沃德利出大摆之后留下来的防守空当。漂亮的重击，杜布瓦的后手拳，他的弹着点非常的丰富，有上有下，有中线，有外侧。哦，这个沃德利的护齿掉了。这两个人呢，在十年前也有过实战，也有过一起训练。当时呢，通过杜布瓦的描述啊，就是当时的十年前的这个实战过程当中呢，自己是完全的压制了沃德利。而沃德利呢，也不否认这一点，他说：“但是现在你看，十年都过去了，时过境迁，啊，每个人都会不一样。”不过到现在来看，这场比赛还真的不好说。打到第五回合，杜布瓦被击倒了两次。两次呢，沃德利是清晰地拿到了一三回合的胜利，但是感觉呢，在二四，应该都是杜布瓦占据着比较明显的控制优势，包括他的清晰击中，也比沃德利呢要更多一些。在此前呢，曾经有一名意大利的重量级的拳手，里安内洛呀，跟这两个人都当过陪练。维安尼洛呢，也是在谈到这场比赛的时候，他说如果杜布瓦的这个站位正确，特别是他的右手重击能够很好的发挥出来的时候，其实他的威力呢要比沃德利更大。但是呢，如果说沃德利非常的聪明的话，争取呢让杜布瓦的这个技术能力释放不出来，特别呢是像这种远程的，像放风筝一样啊，去消磨这个杜布瓦的耐心和他的体能，那么呢沃德利就能够控制比赛。但显然来看，沃德利这场比赛并不想放风筝。漂亮，杜布瓦又是前手拳的迎击。沃德利刚才抓住机会又打了一个后手的抡摆，还是没有能够打中。杜布瓦这场比赛其实除开那两次被击倒，感觉其实他的头脑非常的清醒，比赛的专注度很高。每一次沃德利呢刚刚想动的时候，其实杜布瓦的反击就已经出来了，你看就是这样。所以说沃德利呢现在自己在进攻的过程当中必须夹着防守，后手抬高，然后呢在进攻打完之后立刻要有防守的这个身体的姿态摆出来。啊，漂亮，杜布瓦又是一次清晰的迎击。就是如果说您看了这个上个周末水特上迪跟中国人那场比赛啊，就能够看得出来，这两个顶级的世界顶尖级的选手，他们在对抗过程当中，可能这一回合三四拳下来谁也没打到谁，但是他们的这个防守啊，精细程度都是妙到颠毫的。拳击比赛呢，击打命中当然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有的时候打不中也能够体现极致的技术。
啊，我的励志。

后好像有一点踉跄，刚才甚至啊有那么半秒钟的时间身体侧对杜布瓦，感觉出现了一些眩晕，或者是对于两个人的位置关系不太清晰的情况。漂亮，杜布瓦连续的前手球，沃德利回了一个后手，杜布瓦立刻抓住机会上来连续的进攻，中路的勾摆结合再上来打沃德利的重拳，杜布瓦摇闪躲过去，还是把沃德利逼在拳台的角上。杜布瓦难道是想提前结束比赛吗？这个时候比赛的第六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杜布瓦还在连续的进攻，沃德利看看能不能够扛得住。沃德利现在的反击啊，对杜布瓦没有任何的威胁，他的反击都是单拳的，而杜布瓦的进攻就像是旋风一样。哇，杜布瓦这场比赛的状态真的是，还是啊，刨开那两次被击倒之后，他的状态是真好，而且打得很有针对性。但是现在感觉沃德利的情况是越来越糟。当然，沃德利呢，他的韧劲儿是被整个的职业拳坛所认可的，包括弗兰克林赛前也是表示过，之前看到过多次沃德利在被动的情况下能够扭转局面，特别是他的单拳扭转战局的能力很强。但是这场比赛杜布瓦对于对方的这种单拳的防范意识，在两次被击倒之后明显做了进一步的加强，好像那两次被击倒并没有像他之前在面对勒雷娜或者是面对乔伊斯那样把自己的意志所摧垮，反而呢是让他对于比赛更加的专注了。进入到第七回合，杜布瓦上来之后乘胜追击，这是借着上回合尾声的余威。沃德利已经是出现了开放性的伤口，并且呢他的右侧的眼眶已经开始有一些肿胀，两个人这样的绞杀打得非常的，可以说用凶残来形容，两个人就像是两头巨兽一样，都要把对手给撕裂，都要把对手给撕开吃掉。杜布瓦这个前手刺拳现在的进攻也已经不仅仅是幌子了，他的前手刺拳从迎击变成主动进攻。漂亮，沃德利偷了一个前手刺拳，再打后手重击的时候太明显了。对于杜布瓦这个级别的拳手来说呀，这种简单直接的进攻方式他是完全可以做出充分的有效预判的，除非你是在乱战当中。其实在之前呢两次被击倒就是在两个人中近距离的乱战里面，沃德利的重拳能够奏效。那现在呢杜布瓦是很注意，第一是拉开距离，第二是以打到中近距离之后自己首先连续的出拳，不给沃德利出拳的机会，自己出不动拳了，或者说自己没有好机会了呢，就立刻做贴靠。漂亮，又是一个一二后手再加摆拳，沃德利这两下闪开了。沃德利的体能现在似乎也在对手的不断击打之下出现了比较明显的问题。裁判的衣服现在已经变色了啊，变色的最明显的是沃德利，经常是沃德利所在的自己的左手侧。哎呦，这两下沃德利的重拳抡出来了。其实杜布瓦在连续进攻之后体能也出现了下降，手没有抬高，看看沃德利的反击怎么样。杜布瓦连续的摇闪体现出了自己的经验，刚才这一下躲过了沃德利的后手杖钩，这一下躲的是很重要的。好，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这回合比赛的尾声沃德利打出了一波比较凶狠的反击，但是呢命中率相对来说不够。其实甚至有消息说呢，在这场比赛确定之前，杜布瓦的团队啊还曾经洽谈和中国选手张志磊的比赛。就是感觉如果说张志磊保持自己的这个巅峰的状态的话，面对沃德利啊，其实也挺有技术优势的。哦哟，漂亮！沃德利刚才这一拳打出去之后，自己的重心丢了，而杜布瓦的反击，杜布瓦的这个距离掌控的呢，就是沃德利他的前手刺拳，要么打不到，打到了之后也是。

强弩之末，贯穿力并不是很强，但同时自己一个上步，你看卡尔弗兰普顿他的这个打分也是这样，除了一三两个回合之外，其他全都给了杜布瓦，还是挺清晰的。漂亮的一二，这两下虽然没有明显的发力，但是要知道这是重量级的选手。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感觉这种重量级的选手好像怎么没怎么发力就倒了呢？实际上这些选手们，你看着他们没有发力啊，这一拳打上来就好像是一辆卡车撞过来一样。如果是你视觉上都感觉他是发力的一个重击的话，那基本上就是击倒的情况了。除非对手是非常的抗揍啊，抗击打能力非常强。就是你是一辆卡车，对方是一辆坦克。沃德利现在体能下降，导致呢自己连续出拳的能力不够强，而且感觉他的右眼肿胀的情况呢是越来越厉害的，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他的视觉范围，同时呢在判断对方出拳线路的时候也会变得不够清晰，不够敏锐。杜布瓦假动作很多啊，沃德利现在把距离给拉开，让自己呢喘一口气。那现在杜布瓦的策略就是你不动我不动，你要是拉距离的话，我就远距离的刺拳呢对你做一些骚扰，反正呢脚步是占优的。那两个人的这个站架的方式啊也是有着非常明显的不同，杜布瓦的这个脚跟基本上是不沾地的，而沃德利呢基本是全脚掌着地。漂亮，又是一个前手拳，这个前手拳的迎击啊就像是一根铁棍一样，直接把对方给顶开。摇闪之后的一二，沃德利呢也通过摇闪避开了对方的重击。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漂亮，杜布瓦又是一个后勾加前直，再加左右两侧摆拳，继续把对手顶在擂台脚上。

古巴又是上步之后的一二连击。这拳击比赛啊，在很多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格斗比赛项目当中，看似是最简单的，因为拳手们只能用双拳，但是实际上他对于拳的要求，对于脚步的要求都是极致的，从单点上来看超过任何一项其他的这个搏击类的运动。另外再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读秒规则也很残酷。漂亮，前手虚晃之后，后手的重击再一次打到重击，现在杜巴已经打中了70多拳了呀。这哪怕就是一棵树，杜布瓦的这个力量70多拳估计也能够砸出极深的裂痕。果德利刚才的这个后手拳，杜布瓦偏头擦过去了，没有很结实的打到啊。你看杜布瓦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就是非常的灵活，你当对方打前手拳的时候，他一定是挂着角度向后侧后方去闪，而并不是直线的后退，而且呢更多是闪到沃德利的后手拳外侧。感觉沃德利现在的呼吸已经很困难了，鼻梁骨的伤势啊让他只能是现在用嘴来呼吸，而这种呼吸方式他对于氧的这个摄入量肯定是不如正常情况下的。而本身的拳击比赛在三回合的高节奏对抗当中就是极其耗氧的。第十回合还剩下50秒的时间，这场比赛之前呢 WBO 已经表示了啊，这场比赛的胜利者，也就是不管你是沃德利卫冕还是杜布瓦挑战成功，都要面对接下来要面对现任WBO 重量级洲际冠军英国选手伊陶马的挑战。

0: 伊藤马现在好像也是大家谁都不敢接呀、啊。虽然小伙子只有21岁，但是已经被看作是未来重量级的统治者了。伊藤马去年8月份的时候，第一回合不到2分钟就 TKO 了迪连怀特。现在的沃德利啊，从反应上、从力量上到耐力上，都在不断的下降。虽然说他还在坚持，确实这个选手有着钢铁一样的意志。但是，看看这样的意志是否能够帮他撑满12回合，杜巴连续的前手刺拳。现在基本上出拳换拳是1对3了，你看又是一个1-2的进攻，后手拳打得非常的重，裁判这个时候果断地插入到两个人之间，拍了拍沃德利的肩膀，终结了这场比赛。那这样的话，第11回合开始之后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杜布瓦就用自己一连串凶猛的进攻使得沃德利没有机会反击，而裁判终结了比赛，杜布瓦 TKO 获胜。没有任何的疑问，杜布瓦虽然被击倒了2次，但是这一次恐怕赛后不会再有人管他叫懦夫了吧。打出了一场极其体现自己的技术能力与全伤的比赛，面对刚猛坚韧的沃德利，杜布瓦完全的控制了比赛，让对方的优势一点也发挥不出来。开局呢大意了2次，但随后应该说每一回合都是杜布瓦的，即便打满12回合，对于沃德利来说也只能是再增加更残忍的6分钟。28岁的杜布瓦证明了自己啊，依旧在精英拳手之列，通过 TKO 拿到了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也是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第二次成为世界冠军，上一次还是在2021年，应该2022年拿到 WBA 重量级的常规冠军。4年的时间里面呢，杜布瓦一度被人们认为好像是不是他也就是这样了啊。这场比赛杜布瓦确实还是展现出了自己的能力。那接下来杜布瓦是会面对伊涛马的挑战，还是力争要去面对乌西克打一场3番战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8 seconds of round number 11.
0: 第11回合的28秒。
1: Foster steps in to stop the contest.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knockout.
0: 杜布瓦第11回合28秒 TKO 获胜，成为新的 WBO 重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拥有者。来期待一下他下一场比赛是面对伊涛马还是会面对乌西克，而无论面对哪个拳手，应该也会是非常引人关注的一场世界拳坛的重量级较量。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4: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6: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7: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 让滋养更自在。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您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洲际冠军的争夺战。对阵的双方呢，是英国拳手杰克拉佛蒂对阵博斯瓦纳裔的英国拳手埃克乌埃苏曼。在拳台上穿着白色和粉色相间短裤，戴着红拳套的呢，这就是拉佛蒂，30岁，身高1.75米，绰号是毁灭者。而他的对手埃苏曼现在已经是37岁的高龄了，身高1.78米，臂展是1.68米。在两个人过往的职业生涯当中，拉佛蒂呢是26场比赛获胜，其中17场比赛 KO 对手，另外呢还有一场平局。目前呢，拉佛蒂是职业生涯27战保持着不败，而埃苏曼呢则是22胜2负，22场胜利当中8场比赛 KO 对手，而2场失利当中呢有1场比赛是被对手终结，而被对手终结的这场比赛呢，恰恰就是他打的最近的一场比赛，发生在2025年的11月，也就是去年的11月份。当时呢是被 WBO 排名第一的英国拳手杰克卡特拉尔11回合 TKO 击败，自己的职业生涯2场失利，而那场比赛呢也让他丢掉了自己的 WBO 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从两个人过往的这个经验上，比赛的经历包括荣誉上来看呢，拉佛蒂更多的拿到的是英国本土的冠军，他拿到的一个这个几大组织的相对来讲级别较高的冠军呢，是2024年拿到过 WBC 超轻量级的国际冠军。因为他之前虽然说首秀在超次中量级，但是呢之后降到过超轻量级，现在呢又回到次中量级。其实埃苏曼呢也是一样，他的首秀也是在超次中量级，只不过呢之后就是降到次中量级，而并没有往超轻量级的去降。埃苏曼呢，别看他37岁的年龄，但是呢首先啊他很早就已经拿到了英国的这个全国冠军的头衔，包括英联邦的冠军的头衔。其实呢在英国呢，这个拳击的职业冠军有不同的体系，有这个英联邦体系的，也有呢这个不列颠体系的，甚至呢在不列颠体系之下还有英国的英格兰体系的冠军。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通常啊所说的像 CBC， 就是这个英国英联邦拳击理事会负责呢在这个英联邦的国家之间进行的这种跨国赛事。那 BBB of C 呢就是英国拳击管理委员会，主要负责呢这个不列颠赛事，同时呢它的旗下还有这个 BBB of C English， 就是负责这个英格兰的冠军的头衔，所以说分得非常的细。当然在拉佛蒂这边呢，他是这几个冠军都拿到过了，但是呢在埃苏曼这边呢，他曾经是拿到过这个 WBC 次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拿到过 WBO 次中量级的欧洲冠军，也拿到过呢2025年拿到过 WBO 全球的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回合的较量，这拉佛蒂的绰号是毁灭者，埃苏曼的绰号呢是引擎，代表着他有这种连续不断的输出能力，体能非常的好。拉佛蒂非常规矩的前后手直拳进攻。拉佛蒂呢其实也是打过业余体系拳击的，但是在这个奥运体系拳击之下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于是呢索性早早的就放弃了这个奥运体系拳击，而转入到职业赛事当中。又是一个标准的一二，他的双手抬得非常高，对于自己的正面保护是一个这种教科书式的战架，并且呢在身体晃动过程当中啊，并没有这么多的这个拳头啊不停的下摆，包括自己在打前手拳的时候要注意，他的后手拳似乎是用胶水粘在了自己的右侧下巴上一样，后手抬得很高。这个动作呢其实你看起来可能没有很多的拳王打得那么潇洒，但是如果说作为一个初学者，作为一个入门级的选手的话，千万别学拳王，一定要学这种动作。

漂亮，突然间的出后手，改变进攻节奏，再打一二。选手的四变摆。拉佛蒂的这一波进攻连续性很强，让埃苏曼没有太好的出拳机会。而且刚才苏曼的后手拳一打出来，埃弗蒂的这个后手往上一顶，直接破坏对方的正向立线，让对方的拳套往上飘着出去。漂亮，这一下埃苏曼后手打透了，埃弗蒂再回一个，埃苏曼再加后手拳，两个人继续形成贴靠。次中量级呢，其实147磅、是属于在这个中间级别相对偏轻一点点的，所以选手们呢，他们出拳的速度就会非常的快。当然这个级别呢，拳手也是有不一样的特点。你像现在的 WBO 的世界冠军德文哈尼，德文哈尼他的风格呢就不属于以力取胜。目前呢，在这个级别当中四大组织的冠军 WBA、WBC 和 WBO 三个组织的冠军呢，分别是罗兰多·罗梅罗、瑞安·加西亚和德文哈尼。而这个 IBF 的冠军呢，是属于英国拳手刘易斯·克洛克尔。当然指的是这个拉佛蒂的防守啊，拉佛蒂刚才他的这个后手防守的紧密度再一次体现出来了。这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反正两个人至少都获得了挑战世界冠军的资格，当然世界冠军选不选他们是另外一回事，除非呢你是这个组织要求的强制挑战者。卡尔·弗兰普顿的前面的两回合都给了拉佛蒂，漂亮！拉佛蒂现在他的出拳好像更加的立体了，有上有下，而并不仅仅是中路的一二。啊，漂亮！一二之后再加一个前手摆，一二三连击。突然间的后手直，两个人在擂台上不断的变换着自己的位置啊，通过角度的调整去寻找对方的防守漏洞。漂亮！拉佛蒂打完前手刺之后，后脚向左侧一动，直接调整开角度，连续两次用这样的方式避开对方的后手拳砸击。埃苏曼是想发力的，连续的两次都打了大过肩拳，但是呢，拉佛蒂是不为对方的节奏所动，就好像埃苏曼在一个乐队当中不停地想用自己敲大鼓的方式把比赛变成摇滚，但是呢，拉佛蒂还是轻轻地拉着自己的小提琴，弹着自己的小夜曲，自己的节奏不为所动，保持得很稳定。而拉佛蒂呢，他真正的在这场比赛当中，至少打到现在吧，能够体现出一种所谓的大道至简的比赛方式，他用的拳法都是那种看起来很基本功的、很基础的拳法。他的报价、他的战架方式也是这种非常基础的教科书式的基础战架方式。哎，但是就是管用啊！拉佛蒂呢，此前唯一的一场不胜的比赛是自己的最近一场，就是在去年的8月份，12回合战平了前 WBC 超轻量级的银腰带的拳手马克张伯伦。在那场比赛之后呢，其实拉佛蒂一直也是受到了伤病的困扰，所以直到5月份才进行了自己的又一场比赛。就是埃苏曼，除了之前我们提到的他在上一场比赛输给杰克卡特拉尔之外，其实呢他分量最重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去年的5月份，当时是击败了乔什泰勒。乔什泰勒这也是前超轻量级无可争议冠军啊。也正是在那场比赛之后呢，他是拿到了 WBO 全球次中量级的全球冠军。从现在的重拳来看，拉佛蒂比对方的命中明显要更多，包括出拳也更多，而击中的总拳数呢也比对手多了70拳左右。这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埃苏曼打得还是挺凶的，但是很快呢，他就被拉佛蒂的节奏，被拉佛蒂的这个直拳距离控制，包括拉佛蒂
进攻的这种变化的节奏感，搞得有一点释放不出来自己的特点和强项。他的特点和强项呢，就是不断的去增加比赛的节奏，强输出。但是37岁的年纪，第一是否允许他从第一回合到最后一回合一直做强输出？另外一方面就是他带不乱拉霍蒂的节奏。你看拉霍蒂每一拳都是奔着，都是有目标的，而且配合上步之后啊，出拳的行程很长。漂亮，打了一个212，漂亮，又是通过自己的脚步横向滑步躲开对方的直线进攻。拉霍蒂也现在是在跟艾苏曼呢在撕扯当中去打一个消耗战，一方面你要重击来有重击，但是呢更多数的情况下不主动发动重击，更主动的更多的情况下是让对方呢处于紧张状态下做不停的消耗，而当对方一旦发起反击之后啊，自己是一边打一边退，战术策略很清楚。哦，漂亮啊！但是你看又是拉佛蒂的后手，那之前我们就提过很多次吧，拉佛蒂这后手防守啊非常好，就好像是粘在了自己的下巴上一样，哪怕打前手拳打得很长的时候，后手的防守位置不变形不失位。漂亮，刚才又是通过自己的后手拳上顶改变对方的出拳立线。艾苏曼上来之后连续打这4-5拳，拉佛蒂都是后撤加小角度转移躲开对方的连续反击，打得很轻松。就这样的比赛呢，在谁的节奏里边谁就会打得不累，而对方呢其实就是怎么打都会感觉到很别扭，而这场比赛别扭的肯定就是艾苏曼了。第五回合，艾苏曼也有成功的身体击打，但是性价比相对来讲低了一点。那在这个级别当中啊，其实高手真的是非常多，即便拉佛蒂呢在这场比赛里面其实明显的控制住了节奏，但是看一看这个排名前几位的选手，哪怕不是冠军，不是目前四大组织的世界冠军，康纳本、利亚姆帕罗、小布连诺曼、小阿诺德巴尔博萨、杰克卡特拉尔，这还别说，哎，这除了第一名德文哈尼之外，这2到6目前都不是世界冠军，但是他的排名就是在这儿摆着呢。那可能对于拉佛蒂来说呢，他现在就是自己的重拳在自己的节奏上把握得很好，但是呢，他有的时候得需要会敲大鼓，不能一直拉小提琴。比埃苏曼的速度呢也不算慢，但是拉佛蒂他的出拳速度啊更快，而且从刚才那个近景上来看呢，艾苏曼左侧的眼睛眼眶好像出了一些问题，有一些肿胀，所以他的左眼啊在不断的眨，通过眨眼呢来调整自己的视觉状态。嗯，漂亮，艾苏曼刚才一次后手的迎击，但是还是没有能够打很实。漂亮，中间这两下这个一二打中，再做身体击打，拉佛蒂迅速调整后撤加前手拳侧距。
这回合比赛结束，埃苏曼看看他的左眼，现在已经是明显的肿胀的情况很严重了。现在的前五回合，卡尔弗兰普顿呢是都给了拉佛蒂，漂亮，躲开之后的下压身体击打。现在埃苏曼他的这个出拳的准确率在这场比赛里面是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的。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呢，拿到这条 WBA 次重量级的洲际冠军之后，可以进入到挑战冠军的候选名单当中。而目前 WBA 的冠军罗兰多·罗梅罗去年二月份打完瑞恩·加西亚之后啊，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安排比赛，其实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了。所以说呢，他的这个排名应该也是目前在拳击档案里面是处于非活跃状态。漂亮，又是前手刺拳加后手拳的直线进攻，标准的一二连击。他的这个一二一一二，或者有时候打二一二，你看就是前后手的直拳啊，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就是管用。再有一个呢，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自己的头部一定是偏离中间线的，偏离中线躲避对方反击。你说这名选手呢，他的基本功还是相当的扎实。漂亮，前手拳之后后手拳打对方的肋部啊，后手拳前手拳打对方的肋部，这是后手给前手呢做调整。其实这场比赛他打这种拳真的不多，有更多的身体击打是这样，在中距离啊做刺拳或者是后手直拳的身体击打。埃苏曼刚才脚下有点打晃，这一下横向的躲闪不错，躲开了对方的前手刺拳。那现在拉佛蒂还在往前逼，还剩下二十秒的时间，感觉现在的埃苏曼对于自己的进攻，对于自己的比赛状态信心不是特别的大。在过去这一分多钟的时间里面，基本上只是防守，只是躲闪，并没有什么反击，并没有进攻，现在依旧是处于一个躲闪的状态。第六回合的比赛结束，这个时候两个拳手怎么还聊起来了？看来比赛是宣布结束了吗？可能埃苏曼他的这个团队好像是扔了白毛巾，这个比赛结束的方式啊，让人感觉到稍稍的有一点意外。啊，从这个角度能看到裁判的这个手势。那这样的话，拉佛蒂就获得了这条空缺的 WBA 次中量级的洲际冠军腰带。而对于37岁的埃苏曼来说，不知道他后面还有没有机会争取自己的世界冠军挑战资格。John Latham accepts their retirement.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technical. 最终呢是算成拉佛蒂的 TKO 胜，两个人之间还是相互的尊敬。但是不知道会不会两个人再打一场二番战，没有意外结果的二番战呢？至少这场比赛当中，拉佛蒂是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世界拳王争霸赛，今天的转播就到这里，再见。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

0: 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门槛过门槛，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6: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啊，十一号，十一号的速度不错，非常漂亮，十一号跳了8.43米，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10: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
9: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10: 2018年的5月12号，耻骨基本上都脱位了，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

0: 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训练的这个强度。
1: 中国选手石宇豪来上板落地，漂亮，
2: 8米33，
1: 赛季最佳。
2: 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
1: 在重伤大伤之后现在王者归来，用8年的时间把世锦赛的第6名变成了一枚铜牌。

0: 四月末，石宇豪正在家乡常熟备战5月16号国际田联钻石联赛柯桥站的男子跳远比赛。去年他就是在这一站夺得了男子跳远的冠军。
1: 那个就是全程拦架。我们就利用这个拦架呢，就是把它前两段固定好，这样的话它的节奏就不会乱。然后这个时候呢，在脑子里有记忆以后，再把这拦架拿掉，再全程的再去做。

0: 从心态上来看的话是比较开心，练得比较开心，但是给我换了教练，就换成现在的张导，就是我的启蒙教练来继续执教。其实我们两个之间也已经有大概10年左右没有就是在一起互相配合的训练，
1: 就像那个跑动练习当中有那种去擦那个地面一样啊，砰一擦，这有一个擦的感觉，在最后不是带过去肯定快的，肯定压过去。那再来一次。现在按照周期来算的话，就是我们这周和下周呢就开始慢慢的进入强度了啊，因为他那个钻石联赛就是马上要进行了嘛啊，然后就是在钻石联赛之前呢，就是我们大概2-3周之前就要做这种练习。
2: 张震，石宇豪的启蒙教练。2025年全运会后，石宇豪的原教练朱华刚退休，张震和石宇豪再次走到了一起。
1: 我对小石呢，从小呢就是带到大，就是对他的了解也比较多。他始终呢要保持就是自己能行，啊，他始终就是在站在这个珠宝道的时候提示自己，我肯定行，肯定没问题。其实这个呢也激励了，也对我也是一种激励。
2: 上午的训练结束后，石宇豪带我们回到了他最初进行专业训练的体校旧址。
3: 最早的那个体校离现在还需要18分钟，因为整个场所是它不是很大，然后我们这次没有走高架，走的是这个，走的时候就直穿这个城区里面下去，要回忆一下当年是怎么走过来的，这怎么走出来的，然后我们再怎么走回去。走回去看看以前是怎么回事。就当时我们没有斜坡嘛，我们在这跑坡，就在这个桥上跑。这个桥上下坡就是超速跑，然后飞过来上坡就是走地跑，然后那边就是我们之前训练的体校。这个桥真没走对，熟悉用不上。之前我们下雨天，只要是外面下雨，就在这个篮球馆里面跟篮球队一起训练。
4: 当时他就这么高，
3: 场地全部都放心了。
4: 以前就在这儿练，
5: 就在这
4: 儿
5: 练。
4: 对。
2: 1998年，石宇豪出生在江苏常熟，上小学时，他就展现出了与生俱来的运动天赋。2010年一次校运动会的机会，张震来花溪小学选队员，一眼就相中了石宇豪。
1: 他呢，当时身高不高，其实，在我们这个教学大纲啊，就是选材大纲上，当不是

0: 运动员跟教练也关系，可能就是我们俩就是像同事一样，像朋友一样，是吧？然后怎么样把这个竞技成绩就是提到最高这个点，这个可能跟小时候跟他这个建立都有关系。
1: 在那段尘封的往事里，最让张震教练难忘的是石宇豪的母亲不顾全家人的反对，坚定地把石宇豪送到了他的手里。
2: 他每次运动会回来，哎，拿了个第一名，哦，好厉害啊！不觉得他是有什么体育天赋啊什么？没有想。每年的放暑假，那么热的天，他早上一早起来就跑到学校的操场上去跑步，然后我就知道他很喜欢。张震教练过来跟我讲了以后呢，我想了一下，啊，我回想了一下，他那么热爱就喜欢，然后我在心里就慢慢就是往这方面考虑。但是呢，跟家人一讲呢，他们都反对，啊，然后呢就张震教练再跟我讲，我又考虑，就是反反复复嘛，直到好几次以后呢，我决定要见一见他，因为我觉得他一直在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小孩肯定是有点与众不同啊，至少啊，然后我就答应他，我去跟他去聊了，聊了以后呢，说得我心动了，啊，心动，那我就赌一把。
1: 每年石宇豪回到常熟进行短暂训练时，都会选择住在家里。
2: 嗯，这是石宇豪的房间，他回来之前我给他铺个床，整理一下，搞搞卫生。今年是他回来时间最长的，一年，一个多月吧，很难得。所以我很珍惜跟他在一起的日子，多为他做点他爱吃的菜，啊，给他，反正后勤吧，给他做好，让他安心训练。这是他省运会第一次拿金牌，省运会15岁吧，拿了3块金牌。
1: 2014年，15岁的石宇豪夺得了江苏省运动会100米、4x100米接力和跳远3个项目的冠军，随后进入江苏省队。2015年年底，跟随朱华刚教练练习跳远。2016年6月，17岁的石宇豪在全国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以8.30米夺得男子跳远冠军，刷新了亚洲青年纪录。
3: 一年前还在想这个是天文数字，然后我居然就达到了，没想到就一下子突破了那么多，就是从八米到8.3米。就中间什么8.1米、8.2米都没有跳过，就直接就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29公分一个很大的跨度就跳过去了。
1: 2017年伦敦田径世锦赛，这是18岁的石宇豪人生中的第一场世界大赛。
3: 我什么都不怕，确实什么都不怕，但是到比赛场上的时候确实不一样。我第一次进到伦敦碗里面，看到乌泱乌泱的人是坐满的，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场面，我当时我就吓懵了，我就不说话了，不会说话了，我特别紧张，然后我眼泪水就在这个眼眶里面转，快真的要憋不住，拿手擦了一下。进到跳道上的时候，哎，好，才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就那个阶段。等到真正比赛的时候又不对了，发现人家就是好像是就是断崖领先我们。
1: 决赛的第一跳，最后一位出场的石宇豪只跳出7.93米。
3: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的，最后一个跳到我跳的时候，其实我是排名第9，差点又没进前八。
1: 第二跳，石宇豪凭借这一跳的8.17米的成绩进入到后三轮的比赛。
3: 前三跳我是最后一个跳，然后决赛的后三轮我是第一个跳，其实我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当时确实年轻，恢复得很快，就是大概坐了一会儿就觉得哎可以了。
4: 这个体能储备要非常的好，这个也是必须的，因为没有体能的保证呢，你一项一项这么的比很难。石宇豪的第5跳，哎呀，这个落地啊，犯规了也是。
3: 那最后一跳的时候，我说，哎，再不表现一下，来不及了，兄弟，我就对自己说，这就对我自己说，哎，跳了一下。
1: 最后一跳，石宇豪跳出8.23米，以第6名的成绩结束了自己的第一届世锦赛之旅。
3: 感觉如释重负。我说哇，终于结束了。其实当时跳完我都已经懵了，脑子都懵了，都不知道跟观众可能就是说感谢一下，就是怎么着挥挥手，没有，已经懵了。我说哦，解脱了，解脱了。
1: 这场世锦赛的男子跳远冠军被南非选手曼永嘉以8.48米的成绩夺得，而这个对手也成为石宇豪追赶的目标。
3: 在那场比赛确实给我心理上一个很大的一个锻炼，就我觉得就心态一下就强起来了。

0: 2018年，石宇豪第一场室外赛季的比赛选择在了国际田联钻石联赛上海站。
1: 上海钻石联赛并没有带着什么样的期待，但其实我想说的是，就是曼永佳，我输过你两次，就是这一次我在我的主场，这次我的状态我不一定输你。
2: 啊，石宇豪的速度不错，好的，这一跳非常漂亮，石宇豪跳了8.43米啊，个人最好成绩，真的是非常令我们震撼。
1: 第二条就跳出8.43米，我就很兴奋，又提高了大概13公分，真的太兴奋了，就是脑子里又已经空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知道比赛还没有结束，我说曼永佳的最后一条也没有跳完，我说这个结果还没有确定，那就不能掉以轻心。
2: 来看看曼永佳的表现，曼永佳的第四跳，
0: 第四跳，曼永佳跳出跟石宇豪一样的成绩，8.43米。
2: 但是曼永佳的第二好成绩是8.11米，这样他的成绩呢排在石宇豪之前，石宇豪是排在第二，石宇豪的第二好成绩是8.02米。
0: 四跳过后，雨越下越大。
2: 现在这个天气啊，不利于运动员再冲破这个极限。来看曼永佳最后一跳，曼永佳被激发了，我曼永佳是越来越凶啊，8.56米，曼永佳可以说是被石宇豪激发了，8.43米，8.56米。石宇豪还剩下最后一跳，
1: 当时知道自己可能是不行，可能是跳不过他，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主场，就是我跳不过你，我也要咬你一口。
2: 他看上去要挑战不可能，但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把不可能变为可能。加速上板走，
0: 上海体育场的上空回荡着石宇豪撕心裂肺的喊声，这一刻倒在雨中的石宇豪还不知道自己的伤到底有多重。
1: 跳完下来摔在沙坑里的时候，他当时很痛，已经痛麻了。教练进来了，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现在不痛了，我已经不痛了，其实可能就是肾上腺素分泌，然后加上整个人就是已经痛的已经麻掉了，就是我跟他说可能应该是轻微的错位，可能就是错位，我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当时就送医院。拍完 CT 以后告诉我，他说你今年亚运会肯定是不用想，然后我一下我就哭了，因为这才赛季刚开始，而且就马上就刚跳出来一个非常好的成绩嘛，就觉得一下子来得太突然了，就是接受不了，一下我就哭了，就是受不了，就接受不了这么大起大落的一个心理的起伏吧。
0: 三根指骨脱位骨折，肌腱撕裂，这样足以断送职业生涯的重伤落在一位年仅19岁的少年身上，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1: 就直到下半年第二次手术，把钢钉那些钢板全部都拆掉以后，坏太了，我说这个可能这个要征服他的时间需要久一些了。
0: 8年前的那次重伤让石宇豪错过了2018年亚运会、2019年世锦赛和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跳远比赛。
3: 那一年的最后一跳是怎么回事？当时他的这个起跳板还不是像这样全部都是平整，他的最老式的起跳板，它是一块犯规的这个参考线，它是会高出来一个。然后那一天因为下了雨以后，它这个板上面它是有雨水，它是湿滑的。当我起跳的时候，前掌踩在那个犯规的木板里，然后钉子整个就已经扎到里面，
1: 这等于说是我前脚掌是钉死动不了，然后我这个后脚跟再扒一滑，它等于说是硬生拉硬拽的把我的指骨给拽上，然后我就人就飞出去，就很痛。
4: 这就是这开刀完了留下来的那什么增生，它就只能这样消不下去了。
3: 当时开了3个刀，这边一刀，这边一刀，这边一刀，然后打开以后，他就把主要是给这些指骨全部复位，然后钉上那个钢板，全部钉上以后，夹了3个月，再去把这些钢板什么全部都拆掉。然后现在拆的时候出了点一个失误，钉子拆的时候长得太牢了，然后它半个钉子断在里面。我们教练其实挺担心的，但是我觉得应该没什么事，而且我主要的痛点不是在这边，然后在这边，就当时康复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然后。这块钉子其实留在里面倒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

0: 每次训练前，石宇豪的队医都要把他受过伤的脚仔细缠护固定。
1: 真的是非常非常困难，就是一点一点的去在攻克，在攻破，就是去摸索这个脚忍受疼痛的这一个极限，慢慢的去恢复到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我是非常珍惜，就是我每一次的这个训练的这个强度。
2: 今天我们主要是跑120、110、80和90，就是分四个段落。来吧。越短呢就是要求的这个速度要越快，然后越长呢就是要求它的保持速度的能力就越长。还宽。保持。今天要求他跑到3.5秒，就是92%的强度，就是今天跑到了这个13.03秒，就达到了95%的强度。
3: 早上吃了我妈给我包的小馄饨，我现在感觉可能是要白吃了，
4: 要吐了，
3: 很难受的一点。
5: 下一个了。
0: 这样的速度耐力训练对于站在起跑线上的石宇豪来说并不陌生，8年前他重伤后的恢复训练就是从百米开始的。
1: 2019年5月份，那时候就已经开始准备要接触短跑训练，就是要把速度恢复上来，因为跳明显是练不了，那就先练跑。好，那就跑的时候跑下来中等强度或者中高强度下来以后，第二天的反应是积极的，从那以后就开始了就开始了就是跑的练习，然后速度上呢也有了一些提升，就是当时就整个给我的反馈是非常的积极，给我包括我的团队，我教练还有我的医生，就是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就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0: 2020年阔别赛场2年后，石宇豪在百米赛道上亮相。2021年他与队友并肩作战，先是在全国田径锦标赛上夺得4x100米接力冠军，又在全运会中收获这个项目的银牌。2022年，他远赴瑞士，在百米比赛中超风速跑出10秒15的好成绩。2023年，石宇豪在亚运会选拔赛上跑出10秒18，摘得百米银牌。2023赛季，他在自己的主项跳远赛场重新越过8米大关，夺得亚运会男子跳远铜牌。这枚铜牌也成为他重新出发的起点。
1: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困难，现在觉得很有挑战，有点挫折，它让提前心态变得更加的成熟。
6: 他从2018年到2022年这4年，每次我帮他去处理疤痕的这个粘连，可能不亚于他训练带来的疼痛，就他训练可能是把他的伤口给撕开，然后我的治疗可能是帮他再撕开然后再合上。
1: 我很自豪，我说我又重新站起来，我能够回到这样的国际舞台。
0: 2025年东京田径世锦赛，这是27岁的石宇豪职业生涯的第二场世锦赛之旅。
1: 我跟教练说，我说教练，这是我们第二次世锦赛，也是我们受伤完以后我们重生以来的第一次世锦赛。
7: 来关注男子跳远的决赛，现在的规则呢是在前三轮过后排在前十位可以进入到第四轮，然后每一轮呢会往下刷2名选手，也就是第5轮剩8人，最后一轮剩6人。
0: 第一跳，曾经获得2019年多哈世锦赛跳远冠军的牙买加选手盖尔就力压所有选手跳出8.33米。
1: 盖尔第一跳就跳了8.33米，哦呦，干嘛呀？上来就这么大强度。然后等到第二跳的时候，我也跳了8.33米，而且是，而且那一跳。就差一根头发丝犯规。
7: 中国选手石宇豪在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8.21米，助跑保持节奏冲起来上板落地，
8: 漂亮，
9: 8.33米
7: 赛季最佳。
10: 哇，这一刻看到了曾经的世界前六的水准又回来了，那个石宇豪又回来了，
1: 很兴奋，非常的兴奋，就是这真的是三分，真的是实打实的8.33米，我又跳出来，就我又回到8.33米。
0: 第二跳后，石宇豪与牙买加选手盖尔都跳出8.33米的成绩，而石宇豪的第二好成绩超过了盖尔，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7: 第四次试跳，

0: 们家选手戴尔，这一跳其实状态也不错，8米34。
1: 这场比赛的争夺逐渐走向白热化，1公分的差距在决定着名次。
2: 第五跳，意大利选手巴黎奥运会铜牌得主福尔拉尼跳出8米39，排名上升到第一位。
3: 我的目标当时也就已经定出来，就是说我今天要一定要上领奖台，就这个3-3的这个基调已经打好了，就我今天一定要上领奖台。但是到后面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领奖台的这个执念嘛，其实后面技术稍微有点变形。
0: 助跑，最好保持速度，上板起跳，哇！
4: 犯规了，真的啊！
1: 这一跳没有成绩，犯规了。这一刻我们要恭喜石宇豪，真的不容易啊！
0: 没错，
1: 曾经就是世锦赛的决赛选手，经历了重伤、大伤，调整技术动作归来之后，再一次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站上领奖台。
2: 这一刻，石宇豪用8年的时间克服了伤病的影响，把世锦赛的第6名换成了一枚铜牌。
5: 非常激动，感慨万千，这也是我跟他这么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奖牌啊！虽然不是金牌，但是他从受伤以后高峰到低谷，再从低谷一点一点到现在，他太不容易了，不能说了，再说我也要流泪了。
3: 觉得你有点坎，有点挫折，它并不是什么坏事。其实你经历的这些东西过来以后，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要享受这个训练的过程。然后，而且现在28岁，对于田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一个生涯准备要进入到末期。然后，其实我觉得更想要的是，就是在享受中训练，享受中比赛，就让自己就每一天的训练就过得开心一些。
2: 过几天，石宇豪就要转去南京备战钻石联赛了。周末难得的休息日，他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着力量。
3: 除了训练之外，研究研究咖啡了。哎，这个花怎么拉？就看看人家网上的拉花的视频，然后按照他们的步骤，然后去就拆解一下，学一下。然后好像学的也并没有那么快，因为这个手还是比较粗糙的。
6: 你看这紧张了，不舒服了的。
3: 爱好也有很多啊，以前是摄影啊，然后现在是钓鱼、卡丁车，然后包括咖啡、网球这些，有一些爱好就是能够去，就是释放一些就在训练上的压力。在晚上的时候，我可以一个人静下心来，就是静静的、悄悄的，然后带着我的小狗，两个一起就是去做整天的复盘，这是一件就我觉得来说。能让我静下来，然后并且是一个很治愈的一个时刻。我有一个总体的目标，那就是8米5，什么时候跳到那就等等看呗，敬请期待，那就是。

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0: 小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

0: 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致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致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元。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0: 浙江浙商证券晋级 CBA 季后赛半决赛，U16男足险胜塔吉克斯坦 U16 男足。国际米兰第十次获得意大利杯冠军。
1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体育新闻。首先一起来关注篮球赛场。CBA 季后赛昨晚结束了1/4决赛的最后一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主场91-67战胜山西汾酒，从而以总比分2-1晋级 CBA 季后赛的半决赛。
10: 身穿红色球衣的浙江浙商证券主场对阵山西汾酒，1/4决赛前两场较量，浙江浙商证券与山西汾酒客场各取一胜，本场比赛也是决定晋级的生死战。比赛一开始，两队就展开高强度的防守战。因伤休战3个多月的孙铭徽此役。

0: 复出。
1: 随着他上场后送出的这记助攻，开场略有落后的浙江浙商证券追平了比分，并开始高歌猛进。布朗依然是浙江浙商证券稳定的得分点，其他队员亦是能守能攻。而在浙江浙商证券的针对性防守下，山西队进攻端出现了波动，半场出现十次失误的他们以33-44结束上半场较量。一边再战，山西汾酒依然没有找到太好的应对办法，在对手的包夹下串联逐渐脱节。第三节结束时，浙江浙商证券已经将领先优势扩大到17分。丹麦元出战的第四节，两队分别派出布朗和迪亚洛，山西汾酒试图在外线寻找机会，奈何分差太大，已无翻盘之力。最终浙江浙商证券以91-67取胜，总比分2-1拿到最后一个四强席位。半决赛他们将对阵深圳马可波罗。
2: 1-0落后也好，包括去年其实也是比这一局我觉得是要更加的这个危险啊，所以说大家在这两次比赛中锻炼的这个信心啊，临危不乱啊，那么抗压能力，包括我也是一样啊，那么在这个绝境的时候，反正你要么就是输，要么就回家，这也是球队成长的非常必要的这一部分。
3: 我觉得就是好的进攻赢比赛嘛，好的防守赢冠军，我就是始终贯彻的教练团给我的防守设定嘛，然后就全力以赴的拼每一颗球。
4: 在国家队人员齐整的情况下，确实看到了强队之间的差距。竞技体育啊，总会有输赢，这个我觉得输球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气儿不能输。下来这个休赛期，我们要好好的去训练、去总结、去调整啊，做好下赛季的准备。
5: 随着浙江浙商证券赢下这轮系列赛， CBA 季后赛四强的席位也就全部产生。我们来看一下半决赛的对阵情况。 CBA 季后赛半决赛采用5场3胜制，比赛将于5月15号晚上正式打响，上海九世对阵北京北汽，5月16号晚上浙江浙商证券对阵深圳马可波罗。我台体育频道将继续为您带来 CBA 季后赛半决赛的转播，也欢迎您到时关注。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昨晚进行了第二轮的比�赛，中国16岁以下男足以3-2险胜塔吉克斯坦队，取得2连胜。
6: 中国队身穿红色球衣对阵塔吉克斯坦队，第一轮比赛中国队1-0小胜乌兹别克斯坫队，塔吉克斯坦队则0-7大败于韩国队。不过本场双方踢得很焦灼，第24分钟，塔吉克斯坦队利用角球机会率先打进一球。第34分钟，袁博涵突入禁区后被对方球员铲倒，主裁判吹罚点球，袁博涵亲自操刀主罚命中，帮助中国队在上半场将比分扳平。一边再战开场不久，中国队踢出精妙传跑配合，边后卫杨晨硕得球后直插禁区推射近角破门。不过中国队领先了不到3分钟，塔吉克斯坦队的哈利莫夫就扳平了比分。第62分钟，蒋伟宏送出精准直塞，袁博涵在禁区内连续晃动后横传，才替补登场不久的彭熙然破门。最终中国队3-2险胜对手，取得2连胜。后天中国队将迎战本次比赛的最后一个对手韩国队。
7: 首先这个胜利送给这么多来支持我们球迷吧，然后加上我们整个球队都很努力，然后呢就是没有团队的努力，我们也拿不到这场比赛胜利。我觉得放平心态吧，然后呢毕竟韩国是个很强劲的对手，然后呢我们就做好自己，然后教练所教的内容我们打出来就好了。
5: 2026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厦门思明挑战赛今天进入小组赛的争夺，中国女子沙排组合延续夏欣怡2-0战胜了瑞士组合，率先晋级16强。
8: 今天下午2点半，延续夏欣怡迎战瑞士组合安妮克梅尼亚。赛前中国组合针对本场比赛做足充分准备，重点打磨接发球环节。
9: 他们一直在通过发球来调动我们俩的这个脚下吧，就是一会儿发前区一会儿发后区，然后因为他们的拦网对我们来说是有压力的，对对对，所以他们想通过这个接发球来调动我们。
8: 延续夏欣怡战术执行到位，牢牢掌控场上节奏，迫使瑞士组合失误增多，中国组合以21-19先下一城。此局瑞士组合提升发球威

0: 力，中国组合一攻受阻。
1: 下去，然后及时调整了一下，然后姐姐帮我打二次，然后后面以冲发球抓篮防的形式把那个分给追回来了。
0: 中国组合追至六平，稳住阵脚后，二人迅速调整攻防节奏，篮防衔接愈发流畅，进攻端多点开花，持续得分，以21-16再下一城，大比分2-0完胜对手，延续夏欣怡小组赛两战全胜，率先晋级16强。
1: 我觉得我们一直就是耐心专注打自己的，希望我们在后面也能把这个耐心的心态给延续下去。
2: 今天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继续在陕西宝鸡进行。在女单方面，中国18岁小将徐文静淘汰赛会头号种子，晋级8强。
0: 周四，宝鸡市体育馆迎来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1/8决赛。2007年出生的江苏姑娘徐文静，从13、14岁就崭露头角。在收获亚青赛以及世青赛冠军在内的多项荣誉后，她现在已经进入国家队一队阵容。这次来宝鸡，他也是冲冠热门，不过第二轮就遇上了头号种子印度选手桑索什拉姆拉吉，两人同为2007年出生。今年初亚团赛那次交手，徐文静曾苦战3局险胜，本场开局场面同样焦灼，不过徐文静心态平稳，进入一队以来，他的个人能力和比赛经验都有显著提升。
3: 他也是一号种子吧，我觉得并没有把这个一号种子去放的给自己有太大压力，然后自己在总结上次成功经验，包括结合这个馆，可能跟亚团的馆不一样吧，这个会偏快一点，然后更多的集中在自己怎么去得分，就是把好的一面更多的表现出来。自己的开局可能在赛前准备的一些战术上没有这么奏效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一点，他给我知道不管多大的困难自己要怎么做，我觉得都是想到的，也是很好的化解了。
0: 首局后半段扩大优势，换边之后更是一气呵成，徐文静2-0横扫头号种子晋级8强。谈到个人进步，他感慨到近期随队征战尤伯杯的收获。
3: 汤尤杯，我觉得自己上场和包括看比赛都有两个不同的，我觉得想法吧，就看完我觉得真的感触很深，就平时我们技术录像也会学习姐姐们包括和安行打他们那种高强度对抗的那种录像，真的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哇，羽毛球还可以这么打，就是我还可以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一下子有更清晰的目标，就是包括结合到自己身上，我觉得是一个确实很大的帮助，也非常感谢队伍就是能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吧，我也是很珍惜。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2: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好，欢迎回来，体育新闻正在直播。北京时间昨夜今晨 ，ATP 一千罗马网球大师赛进行了两场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其中本土拳手达尔德里与西班牙小将霍达尔经历了一场午夜大战，比赛受到降雨甚至烟雾的影响，最终达尔德里以2-1艰难取胜。
1: 前面的比赛阴雨中断，等到达尔德里与霍达尔登场时，当地时间已经接近晚上11点。达尔德里的开局不错，率先破发后一度以3-1领先。19岁的霍达尔此后展现了很强的底线相持能力，一度将比分追平。比赛进行到第12局，中心球场开始不断有烟雾飘进来，烟雾越来越浓，导致电子线绳错乱无法使用。赛事主办方经过评估后认为此时不适合继续进行比赛，本场对决因此暂停了将近20分钟。比赛重新开始后，达尔德里状态非常好，他在抢七局2-5落后的情况下连得5分，以7-5取胜，先下一盘。霍达尔第二盘曾以0-3落后，也曾被逼出2个赛点，顽强的小将逆风翻盘，以7-5胜出，将大比分扳平。比赛的消耗非常大，决胜盘霍达尔换了一件蓝色 T 恤，24岁的达尔德里决胜盘显示出了经验和体能的优势，他在底线不断大角度调动对手，结果霍达尔以0-6溃败，达尔德里大比分2-1战胜对手，职业生涯首进大师赛四强。本场比赛耗时3小时08分钟，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凌晨2:02。达尔德里此时的状态用喜极而泣来描述也不算过分。在此前进行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挪威名将鲁德对阵俄罗斯拳手哈恰诺夫，鲁德在首盘以6-1速胜，不过第二盘刚开始罗马就下起了雨，比赛因此中断了将近2.5小时。这场对决重新开始后，哈恰诺夫回敬了挪威人1-6。不过红土高手鲁德决胜盘以6-2取胜，第四次晋级罗马大师赛四强。
0: 刚刚我们提到达尔德里与霍达尔的比赛因为烟雾而中断，那么这烟雾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烟雾是来自于隔壁的罗马奥林匹克球场。罗马奥林匹克球场距离罗马网球大师赛的这个场地只有500米左右。当天晚上，意大利杯的决赛在这里进行。赛后的颁奖仪式上放起了烟火，烟火的声势如此浩大，导致罗马网球大师赛无法正常进行。在这场意大利杯的决赛中，国际米兰队2-0战胜了拉齐奥，第10次获得了该项赛事的冠军。
2: 4天前，在同一片场地，国际米兰在意甲联赛中客场3-0战胜拉齐奥。如今双方在意大利杯决赛中再相遇，身穿蓝黑球衣的国际米兰早早地打破僵局。第14分钟，迪马尔科开出角球，禁区内的马库斯·图拉姆头球顶在防守球员身上，皮球反弹入网，国米1-0领先。第35分钟，邓弗里斯前场抢断，随后他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破门，比分变成了2-0。正是凭借这两粒进球，国米战胜拉齐奥，队史第10次获得意大利杯冠军。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法甲联赛进行了第29轮的一场补赛，联赛领头羊巴黎圣日耳曼客场以2-0战胜了朗斯，第14次夺得了法甲冠军，并队史首次实现5连冠。
3: 本场赛前，巴黎圣日耳曼和朗斯是积分榜前2位。客场作战的巴黎圣日耳曼

0: 只要不败即可提前夺冠。第29分钟，登贝莱前场抢断后挑传，克瓦拉茨赫利亚突入禁区完成破门，巴黎圣日耳曼1-0领先。随后的比赛，主场作战的朗斯也有过得分良机，可惜射门差之毫厘。中场前，巴黎圣日耳曼替补登场的小将姆巴耶再入一球，最终巴黎圣日耳曼在客场2-0战胜朗斯，第14次夺得法甲冠军，这也是他们队史首次实现5连冠。
1: 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英超联赛第31轮的补赛当中，曼城主场以3-0完胜水晶宫。在联赛仅剩2轮的情况下，曼城落后阿森纳队2分，本赛季英超冠军的悬念仍在延续。
2: 由于后天就将迎来与切尔西的足总杯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曼城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轮换，福登、马尔穆什、萨维尼奥等球员首发登场，而正是这几名最近首发机会不多的球员帮蓝月亮拿到了关键的3分。第32分钟，福登在禁区前送出了一脚极具创造力的脚后跟传球，塞门约得球之后低射破门，随后在第40分钟，马尔穆什禁区内的转身打门帮助曼城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而这次为他送上助攻的依然是福登。当比赛来到第84分钟，萨维尼奥打进了本赛季个人第1粒英超进球，而他上一次在联赛中进球已经是500天前的事了。最终曼城3球完胜水晶宫，继续在积分榜上紧咬联赛头名阿森纳。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甲，在今天凌晨进行的西甲第36轮的比赛中，身处保级区的阿拉维斯主场1-0击败了已经提前夺冠的巴塞罗那。
2: 赛前，阿拉维斯列队欢迎了巴萨出场。上一轮国家德比后，巴萨锁定了联赛冠军，本场比赛做出了较大轮换，莱万多夫斯基戴上了队长袖标。赛前有消息称，这位37岁的波兰前锋将在赛季结束后离开球队。巴萨本场比赛可以轻装上阵，而对于深陷保级区又有希望留在西甲的阿拉维斯而言，这场必须要拼。上半场他们多次威胁什琴斯尼把守的大门，而他们的努力也转化为了进球。伤停补时阶段，布兰科头球摆渡，迪亚巴特打破场上僵局。下半场巴萨依旧占据着场面上的主动，但是阿拉维斯没能让西甲冠军改写比分，最终凭借着迪亚巴特的进球，阿拉维斯战胜巴塞罗那队，也暂时逃离了降级区。
1: 好，我们再来关注 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今天展开了第5场对决，骑士在客场通过加时赛以117-113力克活塞，总比分3-2拿到赛点。
3: 东部半决赛，在7场4胜制的季后赛系列赛中，骑士曾总比分0-2落后活塞，随后的每一场比赛对于骑士来说都至关重要。回到主场，他们连赢2场，将总比分扳成2-2。第5场对决，身穿白色球衣的骑士客场挑战活塞。上一场砍下43分的米切尔表现低迷，本场比赛只拿到21分。活塞则在坎宁安的带领下一度取得2位数的领先。关键时刻，哈登和莫布利站了出来，他们连续3分命中，将比分迫近。此役哈登得到了全队最高的30分，外加8个篮板、6次助攻。莫布利也有19分、8个篮板、8次助攻进账。常规时间，两队战成103平。比赛被拖入加时。加时赛中，米切尔外投内突连续得分，骑士始终压制着对手。最终，骑士以117-113力克活塞，连赢3场，总比分3-2领先。而活塞在季后赛系列赛中已经连续2轮都被对手先拿到赛点。
1: 好，下面一起来欣赏今日 NBA 精彩5加球。

0: 2026长三角国际铁人竞钻石赛上海绍兴柯桥站的比赛将于5月16号开赛，这也是钻石联赛本赛季的全球揭幕战。开赛前夕，部分参赛选手走进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中国轻纺城，在世界布市感受科技面料的魅力。
1: 今天上午，参加钻石联赛的美国女子3000米障碍赛选手米切尔、马凯奇克等一行来到柯桥中国轻纺城，面对琳琅满目的面料和复杂精湛的工艺，运动员们惊叹不已。
2: It was amazing.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1: 太神奇了，我从没见过这样的东西。我未曾意识到，仅仅是不同的面料就需要如此复杂的工艺和大量的思考。了解和学习这一切的运作方式确实非常有趣。看到这些纺织品的制作过程真是太酷了，而且还有那么多新颖的布料，亲眼目睹这些创新之举令人惊叹。始建于1988年的中国轻纺城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纺织品集散中心，全球每年有1/4的面料在此成交。即将于5月16日晚在柯桥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举行的钻石联赛，共设男女16个项目，吸引了包括杜普兰蒂斯、瓦尔霍姆等世界名将参赛。柯桥级名将谢震业、新星陈瑜杰等中国选手也将主场亮相。从赛场到市场，从竞技到交流，钻石联赛不仅是一场田径盛宴，更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3: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3: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

0: 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好，欢迎回来。在刚刚结束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男子71公斤级的比赛中，中国选手陈潜以155公斤获得了抓举金牌，他还以180和335公斤获得了挺举及总成绩的银牌。朝鲜选手李元竹以197和357公斤赢得挺举和总成绩的金牌，并且创造该级别新的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好，下面一起来关注天气。
2: 北京晴，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9到30度，大连晴，15到23度，呼和浩特多云，16到24度，天津晴，22到33度，永州小雨，22到31度，宜宾中雨，21到28度，贵阳中雨，19到26度，昆明晴，14到27度，佛山雷阵雨，24到28度，淄博晴，19到33度，日照晴，16到21度，郑州多云，21到32度，南京多云，20到29度，上海多云，21到28度，武汉多云，21到31度，长沙多云，22到31度，杭州小雨，21到29度，绍兴多云，22到29度，南宁多云，25到32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深圳中雨，24到27度。
1: 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体育新闻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和央视频体育新闻。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国际足坛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丹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长滨海路。
1: 中国十七岁以下男女足国家队双双获得世界杯资格，国际足联认可中国足球青训潜力，国字号建设基础在年轻队员，中国足球发展根源在粤超等草根联赛，中国足球强基固本。欢迎各位在今天准时关注足球之夜，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强基固本，因为最近呢和青少年的比赛相关的话题和赛事非常多，今天我们除了要谈一下 U17 两支国字号队伍的表现，还要讲一下国际足联的代表团呢来中国肯定了中国目前青训发展的成绩，以及关注一下粤超作为基层联赛的表现。那今天呢在直播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端的央视频足球之夜直播账号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参与互动。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就是您如何评价两支 U17 国字号的球队进入世界杯的表现，因为对于我们的十七岁以下的球队来说呢，这些少年队啊，从09年龄段开始，相信关注中国足球的球迷呢就知道，09年龄段呢是我们在青训基数上一个变化的起点，随后的每年呢这个数字呢是在增长的，所以09年龄段的这批球员他们的表现到底如何，那 U17 的比赛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参照的标准。而这一次呢，这批球员在 U17 亚洲杯的前两场比赛呢，目前来看呢，确实是第一场有点紧张，和印尼队的比赛没有踢好，和日本队的比赛呢是预料当中的一场难度很大的比赛，但是最后一场比赛呢还保留着希望，和卡塔尔的这场比赛呢最终中国队是保留住了希望并且晋级到世界杯当中，这对于中国的国字号球队来讲，这是我们时隔21年在各级国字号队伍当中重新回到世界主流赛场，所以这次的这场比赛和整个过程呢虽然曲折，但是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又是一次中场哨声吹响后的场景，这一次少年们的脸上写的不再是怅然若失，有一个小小的身影吸引了我们的注意，他用尽全力振臂高呼，随后又跪地将自己的整个面部都埋进了草皮里。
2: Yes! Yes! Yes!
3: 这次经历是我可以说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舞台，加上最大的一个这个剧本，是我从未经历过，我踢了这么多年球，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两连败，最后一场赢球居然能翻盘的这种场景，这是我这么多年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
1: 那个夜晚当然没人能忘，首战0-1负于印尼是一次巨大的打击，那场比赛的影响蔓延在了整个小组赛的进程中，球员们扛着压力在寻找微弱的可能，这种压力不来自于外界的评论，而是来自于他们的自责，因为他们自己也难以相信开局这一仗怎么就打成了这样。
3: 其实在第一场比赛结束后，我自己是有点难接受的，因为我没有想到会被绝杀，被对手这么轻易的从我身上拿走三分，甚至我想过我们可能会绝杀，但是从未被想过被绝杀。
4: 对于第一场比赛的准备，其实是做的最多的，对于第一场球的备战以及要求。

0: 之后对于天气的一个适应，包括时差的一个适应，包括球员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的一个心理情况，导致可能在场上开球之后呢有一些心理包袱，没有能够放开自我去展现自己的足球技能，这一方面是比较遗憾的，也是他所需要反省的。
1: 密集的赛程根本腾不出时间来让球员细致总结首场比赛的得失，但球员们能隐约感觉到人生中的首场亚洲杯还是太紧绷了，许多事情包括心态都没有在最正确的那条轨道上。
2: 第一场失利非常可惜吧，就可能是我们在场上太过于着急，太想进球，
3: 毕竟是大赛嘛，然后我们可能就更加重视，然后心态上也会有起伏。
4: 第一场来说，因为印尼我们之前赢过两场嘛，然后可能心态方面没有摆正嘛，
5: 确实可能心态急了吧，然后想抓紧取分，然后拿下胜利，然后最后也自己防守没做好，自己的失误让对手进了一个之后，心态确实没有，然后那两天一直在调整心态嘛。
6: 我们也是第一次面临这种大赛，也特别的紧张，然后每个球员都是想去努力踢好，想去赢下的，但是吧确实踢得不够好。第一场包括我自己给我的感觉就是踢得很乱，很着急，就更多的时候都是长传球，然后一些无谓的失误，转换的时候盲目的出球，甚至回防不及时这种。
0: 我们也创造出了19脚左右的一个射门次数，那其中也不乏一些破门的良机，那只是可能在门前的临门一脚，包括对于补射的准备上，这种紧张情绪可能导致做得不够充分。印尼也是通过一脚长传打到我们的身后取得的进球，然后防身后球，包括我们在进攻时对于防线的风险管理，也是我们训练当中一直去强调的，而且我们也练了很多后卫对于长传球的这些应对，但是很遗憾，可能在训练当中球员在这方面还是出现了一些疏漏，就并不是说把原因归咎于球员身上，我认为球员做的还是非常好的，只是说球员在第一场比赛当中多少会有些紧张的情绪，导致动作上会有些僵硬。各青少年各个球队的实力差距是没有那么大的，是没有巨大的这种鸿沟的。像印尼跟我们踢过两场，那其中确实我们也大胜过印尼，但是也相对对于印尼来说会更好的去针对我们进行一些相应的备战，有利有弊可以说。
1: 这支球队从组队之初就备受外界关注，他们享受过称赞和掌声，同时也面临着指责和质疑。无需回避的是，这就是交织在他们周围的舆论场。风向随着比赛的表现剧烈变化，教练组出于保护的目的也会变得小心翼翼和谨慎，但他们也无法给予球员更多，只能尽力指引。从心态上，从还未在手中消失的希望上，
6: 我和我的队友们，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压力是，就脑海中可能想过我们要被淘汰了。我觉得关于网络上的一些事儿，我们没有过多参与，我们也没有过多的去听去看。更多的都是教练组和领导给我们灌输更好的这个积极方面的消息。在两天一赛的这个赛制情况下，我们没有过多的时间去考虑当时的那个场景和情况，就还有两场比赛嘛，就不要放弃嘛，就是哪怕有一丝丝的机会，就是希望我们还是能去创造历史。
1: 背水一战对阵日本，面对对手的攻势，全队在阵地战的防守中做得不错。当赵松元在下半场开始不久就扳平比分时，我们一度看到更多希望，也感受到球员们竭尽所能想走出眼前的困局。
3: 这个进球来源于大家的这个一起的这个努力，一起的拼抢，一起的反抢，一起的转换。因为我们把防守做好了，然后转换刚好那个进球是由转换得来的，然后从手转攻，然后再到中攻转手，然后再到手转攻，经历了几次这个转换，然后才取得的进球。大家都是特别拼的，然后转换明显就是更快了，然后整体防守做的也比第一场更好。
7: 我总体对我们队伍的表现非常满意，因为我们是团结一致的，拼出去了，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处境，需要去拼一把。

0: 所以整体的联动性、整体性，脑子里都是非常统一的，然后互相能做到补位，加上本场比赛应对高空球很稳，我觉得防守做得很不错。
1: 踢日本的时候，我自己就很想去拼，去带动大家，去能在他们手中去抢一分也好。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被换下场的时候，其实我是以为结束了，我是以为我们该收拾东西走人了，但是卡塔尔2-0赢下印尼，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天大的惊喜。然后就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大家就像打鸡血一样，就特别开心，就知道我们还没死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为自己争口气。俗话说，老天给你抛了两次机会了，第三次就靠我们自己能不能把握住。
2: 在球队抵达吉达后的整个备战过程中，其实我们的镜头一直都在关注着邝兆雷的情况。在前两场都未能登场的情况下，外界对这名队内唯一打上中超联赛的球员既保持着持续的期待，又因为未知的情况而充满担忧。在对阵卡塔尔的赛前，有消息传出这一场小邝很大可能登场，但如果你看到这个画面，就能知道他脚上的伤势仍然困扰着他，登场的时机还未到来。天光渐暗，但属于我们最后一搏的时刻到来了。万象曾很直接地用还没死来表达对生机的渴望，这就是球队身处的境地，绝境之下唯有奋力一击。
1: 这场比赛吧，首先从赛前教练组就给我们下达了这个，就是要攻，一定要攻出去，必须要团结，然后去展现我们的这种能力。
3: 中国必胜！中国必胜！
2: 开场后，在卡塔尔禁区不断发起的攻势，让场上的形势朝着有利于中国队的方向发展。而就是在这样的发展中，何思凡的进球很快到来了。
4: 马老师也知道我们，然后上一次进球还是在印尼吧？对，我在印尼踢印尼友谊赛，然后也是好久没进球，然后那个球确实感觉到了，感觉来了。
5: 上一场大家做得很不错，下一场不要停，继续干，我们还要进球。中国必胜！
2: 在这场必须赢下的比赛中，中国队在高中锋的使用上终于收获成效。
6: 然后那球顶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有了，那个角度挺刁的，然后球速也挺快。中国队20年没进入世界大赛了，然后想帮助就是中国足球更辉煌一点，然后就非常骄傲嘛，毕竟身披中国国家队的球衣，然后在亚洲杯进球，非常开心。
2: 而对于开赛以来外界在两名高中锋使用上的疑惑，主教练福岛敏也做出了回应。
7: 因为我们在构建比赛首发的过程当中，要综合考虑球员的一个状态还有伤病原因，像您刚刚说到的两名球员当中，其实有一名球员在之前热赛当中是有受伤的情况，当时还是伤愈刚刚复出，我们要考虑到整体的恢复进度，全排首发，还有一些球员的状态是在稳步提升然后对于我们印尼的那场首发来说的话，那一套组合其实是我们这两年舰队当中比较常见的一种组合方式、搭配方式，而且球员相互之间是，已形成了一定的这个默契程度的。从这方面考量，我们派出了这样的一套首发阵容。
2: 从1-0到2-0，对这支球队意味着什么呢？ 对陪伴中国足球的大家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
8: 继续，有力量！
4: 想那一刻吧，然后就想到可能过去两年之后，就刚刚也跟那个日本助理教练在说，可能光悠悠跑的都最少有20次了。是，然后就是很感谢这些年自己，包括整个教练组，包括我的队友没有放弃吧，让我朝着目标一直前进，然后我才有了今天。对，
7: 我觉得大家也能看出来，从一开场，一开场的高压和传接球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很去力拼的，就是每球基本都是要争下来，每一次的身体对抗都是要去撞，都是要去抢。我觉得如果说我们能继续延续下去我们现在这种状态，这次的这个比赛的经历，我觉得会对于我们有更大的帮助和提升。再一个是因为我们前辈们嘛，就是去年08他们其实场景跟我们类似，其实一样的，但是通过比赛下来，我觉得老天还是很眷顾我们的。
2: 在这支 U17 男足国家队达成晋级世少赛的目标后，中国足协在2026年各级国字号队伍实现晋级世界杯的愿景上收获了较为完满的结果。这半年低谷里的中国足球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尝试着改变，尝试着不断向上。
9: 来了！
10: 向前跑！
6: 现在已经走到这一步了，然后已经进世少赛了，就把世少赛的事情往后搁一搁，然后把这届亚洲杯比赛踢好，然后争取不是117亚洲杯名次更靠前一些。
11: 赢球的感觉太爽了！今天晚上面里面多加肉给你。别吃了，他们的餐我们在做。
2: 不管多难，大家看赢球了就是开心的。我给大家补充两个细节，刚才我们在这段采访当中，身穿十号球衣的万象，他脖子上有很多抓痕，其实大家不了解，这抓痕呢就是在比赛当中和对手在对抗当中造成的，而且这十号球衣呢就是在这次比赛当中万象自己争取来的，他也想把十号诠释得更加完美，所以我们希望国少能够在后面的亚少杯的比赛当中啊有更好的表现。那说到青训的话题呢，要提一下最近国际足联对于中国青训的关注。那温格呢在2003年的时候呢，当时就来中国视察过中国足协和中国整体的青训状态，当时他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中国不缺少好的球员，但是中国缺少一套生产好球员和培养好球员的工业体系。这个论点呢在2025年温格再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呢，他的身份已经变了，现在温格呢是国际足联的全世界全球足球发展主管。所以呢在这次来华的时候呢，温格提出了一个更加系统的观点，就是目前的中国足球呢是需要一场工业革命，把我们的人才和体系更好的连接起来。
12: 星期二的下午，三辆黑色轿车陆续抵达北京奥体。上一次由国际足联秘书长带队，如此高规格的代表团来到北京，还是在8年半以前的2017年11月。中国足协副主席孙文和万建斌已经率先来到中国足球青训中心。国际足联秘书长马蒂亚斯·格拉夫斯特伦是这一次北京行的领队。然而，大家最为熟悉的还是如今头衔为国际足联全球足球发展总监的教授温格，这也是温格第一次以非阿森纳主帅的身份来到中国。与此同时，距离青训中心办公室外几十米的训练场上，中国足协2012年年龄段精英训练营，也就是14岁的小朋友们，正在教练组组长雷腾龙的带领下进行训练。星期四的夜晚，他们将前往英国，与曼联、伯恩利、诺丁汉森林、利兹联等英超球队的同年龄段梯队进行比赛。这也是这一批孩子第一次正式组队，第一次去海外比赛的亮相。 了解中国足球青训体系和就青少年培养给出相关建议，是国际足联代表团北京行第二天

0: 来到这个场合的目的。青训中心于去年11月15日成立，推出五级青训中心概念，从国家到大区到省到市再到县。大区层面目前已经共建5个大区青训中心，目标则是培养更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足球人才。40多分钟的时间，一堂课的时间，77岁的温格在听完汇报之后给出了非常细致的问题和建议。
1: 我有一些问题要问。首先我想说，这个展示令我印象深刻，我们能够从此看到这个架构和体系是非常有雄心的。这一定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架构当中，很大部分都是从城市中选材。对于乡村的孩子，具有更少机会的孩子来说，有什么着手的方向？但是，确实这个计划是很棒的。另外，我想你们目前一定是着眼于未来。如果我们现在以2035年为目标，那么我们2035年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球员？有了这样的目标，教育训练政策统一的设定，就可以寻找更合适的球员。
0: 如何选材？如何在10年内有针对性的选材？教授温格一直在表达的是，国际足联可以提供更多帮助，并且就青少年选择和中国达成更多可能的合作。比如国际足联的专业球探团队可以帮助青训中心去选择更多有潜力的球员，比如可以考虑把所有训练中心的每一堂训练课视频录下来，随后由专业团队集中分析，分析球员的进步空间，并且提出一些专业建议。再比如可以在国际足联的网上训练中心进行所有的资源共享。来到训练场边的温格也给教练组组长雷腾龙和队员们送上了诚恳的观后感。今年35岁的雷腾龙是前国脚，曾效力于北京国安队，也有过在葡萄牙踢球的经历。温格直接表态，我很喜欢你的训练课。
2: Good.
3: So here
2: so you players are all under 14.
3: Yeah. 球员都是10岁以下的。
2: 对。Yes. We are good, dynamic.
3: 做得很好，就运动能力都很不错。
4: Every age is a step.
1: 每个年龄段都是一个台阶。你需要跨过去才有机会成为职业球员。14岁是很重要的分水岭，因为直到13岁前，每个孩子都梦想成为职业球员。当第一次筛选到来时，有些人会面对现实，意识到这条路走不通。所以14岁这个年龄段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顶级球员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保持斗志，每天都渴望进步。我告诉他们，这种心态上的坚持非常重要。成长不是一条直线，会有起伏。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必须保持专注和动力。
2: Hello.
3: 大家好。
5: 你好，
6: 打招呼呀。
5: 你好。
2: 你好。
6: 天天学英语。
2: I like the way you are all concentrated and the energy you put in your game.
3: 很高兴看到大家非常专注于训练以及你们对训练的投入。
2: And you have to fix when you go home every night.

0: think how well you did in training and what you do well and what less well, and come back the next day and do it better.
1: 当然，你们每天回到家之后，也需要去不断去思考今天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以帮助自己明天能够做得更好。
0: One of the important things of improvement of a player is that always think how can I do better than.
1: 对于球员来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你永远要去思考怎么样让自己变得更好。
0: And in your position, you have to be perfect technically.
1: 对于大家来说，你们在未来，你们要做一个未来的职业球员的话，你们的技术必须要是完美的。
0: And there are young football players.
1: 然后鉴于大家都是非常年轻的球员。
0: So before you get the ball, you have to analyze well the situation and try to make the optimal decision.
1: 比赛要求你们必须在拿球之前就做好一个动态的决策，考虑好一切的情况。
0: And once you do that, and after execute it well, but that's technique.
1: 但是你需要在之前做好这一切，然后你才能够去做好一个好的执行，好的一个决策，完成一下一个动作。
0: And you have a good coaching team. Respect them.They will help you.
1: 你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教练组的团队，你们需要支持他们，尊重他们，来让他们来更好的帮助你们。
0: To become better players, you know.
1: 来帮助你们成为一个更好的球员。
0: So you are the future of China.
1: 所以你们是中国的未来。
0: Yes.
1: 是吗
2: ？Yes.
0: Good.
3: You have confidence.
0: So I wish you well. Continue like that.
1: 我祝福大家能够越来越好，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努力。
3: 好，谢谢。
0: Thank you.
4: 这一天下午，温格的关注点始终在于如何去挖掘球员，这其实也是国家足球青训中心的终极目标。对于这群即将前往英国参加交流比赛的14岁队员们来说，对于教练组组长雷腾龙来说，这次访问比赛是他们宝贵的实战经历。而这次相逢能否带来更多合作的可能，则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期待。
5: 好，关注完国足好的比赛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社会足球。4月26日，我们把眼光放到南粤大地，广东足球今年的群众足球联赛呢已经正式打响了。粤超呢在最具有广东足球集体回忆的越秀山球场，大家共同畅想海阔天空的时候呢，足球是从荣志行前辈一直传递到陆续的后面各位广东足球的代表手中，完成了传递的整个链条。而随着比赛的发展呢，今天我们要关注的是在粤超当中的一个角落，那就是汕头。汕头的嘎吉浪呢，他们不仅仅是跳英歌舞，这次粤超来到汕头之后呢，结合了当地的文化，独有一番色彩。

0: 是一场苦战，实力更弱的汕头队收获了一场平局，但对于汕头队和汕头球迷来讲，这就是一场胜利。这是汕头队在粤超的首个主场，球迷和球队都很兴奋，显然大家还是有所准备的。赛后的庆祝环节，他们更换了五种大家都很熟悉的庆祝方式，大连的沙拉拉，冰岛维京战吼，都一一尝试。虽然有些形式还达不到上下统一，但是现场的快乐还是很容易能感受到的。现场的最后一个环节，他们用潮汕方言来进行互动，这是个现场所有人都能听懂，唯独我们足球之夜摄制组听不懂的一个词。在当地方言里，这是个很能调动现场情绪、战斗类的口号。
1: 潮汕话就是卖艺的时候就是干他，就是上去就拼的意思。
2: 是怎么说
1: 卖艺？
2: 全是家乡话，对于像你们潮汕人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受？
1: 只能说既熟悉又陌生吧。
2: 啊，熟悉的什么，陌生什么？
1: 熟悉的就是
2: 汕头话是吧？
1: 对，
2: 潮汕话。
1: 潮汕话。

0: 然后陌生的就是我又很少待在这个地方。我父母很小的时候就把我带到深圳了，但其实跟在汕头其实没什么关联，因为从小就是在深圳，就是只有这汕头人的身份。
1: 林灿磊就是打进扳平进球的汕头队员，这场比赛他是关键先生。虽然从小他就在外地长大，但是对他来讲，第一故乡还是汕头。队里再加上他，一共有五个在深圳生活，身份证号前四位是汕头区位的球员，正好可以坐满一辆小轿车。
2: 我看这粤币的牌照啊，
0: 对，
2: 这在哪儿？在哪儿？
0: 在深圳。
2: 深圳租的？
0: 对，这是我自己的车，然后从深圳开过来。
2: 啊，这不是租的车是吧？
0: 自己的车。
2: 啊，他这几个队友是？
0: 几个队友都是深圳的。
2: 这开车来，从深圳开过来再开回去啊？
0: 对。
2: 啊，你们以前认识吗？
3: 都认识，都是对手。
2: 都是对手啊？
3: 对。
2: 但是都是汕头人是吧？
3: 对。
4: 潮汕地区在外，它是一种抱团发展，
5: 互相帮助，
4: 互相帮助。
6: 潮汕人在外面很特别的，无论是天南地北，就像一家子一样，大家很团结，很多事情大家商量着办，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4: 就是一种不用讲的，你只要说方言，你就是潮汕人，哦，就是一家人。
6: 他们就是一个典型的潮汕文化的缩影。
1: 汕头队四十名球员的大名单里，有十个像林灿磊一样定居外地，符合汕头籍要求的外地游子。这些球员构建了汕头队的主力框架，他们都是通过网上递送简历的方式被汕头队发现的。在送到汕头队的200份简历里，远不止这十个人，所以被选中也是有些幸运。
0: 然后我是在南京体育学院读书，
2: 哦，
0: 然后那边现在我读大三。
2: 去年的苏超特别火，你在南京能感受到吗？
0: 感受到了，然后决赛我也去到了现场，那感觉
2: 6万多人啊，
0: 65000人，
2: 嗯，
0: 那感觉太爽了。特别是我们这种草根球员能在这种舞台上，挺羡慕的。
2: 嗯，
0: 是希望自己的家乡的足球环境能更好一点吧，未来都是要在自己的本土去进行发展。
1: 汕头足球的专业基础很弱，职业化发展基本为零。提到本土发展，在汕头地区民间传播更为活跃的还是潮汕的传统文化，英歌舞就是代表。这个衣服有点大的男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他今年10岁，他和哥哥原本要一起做球童参加英歌舞的表演，他的哥哥因为脚腕受伤，遗憾地错过了这次机会。他特意穿起哥哥的球衣，用特别的方式让哥哥也能来到粤潮的现场。
7: 我们整个学校
2: 啊，
7: 要不就喜欢英歌，要么就喜欢足球。
2: 是做什么的？
7: 卖鹅肉的。
2: 卖鹅肉的
7: 啊？
2: 啊，卖鹅肉。你还有个哥哥是吗？
7: 啊，还有一个哥哥。
2: 啊，哥哥也在这个学校？
7: 哦，他现在受伤了。
2: 啊，受伤了。你哥哥也踢足球是吧？
7: 啊，我很小就非常喜欢踢足球了。
2: 那你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7: 最厉害的，就边路爆弹吧。
2: 你是边路选手是吧？
7: 啊，有时候也会踢中场。
2: 有时候也会踢这中场是吧？
7: 我前锋和后卫我会踢。
2: 啊，你都会踢啊？
7: 啊，长到以后肯定会成为一名汕头市的
2: 队员。
7: 对，足球队员。
1: 在龙岩小学，学校开展的第一运动还是英歌舞。在汕头有38所学校有英歌舞队，学员超过了1000人。足球显然还无法跟英歌舞相提并论。像金浩瀚一样，一些孩子的选择足球是作为第一位的，但是足球在汕头的发展其实还是很小众。
4: 这是我自己
2: 啊，
4: 公司这里买的一个地方
2: 啊，
4: 然后呢，楼下100平方
2: 啊，就是一百平方
4: 是无偿给足协使用，然后专职的秘书处是有3个人。这个呢是2019年我们汕头足协自己组队，自己自筹经费去参加了广东省室内5人制足球赛，最后呢我们是获得广东省的总冠军。

0: 这些都是基本是五人制或者基本
1: 没有，人制我们是没有的。
2: 2019年，汕头第一次拥有了一家职业足球俱乐部——汕头雄狮俱乐部。周超峰也参与了俱乐部的组建。当时，汕头雄狮俱乐部目标是参加职业联赛，最终没能成功。第二年就解散了。粤超今年修改了赛制，参赛主体从俱乐部改成了地级城市代表队，这也激活了汕头的一部分足球属性。
1: 今年有这个粤超啊，虽然是今年第一年的举办，但是受到政府各地方政府的重视，
0: 跟以前相比呢，
1: 那绝对是两个概念。
0: 这次这个粤超汕头队，其实就是主要是政府在主抓，然后像你们足协，包括这个团队的话，等于是政府的这个购买服务，然后维持这个球员的话，一个月大概有多少的补助？
1: 大概
0: 平均下来，
1: 我们人事局定的，就是球员呢是4300，主教练呢是6500，助教呢是5200。大概这个
0: 基本上能涵盖他的这个所谓的参赛的成本是吧？
1: 对，然后来回的费用，吃住啊，这些
0: 含在
1: 出外的是有补贴的。
2: 今年的粤超，广东各地的政府参与和重视程度都有明显的提高。在比赛现场，我们看到分管体育的汕头副市长、清远副市长、省足协主席都出现在了看台上。这样的场面在参加粤超的21个地级市的赛场是常态。像汕头的市长不但要看球，还要出现在球队的休息室里，给球队加油打气。即使在中超赛场上，也很难看到城市的市长如此关心足球，如此的投入。
3: 粤 B A 当时我去看，我看了两场都赢了。
4: 上半场我们的反转，
3: 上次一场我没看，输了。
4: 这就是了。
5: 汕头的关注度可以啊，市场
3: 我们的妈妈这可以啊，
4: 这可以啊，级别够
1: 了。希望借助粤超这种热度啊，我觉得非常好，就是能带动更多的青少年能加投入到这个足球这项运动当中。潮汕三狮都从来没有职业俱乐部的经历过，我很渴望汕头呢有一支职业俱乐部，就是哪怕是中乙。
2: 因为广东省看到了苏超的影响力和成功，今年开始大力推广城市联赛。本质上政府要做的还是托举城市发展，和职业足球还是两码事。现在看周会长的愿望还是许愿的阶段，职业发展很难落地，但是汕头的足球环境因为粤超确实会有实打实的变化。2019年汕头雄狮的解散，让同步组建的汕头第一家球迷会驼城球迷会也进入了沉默期。新版粤超城市联赛唤醒了驼城球迷会，这是汕头新的城市地标点。五一期间，汕头文旅局在滨海旅游路做了很多拉动游客的活动，有演出和非遗展示，下午有粤超的比赛，驼城球迷会也被邀请为五一的城市旅游造势。
6: 汕头队，
7: 老爷八号，
8: 老爷，
9: 有来自全国各地很多的游客来到我们，
10: 提升一个城市的文旅产业或者这个城市的形象或者未来的发展，它都需要一种比较比如好
0: 多元化或者
10: 多元化。我们现在推的球赛家嘛，球赛家后面就加文旅啦，加美食啦，加产业游啦，是加招商啦。群众性的体育赛事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文旅一个很重要的入口，我甚至觉得它是目前最有效、最直接，而且最能够吸引人的一个入口。
11: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也是一个愿望吧。
12: 您说。
11: 我想今天晚上到现场观看足球表演，行吗？
13: 太好了，现在马上找领导，
14: 来，领导现场放高歌。
15: 可能那个这小子今天这次的愿望可能还比较难实现，因为我也刷不到钱票，我也被预约平台给拒绝了。哎呀，
2: 参与活动的游客不要奖品，向李局长现场要粤超球票，这就是粤超的现实影响力。对于城市来讲，这其实不仅仅是一场足球赛，这是政府想要的城市活力、流量入口。

0: 组数据，在来到汕头的外地游客消费构成里，最大的一项是吃，占比超过了33%。占比最少的项目是文体娱乐消费，只有0.93%。实际上，汕头最大的城市亮点和流量入口是吃，潮汕文化和美食才是汕头的底色。潮汕球迷的热情奔放是很有名的，汕头人民体育场只有4749个座位，相比很多苏超赣超的大球场，球场容纳的观众人数很少，但汕头球迷营造的氛围并不比大球场差。在这些球迷当中，就有很多人从事餐饮相关的工作，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这位敲鼓的球迷叫黄俊，他开办了一家餐馆，主营潮汕经典美食海鲜生腌。
1: 这潮汕生腌最关键的是什么呀？
2: 主要就是食材要新鲜。
1: 要新鲜。
2: 对，螃蟹蟹黄。
1: 哦，
2: 对，现在蟹黄是相对来说会比较
1: 这儿啊。这是什么味道？有闻不到
2: 这
1: 没有一点那个。
2: 对，没有那
1: 个。哦，黄总，你踢球的时候喜欢踢哪个位置？
2: 比较喜欢做龙门。
1: 啊，做守门员啊。
2: 对，其实我感觉踢球的话，守门员更那个更重要一点吧。
1: 是吧？
2: 对。
0: 在汕头对粤超的比赛前夜，黄俊邀请那些家不在汕头的球员到餐馆吃饭，他还亲自下厨准备了两道菜。
2: 哎，这个是为我们汕头队专门做的两道生腌。这是倒挂金钩。
3: 倒挂金钩。
2: 对，祝汕头队明天晚上的比赛一脚进一个球。然后这边是一个三眼蟹，这边有三个眼睛，意味着我们明天晚上可以赢对方三个球，好不好？
3: 好，
2: 赢对方三个球。
3: 好，
4: 好，
2: 加油！
3: 来，一二三，必胜啊！
2: 必胜！
3: 一二三，
2: 必胜！
3: 必胜！
2: 汕头队
5: 赢！
6: 汕头队
5: 赢！
0: 他叫陈轩豪，在汕头开了一家网红肠粉店。和黄俊一样，他也现场观看了粤超首场比赛。不过不同的是，他的身份不只是球迷，他曾经在汕头雄狮队效力，其实差一点就成为了职业球员。
1: 这个球衣挂的是你都穿过的，还是说有？
7: 里面是恒大足校时期的球衣
1: 啊。你在恒大足校踢过是吧？
7: 对，恒大足校，这是在东莞麻中荣誉，就现在的佛山南师。然后这是在铁汉，是在梯队，在 U17、U19。然后这个是当时在恒大足校的时候的郜林签名球衣给我的。那边是我们现在汕头粤超球队的一个球迷服
1: 啊。
7: 从开始比较系统的到最后退，大概是8年左右，
1: 踢了8年。
7: 对
1: 啊，基本上都是属于职业足球的梯队或者足校啊。
7: 对对对。
0: 在收银台的位置贴满了他不同时期踢球的照片。其实陈轩豪对踢球还是万分不舍的。在父母看来，踢职业足球成本很高，收获很难。家里一直稳定支持他踢球的就是爷爷。
7: 当我的爷爷他知道我开始在汕头这边踢省超的时候，他有点老年痴呆，他只知道我的孙子是在踢球的。然后每一次回到老家，他永远就是放着那个足球频道，有时候是英超的，有时候是意甲的，但是他只知道那是足球，我孙子就是踢足球的
1: 啊。他觉得那上面就是我，有我孙子。
7: 每次就问我阿豪哪个是你，我就跟说爷，这个9号就是我，因为我那时候踢中锋，我那个9号就是我。然后他就老是跟他的老人朋友说，那个9号就是我孙子啊，很自豪。
1: 我觉得踢球啊，想成为职业球员和这个肠粉店的老板好像落差挺大的啊，不太一样。也不能说是肠粉店不好哈，就是我觉得不太一样。
7: 读小学那会儿，家里做肠粉，被老师同学说是肠粉仔，肠粉仔就感觉挺丢人的，是吧？爸妈期间有说过，店铺咱要转型，自己买了2个店铺，咱回来市场还是可以的。我当时跟他说，28岁以前我混不出来，我才回去搞这个肠粉。28岁以前你不要跟我说任何回来的话，我不可能听的。
0: 事实上是不到26岁，陈轩豪就接手了父母开办的肠粉老店，成为了职业肠粉仔。
7: 像这样起泡就是好了
1: 啊，
7: 起泡之后就下牛。

0: 这是黄牛肉。汕头肠粉的这个产的方式跟广式肠粉有很大的不同。
1: 是吗？
0: 广式是弄成条的，汕头肠粉它是给它包成一片的，然后是皮薄肉多的。
2: 年初陈全豪搬运海鲜导致右手骨折，但他还是坚持给我们做了一份肠粉，因为他对自己做的肠粉比踢球更有信心。
1: 招牌菜啊，
0: 对，这条就预祝我们汕头是能吃苦也要报赢。
1: 他还起了个很好听的名字，汕头队包赢。我尝一下啊，苦瓜
0: 牛肉鲍鱼。
2: 现在这家肠粉店的生意要比他父母经营时期好很多，依靠做肠粉，他现在的收入可以达到中超球员中段的收入。虽然没能成为职业球员，但他还是在生活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0: 怀念我的过去的足球之路，还有我以前的队友，汕头雄狮的队友也在里边踢。
1: 有你的队友吗？现在
0: 有，
1: 还有
0: 蔡文华呀，蔡乐涛呀。对，我这次是因为意外，这个手，因为
1: 如果你不受伤的话，是会去参加这个队的
0: 对
1: 测试是吧？
0: 对，哦。
2: 走进粤超的球场，陈轩豪不再是球员的身份，他会和球迷一起呐喊，也会和球迷一起为球队拉起踢粉。
0: 心痒痒啊，就觉得如果是我，我能怎样？然后又起鸡皮疙瘩，又很自豪。当时踏进球场第一刻是恍惚，刚从球迷通道站到那个站台，看到球场那一刻起，第一感觉恍惚，物是人非的感觉。
2: 足球和美食加在一起，在汕头，这就是美好的回忆。李局长都说了，足球是新打开的城市入口，但是原来的流量担当，美食肯定还是王牌啊。比赛一结束，汕头的文旅政策就通知到了所有的球迷朋友们。
0: 看完比赛，我们还要吃宵夜。今晚给大家准备了龙眼南路美食街2026年粤超汕头赛区美食宵夜派对券，只限今晚。
2: 只需要一分钱就可以薅下粤超汕头队的羊毛。赛后晚上10点，汕头的精彩才刚刚开启，我们也赶到这条美食街，感受下汕头夜晚的魅力。
3: 在这里每天晚上，不是今天啊，每天晚上都是这样，都这个样子。来的有天南地北的游客，也有我们本市的这个。
1: 关键现在已经10:26了啊！
3: 刚开始。
1: 刚开始啊，
3: 刚开始，这汕头的夜生活，
1: 夜生活是吧？
3: 夜生活，特别是今天晚上有球，看完球，大家来这里吃个这个宵夜啊，吃个什么？在潮汕江湖有传说，有一种东西叫做美食毒药啊，有人也简直说潮汕毒药啊，实际上就是说吃了这个以后，其他的美食它就不大像美食了，就是我们的生腌。
1: 潮汕的砂锅粥的话，会跟广州的砂锅粥有什么区别？
3: 对，我们就是这个粥不一样。
1: 粥，
3: 我们粥是能够吃完整粒米的，就是在熬的时候它又比较讲究，就是下米的这个分量、水量、熬的时间。所以我们有句话是，没有一头牛能活着走出汕头。牛呢，都是天南地北来的牛啊，庖丁解牛的那种技术啊，这汕头就分得很散。一头牛从宰到店不能超过4个小时。哎，
1: 请来了，
4: 有吗？
1: 在哪儿？
3: 荔枝
1: 这个什么？这个粤超，粤超。
3: 哎，
1: 我是成功了，
3: 养了。哇，你比我快，养了5年，
1: 1200块。
3: 对，1200块。哇，还真着要，
1: 这只鹅要就这么大，就1200块。
5: 1200块，
1: 就是这个粤超汕头美食券。
5: 对，
1: 粤超美食券。
3: 每一家的卤味店啊，它的卤水都不一样的。一家汕头，这家是秦记，它有它秦记的特点。那另外一家叫某某记，它有某某记的特点。
1: 就是汤这卤料不一样。哎，
3: 对，是卤水的配料。每家主床都有它各自的，
1: 都是不一样，
3: 但是都很香哦。有的偏甜，有的偏香，有的带点微辣，吃到觉得肚子很饱，也感觉很腻的时候，人家就会去找一家干炒水果店，
1: 水果
3: 保证你吃完以后就重新开始另一轮的美食。我是从小吃到大，我当然以前没有这种干炒，以前我们很喜欢吃水果。你看，这时候它就很开胃。
6: 汕头队必胜！
3: 现在球迷说，哎，汕头的这个文旅部门听劝，粤超这些从停吃啊，到消费券啊，到美食啊，到其他这种看电影啊等等。

我们会以各种各样的福利来欢迎跟邀请全国各地的球迷和不是球迷的朋友们都到汕头来体验潮汕的烟火味的美食。

0: 越超帮助汕头这座城市打开了一扇窗，十岁的足球少年有了踢球的方向，外面的游子有了归家的信号，会长可以让梦想继续飞翔，文旅局长看到了更多让城市活力十足的路口，长粉仔可以将梦想照进现实。足球不会是汕头的底色，但它可以融入这座城市的生活当中。这是汕头真实的粤超故事。
1: 好，那在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将要进入到 U17 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队对阵朝鲜队的比赛。我们现在就连线前方记者，带您一起进入今天的比赛。
2: 各位观众朋友们、球迷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啊是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的内场。那很快呢，中国 U17 女足与朝鲜 U17 女足的这场半决赛就要开始了。在稍早进行的另外一场半决赛中呢，日本女足是4-0战胜了澳大利亚女足，已经率先的闯入了决赛。所以今天这场比赛的胜者呢，将成为另外一支参加决赛的队伍。那中国女足上一次闯入这项赛事的决赛呀，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首届赛事，当时这个赛事还叫 U16 亚洲女足锦标赛啊。那此后的21年间呢，其实中国女足再也没有能够在这项赛事中闯入决赛。那今天对于 U17 中国女足来说啊，坦率地说，依然是挑战非常的大，因为啊，我们的对手朝鲜 U17 女足呢是在这个年龄段过去连续2届的亚洲杯加世界杯的双料冠军，客观的讲啊，在整体实力上说确实是要优于中国女足的。那么这场比赛啊，中国队是主队，所以呢此时此刻中国队的队员们正在离我相对比较远的这个方向上进行热身。我们可以先请这个摄像老师把镜头给一下我们的队员啊，让大家先来看看我们姑娘们现在热身的状态。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队员们在进行一些拉伸，在中间这部分呢，主要是我们今天首发的一些队员。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队员的边缘呢，有一个穿着灰色运动服的，这是我们这支球队的主教练马晓旭，他也是今年的1月份刚刚上任的。应该说，马晓旭也是他们这一批的女足国脚中的第一位国字号的主教练。那今天的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女足来说挑战非常的大，因为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4决赛中啊，中国女足是3-0战胜了印度女足，是闯入了4强。但是赛后呢，主教练马晓旭的脸上其实并没有那种胜利的狂喜啊，相反呢，他非常坦诚地跟我们说，他对那一场比赛的过程非常的不满意，他是用了失常两个字啊来形容，他说他觉得队员们有超过半数的队员的表现都是比较失常的，他认为大家远远就没有达到他们应该表现出的那种水平。那过去2天，其实我们一直跟着这些姑娘们在一起，通过我们的观察，包括我们也有短暂跟姑娘们的交流啊，我们感觉可能队员们的失常更多的来源于他们这种心态上的变化。但这个心态的变化是太紧张了还是太兴奋了，我感觉可能姑娘们自己也说不太清楚，这种心态的变化是很微妙的，但是它确确实实地影响到了这些孩子们在场上的一些决策和表现。那为了能够短时间内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上一场比赛距离这场比赛一共只有2天的时间嘛，其实教练组也是想了很多的办法。一方面呢，可能是在阵容上要进行一些调整，尽可能地选择那些心态上相对比较平和的队员。另外呀，他们在这个心理层面上考虑了很多的细节，细到什么程度呢？我可以跟你们说一下，比如说他们甚至在想说，那教练组在跟队员们传达一些战术要求的时候，我是正式的说好呢，还是我装作不经意间拍拍他的肩膀跟他说更好，就是哪一样带给队员们的这种压力更小，他们都在反复的研究啊。那从阵容上来说呢，中国队的这一场比赛啊是变阵了，此前的4场比赛呢，我们一直都是打一个3-4-3的阵型，当然了，这也跟这个前4场比赛中国队的对手整体实力都不是非常的强有关。这场比赛啊，这个马晓旭他是摆出了一个5-3-2的阵型，这一方面是源于这我们对手的特点，因为朝鲜女足在这项赛事此前的4场比赛中，他们是攻入

0: 21球，0失球，可以说是有非常强大的攻击力啊。另外一方面，这场比赛我们其实去掉了一个中锋的原因呢，也是有一些客观的伤病原因。因为此前球队原本计划这场比赛中我们是想让中锋居志同出场的，但是呢很可惜的是他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呢就身上有伤，是不能够出战。另外的几名中锋呢可能此时的状态也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球队可以说是被动的做了一些阵容的调整。但我们也依然希望呢队员们在这场比赛中能够发挥出非常好的水平。其实今天来的过程中啊，我们是跟姑娘们坐同一辆大巴车一起从驻地来到场地，我们在过程中也在观察姑娘们，我会发现说这些姑娘们的状态分成两种，首发的队员呢可能相对都比较的安静，替补队员呢一直谈笑风生啊，心情比较的放松。可见呢就是这样的比赛的压力对于可能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们来说还是有一些切切实实的影响的。那么对于这场比赛啊，实际上中国女足呢她此前已经完成了目标，我们已经顺利的拿到了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但是呢马晓旭一直在强调说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止于此，他说其实我们的姑娘们如果我们能完全发挥出水平的话，我们跟朝鲜女足还是有的一踢。虽然我们知道对手很强大，难度也很大，但我们依然非常想要有所挑战。其实这也和中国女足一直以来的这种拼搏的精神非常的契合，同时也跟这个主教练马晓旭他向来这种不服输敢拼的精神非常的契合。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就是希望姑娘们这场比赛能够放下包袱，能够奉献一场淋漓尽致的表现。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呢，将会是中国队来对阵朝鲜队。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今天朝鲜队将身穿一身白色的球衣来作战。好，现在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来开球。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中国队将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朝鲜队从右向左来攻。这已经是本届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的比拼了。中国队呢在此之前在小组赛当中呢是3战全胜，顺利的从小组当中出现。而在上一轮的比赛当中啊，中国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胜利，最终是3-0击败了印度队，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这也就意味着中国队已经提前获得了在今年下半年将要进行的国际足联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中国队也将连续2年，也就是连续2届啊，都能够出现在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的赛场之上。但是今天那场比赛呢，虽然进入世界杯的任务已经完成，对于中国队来说呢，仍旧是非常巨大的一场挑战。因为对于朝鲜队来说啊，不仅仅在洲际赛场上，他们拥有着绝对出色的能力和成绩，在世界范围之内，这一支队伍也有着相当强的战斗力。在去年的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的比赛里边呢，朝鲜队是拿到了最终的世界冠军啊，所以今天我们不仅仅是面对亚洲冠军，同时也要向世界冠军来发起挑战，看一看今天中国队的姑娘们能够拿出怎样的能力和表现。朝鲜队呢，在这一届的比赛当中啊，同样还是在赛场上展现出来了自己一如既往的洲际赛场的统治力。小组赛呢，对于他们来说也没有太多的挑战，3战全胜。进入到淘汰赛阶段呢，在上一轮1/4决赛，最终又是6-0的大比分击败了泰国队。这样的话呢，也进入到了四强，半决赛呢和中国队相遇。

朝鲜队在中场的中路长传球直接想要打到我们的防线身后。今天对于我们这条防线最大的考验啊，肯定还是朝鲜队的十号于正湘。这位球员，如果您去年就关注了十七岁以下女足世界杯的话，对于他应该是有着非常深刻的印象。不仅仅是帮助球队拿到了最终的世界杯冠军，同时呢还一个人荣膺了赛事的最佳射手，也就是金靴，另外还有金球奖，也就是最佳球员，两个重要的个人奖项。因为他去年参加十七岁以下女足世界杯呢，相当于是越级打啊，所以呢今年其实还可以继续来参加十七岁以下的女足亚洲杯，而且呢也肯定将会继续出现在下半年的世界杯的赛场上。这个是绝对的朝鲜队进攻核心，所以今天我们在场上呢防线包括中场这条线对于他还是要有着绝对的盯防。

被对方抹到禁区里啊。刚刚完成对抗之后转身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十号于正湘。整个朝鲜队啊，他们的球员个人技术风格特点，可以说于正湘是一个非常好的缩影啊，就是球员在场上的对抗能力是非常强的。这个今天对于我们的姑娘们来说，也是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对抗的强度啊，绝对会比之前的小组赛啊，包括上一轮和印度队的四分之一决赛都要更高。所以在比赛开始前，心理上啊，一定要做好相应的充分的准备。

比赛开始呢，我们先来先看一下啊，这是朝阳队自己在防线上的回传球失误。中队的反击第一时间没有完全推起来，看看能不能把球权控制下来啊，在反击第一时间推不上去的情况之下，还是要保球权。好的，可惜了啊，中路第一下没领到，球权还在我们脚下，挑传前插到禁区里，球门球。这是目前中国队的主教练马晓旭指导，绝对是中国女足在历史上啊最出色的几名球员之一，所以现在呢成为这个年龄段的女足国家队的主教练，肯定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经验，尤其是在大赛当中的一些经验传授给队员。因为现在不管是男足还是女足的各个级别的这个国家队，各个年龄段的国字号的球队，越来越多的前国脚都开始直接拿起了教鞭，这可能对于接下来一段时间各个年龄段的发展来说，是相当好的一个现象。而且从最近一段时间，整个2026年到现在，我们的国字号不管是男足还是女足，在各个年龄段的表现，整体上来说都是十几年甚至20年来少有的出色。

好的，这一次右路传到中路啊，对方的守门员扑救并没有能够碰到球，中队差一点能够在开场的时候啊获得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后点的包抄还是可以再坚决一些。

有印象啊，2010年的南非世界杯，朝鲜队当时面对巴西队的时候，虽然1-2输球了，但是朝鲜队全场的唯一进球就是由智尹男打进的，所以也可以说得上是朝鲜足球历史上绝对的明星级别的功勋级别的人物。

今天开场之后啊，以朝鲜队在中后场几次处理球，包括高空球对于落点的判断上来看啊，我们今天的攻击线上绝对是有机会的。啊，最关键的还是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是不是能够足够冷静的处理，把机会来把握住。朝鲜队呢，确实能力很出色，啊，过去也可以说是战绩彪炳。不仅仅是亚洲冠军，同时还是世界冠军，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和对手就在实力上有非常巨大的鸿沟不可逾越。好的，这一次在右路又完成了突破，刘禹锡传中球质量不高。我们来介绍一下啊，今天双方排出的详细首发。中国队这边的守门员是一号队长牛子琪，在后防线上三个中后卫，19号刘雨辰，3号蔡新林以及4号陈嘉纯。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8号赵思晴以及16号胡翠平，两边路是14号李亚奇和21号徐悦。在攻击线上，包括了7号程万迪、18号吴奕晨，还有11号刘禹锡。朝鲜队在右路的传中球，这落点距离守门员比较近，摘得非常稳啊。朝鲜队的10号于正湘，球队的箭头人物。那朝鲜队今天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1号场上队长金善京，防线上包括了3号朴京龙、5号李福林、2号金素妍和16号李友成。在中场的中路包括了6号艾宗金和15号金元新，两个边路是17号李义林和7号李义京。攻击线顶在最前面的是10号于正湘，在他的身后是9号李京任。从这一届的比赛征战的情况来看啊，两支队伍对于自己23人大名单当中的球员使用啊，思路上还是不太相同。先看看中队这次反击，还是先转移到右侧，川中还是稍微有些着急了啊，看得出来啊，连续的这种高强度的冲刺跑，在短时间之内让刘禹锡的体能有着比较大的消耗。刚才完成这脚传中球已经是很勉强了，出球之后已经开始拄着膝盖喘粗气，看得出来球员们对于这场比赛还是相当的看重，非常想拼，想要和世界冠军的队伍来硬碰硬，真刀真枪的较量一下。好的，中场位置非常积极的铲抢。那之前我们提到呢，两支队伍在这一届杯赛啊，此前打了4场比赛，对于23人的大名单使用这个风格和思路上是不太相同的。中国队在马晓旭指导的带领之下啊，整体来看球员的使用还是相对比较均衡，基本上可以说是每一场比赛当中的首发啊，都会有相对比较多的轮换幅度。而相比较之下呢，朝鲜队的轮换幅度就相对小一些，他们的主力框架可以说是相当相当的稳定。而且呢，从主教练智尹南每一场比赛换人的思路上来看，都相差的不是太多。那像今天的这一场比赛呢，和他们小组赛第二轮8-0击败菲律宾的比赛相比较，这个首发就是完全相同的。他们这4场比赛下来，每场比赛里边最多啊，会做出2个人的首发换人调整，剩余的位置上几乎都没有任何的变化。

世界杯的比赛历史上来看啊，朝鲜队和日本队都是夺冠次数最多的，之前都是四次夺冠，而且两支队伍从进入决赛的次数来看呢，也都是最多的。中国队在历史上只有在第一届，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当时挺进到了最终的决赛里边，最后是点球大战1-3输给了日本队，最终是屈居亚军。在那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进过决赛了。所以今天啊，对于中国队来说是时隔21年之后啊，非常好的一次来继续向着自己的历史记录发起挑战的机会。毕竟对于我们自己来说呢，进入决赛之前只有过一次，

中场的位置球权的转换还是比较快的，拼抢也很激烈。朝鲜队向左路的转移，这个球弹地之后稍微高了一些。非常稳妥的处理，直接把球先破坏出边线。刘雨辰，刚刚我们在攻击线上看到刘雨昕，刘雨辰和刘雨昕呢是一对双胞胎姐妹，在这支队伍里边呢，姐姐是司职后卫，妹妹呢是打前锋。而且呢，刘雨昕是中国队在如此大幅度来轮换首发的情况之下啊，唯一的一位连续五场比赛都可以获得首发的球员，所以看得出来他在这支球队当中，尤其是进攻端的战术地位还是相当高，能力也比较强。

看得出来朝鲜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他们连续一脚传递的节奏确实是相当的快，要小心对方的于正湘。好的，哇，这个球戴玉盼的防守啊，一对一场景之下能够直接断掉对方的脚下球，这个会给对方的信心带来一定的打击。对于我们来说，朝鲜队是本届杯赛到目前遇到的肯定实力最强的对手，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反过来从朝鲜队角度来说呢，他们碰到我们也是本届杯赛当中啊最强的一个对手，所以对于他们自己来说，今天在过往前四场比赛里边能够相对比较容易展现出来的一些技战术的套路和思路的实现，那今天的比赛里可能他们要稍微遇到一些新的困难、新的挑战。所以就在这样的一个比赛环境之下啊，最关键的还是看双方谁能够更好的把握出来机会，因为这样的比赛往往机会可能不是特别容易出现。当然呢，进入到淘汰赛，这个比赛肯定最终是要分出胜负的。如果90分钟常规时间内打平的话呢，双方将会按照惯例进行30分钟的加时赛。如果还是平局的话，将通过互射点球来决出最后的晋级者。

好球，还可以继续直传在左边路，边线球。一下停球稍微大了一些，不过随后就地反抢，中国队把球权又抢回来，看看能不能向另外一侧转移一下。刚才这个球呢，在我们自己进攻的左路停的时间稍微有些长了，对方的防守都比较密集。小心朝鲜队转换啊！这支队伍的转换是非常厉害的，推进速度非常快，三传两导已经到我们三区里了。低点冒了，好在第二点的补防还是很到位，及时移动过来把球解围出去。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中国队在一点防守的时候冒顶，给了对方李毅林把球领到禁区里的机会，但是这次胡翠平作为后腰球员啊，及时的补防到位，角球。一点小心哦！今天中国队开场之后，这前20分钟的时间啊，有几次在面对对方高空来球的时候，对于落点的判断上不太准确，所以冒顶的场景出现了大概有个两三次。这次也是在前点的位置跳起来之后没有顶到这个球，让对方完成了一次甩头的攻门。到目前为止呢，两支球队在本届赛事当中还都没有丢球。防线都是相对比较稳固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和之前我们提到的一点有一定的关系，就是之前的对手啊，不管是对于中国队还是对于朝鲜队来说，都没有太大的挑战。而且这样的比赛呢，对于中国队的姑娘们来说，如何更科学更经济的来分配自己在场上的体能啊，也是比赛当中的一个关键的考验点。小心，对方这个球抢到身前了，角球。这一段时间对方的17号李毅林在场上是比较活跃，

角球给到前点，牛子奇快速的把这个球发出来，还是想要抓转换的速度，但是转换的速度其实是建立在球员们在场上的这个体能的，这也是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今天中国队如何更科学的来分配自己的体能是场上的一个关键要素。开场前十五分钟其实中国队确实冲得很凶，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很多的局部中国队球员不停地在高速往返在奔跑，而且呢在局部的对抗上跟对方基本上可以做到五五开，但是在比赛过了二十分钟之后啊，场上的一些细节处理球上中国队开始有一些失误出现了，所以这个是体能在短时间之内消耗太多而导致。所以这个时候啊，脚下有球的时候不一定非要追求特别快速的纵向推进，传一传，控一控，让自己的心率降一降，呼吸匀一匀，这个是相对更合理的一些做法。

还是要拿一点。好球，头球摆下来。哎，像这种球传的就相对急了一些，看得出来确实姑娘们在坚决贯彻教练组给他们布置下的一些任务。但是场上的一些及时的临场选择，可以自己主动性更多一些。

今天朝鲜队在开场之后防线上几次处理球，感觉好像脚风不太顺的情况之下啊，现在他们在防线上处理球也开始以稳为主。哪怕能回传门将控制节奏的球，也先更稳妥、更保守的选择把球清理出界。所以这个给了我们相对比较舒服的方式来完成推进的机会。护主球，对方两个人过来夹击，朝鲜队球权。这是有犯规嫌疑的，主裁判观察了之后还是鸣哨吹了。16号是胡翠平，这个球很明显是他想和队友打一个撞墙的配合，但是出球之后呢被对方放倒。感觉朝鲜队开场之后防线也有点紧啊，像刚才这样下地的放铲，包括在比赛刚开始的时候防线上的一些处理球失误，今天中国队我们自己在防线上绝对有机会，就看能不能把握住了。

0: 裁判在叮嘱双方要位置卡线路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动作。这定位球由赵思晴来开，晃了一下之后再起，这个球没起来。好的，卡住。对方这个于正湘个人能力确实很强啊，而且他很擅长这种大范围的转移球，那场上的视野很开阔，脚头也够硬。客观来说啊，在这个年龄组别的女足比赛里边，如果你拥有在场上一个能够大范围调动球、支配球、梳理球的球员，确实是会有一定的优势。因为整体来看啊，队员们在场上的这个移动能力，当球突然到弱侧的时候，可能不一定能够及时的覆盖到。所以在场上这种大范围的斜传转移，这种高球是有着比较强的杀伤作用。中国队还是要小心啊。还是努力的想要通过地面来向前推进，但是这次又被对方断了，很可惜啊！比赛的第28分钟，朝鲜队先声夺人，还是利用我们自己在防线上的出球失误打进一球，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当中丢掉的第一个球。进球的是10号于正湘。再来看一下啊，就是其实这个场景在1分钟之前先出现过一次啊，也是球门球，我们试图通过中路来走地面，向前来输送。当时那一次对方逼抢上来，已经很危险啊，但是我们连续两次的选择呢，没有进行及时的调整，所以这也是之前我们提到非常关键的一点啊，就是球员在场上踢球的时候。当然要坚决贯彻教练员在场上的一些布置，但是在已经出现过一些问题的环节上啊，是不是可以在场上有一些自主调整，避免在短时间之内连续出问题。
1: 进球队员10号于正湘。

第二落点还可以打，这球裁判员看手势应该是把球权判给中国队啊。嗯，

左路传中，这个落点不错。可以抢的再积极一些，跑到前点位置啊，因为对方这次防线上的注意力显然也不是很集中。没太预想到这一次我们会在左路把球传出来。这个传中质量其实还是挺好的。没有事儿，比赛再继续。中国队反击的机会，斜线，对方的守门员出来了。这个斜线推的角度啊，还是不够平啊。如果这个弧线是外脚背画出来，能够重新兜回到我们前进的这个方向上啊，可能更好追一些。

0: 朝鲜队在取得一比零领先之后，很明显在场上开始控节奏了。这支队伍确实是有着非常丰富的作战经验。因为我们提到在去年呢，他们是拿到了十七岁以下世界杯的冠军，而且是卫冕成功，因为在之前一年他们也是世界杯的冠军。但最关键的是去年的世界杯冠军呢，到今年有九个人仍旧留在这支队伍里，年龄还是符合参赛要求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确实是在大赛，尤其是大赛进行到关键阶段的比赛的时候，有着更为丰富的经验。当然中国队呢去年当然也参加了十七岁以下的女足世界杯，而且呢在成绩上还第一次在赛事当中实现了小组的出线，算是完成了一个历史突破。另外呢也有七名队员在当时那个队伍里边留在了现在的这支队伍里。这个球预判还是很聪明的啊，大概预见到了对方可能会采用这样的方式来实现对于防守的摆脱，所以转身也很快，小心对方远射，禁区前的渗透，做墙，哇，这个球，朝鲜队配合确实打得很熟练啊，33分钟，2-0了。进球的是朝鲜队的9号李京林。这也是李京林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进的第3粒进球了，而且是连场破门。四分之一决赛上一场6-0击败泰国队的比赛，他也有进球入账。这球首先第一点啊，中国队在外围给李京林的空间就有点太大了，所以让他比较轻松的和队友在中路位置完成了一次撞墙的配合，看上去很像平时日常的射门训练，先出球，队友再回做，迎上就是一脚打门。所以这个球主要还是要看中国队在这个后腰位置上啊，也就是防守第一道屏障，是不是能够给对方带来更大的压力。
1: 进球队员9号李京林。
0: 好的，中国队沿着肋部突进来，但最后一步趟的有点大。还有机会可以分左路。这个球因为对方在中路的防守比较密集，所以第一时间如果去到左路的话呢，是相对比较空旷的一个处理球的空间。一点要拿，好的，先解围出来。这球越位了，

好球，背身护住，这个时候其实需要过来接应，

孔德沿着左边路向前推进，一对一走底线的方向突然提速，中路有接应，那这球很聪明，左脚先扣了一下，右脚再传，这球打在立柱上。刘禹锡，这是他从自己活动更多的右边路啊，来到中路支援接应。这球也很积极啊，抢在对方的后卫和守门员身前，完成了一脚抢。

射，欠缺了一点点的运气，这个球打在立柱外侧。刘禹锡在本届赛事当中也已经有了两个进球入账。这是超前被自己带出去了。

对，球门球还是要小心。现在对方的第一个进球就是通过这样的高位压迫的方式打进，左路突进来横传。这段时间中国队在左边路的突破还是很有水准。角球，十八号是吴奕晨，今天的首发呢是他在这一届赛事当中的第二次首发。

角球还是由赵思晴来处理。朝鲜队是区域结合盯人，对方守门员一点把球打出来。

这个球二点拿下来，直传，中国队有很好的机会啊！对方的守门员出一半回去了，啊，这个选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观察之后做出的一个非常合理的选择，但是脚法没有掌握好。所以还是我们在开场的时候说的，以今天朝鲜队在防线上这样的状态和表现啊，我们绝对是有机会。啊，这个球在奔跑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抬头观察，刘禹锡一直在看对方这个门将究竟是怎么来选择。这一瞬间呢，其实是攻击球员和守门员之间的心理博弈。但是很明显，对方的门将金善京第一时间跑得有点冒啊，再往回退其实已经有点来不及了。这球如果掉到这个门框范围里边，他是回不去的。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最后5分钟，目前是中国队0-2落后。

这个到了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感觉两支队伍啊在场上都多少有一些脱节。球队的转移过渡还是比较的流畅。

0: 好球，
1: 中场位置两个人加强，把球给断了。还是吴奕晨打到禁区里，后点有机会，漂亮！哇，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中国队扳回一城，取得进球的是刘禹锡。他可以说是今天这场比赛里在攻击线上中国队表现最活跃的球员之一，这也是他个人在本届赛事当中打进的第三粒进球了。朝鲜队这次在防线上果然又出问题啊，后点位置竟然冒了，好像不知道自己身后发生了什么情况。但刘禹锡这个球准备得很充分啊，我想这也是今天他在比赛的前四十分钟里也明显的感受到了，今天我们在进攻线上是一定会有机会的，所以时刻都在做好了准备。很有可能这个球队友一传出来啊，刘禹锡就觉得对方大概率有机会会冒这个球，所以他这个射门动作做的是非常充分的。照理说他跟对方的这个后卫离的距离挺近的，如果对方一下漏过来他有可能反应不了，但是他最后完成射门动作就说明他早有准备。所以这名球员不光是个人能力强，最关键的是能观察，很聪明啊。看看中国队能不能趁热打铁。好的，斜线打到禁区里，对方解围了。

球门球在左边路呢，想要打配合，但是传球的力量稍微大了一些。今天中国队在两个边路啊，左边吴奕晨，右边刘禹锡，可以说都最大限度地发挥了自己在场上的特点。

对方这个李翊京在场上的活动范围可以说非常大，属于前场组织进攻的一个自由人，能够看到他通过地面的传递和队友的配合，一路从左边去到右边，最后在中路完成传球。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一分钟。这球判给了朝鲜队，还是要组织，赶紧组织起防守阵型。最后的时段不要再丢球。

但超远队通过左边路打到底线附近，还是李京左脚传进来的后点，小心哦，看着还是很危险的。好，主裁判随即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中国队半场过后暂时是1-2落后于朝鲜队。我们先看一下啊，这是朝鲜队最后一攻。这个七号李京的能力确实也相当的强啊，后点的位置中国队也要集中注意力，不要冒顶，不要让对方从背后冲过来完成攻门。好，接下来是。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3: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十年全国销量领先。
10: 太极，自1992年推出第一关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1: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0: 这就是真实感。
12: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0: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我现在就出发了。这些年我走过很多路，每一处都有我想要的舒适。斯凯奇散穿系列，探索舒适由此开始。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2: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15: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翠山。
1: 他袭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好，欢迎回到演播室。那半场战罢呢，中国队暂时是和朝鲜队打成了1-2。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呢，中国队在上半场比赛的尾声阶段啊是扳回一城，现在双方呢还是一个球的差距。对于中国队的姑娘们来说，最好的一点啊，在上半场比赛做的就是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还是能够按部就班的来完成赛前的一些既定的部署。所以从整个上半场比赛来看，中国队虽然先丢了两个球，但是发挥的还是可圈可点。这是我们丢掉第一个球，这是上半场比赛第28分钟的时候，后场的传导球失误，让对方直接把握住了一次机会。于正湘这脚射门也比较的坚决。其实这个场景我们在解说比赛的过程当中也提到啊，大概就在不到1分钟之前刚刚出现过一次，对方也是来抢我们的球门球，但是连续的两次呢，中国队都采用了相同的方式。所以呢，第二次是让对方在高位完成了压迫，最终形成了得分。整个上半场比赛来看呢，中国队在场上姑娘们确实是敢拼敢打啊。面对世界冠军朝鲜队，我们并没有向后退半步，顶得都非常的好。所以呢，这也是在两球落后之后，上半场比赛结束前还能扳回一城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原因，因为。对于中国队来说啊，很多的时候是在心态的层面发生的一些变化啊，导致在场上我们没有办法很好的发挥出个人的能力以及整体的技战术布置。但是只要心态保持平稳，啊，即便是面对世界冠军级别的球队，我们也能够很好的打出自己想要的内容。这是中国队丢的第二个球啊，从刚才这个过程来看呢，确实还是在中场的中路缺少一些保护，尤其是对于对方关键球员的限制。因为朝鲜队不仅仅是10号于正湘，那7号李义京和9号李京林两个人个人能力也都非常强，所以需要我们在后腰位置上，能够有对于对方的这个重点人更好的照顾和盯防。这个是在两球落后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反击的开始啊，先是刘禹锡，非常积极接到队友的传中球，抢在对方的后卫和守门员身前，甚至其实只有一条腿跨过去了，完成这个抢射。这是非常积极的一个信号，只不过当时欠缺了一些运气，这个球是打在立柱的外侧弹出去。随后这是一次中国队把握机会的一个场景，看到对方的守门员出击，出击到一半就开始往回退，刘禹锡又选择了一脚吊射，这个选择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也是带着观察带着判断。你看他在跑动的过程当中一直抬头在看，先看对方门将，同时往中路也看了一眼，看看有没有队友来跟进。这个是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打进的那一个进球，也是在中场的位置两个人的加强，断掉了对方的球，不等对方的防守布置到位，同时也很好的利用了今天朝鲜队在防线上的问题， 从比赛第一分钟开始，我们就在说朝鲜队今天防线上他们的状态和他们的个人能力体现出来的并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在攻击线上一定是能够获得机会的，关键就是机会来了时候是不是能够把握住。很明显这个球刘禹锡是有着充分的准备，某种程度上似乎好像就是知道对方要犯错，所以你看他的射门动作完成的可以说是相当的丝滑，相当的流畅。这是上半场比赛的一些数据统计。我觉得虽然仅仅刚刚踢完半场啊，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这场比赛的心理建设方面一定是有着非常巨大的收获。能够和世界冠军在这样的比赛里边还能够稳定心态，发挥出我们自己的想要打出来的这个技战术内容。同时呢，在个人的这个突击点上也有着很好的爆破能力。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队的姑娘们来说啊，是去参加到后边17岁以下世界杯心态建立上的一个非常好的帮助。所以无论今天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我们相信在下半年的17岁以下世界杯的舞台上啊，姑娘们还是能够有更好的表现。接下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回到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来关注这场半决赛最终的结果。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品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味凉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0: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岁山。
1: 他是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泰西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1: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6: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8: 露营没郭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9: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1: 好，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亚足联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比赛。在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中国队暂时是1-2落后于朝鲜队。这场半决赛的胜者将会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而在本届杯赛的另外一组半决赛的对阵是日本队来对阵澳大利亚队。

好，双方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由朝鲜队来开球。下半场比赛，中国队将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目前的比分是1-2，中国队落后一球。上半场比赛。

帮助朝鲜队进球的分别是于正湘和李京林，而中国队是由刘禹锡扳回一城。那下半区的半决赛当中呢，日本队已经是4-0击败了澳大利亚队啊，所以率先挺进到了决赛当中，等待着这一组半决赛的胜者。好的，中国队在中场通过个人带球完成了向前的推进。就像中场休息的时候我们提到的那样，在这场比赛上半场踢完之后，虽然我们比分上是落后的，但是相信不管是场上的姑娘们，还是我们关注着这场比赛的这个过程里边啊，都会感受到这个信心啊，其实是在一点一点的建立。因为在已经提前获得了下半年将要进行的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之后啊，接下来的每一场比赛其实都在为着世界杯来进行着备战。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又能够和世界冠军朝鲜队来掰一掰手腕，所以上半场比赛这个比赛内容包括强度、对抗、个人能力的展现，绝对都是对于我们建立信心啊有着非常巨大的帮助。朝鲜队在左路传中球，一点要拿，守门员出击把球拿到了。

这种高空来球，一点一定要拿得稳妥一些，对方头球顶下来，二点还是朝鲜队在禁区里。这摆脱的第一步，确实横波的这一下动作非常快，衔接射门动作也很紧凑。十七号是李毅林，好球！二点直接向前端了一脚直传，打到禁区里，传到中路，可惜的中路包抄，只有一个点。如果后点位置再有人的话，将是很好的射门机会。没有犯规，这是个边线球。好的，落点不错。这个传中球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这个高度呢刚好是越过了对方的防线的头顶，而且这个落点呢让守门员如果出击的话也不太好办。还是要小心啊，对方要到禁区里了。左脚的射门在干扰之下没有中目标，球门球。十五号金元新。

这种高球在第一落点还是要再坚决一些，再果断一些，千万不要等球弹起来再去做处理。好球，个人推进直传，哇，这个分量非常好，到禁区里单刀球了，好机会，漂亮，2-2。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五分钟的时间，中国队在场上就将比分扳平了。进球的还是刘禹锡，

啊，许指导在场边的表情啊，看上去是极具霸气。曾经的亚洲足球小姐，年度最佳运动员，现在成为这支队伍的主教练。最关键的还是给球队注入了这一股精气神啊！这支队伍确实非常硬啊，在场上敢打敢拼。面对对方出击的守门员，最后这两下的调整和处理，真是很细腻啊，而且很敢做动作。11号。

川队在禁区之前横传过来，左脚打门，干扰下还是没有中目标，打在边网上。于正香想要角球啊，那应该给的是球门球。整个来看下半场比赛回来的前五分钟，朝鲜队在中场中路的这个防守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除了刚才我们扳平比分的这个进球的过程里边，是通过球员个人带球直接完成了破线。之前还有一次啊，也是通过中场中路的个人向前推进实现的这种突破。所以整体来看，朝鲜队在下半场比赛他们的中场中路防守也是不到位的。

这个变化相信也是中国队的教练组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和队员们传达的。中场要敢拿，有的时候多拿一两下，多控一两脚，这个机会就出来了，空间也出来了。不一定每一个球每一个回合都追求这种高速的转换。

好球，非常积极的放铲，啊，这个球属于传的有些着急了，啊，可以中场先横向过渡一下，可能会有更好的传球线路。因为这场比赛之前的两支球队在本届杯赛里谁都没丢球啊，所以相当于是互破对方城门两次啊，也都是到目前为止在赛会当中仅有的两个丢球。小心第一点，哇，头球解围顶在对方的后背上，弹向了球门的方向，好在是反应足够快，牛子琪把球没收了。拼速度，左边路，好的，上硬度，冲万迪。

这个球要小心，对方的转换速度也起来了，斜线打到禁区里，对方趟的最后这一步趟的大了一些，当然也是我们的防守干扰做到位了。给角球了吗？啊，应该是给了个角球。这球看上去确实像是朝鲜队自己把球趟出去的，啊，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16号李友成，换上12号袁雪晶。角球二点要赶紧解围掉，这球在禁区里让对方又重新抢回来，禁区内很乱，小心，哇，最后堵的这一下非常关键，在裁判员没吹哨的时候千万不要急于向裁判员投诉。漂亮，中国队获得单刀球机会，哇，对方守门员跑出来了，朝鲜队的这个门将金善京还是比较喜欢往外跑的，上半场比赛也有一次想要先出击。

还是球门球让对方在高位压迫的时候出了点问题，小心啊，多亏了牛子琪及时的下地啊，让对方这脚射门努力想要得分的这个努力泡汤了。但是马上朝鲜队又卷土重来，禁区前防守比较空。这段时间中国队在场上稍微有一些被动，虽然对方在最后的射门的时候我们都能用封堵啊把这个球破坏掉，但是这都已经是相对比较危险的一种处理方式，还是应该提前通过移动来破坏对方的进攻组织，不要到了最后千钧一发之际啊再去封堵，这个是有很大风险的。这段时间朝鲜队很明显在中场是占优的，斜线又打到禁区里，守门员出击要坚决一些，球门球。感觉于正湘和上半场比赛他自己相比身体也在发沉，跑的好像没有上半场比赛那么快了，这个球慢动作看着还挺揪心的啊。如果再慢一点点或者动作再扑出去一点点的话是容易让裁判抓到的，这种时候下风球要咬住牙要顶住。而且场边看一看教练组是不是可以通过换人来改善一下场上的这个局面。现在中国队节奏可以降一降啊，可以控一控，这段时间很被动，需要喘一口气啊。这个选择是对的，这个球门球选择没有问题。

好球，节奏上的变化，努力摆脱对手，就地再反抢，这球没犯规就是角球啊。对，这还是在高位的压迫啊，刘禹锡算是生造出来了一个机会。

曼联队这个盯人确实是盯得非常紧啊。点球点附近这五个人可以说基本上都被朝鲜队球员限制着。看一看赵思晴的角球，前点，哎，没有人找到二点球，差点中国队又抢回来。小心对手的转换，这防守一路追回来跟回来还是很坚决的。看得出来这比赛还是有着一定的压力，短短几分钟时间之

那我们已经两次看到马晓雪指导在场边下意识的抬起手腕在看表啊，看一看时间究竟走了多少。所以可以想见，在过去的这大概5分多钟的时间里，中国队防线上、场上的球员会感受到多大的压力，确实是需要咬牙顶住的一段时间。

这个球没有掷进来。朝鲜队解围也出现问题了，大脚的斜传转移，落点在禁区里，横传守门员出来，漂亮！哇，这个球真是勇敢啊！守门员一般扑这种传中球的时候，肯定是会冒着比较大的受伤风险，因为对方抢点的球员肯定也是奔着这个落点来的，所以像这种侧扑来拦对方的传中球是需要胆量的。这个球牛子琴没有任何犹豫，哇！于正湘从背后冲过来，膝盖直接顶在牛子琪的后脑勺上，这个真的很揪心啊。这球看着还可能情况还不是很能确定啊，需要检查之后再做定夺。而且有的时候球员头部被冲撞，那可能一时半会儿不会有明显的症状，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现在足球比赛保护头部是这个裁判员的执裁的第一要务啊。只要看到有任何场上的球员头部受到了冲撞，肯定要先吹停的，先保护好。刚才牛子琪向场边竖了大拇指啊，意思是没问题，可以继续比赛。来看一下，这是今天刘禹锡在场上的出色发挥。中国队在攻击线上绝对的王牌球员，先是利用对方的防守失误把握住机会，在后点抢点破门得分，随后单刀球一对一面对对方的门将，右脚一拨，随后搓射把球搓过对方的门将，整个的处理可以说是又冷静又展现了自己的个人能力。

中国队中场又相对比较空，朝鲜队把球转移到右路，李林连续的重心晃动，下底传中到前点，中路跟进推射破门得分了。65分钟，朝鲜队再次取得领先啊，这是朝鲜队可以说打出了他们标志性的转换啊，推进过来的速度非常快，没有给我们任何喘息的空间。而且第一下对方在中场拿球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防线中场低到屏障就没有组织起来啊，中场比较空，所以对方相当于是一路踩着油门就开过来了。进球的还是于正湘啊，个人在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

快艇队的这一波进攻啊，感觉中国队马上就要顶过去了，但是比较遗憾，就在这波进攻差不多是从55分钟左右开始啊，这个10分钟朝鲜队打出来的这一波小的攻势在最后的一刻没有顶住。那场边中国队也准备用换人。

来作为回应啊，看一看这个调整会不会收到成效。

0: 看看是不是先换人啊，因为这个换人感觉刚才就想做出了啊。中国队在场边准备换人，九号黄庆怡，另外还有十七号王晨曦。两位球员替补登场。
1: Substitution for China PR， 中国队换人。Player number 18， 吴亦倩，换下十八号吴亦辰。It's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17， 王晨曦，换上十七号王晨曦。Player number 7， 陈婉迪，
0: 换下的是十八号吴亦辰和七号陈婉迪。中队其实今天进攻射门的效率可以说非常高，三角射门两脚射正，两次得分，射正转换得分率是100%。所以这就是把握机会。上半场比赛我们一直在说，这场比赛可能机会不会有太多，但是机会来了的时候能不能把握住，中国队的姑娘们给出了最好的答案。这是替补上来的王晨曦，出现在中国队进攻左路。好球啊，高速冲过来，先拦到了对方的第一次传球。但是像这样的高位压迫呢，还是要成体系，不能只是单点作战。有的时候单点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啊，要到后边第二点第三点再去兑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把球断下来形成威胁的时候。好球，倚柱想要直接把对方倚柱转身抹到禁区里，

是刚上来的球队的中锋九号黄庆怡，算是这场比赛马晓旭指导留的一个后手。之前的小组赛第一轮还有四分之一决赛，他都是球队的首发前锋。

哎，对，还是通过长传球啊，直接把球很快的打到我们禁区附近。好球，断下来有机会，向前的直传，越位了，这里裁判举旗了。

0: 注意二点，
1: 后卫把球保护给了门将。好在边路刘禹锡还能继续用这样的速度向前冲刺啊，但是现在应该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了。球门球，看一看是不是球员还没站起来。嗯，裁判先吹停了比赛，抽筋了，因为刘禹锡刚才这一次高速奔跑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是耗尽了最后的一点体能。这场比赛从第一分钟开始，他就在不停的高速冲刺跑的过程当中，所以这个消耗应该是比较大。他感觉好像脚踝也出了一点问题啊，是不是跑的时候扭到了？也不太像，好像没有扭到，应该就是抽筋了。体能确实消耗的非常大啊。看这个样子应该是坚持不了比赛，场边中国队准备换上李启贤，

这一次中国队球员在和对方碰撞之后倒在地上，但是比赛还在继续。朝鲜队又全压到了禁区里，这一下防守干扰做得不错，外围远射

这换人看一看什么时候来执行啊。朝鲜队在左路的突破，传中到禁区里，头球顶在横梁上，再补。这样的话，比分来到4-2，75分钟。这球还是要确定一下究竟进球队员是谁啊。首先这是在左路完成的突破，下底的传中，这个落点还是不错啊。第一下投球的时候，于正湘就已经把球顶过了球门线，这样的话呢，他在这场比赛里边上演了帽子戏法。

向右路转移，这脚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对方的守门员出来把球破坏出边线，

0: 角球。
1: 中国队换人 ，Player Number 21，徐悦换下21号徐悦 ，is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23，杨瑞雪换下23号杨瑞雪。
0: 啊，中国队的换人啊，刚刚应该是在丢球之后执行完了。把受伤的刘禹锡也换下，另外还有21号徐悦也被换下。换上来的是23号杨瑞雪，以及13号李启贤。

0: 角球前点，守方争道，还是要小心朝鲜队转换。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total attendance for this match is 3080.
0: 刚才这个换人其实就是把中国队在右边路的球员进行了调整。这个边路呢，就是刚刚对方打进第四球的这个边路。如果这个换人调整再稍早一些呢？但是现在不能做这样的假设啊。但是刚才对方在第四个进球的过程当中，左路完成了这个突破，可以说是相当的关键。李亚奇吃到了一张黄牌。第二落点，
1: 中国队13号李启贤。
0: 李启贤吃到了这张黄牌。好球，中国队的转换，推到左边路，横向摆脱，对方过来两个人防守关门，把球给破坏了。整体来看，朝鲜队确实在体能上啊，保持着他们一贯的风格特点，体能相当的好啊。打到现在已经是80分钟了，只换了一个人，这是准备换第二个，换下了6号瑞珍金，换上了20号金珠晶。这看得出来呢，是主教练智尹男想要加强一下在中场中路的防守。客观来说，整个下半场比赛，朝鲜队在中场中路的这个防守都站得不算太好，也直接导致了他们自己的第二个丢球。哎，这是明显犯规啊！哨给的晚了一些，守门员已经把球拿到了，对方并没有收。朝鲜队的7号李义京，这个球严格来说应该是个黄牌。这个球已经完全抱住球了，这个球应该是黄牌。今天中国队的门将，同时也是场上队长牛子琪。

这已经是第二次在场上和对方撞在一起。第一次呢是非常勇敢的侧扑传，扑对方的这个传中球，结果被对方用膝盖顶到后脑勺上。刚刚这一次呢，又是在已经把球控牢的情况之下，已经抱住要压在身下的情况之下，又让对方来了一脚，感觉好像这个让对方踢的这一脚，好像是这个球反弹之后又打到了面部。另外可能对方伸出来的这一脚也踢在他手上了。

非常勇敢的姑娘。她可能还是头部啊，受到刚才对方踢的这一脚，可能弹到脸上，这个冲击是比较大的。这个在赛后，相信队伍还会对他进一步来进行跟踪检查，因为这个头部很多的时候受到冲击，症状不会当时立刻显现，还是要保护球员。

团队又打到左边路，哦，突击能力确实很强，一对三，下底传中，球门球。

0: 看一看场边是不是还有换人调整啊？中国队最后的一个常规换人名额，换下了16号胡翠平，换上10号杨澜。
1: Substitution for China PR， 中国队换人 ，Player Number 16， 翠平，换下16号胡翠平 ，is replaced by Player Number 10， 杨澜，换上。
0: 球门球。

贯穿了整场比赛，而且在他们只使用了两个换人名额的情况之下，所以确实体能相当的好。右路传中球，这个球对守门员牛子琪来说没有太大的威胁。常规时间的最后不到四分钟，现在双方在场上是两个球的差距，胜者将会挺进到最终的决赛，面对日本队。

团队这次又通过小范围的组合传递，在右边路打到底线附近，金素妍第二落点，二抢一，中国队，对方还是先倒地放铲把球破坏。

好球，这是一个重心变换啊，骗过了对手，帮助自己制造出来了接球的空间，外围完成了一脚远射，来自赵思晴，他脚法可以说是队内最好的几名球员之一，所以在前场的任意球角球都是由他来包办。

好球，抢在对方之前把这个球先拿下来，还有机会远端，这球看到了，但是传球还是受到了对方的干扰。

暂停补时有四分钟。看看这四分钟里边，中国队还有没有机会给对方的防线带来点压力，制造点威胁。后场的长传球领到禁区里，内切左脚打门，打在横梁上弹下来，有没有二波进攻的机会？哇，这一次左脚的射门尝试，也欠缺了一些运气。中国队这场比赛一个横梁一个立柱，十三号李启贤来看一下，这个球领下来之后左脚横拨这一步衔接射门，动作可以说是相当的连贯，一气呵成，最后射门质量也很高啊，就是差了一点运气。你看对方这个头球打在横梁弹下来是过门线，这个球打在横梁下沿弹下来刚好是出来。当然虽然这个球没进啊，还是证明中国队的姑娘们在场上还没放弃，只要这比赛中场哨不吹，就要跟对方硬拼下去。而且还是中场休息时候我们就说到那句话啊，无论这场比赛结果如何，比分如何，中队绝对会收获非常大的信心。进入到伤停补时之后，朝鲜队好像防线上有所松懈，可惜啊，这角球思路是很好的，想要直接垫过去。对整体而言，马晓旭指导给球队带来的这种高速转换的思路，以及在场上的这种高对抗的能量，可以说是这支球队在征战洲际赛事以及下半年的世界杯的立命之本。今天我们能够和世界冠军朝鲜队在这场半决赛里拼到最后一刻，就足以让我们拥有信心去展望下半年的十七岁以下女足世界杯，姑娘们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因为去年的十七岁以下女足世界杯，中国队已经创造了历史参赛最好成绩，第一次从小组当中出现，进入到淘汰赛，也就是十六强。这一次我们是不是能够走得更远一些呢？进攻还在组织，好的，对方最后倒地放铲，这一下稍稍改变了皮球运行的轨迹，否则杨瑞雪是有机会领到这个球的。朝鲜队的门将金善京倒在地上还没起来。再来看一下这脚传球已经很精准了，

最后时刻朝鲜队还要完成战术换人。换下15号金元新，还有17号李义林，换上11号徐义林和23号宋元英。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本届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的半决赛过后，中国队2-4不敌朝鲜队，被挡在了决赛的大门之外，也就此结束了本届杯赛球队的征程。当然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去期待在今年的下半年将会进行的国际足联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当中，中国队的姑娘们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发挥。整体的表现，尤其是今天这场半决赛，姑娘们踢得足够好，足够硬，我想在下半年的女足世界杯上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关注，也会得到更多的锻炼。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会。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1: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3: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水中贵族百岁山与您同行，共赏国际高端赛事。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体育世界近日关注白雨露取得女子斯诺克世锦赛三连胜。2026年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目前正在广东东莞进行，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一场小组赛当中，白雨露以3-0击败蒙古国选手安努巴亚尔，取得小组赛三连胜。此前，她分别击败新加坡选手卓凤丽和中国选手何丹妮。作为2024和2025年的赛会冠军，白雨露今年将向三连冠发起冲击。体育世界今日关注石宇奇晋级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八强。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曼谷展开各单项次轮争夺。男单方面，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队选手石宇奇以21-16、21-11直落两局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晋级男单八强。双打较量中，国羽女双组合鲍黎静、曹子涵，男双组合何继婷、任翔宇，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同样顺利晋级。体育世界近日关注王欣瑜、谢淑薇无缘 WTA 罗马站女双八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 WTA 1000罗马站女双第二轮中，王欣瑜、谢淑薇组合以5-7、2-6总比分0-2不敌安德烈耶娃和施耐德，无缘八强。接下来，王欣瑜和谢淑薇还将搭档参加今年法网女双比赛。两人曾在2023年夺得法网女双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张帅将携手梅尔滕斯出战法网女双。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体育世界，我们一起来看详细内容。先来关注正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进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
3: 在今晚结束的女子63公斤级争夺中，中国选手杨柳月刷新了抓举世界纪录，最终收获1金2银。
1: 晚上进行的是女子63公斤级比赛，中国队派出了两位选手杨柳月和方林。抓举中，杨柳月三次试举全部成功，以112公斤创抓举世界纪录的成绩，力压朝鲜名将李舒1公斤，获得抓举金牌。挺举，李舒彰显实力，最终挺起143公斤，总成绩254公斤，连下两枚金牌，并创造两项世界纪录。杨柳月以139和251公斤获得挺举和总成绩银牌，方林收获3枚铜牌。
4: 抓举把最近的水平都发挥出来，训练水平发挥出来，挺举也差不多发挥出来了，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挺举第二把失败了。就是刚比完全国锦标赛，连着比这个赛的话，会有点担心自己调整不过来。
3: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赛事消息。今天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继续在陕西宝鸡进行。
2: 女单方面，中国队的18岁小将徐文静淘汰了赛会头号种子，晋级八强。
1: 周四，宝鸡市体育馆迎来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各单项1/8决赛。2007年出生的江苏姑娘徐文静，从13-4岁就崭露头角。在收获亚青赛以及世青赛冠军在内的多项荣誉后，他现在已经进入国家队一队阵容。这次来宝鸡，他也是冲冠热门。不过第二轮就遇上了头号种子印度选手桑索什拉姆拉吉，两人同为2007年出生。今年初亚团赛那次交手，徐文静曾苦战3局险胜。本场开局场面同样焦灼，不过徐文静心态平稳，进入一队以来，他的个人能力和比赛经验都有显著提升。
5: 他也是一号种子吧，我觉得并没有把这个一号种子去放的给自己有太大压力，然后自己在总结上次成功经验，包括结合这个馆，可能跟亚团的馆不一样吧，这个会偏快一点，然后更多的集中在自己怎么去得分，就是把好的一面更多的表现出来。自己在开局可能在赛前准备的一些战术上没有这么奏效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一点，他给我知道不管多大的困难自己要怎么做，我觉得都是想到的，也是很好的化解了。
1: 首局后半段扩大优势，换边之后更是一气呵成，徐文静2-0横扫头号种子晋级八强。谈到个人进步，他感慨到近期随队征战尤伯杯的收获。
5: 汤尤杯我觉得自己上场和包括看比赛都有两个不同的，我觉得 想法吧，就看完我觉得真的感触很深。就平时我们技术录像也会学习姐姐们，包括和安行打他们那种高强度对抗的那种录像，真的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哇，羽毛球还可以这么打，就是我还可以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一下子有更清晰的目标，就是包括结合到自己身上，我觉得是一个确实很大的帮助，也非常感谢队伍就是能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吧，我也是很珍惜。
2: 来看男单，男单八分之一决赛，去年底通过吊赛重回国家队的孙超2-1击败了马来西亚选手詹俊维。
3: 他的回归也为中国队男单梯队人才培养增添了更多的可能。

男单焦点战在中国队球员孙超和马来西亚选手詹俊维之间展开，上一轮詹俊维刚刚淘汰了孙超的队友王子俊，这也让孙超无比重视这场对决。首局孙超赢得轻松，但第二局在反复拉锯过后关键分丢球，好在决胜局中孙超一直处于上风， 21比14，总比分2比1，孙超锁定8强席位。

0: 第一局赢得很轻松，然后第二局对手的出球跟这个场馆的球速吧，给我的压力特别大，然后自己可能是带的包袱又特别大吧，就昨天他可能赢了王子俊，就给我的压力也是有点大，然后今天这第二局其实自己打得比较差吧，因为他一些他的搏杀球，因为他可能年纪大，这种经验比较丰富嘛，这种搏杀球打得我比较难受，然后我觉得好就好在能接第三局能重新调整过来吧，坚信自己能拿下这场胜利。
1: 孙超200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技术全面，表现突出，但2023年因为个人原因被退回省队，之后他刻苦训练，曾在低级别赛事中屡有斩获，包括去年在宝鸡拿到过大师赛冠军，稍有欠缺的是比赛经验。
0: 首先我觉得自己的比赛能力不足吧，可能参加的比赛比较少，这种在场上对比分的掌控，就在场上比较容易紧张，包括跟对手打到平分的时候，这种时候自己执行不了教练给的自己的战术，但可能比分拉开以后自己就执行的比较好，就在这个比赛阅读能力上，我觉得是要在后面加强。
1: 去年全运会男团决赛，孙超曾和石宇奇拼了94分钟，一直鏖战到决胜局加分阶段，最后仅以23-25遗憾落败。去年底他通过调赛重回国家队，充实了国羽男单梯队建设。
0: 从去年年底回到国家队吧，今年两战嘛，一战瑞昌自己已经卫冕了冠军，这战其实也很想去卫冕这个冠军嘛，让教练包括让我们国家队看到我还是继续可以参加这种高级别比赛的，然后也特别想去证明自己吧，然后在平时的训练中可能自己也更加刻苦了。
2: 来看其他方面，在结束了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杜尚别站的比赛之后，国家柔道队于5月初回到北京，队伍在这里只有10天的调整期。
3: 这10天里，教练组将训练重点放在加强体能环节，为即将开启的西班牙、意大利外训做准备。
1: 教练组将这10天训练计划划分为体能训练、技术实战和休息调整3部分，兼顾训练质量与体力恢复，避免队员过度疲劳。在训练内容中，体能占比大约在70%。之前的亚锦赛和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杜尚别站的比赛，中国队都取得亮眼战绩，但其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在大赛中体能储备不足是影响队员在高强度对抗中持续发力的重要因素。
4: 这段时间是我们难得的可以集中解决问题的时间，我们会针对之前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把它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训练中，尤其是体能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会通过混合体能以及体能加柔道技术相结合的训练形式去帮助运动员解决这些问题。
1: 结合此前大赛出现的问题，国家队近期的体能训练更加细化，足支撑训练、混合体能训练、技术把位加专项体能综合训练，利用多种类器械动态结合，强调爆发力与对抗能力，争取在有限时间内根据个人情况尽量补齐体能短板。
4: 其实体能训练是我们一直都非常重视的，随着队伍人员不断调整，我们会改变一些体能训练的单一模式，除了现在的混合体能训练，我们还会把柔道专项技术加在体能训练中，帮助队员们即使是在疲惫的状态下也能保持清晰冷静的头脑。
1: 今天上午进行的混合体能训练，队员们借助不同器材分组进行快节奏循环练习，激发心肺功能和抗阻能力，这也是出发前的一次体能冲刺。5月16日，国家柔道队将前往西班牙和意大利展开外训，与欧洲顶尖选手切磋交流，在实战中检验体能与技术训练成果。
5: 郭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6: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7: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
10: 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1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
5: 都是你的免

一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0: 合护眼长滨海路。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育世界，我们来看 NBA 季后赛东部半决赛，今天展开了第五场对决。
1: 骑士在客场通过加时赛117-113力克活塞，总比分3-2拿到赛点。
2: 东部半决赛，在七场四胜制的季后赛系列赛中，骑士曾总比分0-2落后活塞，随后的每一场比赛对于骑士来说都至关重要。回到主场，他们连赢两场，将总比分扳成2-2平。第五场对决，身穿白色球衣的骑士客场挑战活塞。上一场砍下43分的米切尔表现低迷，本场比赛只拿到21分。活塞则在坎宁安的带领下一度取得两位数的领先。关键时刻，哈登和莫布利站了出来，他们连续3分命中，将比分迫近。此役哈登得到了全队最高的30分，外加8个篮板、6次助攻。莫布利也有19分、8个篮板、8次助攻进账。常规时间，两队战成103平。比赛被拖入加时。加时赛中，米切尔外投内突连续得分，骑士始终压制着对手。最终，骑士以117-113力克活塞，连赢3场，总比分3-2领先。而活塞在季后赛系列赛中已经连续2轮都被对手先拿到赛点。
1: 本场比赛哈登的表现有目共睹，他砍下了全队最高的30分。
0: 队友斯特鲁斯认为哈登是职业球员中的职业球员。
3: Pro is pro. He shows up every single day. He puts amount of work in. You don't become one of the best players the game has ever seen without showing up every single day. I think that's one thing that I've noticed from him is the consistency, whether that's in the weight room, whether that's in taking care of your body, whether that's in getting shots up. He's a Hall of Famer in that regard, and that's why he is who he is, because he consistently puts in the work.
4: This is new for me. So, like, we keep talking about, you know,Like, I've only been here 2.5 months, you know what I mean? So, like, the things that we were going through is all new, you know? So, like, learning how to be, you know, a second option and feed and play off Donovan, you know, when to be aggressive, you know, when he has it going. For me to be successful, to get guys, you know, shots and open looks. So, it all comes together, and I think we're building in the right direction.
1: 我们再来看。北美冰球联赛季后赛今天继续进行，科罗拉多雪崩在主场3球落后的情况下4-3逆转明尼苏达狂野，
0: 这样他们就以总比分4-1淘汰狂野，率先晋级西部决赛。
2: 身穿白色球衣的狂野总比分1-3落后，已经处在被淘汰的边缘，此役他们开局就展开猛攻，马库斯·约翰逊首开纪录，弗利尼奥又连入2球，仅第一节狂野就打入3球，取得3-0的领先。自从引进奎因·休斯以来，狂野进步明显，他们可不想过早被淘汰。然而雪崩希望能在主场结束这个系列赛，他们从第二节开始逐渐找到进攻节奏，凯利在第二节进行到11分钟的时候扳回1球，第三节德鲁里和麦金农又打入2球，两队3节战罢打成平局，只能加时再战。麦金农的进球可以说是大大提升了主队的士气，因为当时距离比赛结束只有不到1分半的时间，扭转了势头的雪崩在加时赛中一鼓作气，库拉克打入制胜1球，狂野被突然死亡，雪崩4-3获胜，这样他们就以总比分4-1淘汰狂野，挺进西部决赛。
0: 北京时间昨夜清晨 ,ATP 1000罗马网球大师赛进行了2场男单1/4决赛的争夺。其中本土选手达尔德里与西班牙小将霍达尔经历了一场午夜大战。
1: 说到这场比赛啊，他是受到了降雨甚至烟雾的影响。最终达尔德里2-1艰难取胜。
5: 前面的比赛阴雨中断，等到达尔德里与霍达尔登场时，当地时间已经接近晚上11点。达尔德里的开局不错，率先破发后一度以3-1领先。19岁的霍达尔此后展现了很强的底线相持能力，一度将比分追平。比赛进行到第12局，中心球场开始不断有烟雾飘进来，烟雾越来越浓，导致电子线审错乱无法使用。赛事主办方经过评估后认为，此时不适合继续进行比赛。 本场对决因此暂停了将近20分钟。比赛重新开始后，达尔德里状态非常好，他在抢七局2-5落后的情况下连得5分，以7-5取胜，先下一盘。霍达尔第二盘曾以0-3落后，也曾被逼出两个赛点，顽强的小将逆风翻盘，以7-5胜出将大比分扳平。比赛的消耗非常大，决胜盘霍达尔换了一件蓝色 T 恤，24岁的达尔德里决胜盘显示出了经验和体能的优势，他在底线不断大角度调动对手，结果霍达尔以0-6溃败，达尔德里大比分2-1战胜对手，职业生涯首进大师赛四强。本场比赛耗时3小时08分钟，结束的时候已经是当地时间凌晨2:02。达尔德里此时的状态用喜极而泣来描述也不算过分。在此前进行的另一场四分之一决赛中，挪威名将鲁德对阵俄罗斯选手哈恰诺夫，鲁德在首盘以6-1速胜，不过第二盘刚开始罗马就下起了雨，比赛因此中断了将近2.5小时。这场对决重新开始后，哈恰诺夫回敬了挪威人一个6-1，不过红土高手鲁德决胜盘以6-2取胜，第四次晋级罗马大师赛四强。
1: 刚才短片中提到达尔德里和霍达尔的比赛因为烟雾而中断，那这烟雾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原来烟雾来自隔壁的罗马奥林匹克球场。罗马奥林匹克球场距离罗马网球大师赛的场地只有500米左右，当天晚上意大利杯决赛在这里进行，
0: 赛后的颁奖仪式上放起了烟火，烟火的声势如此浩大，才导致罗马网球大师赛无法正常进行。在这场意大利杯决赛中，国际米兰2-0战胜拉齐奥，第10次获得该项赛事的冠军。
2: 4天前，在同一片场地，国际米兰在意甲联赛中客场3-0战胜拉齐奥。如今双方在意大利杯决赛中再相遇，身穿蓝黑球衣的国际米兰早早地打破僵局。第14分钟，迪马尔科开出角球，禁区内的小图拉姆头球顶在防守球员身上，皮球反弹入网，国米1-0领先。第35分钟，邓弗里斯前场抢断，随后他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破门，比分变成了2-0。正是凭借这两粒进球，国米战胜拉齐奥，队史第10次获得意大利杯冠军。
0: 上轮巴萨是在西班牙国家德比中2-0击败死敌皇马，从而提前3轮夺冠的，这也是巴萨队史第29座西甲冠军奖杯。
1: 本赛季巴萨全队的平均年龄是24.29岁，这也是西甲历史或者说最近70年夺冠阵容最年轻的一次。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经典对决。
6: 在这场西班牙国家德比之前，巴塞罗那已经非常接近联赛冠军，他们有希望能够毕其功于一役。整个赛季巴塞罗那在联赛中的表现可以说是趋于稳定，主教练弗利克也是功不可没。
7: So we are here, we are in this situation because we played a fantastic season as a team, and this is what I want to see for also for tomorrow in the Clásico.
6: 而皇马的团队问题在近来出现了大麻烦，楚阿梅尼和巴尔维德之间的严重冲突成为了媒体的头条，两人都遭到了俱乐部的重罚，巴尔维德还因为受伤要休战一段时间了。
8: Yo estoy muy orgulloso de ellos, muy orgulloso de ellos. Se puede equivocar, cualquier persona, nos podemos equivocar.

0: Creo que Fede Valverde y Aurel Tchouaméni son dos jugadores que representan muy bien lo que es el Real Madrid, que merecen que pasemos página, que les demos una oportunidad para seguir, pero hay que usar esa frustración y esa rabia para mañana hacer un gran partido.
1: 诺坎普的夜光之下迎来了这场万众瞩目的西班牙国家德比。巴萨主帅弗里克的父亲在赛前不久去世，这场比赛赛前也是为弗里克的父亲举行了默哀仪式。弗里克强忍着泪水，他仍然站在国家德比的教练席上。大战一触即发，楚阿梅尼这场比赛是首发出场，而与他发生冲突的巴尔维德因伤缺阵。皇马现在队内的伤病问题确实是比较严重，除了巴尔维德之外，像米利唐、罗德里戈，这都是要长期伤缺的，居莱尔和姆巴佩目前也都是在伤病当中。开场四分钟，巴萨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后点拉什福德稍微慢了半拍，对方的弗兰加西亚做出了关键的解围。比赛进行到第七分钟，巴萨不慌不忙的在对方的禁区前沿做文章，突然加速，费兰托雷斯摔倒在禁区内，犯规的地点是在禁区之外，主裁判判了一个任意球。这个球最开始拉什福德还不太敢直接射门，后来奥尔默和佩德里都让他直接打了，拉什福德直接射门奉献一脚世界波。比赛开场八分钟，拉什福德精彩的进球帮助巴塞罗那在主场1-0领先，镜头也是给向了看台上的亚马尔，距离球门是21.5米，其实在这个距离很难打出高质量的任意球。拉什福德的这个任意球是角度刁钻并且力量十足。这个赛季拉什福德在巴萨的状态可以说是渐入佳境，现在他在巴萨已经打进了14个进球，还有12次的助攻。皇马开出了角球，头球攻门的是楚阿梅尼，经历了冲突事件之后，看起来现在楚阿梅尼远远没到自己的最佳状态。这是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的时候，巴萨一次非常完美的配合，奥尔默送上了一次轻巧的助攻给费兰托雷斯，费兰托雷斯插入禁区破门，现在巴塞罗那在主场已经是2-0领先了。奥尔默的跑动非常的聪明，接着他选择了传球，传到了空当区域，一记轻巧的传球，精美绝伦的传球给了费兰托雷斯。费兰托雷斯在射门之前，皇马的防守球员再想赶上来已经比较困难了。这个球吕迪格本来是贴身防守奥尔默的，被奥尔默的传球给骗了。巴塞罗那2-0领先，看台上亚马尔非常的激动。巴塞罗那的整体阵型压的是比较靠上，在这样的局势下，皇马选择了长传打防守球员的身后，这一次还真是形成了射门的机会。16号是贡萨洛·加西亚，他是顶替了姆巴佩出现在了首发的阵容当中。正在养伤当中的姆巴佩最近和俱乐部和球迷之间的关系都比较紧张，这是皇马形成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贝林厄姆准备把球传给后点的维尼修斯，巴萨的球员加西亚及时的解围，这个球如果到了维尼修斯的脚下的话几乎是必进无疑。皇马还是通过长传找到左侧的维尼修斯，维尼修斯选择了突破进入到禁区，这又是一个好机会，但是楚阿梅尼这脚射门又打偏了，确实有些不在状态。在下赛季楚阿梅尼还能不能留在皇马，其实现在也是一个未知数。这是比赛进行到第37分钟的时候，巴萨从后场进行了几次传递之后，拉什福德利用速度形成了单刀，在单刀面对门将库尔图瓦的时候，拉什福德的射门是被库尔图瓦的手扑了一下，皮球擦着远端的立柱出界。这场比赛拉什福德的个人状态是非常出色的，他即将拿到自己职业生涯之中的首次联赛冠军头衔，他之前

0: 在曼联没有过联赛的冠军，现在租借到巴萨第一个赛季就即将有收获。双方的上半场比赛，巴塞罗那主场2-0领先于皇家马德里。由于在本轮之前巴萨已经领先皇马有11分之多，因此他们的提前夺冠只是时间问题。比赛进行到第50分钟的时候，国家德比的火药味上来了，双方的球员之间发生了冲突，奥尔莫推倒了对方的球员，双方的球员很多人都纠缠在一起。在这次冲突当中，皇马的劳尔·阿森西奥以及巴萨的奥尔莫都吃到了黄牌。这是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场上出现了一个争议的判罚，贝勒姆在禁区内倒地，看起来埃里克·加西亚肘部似乎有动作，在背身的情况下，埃里克·加西亚肘部击倒了贝林厄姆，这个球裁判并没有做出点球的判罚。费兰·托雷斯几乎已经形成单刀的情况下，费兰·托雷斯是选择了左脚射门，这个球是被门将库尔图瓦用脚挡出。当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的时候，皇马打进一球，进球的是贝林厄姆。裁判的哨声已经响起，认为是贝林厄姆越位在先，进球无效。从慢镜头的回放来看，确实贝林厄姆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拉菲尼亚伤愈复出，他和德容换下了奥尔莫和拉什福德，主场的球迷送上掌声，一半是给复出的拉菲尼亚，另一半是给在这场比赛当中表现出色的拉什福德和奥尔莫。出场不久的拉菲尼亚完成了一脚射门，在这场比赛当中双方的射门次数都不是很多。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巴萨再次完成了换人，莱万多夫斯基和贝尔纳尔替补出场，换下了加维和费兰托雷斯。比赛进行到第80分钟，拉菲尼亚和阿诺德两个人之间发生了冲突，阿诺德情急之下一把推倒了拉菲尼亚，主裁判对阿诺德出示一张黄牌，也对挑起事端的拉菲尼亚出示了一张黄牌。这场比赛的悬念已经不大了，本赛季西甲的冠军悬念也越来越小。莱万在禁区内完成了一脚射门，还是被库尔图瓦扑出，这时候比赛已经临近尾声。亚马尔在场边已经开始换上巴萨的球衣，准备参与球队的庆祝了。中场的哨声吹响了，巴塞罗那主场2-0击败了皇家马德里，巴塞罗那提前3轮获得了本赛季的西甲冠军，这是巴萨历史上在西甲当中拿下的第29座冠军奖杯。能够在一场西班牙国家德比之后确定夺冠，对于巴萨的球员和球迷们来说是一件无比开心的事情。在诺坎普球场赛后，盛大的狂欢开始了，佩德里还特意拥抱了巴萨主帅弗利克。
1: Bueno, mucho a gloria. Creo que lo queríamos ganar aquí en un clásico, queda para la historia y creo que hemos hecho un gran partido dominando. Creo que han tenido pocas ocasiones y bueno, muy contento por otro título de liga consecutivo.
0: 拉什福德在职业生涯中首次获得联赛冠军。
2: Listen, I came here to win and we do this, so I'm very happy. I enjoy tonight with everybody. And then yeah, when the end of the season, we will see.
3: Doing what?
2: Hey.
0: 拉什福德下赛季能否留在巴萨目前还是个未知数。弗利克刚刚经历丧父之痛，在赛后他被巴萨的球员们高高抛弃。
4: No, I will never forget this day. You know, this is it was a tough day for me. It starts with this when my father passed away, but here my team is fantastic. I really love it. It's like a family and they give everything today and it's amazing.In this stadium, and also in the Clásico against Real Madrid to win the La Liga.
0: 在赛后

0: 立即进行了西甲的冠军颁奖仪式，巴萨是由他们的队长阿劳霍为球队高举联赛的冠军奖杯，他们在西甲当中实现了卫冕，这是俱乐部历史上第29座西甲的冠军奖杯。诺坎普球场的上空烟花在盛放，而此时在巴塞罗那市中心守候的球迷们也早已开始了他们的狂欢。这个赛季虽然在欧冠赛场上无所收获，但是在西甲当中的出色表现也足以令他们骄傲。
1: 再来看英超，在今天凌晨进行的一场英超联赛第31轮的补赛中，曼城主场3-0完胜水晶宫。
2: 在联赛仅剩两轮的情况下，曼城落后阿森纳两分，本赛季英超冠军的悬念仍在延续。
3: 由于后天就将迎来与切尔西的足总杯决赛，身穿蓝色球衣的曼城在首发阵容上做出了一些轮换，福登、马尔穆什、萨维尼奥等球员首发登场，而正是这几名最近首发机会不多的球员帮蓝月亮拿到了关键的三分。第32分钟，福登在禁区前送出了一脚极具创造力的脚后跟传球，塞门约得球之后低射破门。随后在第40分钟，马尔穆什禁区内的转身打门帮助曼城将领先优势扩大到两球，而这次为他送上助攻的依然是福登。当比赛来到第84分钟，萨维尼奥打进了本赛季个人第一粒英超进球，而他上一次在联赛中进球已经是500天前的事了。最终曼城三球完胜水晶宫，继续在积分榜上紧咬联赛头名阿森纳。
2: 英超争冠局势仍然很焦灼，在上轮曼城3-0击败布伦特福德后的发布会上，主帅瓜迪奥拉就挥着拳头高喊铁锤帮加油，因为铁锤帮西汉姆联的对手正是阿森纳。
1: 最终阿森纳赢球了，但这三分拿得足够惊险。我们一起来回顾上轮英超的重点场次。
0: 这场伦敦德比是备受瞩目，西汉姆联队主场迎战阿森纳，西汉姆联队为保级而战，阿森纳队为争冠而战。这场比赛从一开始阿森纳队就非常的强势，比赛进行到第10分钟的时候，特罗萨德头球攻门，先是被门将扑出，接着又打在了门框上，西汉姆联队的门前风声鹤唳，阿森纳队完全压在对方的前场进行猛攻，可惜特罗萨德两连击都没有能够把球打进。枪手上半场虽然攻势很猛，但没有能够取得进球。本怀特还在上半场比赛当中伤退，由苏恩门迪替补出场。这是双方的下半场比赛。西汉姆联队的巴波罗倒在禁区内，他疑似手球，裁判示意比赛继续。看一看，巴波罗在地上，球确实是打在了他的手上，这个球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这个球也是引发了一定的争议。双方的比分仍然是0-0，西汉姆联队在第78分钟有机会打破僵局，费尔南德斯突入到禁区，面对门将，这脚射门被拉亚挡出，阿森纳队的门将拉亚立功了，这有可能是决定赛季冠军归属的一次扑救，非常的精彩，挡住对方马特乌斯·费尔南德斯的射门。当比赛进行到第82分钟的时候，枪手在久攻之下终于有所收获，进球的是特罗萨德，价值千金的进球，阿森纳队在客场1-0领先。这是厄德高为特罗萨德送上了助攻，厄德高是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替补出场的，阿森纳1-0领先于西汉姆联队。西汉姆联队为保级而战，他们在最后时刻连门将赫尔曼森都冲到禁区内参与进攻，威尔逊的射门，球的整体应该是已经完全越过了门线，裁判一开始是宣布进球有效，视频助理裁判介入要看看有没有犯规以及球有没有过线，过线是肯定过了，只是西汉姆联队的19号巴布罗用手架在拉亚的脖子上，这肯定是犯规了。本赛季在角球当中出现类似的局面其实还有不少次，人们在抱怨的主要是裁判的尺度不一，主裁判随后在现场播报了他的决定。
4: After review, West Ham number 19 commits a

0: Foul on the goalkeeper. Final decision is direct free kick.
1: 进球被取消了，这可能是决定本赛季保级形势以及争冠形势的重要的一次决定。最终，阿森纳1-0客场击败西汉姆联队，目前以5分的优势领跑。曼城队由于之前在对埃弗顿的比赛当中遭遇了一场3-3的平局，因此他们在争冠形势上现在是不被看好的。本轮比赛曼城队是在主场迎战布伦特福德，曼城队现在不仅要全取3分，还要争取尽可能多的净胜球。从争冠两强剩余比赛的形势来看，曼城队显然要比阿森纳队的比赛更难一些。多库突破之后进入到禁区，传给哈兰德，门前一片混乱，球还是没有进。在上场比赛当中，曼城队得到了多次的得分机会，但是他们都没有把握住。上场比赛曼城队在主场0-0战平布伦特福德。双方的下半场比赛的僵局在第59分钟被打破，曼城队战术角球开出，多库选择了内切之后的射门，一记弧线球打进，曼城队终于打开了局面，他们在主场1-0领先于布伦特福德。多库最近状态出色，上一场比赛也是他在最后时刻绝平埃弗顿，如果那场比赛连一分都拿不到的话，那么曼城队的争冠前景就更不乐观了。比赛进行到第75分钟，塞梅约在右路强行突破，把球打向门前，哈兰德用自己的脚后跟把球打进，曼城队在主场2-0领先。这个球哈兰德在门前非常的机警，这是一个射手的敏锐性，背对球门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脚后跟轻轻一磕，球进。这个进球也基本上为曼城队锁定了本场比赛的胜局。曼城队还要打与水晶宫队的补赛，以及和切尔西队的足总杯决赛，之后就会迎来联赛最后两轮的争夺。曼城对阵伯恩茅斯和阿斯顿维拉，两支球队实力都很强，都是在为争夺欧冠资格而战。比赛进入到伤停补时阶段，哈兰德送上了助攻给马尔穆什，马尔穆什将比分扩大为3-0。曼城队这场比赛是轻松取得了胜利。相比之下，阿森纳队剩余的两个对手都更好对付一些，分别是已经降级的伯恩利和在联赛中无欲无求的水晶宫。这场比赛，曼城队是在主场3-0战胜布伦特福德，目前英超的冠军悬念仍在延续。利物浦队在主场迎战切尔西，这场红蓝大战，利物浦队仍在为欧冠的资格而战，而切尔西队一部分的心思已经飞到了足总杯决赛的赛场上。这场比赛利物浦队开局顺利，开场只有6分钟，小将恩古莫哈送上了助攻，克拉芬贝赫一记弧线球破门，主场作战的利物浦队1-0领先。利物浦队虽然取得欧冠资格的可能性非常大了，但是还并没有最终确定。切尔西队前场任意球，恩佐打向门前，福法纳在门前似乎是用脚扫了一下，切尔西队扳平比分1-1。福法纳也没有越位，福法纳并没有碰到这个球，是恩佐的任意球直接入网。利物浦队本赛季防守定位球的时候非常差，这已经是他们丢的第18个定位球了，这定位球并不包括点球，18个定位球失球是利物浦队史在英超当中的最差记录。接着帕尔默为切尔西队又打进一个球，但是由于在左路库库雷利亚在插上的时候已经处在了越位的位置上，因此进球无效。下半场比赛一开场，切尔西队进球被吹掉了。很快，利物浦队这是一次快速的进攻。索博斯洛伊在要球，把球吊起来，加克波投球摆渡，琼斯把球顶进。 但这个球也是由于越位被吹掉了，远端的加克波已经处在了比较明显的越位位置上，双方各被吹掉一个进球，目前的比分仍然是1-1。弗林蓬在右路传球，示意对方有手球，接着索波斯洛伊一脚射门被门将扑出。这个球在弗林蓬把球传出来之后，切尔西队的桑托斯有手球的嫌疑，裁判并没有判罚点球。又是索博在禁区外围的一脚射门是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利物浦队还是非常希望能够拿下这三分的，这也将令他们的欧冠席位变得更稳一些。范戴克头球攻门，球击中了球门的横梁。比赛进行到最后时刻的时候，切尔西队的入昂佩德罗突入禁区，和弗林蓬相撞之后，两个人都倒在地上，视频助理裁判也进入了，看一看有没有点球的判罚，最终是没有点球。这场比赛利物浦队在主场1-1战平切尔西。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瓶装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安河护眼长堤海路。
1: 体育世界近日关注白雨露取得女子斯诺克世锦赛三连胜。2026年 WWS 世界女子斯诺克锦标赛目前正在广东东莞进行，在今天下午结束的一场小组赛当中，白雨露以3-0击败蒙古国选手安努巴亚尔，取得小组赛三连胜。此前，她分别击败新加坡选手卓凤丽和中国选手何丹妮。作为2024和2025年的赛会冠军，白雨露今年将向3连冠发起冲击。体育世界今日关注石宇奇晋级泰国羽毛球公开赛男单八强。泰国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曼谷展开各单项次轮争夺。男单方面，赛会头号种子中国队选手石宇奇以21-16、21-11直落两局战胜中国香港选手李卓耀，晋级男单八强。双打较量中，国羽女双组合鲍黎静、曹子涵，男双组合何继婷、任翔宇，混双组合朱一俊、李倩同样顺利晋级。体育世界今日关注王欣瑜、谢淑薇无缘 WTA 罗马站女双八强。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的 WTA 1000罗马站女双第二轮中，王欣瑜、谢淑薇组合以5-7、2-6总比分0-2不敌安德烈耶娃和施耐德，无缘八强。接下来王欣瑜和谢淑薇还将搭档参加今年法网女双比赛，两人曾在2023年夺得法网女双冠军。另一位中国选手张帅将携手梅尔滕斯出战法网女双。
2: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今晚在苏州进行，
3: 中国队2-4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

0: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尽管占据主场之力，但半决赛的对手朝鲜队实力很强。去年的17岁以下女足世界杯，朝鲜队夺得了冠军。第28分钟，朝鲜队前场的围抢制造了中国队的失误，于正湘为朝鲜队首开纪录。第33分钟，朝鲜队在禁区前精妙配合，李京林轰出世界波。进球的于正湘和李京林都是朝鲜队世界杯夺冠的队员。5分钟连丢两球，局面相当被动的中国队在上半场结束前为自己赢回了一线生机。吴奕晨传中，刘禹锡扳回一球。一边再战，中国队继续发动反攻。第50分钟，赵思晴抢断长驱直入后直传，刘禹锡再度进球，把比分扳成了2-2。马晓旭是这支中国队的主教练，这一刻中国队踢出了他当年的影子，不畏强敌，拼劲十足。可惜随后的比赛，中国队再失两球。第65分钟、第75分钟，于正湘再入两球，最终朝鲜队4-2战胜中国队。决赛，朝鲜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
1: 2026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厦门四名挑战赛今天进入小组赛争夺。
2: 中国女子沙排组合延续夏欣怡2-0战胜了一对瑞士组合，率先晋级16强。
0: 今天下午2:30，延续夏欣怡迎战瑞士组合安妮克梅尼亚。赛前，中国组合针对本场比赛做足充分准备，重点打磨接发球环节。
3: 他们一直在通过发球来调动我们俩的这个脚下吧，就是一会儿发前区，一会儿发后区，然后因为他们的拦网对我们来说是有压力的，对对对，所以他们想通过这个接发球来调动我们。
0: 延续夏欣怡战术执行到位，牢牢掌控场上节奏，迫使瑞士组合失误增多，中国组合以21-19先下一城。次局瑞士组合提升发球威力，中国组合一攻受阻，
3: 下去然后及时调整了一下，然后姐姐帮我打二次，然后后面以冲发球抓拦防的形式把那个分给追回来了。
0: 中国组合追至6平，稳住阵脚后，二人迅速调整攻防节奏，拦防衔接愈发流畅，进攻端多点开花，持续得分，以21-16再下一城，大比分2-0完胜对手，延续夏欣怡小组赛2战全胜，率先晋级16强。
3: 我觉得我们一直就是耐心专注打自己的，希望我们在后面也能把这个耐心的心态给延续下去。
0: 另一对中国组合董洁蒋凯月2-0战胜波多黎各组合，小组赛1胜1负位列第3。明天上午他们将争夺16强席位。
2: 2026全国沙滩排球巡回赛重庆云阳站今天开赛。
1: 男子小组赛，上海一队白鹏硕李杰1-2不敌浙江体彩一队董少全洪伟强，无缘开门红。
0: 身穿紫色比赛服的上海一队白鹏硕李杰开局节奏稍显被动，对手浙江体彩一队董少全洪伟强进攻势头强劲，上海一队遗憾丢掉首局。次局上海一队及时调整状态，老将李杰发挥稳定，攻防全面在线，连续抓分稳住局势，顺利扳回一局，将大比分扳为1-1。决胜局两队陷入激烈拉锯，比分交替上升，上海一队拼尽全力顽强追分，无奈关键时刻把控能力稍逊一筹，最终没能顶住对手攻势，大比分1-2，遗憾告负。
4: 这场比赛我们打下来，在路过上面防反的这个战术上面还是有点欠缺，在思路上面特别的清晰，然后最后第三局最后一攻受阻，然后自己的比赛的重心偏向于放在自己的接发球啊、一攻受阻这种，没有正式的把这个分析调整回来。然后这个比赛呢，结果也不是能很好，我们还是尽快把自己的状态先调整过来，然后明天的小组赛就加油。
0: 明天上海一队将迎战辽宁四队，小组赛前2名的队伍将晋级16强。
1: 今天2026年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在浙江衢州迎来半决赛的较量，
2: 江苏队凭借出色的防守战胜了老对手山东队，闯进决赛。
0: 半决赛第一场在身穿红色队服的江苏队与山东队之间展开。

0: 海。作为去年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闯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实力旗鼓相当。此次半决赛相遇，比赛十分激烈，开局仅仅五分多钟，场上就有三人罚出场两分钟，两队的攻防转换速度都很快，比分始终焦灼。直到上半场最后几分钟，江苏队瞿文娜与焦雅接连进球，帮助江苏队以17.5-14.5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换边再战，江苏队抓住对手传接球失误，多次获得进攻机会。山东队暂停调整后，状态有所回升。下半场进行到13分左右时，山东队场上队员以多打少接连追分。不过随着山东队体能下降，进攻效率逐渐降低，最终防守更加出色的江苏队笑到最后，以33.5-24.5战胜老对手山东队，闯入决赛。
1: 关键是因为我们防守防得好，然后我们进攻不着急，大家都很稳，就是球串联得很好，然后就是很流畅，然后很稳的那种。
2: 今天因为我们前两场球都是拼的，都是最后一分钟才拼下来的，然后我们在体能方面有一定的消耗。江苏队确实打得很好，然后我们也打得不错，很团结，现在队伍气势很好，我们非常非常团结，我觉着没关系吧，后边再继续努力。
3: 2026赛季中国女子围棋甲级联赛今天在上海开赛，首轮比赛冷门谍报。
4: 上届冠军成都融合队不敌弱旅上海青衣，而两支升班马深圳宝安队和贵州贵旅集团队都击败了对手，取得联赛的首胜。
0: 今天的比赛在上海棋院大楼进行，首轮比赛两连冠的成都融合队对阵去年勉强保级的上海青衣队。第一台，成都队主将刚刚在孟百合杯预选赛中有出色发挥闯入正赛的陆敏泉，在与上海青衣队老将张子涵的较量中，开局就出现重大失误，最终直白中盘负于对手。此后尽管成都队二台赵一斐力克对方老将李贺，但成都队的罗楚月不敌李小溪，最终卫冕冠军开局不利，首战告负。另外一场，上海星小木队本轮与老牌劲旅江苏国元 V3 队相遇，虽然上海星小木的主将唐佳文中盘击败了江苏国元 V3 的于之莹，但队中其余两位老将芮南伟和唐毅分别不敌王晨星和李思璇，结果1-2负于对手。两支升班马本轮表现都令人眼前一亮，深圳宝安队2-1击败了山东平原桃花开队，贵州贵旅集团队战胜了围甲强队浙江体彩队。首轮比赛过后，杭州云林决破队凭借3-0的比分暂列积分榜首位，上海青衣、江苏国元 V3 等四支队伍并列排在第二。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锅圈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7: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8: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9: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为真者可横立于天地间，为信赖者能长行于人生路，以真之位，聚信赖，敬真情，茅台酱香烂茅酒。
1: 以上就是今晚体育世界的全部内容，想要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欧洲足球联赛的精彩瞬间。感谢收看，再会。
1: 再会。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5: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真者可弘立于天地间，唯信赖者能常行于人生路，以真之位。聚信赖，尽真情，茅台酱香烂毛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5: 直播间好多人呢，
6: 我们可不能卡。
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我们正在温布利竞技场的现场，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今天已经是来到了收官之日。目前我们正在为您带来的是女子团体的冠军争夺战，中国队和日本队连续6届在团体世乒赛的决赛当中相遇，中国队也将会向7连冠发起冲击。目前孙颖莎是1-0领先日本选手早田希娜，
9: 其实拿下第一局还是非常关键的，也是上来顶住了早田希娜的这种开局的这种搏杀，漂亮，
1: 势不可挡的一分。
9: 这一分发完球，看到早田希娜准备推挑啊，直接侧身，这球就算在了他的前面。
1: 早田希娜可能通过第一局之后，她也会有意识的去等一些孙颖莎的回短球，因为上一局局末孙颖莎其实连续摆住了2分。这分节奏好快，好
9: 球，
1: 嫩得很转，而且这个球也有一点拐。
9: 其实从第一局开始，早田希娜的很多发球我觉得都是有意识的在发一些半出台，包括你看最后出手的时候，孙颖莎还是带有一些拐，想要去把这个落点拉得更开，所以这个时候早田希娜侧身没有侧开。好球，
1: 漂亮。在巴黎奥运会结束之后的新的周期，我的感觉是早田希娜整个打法体系现在更多开始突出她的正手了，包括她的整个侧身的运用比上一个周期更多，
9: 还是通过自己的发球，
1: 机会，
9: 漂亮，连续的2个发抢都是，其实还是晃住了早田希娜，让早田希娜用正手接不出质量，为后续这种正手的直接抢攻得分创造了这种好的条件。
1: 我们看到发球轮的得分率啊，现在孙颖莎是75%，早田希娜是50%。漂亮，顺势一围就是斜线。
9: 这个球其实虽然是防守啊，但是你看过去的质量比早田希娜上手的质量还高。

好凶的敲打。嗯。

推的这个速度很快啊，就是有点半推半搓了。

0: 铲球，虽然擦网啊，但是这个球救过去之后啊，后续的这个正手的保护衔接做得非常快。
1: 金台相持当中，孙颖莎现在还是牢牢地把住台站住位。
0: 是的，这两条斜线上，他现在是早田希娜是打不穿孙颖莎的。早田希娜这球没发好，孙颖莎也是果断的反手拧拉得分。所以你看，其实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关键的比分，两个运动员的这种心理上还是比拼的是这种抗压。
1: 两位奥运冠军也是中国乒乓球队的名宿啊，马龙和刘诗雯都在关注这场比赛。
0: 球，
1: 今天发球轮孙颖莎的优势是非常大的。
0: 对，其实早田希娜更多的还是像这种推长要多一些，所以你看这个球发完，孙颖莎也是有准备提前侧身了。好球，这几个套路其实组合的都是非常不错的。这个球突然发一个长球之后，快速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正手。
1: 5-9。拉一个加转啊，高吊球，孙颖莎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0: 其实6-5的这一分是非常关键的。就是在两个人在比分咬得很紧的时候，很明显早田希娜这种可能心理上的这种抗压没有完全的扛住
1: 的。这场比赛也是心理上的博弈。
0: 是的。太快了。
1: 希娜的反手顶丝连续顶孙颖莎的正手位重复落点。
0: 其实我觉得这球可以的，没什么问题。在对方落后的情况下，他有一些这种发挥，相对来说他现在的出手肯定是比孙颖莎要更轻松的，因为他已经10-6落后了。
1: 10-7，换一个小低抛，
0: 好球，
1: 举漂亮。21-7，孙颖莎赢下第二局，现在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2-0。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孙颖莎是大比分2-0领先。上来第一分，早田希娜发了一个出台的球。
0: 其实今天早田希娜很多发球都是出台的。
1: 这也是一个动作的变形。
0: 还是盯住早田希娜的这个正手位短球，相对来说他的这种正手位短球还是他薄弱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接发球上，孙颖莎也是一直在盯住他的这个位置。

0: 哦，又跳过来搏了一个。
1: 对，那球是算了一个孙颖莎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因为现在孙颖莎基本上都是这种不转发到早田希娜的正手位短球，早田希娜用正手接其实处理的一般。
0: 高抛，
1: 好球、
0: 太爆了这一分。
1: 这一分虽然是机会球，但你看这个球孙颖莎已经不要正手了，
0: 也是带有搏杀性质的出手，非常敢啊。能力，这出手太有胆魄了。孙颖莎现在是追到了3-3。
1: 这个确实在中远台的这个正手的能力啊。漂亮。
0: 反超比分。
1: 你看这个球，其实孙颖莎就是我就发上旋，我等着你去跳，然后我去反手去加速，去等你挑的这一板球，我去加质量。这些球其实都是有套路在里面。好球，这个球明显变了一个下旋。
0: 嗯，也是算住了对方这个时候的心理啊。孙颖莎知道早田希娜肯定要过来凶搏，所以我把这个球发得更转。分继续领先。
1: 嗯，现在对这个整体的这种局面的把控啊，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做得非常到位的。现在早田希娜其实想搏杀，没有什么太多的点可以给她去搏杀。
0: 除非打出这样的质量。
1: 嗯，这个球其实还是在接发球上，这个搓的质量没有完全到位，所以导致后续的这种防守太被动了。这个球二次如果其实没有抢到第一点的话，我觉得主动搓长是一个好球，回这种半出台球确实要比搓长要防守的难度要大了很多。
0: 6-5，换了一个高抛。嗯，孙颖莎很有经验啊，对方连续追分的时候，我通过发球的变化改变一下节奏。
1: 是的，而且其实这个球早田希娜接发球有一些擦网，还是非常果断的出手。
0: 第三局早田希娜的无谓失误也开始增多。
1: 是的，其实我觉得现在早田希娜在这个巴黎那个周期结束之后，她还是对自己的整个技战术体系没有一个特别适配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嗯，因为相对来说虽然看上去她增多了更多的正手，但是以前她的这个特长也丢掉了一些。哦，又是一个强势的正手爆冲。孙颖莎现在牢牢地把控并主导着这场比赛的局面。

0: 小低抛，
1: 好球！这
0: 个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1: 你看这种球的调整，其实就在一个球，很快就做出了改变，所以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是非常强的，头脑很清晰。漂亮！
0: 哦，擦边了吧？应该。好，要一个 TTR 的回放，我们来看看这个擦边。
1: 这个球裁判是判的下边。
0: 要看哦，最后给到的是他的下边，没关系。这一分刚好也是一个节奏上的
1: 小，我们16还领先，可以的。
0: 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
2: 6-10.

0: 看看会不会叫暂停。
1: 对，嗯，叫暂停了。严觉得这个时候为什么你能敏锐感觉到中国队要叫暂停？
0: 因为首先其实刚才这个挑战就是把这个正常的节奏打乱了。
1: 嗯，
0: 在这个打乱这个节奏之后，我们也是其实这个球也是快速的输了一分。更多其实现在战术上包括发挥上没有任何问题，马林指导还是想着把这个节奏再放慢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是比分领先的一方，我们没有必要去急于求成。其实现在正常打，然后把这个节奏重新的再去控制一下，不要受这个挑战或者说不要受这个失分的影响。马林指导也在说没关系，现在还领先呢。
1: 好，暂停回来，依旧是孙颖莎的赛点。7-10，早田希娜发球。

0: 侧身抢攻，这样是1-7，孙颖莎赢下第三局，也以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是扳回一分。
1: 哦，擦边了
0: 啊！
1: 孙颖莎也指出擦边，早田希娜都没看到
0: 啊。还以为刚刚双方要握手了。嗯，
1: 这个也是，你看在大赛当中孙颖莎的这种大将的风范。
0: 嗯，我们再看一下。哦，
1: 就是你看早田希娜，
0: 早田希娜是以为这个球没打上啊，已经很落寞了。
1: 我觉得应该把掌声给到孙颖莎。
0: 没错，这个就是运动加精神。弹住，
1: 好球，
0: 没有。就是靠自己的绝对实力拿下这一分，11-8，孙颖莎赢下第三局，那么是3-0击败早田希娜，帮助中国队扳回一城。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女团的第三盘三单之间的较量，这是一场攻消大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小将快慢，代表日本队出战的是桥本帆乃香。

0: 好球。其实我觉得这两板快慢是意图是对的，他有在这种消攻当中去主动或者说连续的去进攻，这个球其实是机会球，稍微有点可惜，但是他我觉得这个球上来还是有意识上的转变的。好球，对了，第二局上来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高质量的出手，因为像桥本帆乃香这种基本功比较扎实的，你想靠捡他的失误，你想靠纯拖和耗，其实打到最后紧张的是我们。上来放开手脚，敢于去在下旋球当中加一些质量。旋转没有吃准，
1: 还是先稳拉高调，看看能不能够抓住机会。进入了一个拉锯战，
0: 好球！
1: 好，那也是耐心的编织组织，
0: 对，
1: 在多板当中去捕捉最后杀板的机会。
0: 对，这个就是其实在拉吊过程当中要有耐心，但是要是想出手去冲对方的时候，这下必须下手要果断。
1: 球前后调动对手，
0: 好球，
1: 今天到目前为止款曼的接发球都接得很不错。
0: 嗯，这几分还是盯住了桥本帆乃香的这个中间位。范乃香的这种发球的变化也是很多呀，落点旋转包括长短上，
1: 而且他的这个反手发球能砍出两种侧旋。
0: 嗯，

0: 还是过来测上了。
1: 对，这个球还是在旋转上。其实你打到攻削环节，只要你正常的拉掉对方正手，基本上都是以不转的为主，除非是你这种掉得很慢或者拖得很轻，它主动加力削，在这个正手位的这块它可以削出下旋。好球，对，在发抢当中有机会，还是要敢于果断的去出手。这个球必须要让对方一直是去顾忌的一个点，这样他接发球上压力就会大很多。
0: 嗯，

0: 好球。
1: 李局的开局节奏不错。
0: 嗯，现在也是一直就盯住桥本饭乃香的这个中间位，不管你给我哪儿，我全部都拉掉到你自己的这个中间位。
1: 球，先轻摸一板，还是拉掉结合。

0: 蜡烛中间冲一板，哎呀，
1: 步伐呀确实很快。
0: 对，
1: 在女线运动员里，她的这种其实她体能和的这种步伐呀，都是算非常不错的。
0: 那球从中远台一脚上到近台来了一个劈场，拉住中间，好球。其实连续这两分凯曼对桥本帆乃香的调动是全方面的，
1: 是的，
0: 左右前后也是一直在消耗对手，很耐心的找机会。
1: 其实打到最后桥本帆乃香就有些着急了，
0: 刚刚他也是倒板用反胶来弹击，
1: 是的，
0: 拉中间，
1: 连续的
0: 又是进攻失误。
1: 对，可能有了两个进攻失误之后，桥本帆乃香后续再进攻的时候，他可能就要再去考虑一下了。也是，当你把削球打的他着急上来进攻的时候，其实就说明他已经有些没有耐心了。
0: 准备非常充分，关于桥本帆乃香的发球的旋转、长球各个落点。
1: 现在凯曼很明显比桥本帆乃香要更有耐心。
0: 是。现在第二局，凯曼取得三分的领先优势。挂一板，侧身。还是拉中间，前冲，漂亮，
1: 好球，找准机会，一定要有这种加质量的前冲，
0: 对，要有一板有一点速度给对方压迫，打削球要稳，但又不能过于求稳。
1: 对，这几分现在我觉得快慢现在对桥本帆乃香旋转也是吃得越来越透了。
0: 对，漂亮，冲出来了，啊，聪明，真聪明，
1: 非常有耐心，而且现在越打越有章法了。
0: 嗯，还是一个立体式的进攻啊，这球二跳了。
1: 好球，
0: 虽然第一局上来有一点点紧，但是我们看第二局凯曼渐渐地打开了局面，也释放了自己的状态，11-5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打成1-1。
1: 而且现在对桥本帆乃香的这种旋转和落点一些习惯线路上，包括什么时候该出手，什么时候该去放，也是吃得很准。
2: 就是说拉队以后，然后说无轨的冲上来以后，找准旋转，看着那个对象才能变。好吧，现在别的球没问题，然后前两无畏失误就可以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四局。
1: 有意识的想去加一些有质量的前冲了。
0: 这个开局还是不理想啊，看不看？中国队没有选择暂停。还是先拉高调。好的，看到了，这是双圈大满贯获得者马龙，旁边的是奥运冠军刘诗雯。刘诗雯以前打削球的能力也是非常强。
1: 是的，这个时候不能拖，不能不敢发力。
0: 对，
1: 这个球现在有的时候吃不准旋转的时候，不太敢碰球了。其实你越碰越会吃旋转的。
0: 好球！刚刚桥本帆乃香又是换了这个左侧旋的高抛发球。
1: 这个时候在我们没有好的办法的时候，又是回到了我们现在要尽可能咬住比分的这么一个局面上。
0: 好的，三比三。
1: 想要去打一个发抢，这个意图是好的，其实也是算准了桥本帆乃香这个接发的落点。现在可能有点太想这一板拉出质量了。
0: 对，确实日本队的这个三号啊，把桥本帆乃香放在这个位置，各支队伍三号碰上都不好打。还是拉住中间，好球，四比四。
1: 还是咬住了比分。
0: 漂亮，这一板拉出质量了。现在快慢反超了一分。
1: 看准之后也是有着这种连续的进攻啊，也加了一些连续进攻当中的质量。
0: 哦，这个球拖得很长啊，拖到白边的位置了。
1: 其实桥本帆乃香也是在想办法，在虽然是在削当中，也是在想办法增加一些侵略性。
0: 好球。桥本帆乃香其实今天他的进攻削中反攻的命中率并不高。所以快慢更多的是要做好自己。
1: 是的，主要是在拉弓上。
0: 漂亮，
1: 好球。虽然有的时候可能旋转上会有一些吃不准，或者说伴随一些无谓失误，但是你想要去赢下这个比分，那你就必须要硬着头皮出手。
0: 是的，没有退路啊，只能咬着牙向上走。 连续三板、四板侧拉，继续拉。好球。这一板有点太可惜了，前面的铺垫已经很好了。
1: 在上一板加完旋转之后，这个球长焦削过来的球是转的，因为你上一板拉的转。
0: 对，这个对女生的力量要求是非常大的啊，要通过绝对力量去抵消旋转。
1: 对。
0: 哦，吃了个发球，
1: 一个尝试的变化，看看会不会暂停了。
0: 对，
1: 马林知道站起来了。
3: 看吧，多穿一
1: 小本。韩乃香在他自己的发球轮次，他虽然可能发抢并不是太多，但是他发球的变化也是让快慢直接吃了很多发球。
0: 7-7，快慢发球。出手有了些速度，前后调动对手，还是拉住中间，寻找机会。这是一个拉锯战。好的，哦，玉芬要打一口气了。
1: 这一分就真的是比拼双方的基本功了。
0: 因为是一个多拍的消耗啊，打到最后估计有点拉到无氧的状态了。
1: 包括在这一分之后啊，对下几分其实也是对双方体能的一个考验。
0: 看看关键分上快慢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包括有没有自己的发抢。
1: 好球
0: 啊，追到8-8。桥本环奈香这个球抛的也是转播镜头都看不见了。
1: 是，还是要注意自己反手位啊。其实快慢用正手接还可以，现在桥本环奈香不是反手长，就是这种反手位短球，在用反手处理接发球的时候，看看怎么样去，要注意一下对方的发球了。
0: 又换了一种侧旋，刚刚也是球拍勾起来啊，摩擦了左侧旋。我们确实看到桥本环奈香这名削球手丰富的经验，8-8两个发球的变化。其实款曼这两个接发球都没有接好，
1: 接的其实在上一个球吃了发球之后，这个球显得太保守了，就怕直接吃发球，所以确实这个质量太后面后续的防守太难了。
0: 这样现在桥本环奈香拿到第三场比赛的赛点。

0: 曹网球救回去。拉住。
1: 像训练一样。
0: 这样乔德和乃香是11-8赢下第四局，那么是3-1击败中国选手蒯曼。日本队现在在这场比赛当中再度的获得领先，他们是大比分2-1领先中国队。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如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如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5: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煎面如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0: 第四盘双方一单的较量，中国选手孙颖莎再度登场，面对的是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我们来一起关注这场对决。前面都是各打过一场比赛了，所以整个人的状态都打开了。
6: 是的，这两分其实对中间位置的这种保护，你看小动作挤着的这个正手的击球质量非常高。
0: 因为今天张本美和完全是扑在近台去打，速度非常快，所以对于孙颖莎来说没有太多拉手的空间。好的，后退当中中路的一个顽强的防守。调打，要注意张本美和的反手顶四直线。
6: 嗯，其实，在张本美和的第一场单打当中，他的这条线路其实就是发挥的不错。所以要注意啊，连续的两个反手的直线。
0: 漂亮！
6: 球也是等了一下啊，然后去把质量完全的拉出来，
0: 出手没有任何的犹豫。其实无论是大比分几比几出手，我们在场上看不到孙颖莎的波动。
6: 是的，漂亮，
0: 也是
6: 打出了士气啊。
0: 是的，非常主动，有机会都是自己先去上手抢攻。
6: 嗯，而且感觉整个人非常的积极啊。
0: 是的，
6: 其实在这个时候咱们大比分一比二落后的情况下，对于孙颖莎来说压力非常大，但上来丝毫看不到其实孙颖莎被这种可能紧张的氛围所影响。

0: so dynamic.
1: 哇，这一分很凶狠。
2: 今天可能，张本美和的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要把这种非常强势的这种击球啊，
1: 嗯，
2: 要贯彻到位了。
1: 板板发力，没有防守。又是一个正手爆冲，连续。
2: 好球，
1: 漂亮，全台正手连背四板，
2: 这一分也是完全的打出了士气。
1: 所以孙颖莎从她出道以来就是这样啊，东京奥运会和伊藤美诚的半决赛，包括中国队釜山的决赛1-2落后，无论是什么样的重压不影响她的出手。
2: 好球
1: 的，蹬一个超低空的小高调。
2: 嗯，整个人的这种情绪也是控制的非常的平稳啊。在刚才上一分非常精彩的得分之后，这一分同样啊也是能够控制住这个自己的这种出手。
1: 好的，
2: 球。
1: 这球其实是有点二次启动了，但是步伐非常好，
2: 整个人的这种注意力还是非常非常集中的。
1: 这一局当中有好几个大范围的跑动护正手大脚。哈，这都防回去了，还能说什么？张本美和这一板上手质量非常高啊，孙颖莎也毫不退让，一个顶防，10-2拿到第一局局点。
2: 好球，
1: 11-2。一个强势开局，孙颖莎是速胜了第一局，目前1-0领先日本选手张本美和。

0: 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能感觉到现场这种有些紧张窒息的氛围又渐渐的缓和了起来。
1: 是的，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2: Second game, Japan to serve. Love all.
3: 好球！
0: 左台的相持，孙颖莎变在了张本美和前面。
1: 是的，现在孙颖莎更多的去跟张本美和去打这个中间和正手这条线了，因为今天可能整个张本美和的反手的发挥是非常不错的，那今天就更多的从他的正手线去突破。这个球想上来拧，但没有完全的脚下没有完全到位。好球，这个球发的落点非常直啊。然后美和在白短当中也是出现了冒高。正所谓在小三角的半出台进攻，
0: 好球！
1: 好球！
0: 太精彩了，这攻防兼备。
1: 对，这几个正手的连续进攻，也是一下把这个自己的这种士气，包括自己的这种兴奋点，完全的打出来了。
0: 能够感觉到孙颖莎现在在场上，她甚至是非常享受这个比赛的。
1: 是的，非常的释放。

0: 没有任何的杂念。
1: Left, bomb free. Two, three.
2: 可以的。
0: 这个球想打一个节奏变化。嗯，
2: 这个球也是上本美和的一个运气球，有些带网。现在你看上本美和也有这个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了，
0: 嗯，
2: 所以现在可能对孙颖莎来说，给到上本美和正手要有更多的后续的衔接准备。
0: 漂亮，
2: 好球！
0: 这球也是加满了质量啊，一板过的反手棋板。
2: 孙颖莎对张本美和反手接发球拉的这一下，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准的。
0: 嗯，能完全的合上力。球什么一点犹豫啊，不瞄，顺势就给。
2: 嗯，反手的这个反拉，在这个比分上也是非常的关键。嗯，这个球明显加了旋转了。
0: 孙颖莎现在又拉开比分，
2: 嗯，把旋转和弧线稍微拉高拉长，张本美和的这个反手第一板的搏杀相对难度就要大了许多。嗯，
0: 还是旋转的制约。7-3。球，发球的一个小晃动。
2: 现在其实张本美和是有些乱了，连续的这种失误，包括现在也开始有一些无谓失误了。
0: 这球张本美和也是拉的弧线蹬得很长，
2: 包括这个球张本美和也是有意识的把节奏放慢了。
0: 球，
2: 你拉之后的正手连续的强势的进攻，
0: 嗯，正手的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
2: 是的，
0: 能够让对方感觉到这种压迫感啊，整个人孙颖莎是扑上来去卷他，
2: 而且整个人的这种兴奋点也很容易被这种正手的得分调动起来。
0: 10-4，
2: 包括你看，其实孙颖莎接张本美和的这个 勾手和有一些转不转的这个旋转的时候，摆短上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好球，
0: 21-4，孙颖莎赢下了第二局，目前是大比分2-0领先张本美和。

0: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
1: 更多的搏杀还是来自于张本美和的反手，这一分也是连续的两个反手的一个直线一个斜线的调动。
0: 这个球是侧拉大脚之后反手压回头。这局张本美和势必要反扑。哇，好凶啊！
1: 在第三局的开局，张本美和又是有了一个
0: 对，他还是搏在这个前三板上。
1: 包括他主要的得分或者给我们的压力，还是最后反手的这一下。
0: 好球！
1: 好球！
0: 面对对方的挑打，孙颖莎是提前预判。
1: 看看现在前三板能不能先从控短打起，因为直接从上旋开始的话，张本美和的这种衔接和他的这种注意力还是很快的。多去从前三板，尤其从他的正手位短球开始。
0: 发球也是直接发到他的正手短。感觉这个时候张本美和都是不计后果的出手。
1: 是的。
0: 连续。有一些擦网，张本美和回过球来之后也带有侧旋，孙颖莎调节的不错。
1: 其实这个球张本美和救过来的球质量也不低。
0: 我们看看，
1: 其实控制的还是不错的，这下非常聪明啊，看着对方晃了一个斜线。
0: 尽管一上来是0-3落后，孙颖莎又稳住了阵脚。
1: 好球，
0: 漂亮！
1: 还是通过这种把下旋球拉高拉转，包括把这个弧线拉长，来去让张本美和想在反手防守的时候，第一板加不出质量。
0: 4-4。
1: 好球！发完长球之后，有意识的在保护自己的这个正手，就是张本美和的这条直线。现在也不是说这种侧上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短，其实是这种平的转不转。发到张本美和的正手位短球，这个球张本美和其实想要去搏杀的话，这个拧拉的难。

0: 度是比较大的。
1: 这是突然的一个开场球。好球！
0: 好球！
1: 这球拧的落点很好啊，是在对手的反手偏中间一些。过去的八分当中，孙颖莎拿下其中的六分。前面
0: 可能张文美和也没想到这么高的质量给到中间位啊，
1: 对，
0: 被这个直接一板快带带死，
1: 铜墙铁壁啊，照着打，这板顶完之后直接快带，
0: 落点全部都算住了。
1: 这还是孙颖莎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得分套路了。
2: Black Eight Five
1: 不着急。有时候系一系鞋带。好的，这个球接发就处理得非常好。
0: 其实你看这个关键的时候，张文美和也有自己这种误位失误，这种球搓到他中间位，其实
1: 非常追身，
0: 对，也是太想拉出质量了，有一些自己主动的上手失误。
1: 漂亮，
0: 今天反手的下旋一直处理的都非常的果断啊，
1: 对，
0: 质量非常高，
1: 而且几乎没有无谓失误，这样孙颖莎是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反手撑住，完美！孙颖莎是3-0击败了日本选手张东美和，再度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目前中国队和日本队这场比赛打到了2-2，接下来将会将悬念书写到决胜盘。
0: 2-4-6这三局确实也是证明了孙颖莎现在就是世界第一。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人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接下来是中国队和日本队关于考比冷轮杯争夺的决胜盘。前四盘比赛，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两度扳平比分。
3: 好球，
2: 打回来了。
3: 这一分防守非常关键啊，
2: 扛住第一下之后啊，进入到四板以后的衔接就是王曼玉的天地。
3: 是的，而且王曼玉的这种反手在远台的这种攻防的实力也是非常强的，这一分也是很关键。意识的发的再拱了一些，
2: 正手拉住。这球王曼玉其实战术意图上是想变线的。
3: 嗯，可以的。
2: 嗯，
3: 这个球整体来说没有问题。好球，赵天希娜，她也是有这种心理上的波动啊。
2: 是的，
3: 这球也是她的一个主动进攻的失误。
2: 王曼玉拿到第一局的局点，这个球早田希娜也算了一个前三板。
3: 嗯，这个球直线拉的质量很高啊，都已经拉到这种白边的这个位置了。
2: 女线当中的摆速，两条直线其实特别有威胁。
3: 是的。给到早田希娜的斜线之后，尤其是她反手的这条斜线，要有多板连续的这种准备。
2: 嗯，
3: 因为她反手这条斜线，在她借上力的时候，还是能够去顶我们的这个正手位的，要注意一下落点。好球，
2: 这个球早田希娜侧身不合理。11-7，王曼玉赢下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早田希娜。
3: 好球，这个球拧拉的落点好。
2: 对，而且对自己下一板正手衔接有所准备。
3: 嗯，早田希娜在中间这个位置其实没有让开，之后后续的整个的衔接上其实都不太顺畅了。
2: 接了一板，擦边。
3: 就像我们说到的，当给到早田希娜的这个反手位的时候，还是要再去保护自己的正手。好球，漂亮。
2: 双方打到中远台的绝对能力的相持。
3: 是的，这种多板数的比拼啊，尤其是这种士气球上，王曼玉总是能够赢下来，其实也是提振自己的这种士气。

0: 小田希娜的拧拉也是来到了王曼玉的中间位。
1: 上一局王曼玉面对对方这个罚球吃了一个，这个球应变的就很好了。
0: 虽然其实弧线有点高，但是他这个落点很长，也是接到了这个台子的白边的这个位置。

0: 好球，
1: 好球，快速的连续的压制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早田希娜都是在不是特别合适的这个位置在击球。
0: 嗯，他最大的威胁其实还是在于他的反手上旋球，
1: 对，或者说他这个反手位这半台吧，反手完了之后的这种侧身的进攻，但你把他的正手调动出去之后，其实相对来说对于王明敏来说，他的这个质量王明敏是可以站住位的。
0: 早田希娜现在在接发球轮更多的采取拧拉，直接进入到上旋球环节，
1: 看看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可以发一些平的转不转。
0: 嗯，两个大脚的铁防，
1: 对，上旋球的能力非常的强啊。早田希娜的反手的连续的两板的加速都被王曼玉扛了回来，
0: 打不穿王曼玉的防线，
1: 注意对方发球有变化。
0: 严恩刚刚算到这一分了，突然也是换了一种侧旋发长球。
1: 其实这两板正手保护的都不错，第三板其实如果这个球不擦网的话，我觉得王明敏还是可以去正手，还是可以去带回来。好球，这个落点非常好，一旦有机会还是要给到早田希娜的中间和正手位。
0: 继续回到比赛，定住中间。嗯，这分回来之后，早田希娜还是也盯住王曼玉的中间和正手。
1: 嗯，我觉得现在其实可以打一些台内的控短，开始进入到相持，因为今天我觉得整个日本队除了这个桥本饭乃香来说，两个攻球他们在这种可能所有的注意力或者所有的战术布置都是在这种上旋球上，尤其在他们的反手位。好球，
0: 好啊，这个球就是互相的见招拆招。
1: 嗯，之前一直都在拧中间，所以这个球早田希娜看王曼玉跳过来之后想要去侧身，但这球王曼玉非常聪明，也拧到了这个反手甚至都有点小三角的位置。好球，这板正手下意识的防守非常关键。

0: bring two here in the decider.
1: 漂亮。啊，这个球也是一板就被动转主动了啊，展现绝对能力的一分球。有一些超出身体范围的一个出手。
2: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9-6。
1: 好的，希娜的反手也是凶狠又凌厉啊。
2: 是的。基本上这一局早田希娜的得分都集中在她的反手里。
1: 好球，
2: 好亮。这个球早田希娜想变一个发球被王曼玉算到了，这个长出的偷袭，王曼玉直接反手进攻得分。
1: 第二局的局点，11-7，王曼玉赢下第二局，现在在决胜盘当中是2-0领先对手。目前在这场中日巅峰对决的决胜盘当中，中国队已经是2-0取得领先，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三局比赛。早田希娜这名运动员，她的意志品质也是不可低估的。
2: 嗯，
1: 所以在这一局当中，王曼玉也是要以我为主。
2: 嗯，这分有点可惜，转攻过来正手，已经是一个机会球了。
1: 对方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我们也有一个小运气球。
2: 对，这个比分有一个运气球也是非常关键的。
1: 嗯，2-2。哦，刚刚落到球网上翻过去。
2: 好球，
1: 这是左右手之间其实挺经典的套路啊，去发对方的小三角，下一板去找反拉。
2: 这个落点发的已经很开了，早田希娜这个拧拉非常勉强，也暴露了自己反手非常大的空档。过来之后的这个发球现在是站回了反手位，勾到了早田希娜的正手小三角的位置，虽然是一点这种细微的调整，但是很明显效果是完全不同的。
1: 往高抛发球，早田希娜现在就是想把整个局面打乱，发球也是来回来去的变化。

0: 反手完全罩住了大范围的护台。
1: 是的，这个落点你看一直都是在紧追早田希娜，
0: 高速
1: 都是中间这个位置，
0: 对，高速强对抗当中还有落点意识。这个球发出台了，早田希娜也是一个擦边。
1: 好球，其实现在我觉得早田希娜整体来说他的无谓失误也挺多的，所以王明玉这个球也很有经验，拧的这个位置不舒服的情况下我先拱上台，因为后续相持当中我们的优势很大。
0: 足够精彩啊。
1: 而且你看还是早田希娜的这种反手和侧身啊，他的主要的发动点还是在这个位置，
0: 已经防得很好了，但是最后早田希娜把落点完全打开了。早田希娜有点没有预想到。
1: 早田希娜其实我觉得她反手也是喜欢打借力球，你看很多球让她自己主动发力的时候她也没有那么稳定，但是当可能有速度这个球好借力的时候，她正好可以借我们的力量去顶我们的时候，这个是她反手比较好的。好球，
0: 罚球直接拿了一分。这局早田希娜应该吃了第二个罚球了，
1: 这个球的落点发得更开，而且又没出台。
0: 扛住，
1: 好球，
0: 漂亮，
1: 扛住了。
0: 郝丹玉这个时候完全释放了场上的气势。
1: 这种多板的得分其实是非常摧毁对方的信心的。
0: 这会儿在场上整个发动酣畅淋漓。
1: 还是拧拉得分。
0: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女团的冠军点，
1: 接发球非常坚决的，我就是拧起来和你打上旋球相持。
0: 史无前例的将会第24次捧起考比伦杯，祝贺中国姑娘们！今天是长达3个半小时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比赛，比赛的过程一波三折，中国队是在0-1、1-2落后的情况下，2度落后，2度扳平，最终赢下了决胜盘。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国际体操联合会艺术体操世界杯巴库站。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个人项目单项决赛全操。首先上场的是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

保加利亚选手斯迪里安娜。那么这一次呢，这个分站可以说圈操的竞争非常激烈，来自保加利亚、意大利、乌克兰和个人中立运动员。那么这几位选手呢，实力都是非常接近的，所以呢，奖牌的竞争在圈操这个项目上格外激烈。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他刚才这套动作的完成质量。这套动作的难度分值大概是在13左右，那么是一套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夺牌竞争力的一套动作，完成的非常好。他的出场比较靠前，那么在4到5位选手都具备着登上领奖台实力的比赛中呢，靠前上场的选手就需要有更好的完成质量和临场发挥。

0: is a Fighterhythmic Gymnastics World Cup AGM Trophy.
1: 这名选手一个很大的优势就在于啊，他的编排难度在场上全部都执行了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有难度优势的运动员。好，来看一下他的分数。
0: And now,
1: 难度分 12.9 完成分 7.850 艺术分 7.8 28.550 分。接下来登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

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的比赛结束，那么这名选手啊，我们可以看到基本功很扎实，在场上完成动作的准确性、规范性，对器械使用的熟练性做得都相当的出色。

可以看一下，立种很高，旋转的轴心非常的正，在整个身体难度的完成过程当中，器械的运用一直在保持着。

好，来看一下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得分，难度 12.6， 完成分是 8.0， 艺术分 7.85， 28.450 分。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索菲亚，这一战个人项目的竞争非常激烈，可以说云集了各路高手，

大力名将拉法耶利啊，这套动作的完成和艺术性，这个是跟前面登场的两位选手相比呢，是有一个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区别的，他做得更好一些。但是从难度上来看呢，跟前面尤其是第一位上场的保加利亚选手尼克洛娃相比呢，还是有一点差距的。但是刚才给大家介绍过，其实这个分站有希望上领奖台的选手啊，已经可以达到四五位，实力非常接近，就看临场发挥。

难度分12.3，完成分7.950，艺术分8.0，他是第二和第三个分最高的选手，总分28.250，因为难度稍微要低了一些，所以现在总分排在第三。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

兰拳手奥诺夫里丘克的表演结束。我们看到这几位，包括前面的个人重力运动员，还有意大利的名将，还有乌克兰选手，他们的这个动作完成的质量和能力都非常的强，所以这仅仅是世界杯系列赛的一个分站赛，但是我们都可以看出了世界锦标赛这样的一个竞争的水平。现在我们看到了这几位选手的实力都比较接近，都是世界一线的运动员，

前面登场的几位选手从成绩来看呢，或者是有的运动员是难度见长，有选手呢是完成见长，有的是艺术性见长。现在我们看到了场上的这位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呢，他的比较均衡，而且他的完成度就是失误率很低，所以这是一套很可能获得高分的全操动作。难度12.7，完成8.0，艺术分7.95，这样总分就是28.650分，获得了冠军。保加利亚的尼克罗娃是获得第二名，个人中立运动员索菲亚是获得了第三。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这是今天的个人项目的第二项，球操。现在看到出场的是意大利队的拉法耶利，拉法耶利在刚刚的圈操比赛中呢是获得了第四名的成绩，跟第三名其实分差很小，只有0.2的分差。

0: 意大利选手拉法耶利，我们从刚才这套动作的表现来看呢，这套动作就完成得非常好了。因为这一站呢，参加竞争和角逐的选手实力，起码比如说个人项目八位运动员进入到单项决赛，其中呢有将近一半都是世界的一线运动员，所以奖牌的竞争非常激烈。
1: Sofia Raffaele, Olympic bronze medalist and one of the most artistic dynamic gymnasts in the world, combining creativity with a very very high technical difficulties, multiple European championship medalsAnd 2024 Olympic Paris.
0: 跟全操相比，球操选手的完成度，包括艺术性，就平均的要更稍微高一些。
1: Her style is extremely fast, very clean, very creative, and very strong with ribbon and ball especially.
0: 难度分12.6，完成分8.05，艺术分8.15，28.80。接下来上场的是德国选手瓦弗洛梅耶瓦。在前一项圈操的比赛中呢

德国选手瓦弗洛米耶娃。前一项在全操里面的发挥呢，确实是有一些让人就是出乎意料吧。他的真正水平实际上是很高的，刚才在这套球操里面我们就不难发现，这是一套完成度非常高、难度也很大的一套球操。作为一个世界一线的这样的优秀的艺术体操个人项目选手，他很快的在前面的圈操比赛当中调整回来了状态。

他这套球操难度是相当大的，前面圈的最高难度达到了12.9，他这套球操的难度也基本上可以有一个12.9。那么这个是在个人项目当中一个顶尖的难度。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洛娃在刚才的圈操比赛中是获得了一枚银牌，那么同样在球操的比赛上呢，他也是奖牌的有力竞争者。这一次在球操的八位选手的角逐当中，实力比较接近的选手就包括像他、意大利、德国还有乌克兰的几位运动员，很稳，这套动作尼克洛娃完成的。

0: European All-Around Champion with a winning score of 143.
1: 大家可以注意看一个细节，他的两个膝盖都已经是有一些淤青发紫。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些艺术体操给我们带来的美的享受的同时，运动员付出了我们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艰辛。

这是一个天赋极高的选手，因为如果从身高来看呢，他并不像我们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艺术体操的选手的个子都会在1.7米左右，他的艺术体操的这个专项天赋是非常强的。

保加利亚名将尼克罗娃，难度分12.4，完成分8.05，艺术分8.15，28.60。接下来上场的是乌克兰队的选手奥诺弗里丘克。在之前的千操比赛中，他是获得了冠军。

乌克兰选手奥诺弗里丘克，相对于刚才获得冠军的那套圈来说，这套球他并没有能够在刚才发挥出自己的全部实力来，有一点小的遗憾。

0: 从他的回放里面会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刚才的完成质量。这样他的这一套动作的分数是难度分12.4，完成分7.95，艺术分7.85，28.20分，获得了第四名。这样球操的单项决赛就结束了，获得冠军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瓦弗洛梅耶娃，亚军是意大利的拉菲耶利，保加利亚队的尼克洛娃是获得了第三名。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集体项目，首先登场的是巴西队，

巴西队的表演结束。巴西队啊，因为在这几年，尤其是在2016年，承办了这个奥运会以后啊，或者说在这几年当中，他们的艺术体操在集体项目上是实现了突破。在因为以前艺术体操我们会认为它的优秀队伍来自欧洲，后来我们现在看到了亚洲，比如说中国队，我们就获得了奥运会冠军。在美洲，现在南美的艺术体操发展也非常迅速，尤其是以巴西为代表的艺术体操集体项目。

我们会注意看一下啊，就是在这五个人当中完成同样的身体难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运动员的方向是跟别人完全不一样的，就是画面最右侧这个选手，他是一个反方向选手。当所有运动员，就是场上四个运动员都是顺时针转的时候，他是逆时针转的。这个其实并没有什么要求说不允许这样，只要他们完成的是同样的身体难度，旋转的这个方向不会影响这个难度的被认定。

套动作跟前面的巴西队相比呢，它主要是在难度上有一点差距，跟巴西队比呢，难度可能大概要差到将近快有一分了，就是可能差到了有0.8左右。但是我们知道，在艺术体操集体项目上，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并不是一个实力很强的队伍，能够有今天这样的表现，确实也是可圈可点了。他们也在慢慢的进步当中。

难度 11.8， 完成 6.2， 艺术分 7.45， 25.450 分，排名第二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

日本队的表演结束。跟前面上场的队伍相比呢，日本队的实力更加接近于乌兹别克斯坦。在这一个分站当中，五球的项目能力比较强的由西方上领奖台的队伍呢，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乌兹别克斯坦，包括后面将要上场的以色列队。

整体的配合还是可以的。那在这一战当中，日本队跟刚才我们看到的巴西队呢是北二的两支，不是来自欧洲的队伍。

0: Welcome Team Israel。
1: 日本队的成绩：难度 11.8 完成 6.05， 艺术分 7.4， 25.250 分排在第三位。目前的排名，巴西队第一，乌兹别克斯坦队第二，日本队第三。最后看到的是以色列队，

以色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他们是这几个队伍当中承包难度最大的一支队伍，可以说光是难度就要甩开目前领先队伍将近0.8分，完成也很好，配合也很好，可以说刚才这套动作是一个非常有实力冲击金牌的一套舞球。看一下选手之间的协作，分小组完成，依次接器械，动作层次感还是很丰富的，器械交换走位也比较准确，这样使得他整个队伍的图案不会因为位移过大而导致变形。

在他们这套动作没有出分之前，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巴西队。好，来看看以色列队刚才这套舞球的成绩，难度全场最高12.6，完成6.45，10分7.6，得分26.65，零分，获得了冠军。获得亚军的是巴西队，乌兹别克斯坦队是获得了第3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田径迷，各位体育爱好者，欢迎大家跟随转播的画面，我们一起前往意大利的罗马。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5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第5站罗马。

战的较量。罗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是这个城市的体育地标，这里曾经举办过1960年的奥运会和90年的足球世界杯。我们将会首先关注上演的，这是女子400米栏的较量。今年女子400米栏呢，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前三名麦克劳林、科克耶尔和博尔都缺席了。我们看一下第九道的选手，这是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泰特。泰特在北京世锦赛上2015年曾经拿到过世锦赛的铜牌。在第八道呢是法国的选手马拉瓦尔，马拉瓦尔的最好成绩是53秒71。在第七道是牙买加的选手萨尔蒙，萨尔蒙在巴黎奥运会上进入这个项目的决赛拿到第六。在第六道呢是同样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克雷顿，克雷顿是两届世界锦标赛的铜牌得主。在第五道也是牙买加的选手奈特，奈特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是进入到了决赛。第四道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佛洛伦索，佛洛伦索在世锦赛上曾经拿到过第六名，他同时也保持着意大利的女子400米栏的国家纪录是53秒89。在第三道是英国选手丽娜尼尔森，丽娜尼尔森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代表英国队参加4x400米的接力拿到了铜牌。在第二道是南非的名将范德沃尔特，范德沃尔特曾经拿过世界青年锦标赛和世少赛的双料冠军。在第一道呢是本土的选手奥里维里，奥里维里相对竞争力没那么强，54秒99的个人最好成绩。我们知道女子400米栏呢现在处在历史上水平最高的一个时期，麦克劳林和博尔呢双双能够打开51秒大关，这是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个能够在51秒之内完成女子400米栏比赛的选手。但这两个顶尖选手呢今天都缺席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较量。博尔之前在5月底的拉巴特站是比了，麦克劳林呢恐怕要等到今年的世锦赛看看他的表现。今年竞争力相对强的应该是几个牙买加的选手，奈特、克莱顿，当然意大利的选手佛罗伦索是本土的优势，主场之力看看是不是能够有良好的发挥。比赛已经开始了，在6、7、2道的选手，这是克莱顿和萨尔蒙表现不错，奈特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克莱顿现在上来了，克莱顿已经领先，佛伦索暂时处在第四位。克莱顿的领先优势是比较明显的，奈特和他并驾齐驱，但是弯道下直道之后奈特已经是占据了第一，奈特现在正在高速向前行进，进入到直道的冲刺了。最后是第五道的选手牙买加名将奈特拿到了冠军，佛伦索处在第二位，克莱顿是拿到第三。比赛形势在最后100米还是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奈特53秒67也是刷出了个人赛季最佳。佛罗伦索54秒21同样是来到了新的赛季最佳，克莱顿54秒31也是一样的。今年的钻石联赛一共是15站的比赛，14站的分站赛和最后一站的总决赛。那么在此前的4站的钻石联赛当中，女子400米栏作为钻石项目的只有一站，就是5月底的拉巴特站，当时博尔是拿到冠军，奈特拿到第二名。这次罗马站呢同样是作为钻石项目，在博尔和麦克劳林都缺席的情况下，奈特争得冠军。这最后的优势逐渐建立是在后程的100米。佛罗伦索也是略微的压过了克雷顿一头，奈特的节奏感非常好，

今年的世锦赛呢，九月份在东京来进行，女子四百米栏届时仍然应该是麦克劳林波尔啊，巅峰对决。本场比赛的前四名，奈特、弗伦索、克莱顿和尼尔森都刷出了赛季最佳，牙买加选手奈特最终摘得冠军。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同样在竞赛跑道上要进行的男子1500米的项目。很可惜的是，英格布里特森也是今年到目前为止创造了2025世界最好成绩的选手，没有参加罗马站的比赛。英格布里特森呢，在今年的二月份跑出了3分29秒63，这是今年2025年目前为止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目前今年仅有的一个打开了330的选手。今天呢，参赛的阵容相对来说含金量还是不错的，有两个肯尼亚的切鲁伊约特、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和蒂莫西切鲁伊约特这两个名将的较量。再加上像英国的著名的选手吉莱斯，以及西班牙的选手本，这几个运动员呢，其实都有相当的竞争力。蒂莫西·切鲁伊约特世锦赛的1500米冠军，在2019年的多哈，那么奥运会上呢，在2021年的东京，他曾经是拿到银牌。在钻石联赛当中，他表现出色，是四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男子1500米的冠军。旁边是他的同胞雷诺德·切鲁伊约特，同样实力出众，个人的最好成绩是3分30秒30。法国选手哈普茨，个人最好成绩3分29秒26。英国的吉莱斯，在最内道出发的是西班牙的选手本。比赛开始，看看今天这一枪是不是能够接近330，甚至打开330。比赛呢，兔子是来自斯洛文尼亚的选手鲁道夫。啊，今天的这个比赛兔子呢是按照3分33秒，也是世锦赛达标的门槛儿来领的。地上我们看电光兔的颜色呢，是应该是今年世界最好成绩3分30秒左右。那么兔子呢是按照3分33秒来领这个节奏，主要是让大家达标东京世锦赛。今年的东京世锦赛呢在9月中旬来进行，由于世锦赛呢并不在盛夏，往后错了一点，所以导致今年的钻石联赛整个赛程呢可以非常的完整和连续。15站的比赛包括总决赛在瑞士进行完成之后，正好是8月底，还有2周的调整时间，让选手们准备9月中旬在东京开赛的世锦赛。蒂莫西·切鲁伊约特是紧跟在鲁道夫的后边。

圈速是56秒34，还不错。兔子退出了比赛，在法尔肯处在领先的位置，切入伊约特，在高速向前行进。最后一圈了，哈布斯是紧跟在切入伊约特的身后。切鲁伊约特加速了，哈普茨还是紧紧的选择跟他。节奏相当不错啊，今天。哈普茨在后边紧紧咬着切鲁伊约特。这应该会迫使他在直道冲刺阶段不能有丝毫的放松。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比拼较量还是相当的激烈，哈普茨有机会超啊。嚯、哦，在最后的20米，哈普茨超过了切鲁伊约特，而且打开了3分30秒大关。这一枪比的是很高水平。这样，法国的选手哈普茨击败了切鲁伊约特，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男子1500的冠军，而且是打开了330。今天这一枪的比赛水平是很高的。哈普茨和切鲁伊约特最后的直道冲刺的比拼，切鲁伊约特在最后的20米被哈普茨击败，两个人只差了0.03，双双都打开了3分30秒大关。摩洛哥选手埃萨伊拿到第三，他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而德国的选手法尔肯是3分30秒80，刷新了德国的国家纪录。这一枪的比赛水平非常高，由于整体的水平高，切鲁伊约特和哈普茨的较量很激烈，所以大家的水平都高。因为到最后一个弯道出来进直道的时候，还有很多的选手是首尾相接，紧紧的连在一起，所以今天这一枪你看最后的直道冲刺啊，这是最后弯道下直道的那个过程。这时候蒂莫西切鲁伊约特处在明显领先的位置，领先了一个多身位。最后到20米，哈普茨的这个加速能力啊确实强，就是最后20米击败了切鲁伊约特，双双打开330，后边大量选手在争夺3分33秒的世锦赛标。今天呢，因为两个顶尖高手的较量，到了最后一刻，水平高，所以导致大家的成绩都好。啊，大量选手能够在330左右完赛，而且是刷新了好几个国家纪录。哈普茨今年的比赛感觉非常好，而且是渐入佳境。在五月底的拉巴特站的钻石联赛，他当时拿到第四，今天是拿到了冠军。我们看到在第一屏当中，9个选手都是至少创造了赛季最佳，两个选手是创造了新的国家纪录。哈普茨的这样的强势表现呢，也会使得今年的东京世锦赛可能在这个项目上多一点变数，多一分看点。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另一个钻石项目，这是女子5000米的较量。今天女子5000米较量的参赛阵容呢，还是相当有看点，尤其是这个项目的历史前三人当中，两个出现在了今天的较量。埃塞俄比亚的名将侧盖，世界纪录保持者，以及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三人肯尼亚的选手贝特里斯切贝特，

两名选手将会正面交锋。这就是切贝特，去年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冠军，他个人最好成绩14分05秒92呢，是这个项目的历史第三人。意大利本土的选手巴托克莱蒂，主场作战呢，多多少少还是有些优势的。巴托克莱蒂旁边就是侧盖，古达夫侧盖，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他的14分0秒21是这个项目的人类极限世界纪录，那是2023年创造的。今天唯一遗憾的是，这个项目世界前三当中的另一个基皮耶根，缺席了这场5000的较量。那么在今年之前的比赛当中呢，切贝特和侧盖都是打开了14分30，那都是在厦门站的比赛，也是钻石联赛的第一站，其实还没有来到自己的最顶尖的一个竞技水平。那今年呢，因为9月份是世锦赛，所以实际上大家会在整个室外赛季呢逐渐来推升自己的状态，往上来提。今天是有两个裤子是按照14分25秒和14分31秒的节奏来领的。切贝特和侧盖现在是紧紧的跟在兔子后边，处在队伍的前列。他们俩是一前一后，目前处在整个队伍的第三个、第四，前面两个是裤子。主要是看在这个比赛当中，裤子逐渐退出之后，切贝特和侧盖采取什么样的策略，这两个选手谁先来发起冲击，谁先来改变节奏，两大顶尖高手的对决啊。现在是大家积蓄能量的阶段，所以紧紧的都跟着这个兔子，保持住节奏。切贝特呢，似乎在大赛的表现更好一些，尤其是去年的巴黎奥运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因为他是包揽了女子的5000和10000米两项的冠军，所以似乎在大赛的赛场呢，他的发挥表现要更好一些，是大赛型的选手。同时呢，切贝特也是保持着目前女子的1000米世界纪录，侧盖呢是5000米的世界纪录，所以今天真是巅峰对决。

两名选手的位次没有变化，杰维特和侧盖是处在队伍的第三和第四。我们看还剩下最后的三圈，这个时候形势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杰维特遥遥领先，杰维特已经开始孤独冲刺了，他领先后面的选手至少有30米，这相当大的一个优势啊。他领先哈伊鲁、哈伊洛姆和侧盖这三个埃塞俄比亚的对手呢，超过40米了。切贝特还在扩大自己的领先优势，后边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已经放弃了对他的追击。切贝特现在是一骑绝尘。这个节奏不会照着挑战世界纪录去吧？切贝特他个人此前的最好成绩14分05秒多，14分05秒92，距离世界纪录差了5秒7。现在剩下最后两圈，单圈用时68秒。意大利的选手巴托克莱蒂虽然是主场作战，但是这个项目比起非洲天团，它的竞争力确实没那么强。哇，切贝特这得有将近100米的领先优势了。今天比赛感觉非常好，到还剩4圈的时候，已经明显的没有人能够挑战他的冠军位置了，他的目标现在只剩下最好成绩和世界纪录。单圈用时是68秒，还有最后一圈，世界纪录没机会了，但是距离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有可能的，他是有机会去打开14分06的。他领先后边的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已经超过100米。切贝特现在越跑越快，身轻如燕啊。还在提升自己的速度，进入到最后的直道，他现在冲刺速度已经超过23公里每小时了。他的目标应该是 PB， 14分05秒92，有机会，太棒了！他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而且也是新的赛会记录，14分03秒69。我切贝特，这是历史第二好成绩啊！人类的历史第二好成绩就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诞生了，而且这还是在基普耶根缺席的情况底下，切贝特击败了同场竞技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侧盖，刷新了赛会纪录，14分03秒69。哈伊鲁14分19秒33也跑出了新的 PB。这枪侧盖真是表现太强势了，3000米之后就奠定了明显的夺冠的优势，没有其他任何选手能够对他形成挑战。这枪高水平的比拼啊，确实也是让埃塞俄比亚的三个对手输得心服口服。杰贝特主动过去向所有的对手去问候，他这一枪比的水平太高了，14分03秒69，把自己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提升了2秒多，也是来到了历史第二，这个成绩是仅次于侧盖的世界纪录，14分0秒21。
这个时候侧盖和切菲特还能够咬在一起，但是侧盖今天好像身体的感觉确实不好，你看他这个表情啊，这个痛苦面具是非常清晰的，在比赛当中的本体感受应该是比较被动。这时候还剩下四圈，是不是切菲特从这儿开始已经没有悬念了，拿冠军就最后的直道冲刺非常凶悍，他自己也知道有机会开 PD， 甚至有机会摸十四分大关，所以是卯足了劲儿去冲的。这样切贝特用这样的完美表现强势宣告自己是女子五千米项目的历史第二人了，而且更重要的是这场比赛他同场竞技的还有历史第一人世界纪录保持者侧盖被他击败。切贝特在今年的东京世锦赛真是这个项目悬念迭起，哈哈，这个镜头很有意思，这个画面特别有故事性。切贝特过去想主动的跟侧盖击掌，但是侧盖呢没有伸出手回应，哎，或许他只是没看到啊，或许只是忽视了这个细节。但这些选手彼此之间其实是惺惺相惜，彼此成就非常的熟悉。切贝特的这个新的赛会记录由于有侧盖世界纪录保持者的同场竞技被他击败，所以这个赛会记录呢就更有历史意义，也更有含金量了。所以今年的东京世锦赛上女子五千的较量啊，侧盖、切贝特如果吉普耶根在参赛，那么这三个选手的较量真是太有看点了。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男子铅球的较量，新西兰的名将汤姆沃尔什。哦，这头砸在了22米线上，差一点，估计有21米9左右。这头成绩是有效的。21米89。汤姆沃尔什第一头就表现了相当高的水平。本土选手维尔，这头来到20米50。今天的男子铅球的较量呢，两个美国的选手奥特达尔和斯蒂恩都是有相当的竞争力。那么沃尔什不用说了，再加上美国名将乔科瓦茨，他今天也参赛，所以今天这个比赛阵容还是相当强。

牙买加选手坎贝尔。坎贝尔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三。出手速度相当可以，这一头也接近二十二了，这得有21.7米左右。他是一个左手选手，所以他是一个顺时针的旋转方向。啊，21.36米这一投，21.36米让他上升到了第三。美国名将科瓦茨，科瓦茨去年的巴黎是拿到了亚军。这头呢，你感觉它轻轻松松就接近了22米。科瓦茨也是男子铅球项目的历史第二人呢，他仅次于他的美国同胞克劳瑟，23.23米的个人最好成绩，那是22年创造的历史第二好成绩。那么今年的世外赛季呢，男子选手还没有能够打开22米大关，瓦茨这一头来到了21.59米，稍稍落后沃尔什。奥特达尔来了，奥特达尔在5月底的钻石联赛拉巴特战是投出了21.97米，这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哦，这一头可以，这头也是21.5米到6米的样子啊，21.52米。修正之后是21.53米的成绩。奥特达尔现在竞争力也在逐渐的回归。意大利本土的选手法布里也参加这一站的钻石联赛，但是好像他目前为止还没有较好的发挥。

库亚茨上升到了21米，那奥特达尔上升到了21米56，这还是排在第三的位次。坎贝尔现在是21米36，还有两次试投机会。旋转出手，速度还是不错的，这头比之前有提升啊，这应该也是来到21米5的以上了。坎贝尔应该进入到奖牌争夺了，这一头21米64。坎贝尔在第五投终于是打开了21米5，这样他来到了第二这个位次。维尔打开了21米了，另一个本土作战的法布里现在还没有看到他好的发挥。扎内维尔现在这个成绩是暂时排第

这头，哎，这头可以。扎内维尔这头有了，这头应该也来到了21.6米以上了。

进入到前三，有机会争夺奖牌。他还有最后一次试投。扎内维尔是出生在南非的选手。最后进入到奖牌争夺的三个选手，扎内维尔是出生在南非，2021年开始代表意大利转籍到意大利参赛。最后呢是坎贝尔、扎内维尔和沃尔什三个选手来争夺前三名。沃尔什，目前21.89米，看这一头，速度非常快，但是还是稍微不够，就感觉旋转的速度很好，但出手的时候那一下稍微有点松，没有把旋转速度完全能够在出手那一刻呢施加到器械上。就感觉他出手这一下还是稍微软了一点，距离他的个人的巅峰水平是有差距的。这一头只有21.3米。这一头也不好，这一头只有20米左右。扎内维尔今年也还没有能够打开22米大关。这样他没有完成对沃尔什的挑战。坎贝尔还有最后一次机会。坎贝尔的个人最好成绩是22.31米。这个赛季今年呢他是投过21.95米在拉巴特。这头出手还不错，但仍然不够。好了，最后并没有能够成功的挑战沃尔什。这样的新西兰的名将沃尔什，21.89米是赛季最好成绩，拿到了男子铅球的冠军。意大利本土的选手维尔是21.67米，拿到第二名。坎贝尔，牙买加选手是拿到第三。整体实力雄厚的美国军团呢，在罗马站的男子铅球项目表现并不好。科瓦茨只是21.59米，拿到第四。奥特达尔是第六，皮佩里第五。法布里虽然这一站比赛表现不好，但是在意大利人气还是相当高的。

毕竟也是世锦赛的银牌得主。然后我们来看看男子跳远，意大利选手霍尔拉尼，这一跳漂亮，这一跳就接近8米啊，助跑速度非常快，踏跳很积极，上板那一下力量足够，转化的非常好。而空中这个整个交叉步啊，这节奏是很好的，非常流畅，感觉在空中是完全飞起来。7.97米，霍尔拉尼跳出7.97米，不错，这一下上到第一位了，超过腾托格鲁。腾托格鲁来了，过去两届奥运会的冠军，来自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这一跳也有8米，相当的精彩。这跳有了，腾托格鲁这一下应该是能够超过富尔拉尼。

滕托格鲁呢，最后上半前的这三步，他这个节奏加速是很明显的。上半这一下呢，能够很好的把这种水平的加速度，能够做一个踏板瞬间的转化，这样呢，在空中的整个姿态是非常优美。8.10米又回到第一。滕托格鲁个人最好成绩是8.65米。就是在去年的罗马站创造的。西班牙选手莱斯卡伊这一跳，看看是不是有效成绩。啊，这一跳是成绩无效。啊，这一跳是有的，7.94米啊，这一跳莱斯卡伊成绩有效，7.94米，这样的话他上升到第三位。法尔拉尼目前仍然是7.97米，落于滕托格鲁之后，加速非常好，这一跳应该又有提升。法尔拉尼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是拿到了铜牌，而当时非常可惜，输给皮莫克只输了2公分。看富尔拉尼这一跳的成绩，8.04米，富尔拉尼也打开8米大关了。莱斯卡伊，今天这几个选手啊，滕托格鲁、莱斯卡伊、富尔拉尼是互相吊着彼此较量，在往上提升自己的成绩。我们也看到了牙买加名将麦克劳德在后边准备。这一站男子跳远的水平还是相当高。莱斯卡伊也是打开了8米大关，来到8.06米了。看麦克劳德现在在7.9米左右。他是那种典型的身体素质非常好的力量型选手。上板踏跳这一步的力量转换非常的充足，但感觉这一跳呢，用板还用的不是特别好，还有挺多富裕。这跳应该也是能够来到8米左右。

八米零一，麦克劳德也打开八米了。现在是四个选手过了八米大关。澳大利亚的选手阿德科克，前三跳是七米八八的成绩。这一跳也在八米线左右。上半踏跳是挺积极的，但是他的这个极速好像稍微的比之前的这几个选手稍微慢一点，八米零七这一跳来到。阿德科克凭借这一跳上升到第二位，汉弗尔拉尼。哦呦，这一跳有进步，弗尔拉尼这一跳应该又能回到前三，可能要接近八米一了。这一跳八米零七啊，确实是比刚才又有上升。弗尔拉尼只有二十岁，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塞内加尔人。其实弗尔拉尼呢，他最初选择的运动是篮球，后来还是转向田径。他的运动偶像是意大利的跳高项目的名将，也是奥运冠军坦贝里。看看最后的巅峰对决，最后一跳彭托格鲁八米一。彭托格鲁这一跳应该还是在八米一左右，可能稍微欠一点儿。

唐德格鲁呢，作为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和巴黎都拿到冠军的选手，这一跳是7米97，啊，他是一个发挥非常稳定的运动员，就是你发现他每一跳都非常平均，不会有大起大落。他的比赛的完成度是非常高的，他没有那种特别让人意外的失误。霍尔拉尼20岁的小将在本土的比赛，到了他的机会了。霍尔拉尼在这几年的欧洲赛场和世界顶尖的赛场呢，已经几次输给了滕托格鲁，但他毕竟年轻啊，只有20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霍尔拉尼呢，目前是保持着今年的，截止今天的这个世界最好成绩是8米37，他2月份在室内赛季跳出来的，还要超滕托格鲁的话差3公分，现在8米07，助跑加速，这跳机会。还是稍微差一点，拼命的把油门踩到底了，这已经地板油，把这个速度提起来。他的助跑的步幅非常大，最后积极踏跳上板那一下，整个的速度损失是相当小的。哎呦，这一跳有了8米13。哇，今天真是巅峰对决，成绩虽然距离这几个高手的最顶尖的8米3、8米4甚至8米5的水平还有差距，但是呢，就是这个比赛的悬念是不断的交织，互相嵌合，就这几个选手是2-3公分的互相赶超比拼，这比赛的悬念真是不停的牵引大家。霍尔拉尼现在上升到了第一，看阿德科克，阿德科克在今年的钻石联赛第一站厦门站，当时男子

的钻石项目，它是8米15拿了亚军，当时夺冠的呢是中国运动员张炳坤。这一跳有吗？有机会啊，这一跳应该有了。阿德科克这一跳应该是到8米3以上了。最后几步的加速非常明显。哇，这一跳，这应该是能够接近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了。男子跳远在最后一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排位8米34，阿德科克拿到冠军，而且创造了新的个人最好成绩。他把自己的 PB 提升了1公分，此前是8米33，也是在今年创造的。这样在意大利站的，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澳大利亚的选手阿德科克拿到了男子跳远的冠军。这是一场非常有戏剧性的较量，洪托格鲁、富尔拉尼、阿德科克在最后的冠军跳当中依次展示，最后阿德科克后来居上，完成了逆转。富尔拉尼在最后一跳也是把当场比赛的最好状态拿出来了，这就是设置冠军头和冠军跳的魅力所在，最后一次尝试来决定胜负，而且让你在最后一次尝试有翻盘的机会。8米34，澳大利亚选手阿德科克新的 PB， 拿到冠军。富尔拉尼也稍微有点遗憾，8米13拿到第二名。当然了，今天除了阿德科克最后一跳的成绩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剩下像富尔拉尼和洪托格鲁都没把最好状态拿出来，到世锦赛需要8米4以上的成绩才能拿奖。我们接下来关注男子400米的较量。男子400米呢，今天将会看到格林纳达的名将杰拉尼·詹姆斯，然后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冠军美国选手昆西·富尔，以及美国的选手诺伍德。在第九道是比利时选手多姆。博茨瓦纳选手科比纳什皮在第八道。在第七道是近两年表现出色、上升势头很猛的南非选手内内，他的个人最好成绩43秒76已经进入到历史前20了。加尼詹姆斯在第五道，昆西赫尔在第六道，这是新老王者的较量啊！昆西赫尔在去年的巴黎拿到了男子400米的冠军，而吉拉尼詹姆斯呢，则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双料冠军，当然那是在十几年前的事儿了，2011年和2012年。在第四道是英国选手多普森，在第三道呢是美国老将诺伍德，他也是美国4x400米接力队的固定成员。在第二道是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在第一道是意大利本土选手斯科蒂。科蒂也是稳定的参与意大利队的4x400米的大赛接力，在奥运会上他拿过3次决赛的席位。啊，二道的莫尔纳尔应该是退出了。那今天这个比赛呢，就是昆西赫尔、内内和杰拉尼詹姆斯的较量。内内呢，今年已经创造了世界最好成绩，在5月份跑出了43秒76，打开44秒，比赛发枪。吉拉尼詹姆斯迈开他标志性的鸭子步，在起跑阶段他的步幅非常的大，昆西赫尔呢步频已经提起来了，但是内内节奏保持得很好，昆西赫尔现在是努力的在前半程要建立他对内内的优势，昆西赫尔是处在明显领先的位置，

0: 下到直道之后，昆西赫尔领先，但是后程感觉有点乏力，内内上来了。内在最后也有点顶不住了，这两个选手的较量是延续到了最后一刻。昆西赫尔和内内几乎同时撞线，说实话很难分出来谁是冠军，这也需要现场的高速摄影机做一个精准判断了。昆西赫尔呢，感觉在最后的一百米他的降速非常的明显，但是内内在最后一百米加速赶超之后，到了最后的几步也是强弩之末，这个掉速的趋势非常清晰。这样昆西赫尔还是是不是还是拿到了冠军？加伊詹姆斯，哎呀，确实不在最好的时代了。看看啊，昆西赫尔这个时候呢，在弯道下直道的时候已经明显的出现了疲态，内内这个时候开始加速，步幅步频都要比对手有优势。这个时候内内已经领先了一个身位，但到最后的十米他也开始掉速了。几乎被超越了。这两个选手真是你追我赶，到最后的三十米是极限拉扯。詹姆斯尽管四年前在东京奥运会还能够拿下奖牌，但是距离十年前他的巅峰时刻已经差得太远了。最后还是昆西赫尔技高一筹，0.01秒的优势，1%的优势击败了内内，也是刷出了个人的赛季最佳。科比纳什皮波斯瓦纳的选手拿到第三，昆西赫尔捍卫自己去年巴黎奥运会冠军的荣誉。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

0: 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我们来看看女子200米的较量。现在女子200的较量的阵容呢，其实倒不算是含金量最为强大的。我们来看参赛选手名单，在第九道是利比里亚的选手麦考伊，个人最好成绩是22秒55。在第八道呢是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个人最好成绩22秒42。第七道呢是科特迪瓦的名将，也是老将塔劳史密斯，36岁了。塔劳史密斯是2届世锦赛拿到银牌的选手。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尔，个人最好成绩21秒95，今年已经在2站钻石联赛折桂。在第五道呢是同样来自美国的麦肯齐朗，他是去年的巴黎进入到女子200米的决赛。在第四道是科特迪瓦选手科内，非洲锦标赛的银牌得主。第三道是同样来自科特迪瓦的格拜，科特迪瓦的400米的国家纪录保持者，在去年的巴黎他也进入了女子200米的决赛内枪。在第二道呢是西班牙的选手塞维利亚，个人最好成绩22秒85。第一道是意大利本土选手卡达里，22秒64的个人最好成绩。他是一个摩洛哥和意大利的混血。今天呢有几个名将，像阿尔弗雷德啊、加布里尔托马斯、梅丽莎杰弗森都缺席了，所以这一枪的女子两百呢似乎它的含金量要略微的有些欠缺。从实力上来说呢，美国的选手巴特尔朗，那么包括科特迪瓦的这几个选手都是接近，比赛恐怕会很焦灼。比赛开始，塔劳在发枪阶段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塔劳他的后程能不能顶得住是个问题。进入到直道，后程已经开始掉速度了，巴特上来了，巴特超过了塔劳，现在处在领先的位置，塔劳还在追。塔劳掉速太明显了，巴特尔一马当先拿到冠军。拿到第二名的应该是艾米亨特，美国选手巴特尔拿到冠军，艾米亨特拿到第二名。塔劳呢确实是后程现在变成了他的重大挑战，后程的能力掉得太厉害了。这枪的巴特尔冠军成绩是22秒53。

塔劳呢在比赛的前半程尽可能把这个速度推升起来，所以在下直道之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他也知道自己现在后程能力呢是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尽可能在前半程呢去建立一些优势，但是下到直道之后确实还是挑战相当大，后边掉速掉得太厉害了，最后的60米巴特已经明显超过塔劳，到最后的30米呢亨特也超过了塔劳。美国选手巴特尔拿到冠军，英国选手亨特和塔劳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分列23位。

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110米栏的较量。

今天呢，廷奇将会出现在比赛当中，他在第五道，镜头也是给到了他。在这场较量当中，他应该是实力最强大的选手。在所有的运动员当中，他也是唯一一个在本赛季能够打开13秒大关的选手。今天的世界最好成绩12秒87就来自廷奇。廷奇这个成绩呢，也是来到了历史第四，就是在绍兴柯桥站的钻石联赛创造。我们来看看每个道次的选手，在第一道是法国选手齐娜，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37。第二道是牙买加选手本内特，个人最好成绩是13秒09，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他拿到第七。在第三道呢，是瑞士国家纪录保持者约瑟夫，他保持着13秒07的瑞士国家纪录，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也进入了决赛。第四道是美国选手罗伯茨，去年巴黎奥运会的亚军，最好成绩12秒96。廷奇在第五道，这个项目的历史第四人，12秒87的个人最好成绩，在今年的绍兴柯桥创造的。在第六道是美国的选手比尔德，个人最好成绩13秒10。在第七道呢，是法国选手贝洛西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也是在今年拿到了室内世界锦标赛60米栏的银牌。第八道是牙买加名将麦克劳德，也是牙买加的60米栏和110米栏双料的国家纪录的保持者，在2016年里约奥运会拿过金牌。第九道是西班牙选手马丁内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从硬实力上来说，廷奇、麦克劳德包括罗伯茨其实都是难分高下的，但这个赛季呢，从状态来讲，廷奇的状态是非常的出色，12秒87那一枪也可以给他巨大的信心。其实那一枪也是让他超越了刘翔，来到历史第四的位置。廷奇在第五道，他的左侧就是罗伯茨。第八道是比赛发枪，廷奇起跑攻第一个篮并不算出色，略微落后，但他这个篮尖节奏上来了，现在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非常的轻松啊，这个节奏很干净。虽然这一枪的整个的比赛水平并不是那么高，但廷奇还是展现他出色的拦截节奏和非常好的过篮的技术。廷奇在起跑阶段是明显的落后于罗伯茨，但三个篮之后，他的节奏进入到一个非常顺畅的感觉当中，非常的舒服和连贯。哎，最后是约瑟夫拿到了冠军啊！廷奇自己也觉得非常的意外，在撞线的时候感觉他处在领先啊。看看啊，比赛发枪的时候，你看，廷奇是处在落后的位置，他左边的罗伯茨，他左手边罗伯茨呢明显是超过他，但是三个篮之后，廷奇凭借自己良好的篮尖的感觉和节奏，逐渐的处于领先了。罗伯茨还打了一下篮，撞线这一下真看不清楚。约瑟夫是后来居上，确实后边的最后两个篮冲得很凶。

还真是约瑟夫拿到了冠军，他和廷奇都是13秒14，这也是千分秒位的微小差距。廷奇自己还是觉得很不可理解，他仍然觉得自己应该是冠军。在这个经过千分秒位的精准测算，应该是第二，非常小的差距。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男子百米的较量。这一站百米最大的看点呢，是美国队的几个选手科尔利、布罗梅尔以及近来状态出色的西普林这个较量。那么这一站呢，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当中此前表现出色的男子冰将西比尼是缺席了。我们来看看，第一道是喀麦隆的选手，喀麦隆国家纪录保持者埃塞梅9秒96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是意大利本土选手库尔图，他是意大利4×100米接力队的成员，所以也是冰江奥运会4×100米接力的冠军成员。第三道呢是美国选手希克林。上个月他在广州还参加了世界接力的锦标赛，为美国队拿到4×100米接力的第二名。第四道是名将布罗梅尔，两次世锦赛的铜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9秒76。第五道是黑德克尔利，世锦赛的冠军，奥运会银牌得主，个人最好成绩9秒76的黑德克尔利。在第六道呢是另一个美国选手科特尼林赛，个人最好成绩9秒89。在第七道是非洲纪录保持者，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曼亚拉，个人最好成绩9秒77，非洲纪录。第八道是日本名将萨尼布朗，个人最好成绩9秒96。在第九道呢是意大利本土的选手齐祖阿里，个人最好成绩9秒96。布罗梅尔、科尔利、奥曼亚拉这三个选手呢，个人的最好成绩都是在9秒81里。看看这三个选手的较量。开始，布罗梅尔发枪阶段是最快的，现在他处在领先的位置，布罗梅尔正在扩大自己的优势，奥曼亚拉在追他，布罗梅尔遥遥领先，拿到了冠军，甚至最后都有些降速，仍然跑出了9秒8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诞生了。布罗梅尔这一枪比得非常的强势，9秒84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在罗马站的钻石联赛诞生了。布罗梅尔从发枪起跑衔接就处在领先，埃塞梅在最后时刻有点追上来了，9秒99也打开10秒大关，来到第二位，奥梅亚拉在第三，科尔利呢状态还是不太好，10秒06。布罗梅尔这枪确实比得非常的强势和凶悍，此前他是在5月底的佛罗里达的克莱蒙特站的比赛是比出了9秒91，

这枪呢是进一步推升了自己的状态，像火箭一样就窜出去，这节奏非常好，极为舒服。这枪是来到了他极高的水平，把科尔利远远的甩在身后。科尔利最后都有点僵了，说实话，普罗梅尔9秒84。他这样的状态呢，会使得他有极大的信心和底气，在美国国内选拔赛当中去争取一张世锦赛的门票。同时呢，在世锦赛赛场上，他是有相当的竞争力的。因为美国国内选拔赛呢，它的偶然性比较大，而且也是强手如云，尤其在这种项目上，短距离项目上，所以对于普罗梅尔来讲呢，这个状态好是非常重要的。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到另一个竞赛项目，女子1500米的较量。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舍莎，个人最好成绩3分54秒87，他的埃塞俄比亚同胞贝尔赫，个人最好成绩3分59秒21。意大利选手维萨，个人最好成绩3分58秒11。爱尔兰的西利，法国的吉尔蒙特，肯尼亚的埃杰雷麦克林，美国选手，日本的田中希实，英国的两个运动员诺兰和斯诺登，西班牙的马克思，意大利本土选手扎诺尼，以及波兰的利扎科夫斯卡。这一枪呢，说实话含金量是稍微有些欠缺，梅舍莎可能是最值得关注的运动员。剩下的顶尖高手像侧盖是跑了5000啊，然后呢基皮耶根没有来，切普吉尔吉尔也没有参加这一站的比赛。兔子今天的目标时间是3分58。看看这一枪是不是能够争取冠军，在3分55秒完赛。梅舍莎节奏保持得非常的好。梅舍莎呢，在室内世界锦标赛上曾经拿到过铜牌，这是他在世界大赛的最好成绩了。现在他是处在兔子之后。形成了两个小方阵，前面是4名选手，算上一个兔子，后边的选手稍微被拉开了一点点，但是距离并不明显。后边选手跟上来了，两个方阵粘合在一起。梅舍莎现在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但是他领先的位置并不能够确保他拿冠军，贝尔赫和埃乔雷在后边追呢。选手们到现在并没有拉开。日本的选手

田中西实是跟在大队列的相对尾端。田中西实呢是800、1500、3000都可以兼下，能力还是很强的，包括在大赛当中还跑过5000。这安乔雷上来了，就到最后一圈，这场比赛要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比拼。安乔雷已经开始加速了，肯尼亚的选手埃乔雷现在一马当先，没舍杀反而被甩到了后边。现在是另一个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在追埃乔雷。这一枪应该是比的水平还不错的，最后时刻冠军产生了变化，好像是西利上来了，但是还在拼啊，3分59秒16打开了4分大关。对，爱尔兰的选手西利，澳大利亚的两个选手比林斯考德威尔拿到了前三，埃乔雷最后时刻掉到第四去了。这枪呢，因为没有一个最顶尖的有绝对统治力的选手参加，所以这一枪比赛变成了群雄逐鹿。那大家都有机会，尤其到了最后的100米这种混乱的冲刺比拼，还是出现了排名的极大的变化。最后澳大利亚这两个选手比林斯和考德威尔呢是都打开四分大关，而且都刷出了个人最好成绩，新的 PB。埃乔雷一度在最后的500米是处在明显领先的位置，但到最后的100米，他的领先的优势不复存在，甚至你看到这儿最后50米了，被超越。而且比林斯和西利在最后时刻还有一个巅峰对决，西利实际上是后来居上，超过了比林斯，拿到了这一枪的冠军。这就是因为在比赛中没有一个绝对有优势统治力的这种选手在，而大家呢都觉得有机会，而大家呢在前面都不显身漏水，都把这个核心的竞争力放到最后来实现，来进行最后的冲刺较量。战术看起来还是想法趋同，尤其是这几个像西利、比林斯、考德威尔这几个运动员想法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导致了最后冲刺阶段的大乱斗。好，这样的最后是爱尔兰的选手西利赛季最佳3分59秒17拿到冠军，澳大利亚选手比林斯和考德威尔分列2、3位，两个选手都刷出了 PB， 新的个人最佳成绩。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为您带来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较量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时段一起来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的转播。马上开始的将会是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的第二场，3场2胜制的系列赛里啊，在第一场过后，浙江稠州金足呢已经是拿下了1-0的主动权。中圈跳球的是约翰逊跟法尔啊，这是绝对高度。比赛开始了，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12进8，宁波挺卧跟浙江稠州金足系列赛第二场已经正式打响。上来先是宁波拿到了第一攻的机会，这也是同省德比。这一球呢，上来先造成了约翰逊的犯规。其实今天对于约翰逊的杀伤，会对整场比赛的战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因为约翰逊呢是这个赛季稠州金足内线的一道大闸，攻防两端呢都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能够过早的让约翰逊背上犯规的话，那宁波呢会在后边的时间里打得更主动。
1: 两位掌声鼓励一下，马尔加油！
0: 开场呢，法尔通过罚球先帮助球队拿下了第一分。法尔防守端继续给约翰逊消耗。

0: 双方呢这是攻防两端啊，各造成对方队中最高球员的一次犯规。赛季约翰逊呢，42场常规赛啊，33场首发，场均可以贡献11.8分，还有7.9个篮板。这是在于家豪前往欧洲追梦之后，球队在内线不可或缺的球员。罗凯文，好球啊！今天呢，宁波一上来外线也能打开局面。上一场比赛罗凯文是拿到了9分，属于是国内球员里得分比较多的。因为第一场比赛失利，宁波只有57分，就是进攻还是得分点太少啊，整个进攻效率也偏低。
1: 继续保持强度，全场球迷朋友跟上节奏，一起再来一遍，防守防守防守。
0: 今天同样也是考验浙江稠肉金足外线的准心，吊传篮下，这球给大了，稍显可惜啊。安德鲁斯，刘晓宇来防，挤过，给到底角，无前，辛普森的快推啊，这是一个战术犯规。
1: 全场的球迷朋友，宁波队，宁波，
0: 因为比赛的

赛制就是三场两胜制啊，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宁波来讲就是生死战，就是赛季结束或者赛季继续的选择。推人犯规了，这个手部确实是有动作。罗凯文呢，这也是前八一队的队员啊，他在

0: 非常顽强，王子路再把球权夺回来，约翰逊拦下好球，这是就地反抢，辛普森上一场拿了16分啊，所以对于稠稠金素来讲，如何限制辛普森的发挥也很关键。犯规还是比较多的啊。来，我们进攻中间集中注意力。
1: 现场各位最佳第六人准备好，一起防守
0: 高位掩护，这球没抢过去，底角空了，这场比赛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变数啊。浙江稠州金足呢阵容里，虽然今天大名单里还是给6号陈帅鹏报名了，只不过呢在上一场比赛呢他是这个颈椎受伤，所以他现在这个情况呢会给球队还是人员的轮换有一定的影响，虽然进入到了大名单，但是能不能出战还不确定啊。那陈帅鹏呢，他是作为这个赛季浙江稠州金足的国内第一进攻点，是国内球员得分最多的，那么他如果不打的话，球队的进攻可能会显得更加困难一些。安德鲁斯这个球王子路出手时候手腕的控制还是播的不错，6-4稠州金足反超了。上线来回手递手，吸引两个人的防守注意力啊，又吹了法尔的进攻犯规，那这法尔又是两犯了。这个球防守出现了问题啊，漏掉了王子路，

0: 原地直接拔起来的三分球。好球啊，辛普森啊，球队第一进攻点，他这一点呢无论如何是要打开的。我今天我们在这个转播的比分板上没有看到双方犯规数的体现啊。底角三分球继续发炮命中，八号陆文博，就陈帅鹏如果打不了的话，陆文博的发挥非常关键啊。
1: 掌声送给刘晓宇以及打出的防二人，双方换人。好吧，掌声送给罗凯文，兄弟们加油！

稠州进都换上了24号李月洲。宁波内线换上鲁土布拉，好球啊！这个三分球，超远的三分命中。今天两支球队开场的三分球都投开了。这球防得好。外援方面呢，是让辛普森现在搭档5号杰克逊，作为也是对法尔的一种保护吧。现在法尔是两次犯规在身。哇，三分球来了。看，能够感觉得到背水一战的宁波，这场比赛是做了充分准备，人员的轮换呢相对还是比较主动的，而球员在场上的执行力和机会的把握能力是比较强。好球啊！现在节奏完全带起来了，是要叫暂停了。稠州金都呢被宁波打了一个小高潮，9-14。就这种局面之下，你会发现宁波队真的是逼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另外也能够感觉得到缺少程帅鹏对于稠州金都的影响也是愈发的明显。谢谢

这球分得不错啊，卢德布拉是不看框，还是找杰克逊。如果说卢德布拉刚才这个球他有一定的中投和中距离终结能力的话，他就应该直接看框了，因为这一球一旦转移过来，实际上已经出现了空间上的主动。刚才这球是吹到了王凡毅的身上，传人朋友今天虽然是在大名单，他也没有带这个护镜的护具，但之前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他确实是因为受伤啊，做了一些固定，不知道会对他这一轮系列赛和后续的比赛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啊。

0: 现在是逼着琼斯要投超远距离三分。刘泽一再给吴前，三分球来了。吴前现在他在摆脱之后的三分球的投射手感有一些下滑，但是呢他在这种定点控卫机会的把握能力上还是很强的。阿格拉瓦尼斯这真是身强力壮，身大力不亏啊，这个球呢扎到游戏区附近，触手打进，还造成犯规。
1: 雷波·基沃菲。

柴，海道夫，时间还有，可惜啊，出手不中，首节比赛结束了。宁波挺卧呢是22-15领先浙江绸州金足啊，在系列赛0-1落后的情况下回到主场啊，宁波队目前暂时领先。第二节上来呢是杰克逊、王俊杰、刘晓宇、阿格拉瓦尼斯跟鲁土布拉，这还是沿用第一节末段的这个阵容。这个阵容呢平均高度是比较有优势的啊，而且整个的节奏呢在刘晓宇手里。这套阵容里呢是让鲁土布拉去抢篮板，内线的主要进攻终结呢是交给阿格拉瓦尼斯，外线的进攻主导是杰克逊，组织串联是刘晓宇，那速度反击防守是王俊杰。好球，陆文博的一次抢断快攻反击。我们说呢，如果今天程帅鹏，我现在感觉大概率是上不了了。那如果说程帅鹏打不了，那程帅鹏他场均这个15分、20分左右的得分，谁来去分担？吴前、陆文博、王子路、李月洲都得有所分担啊，至少这几个人得比平时要多得，每个人要人均下来得拿个5-6分吧，多比平时多5-6分。兰道夫呢是有外线射程的，这名球员呢他在场上的活力满满，就像这样的协防封盖，他是不遗余力的再去为球队做出贡献。但这名外援他的上限实际上不算特别高，有一定的外线投射，但是不够稳定。再转移，王子洛之前进过三分，约翰逊一下场，绸州金足的篮板球没有保证，所以现在绸州金足实际上上的是一个小阵容，内线呢可能比宁波队要更吃亏一点。

好球，兰道夫又是通过积极性拼抢了一个进攻篮板。现在这个防守上呢，卢卡布拉还是要跟教练组再去交流沟通，要再明确一些，是不是要去扩出来延误？因为卢卡布拉目前看啊，今天应该至少是两次了，扩出去延误之后呢，整个轮转防守回不来，导致后边球路进足的局部会有多打少的情况。三分球明显，今天宁波的进攻是有回暖的迹象啊。光杰克逊一个人啊，弗兰克林杰克逊一个人是三投两中。第三反，法尔第三反，约翰逊两犯。要知道这比赛可是五次犯满离场啊！法尔这麻烦了，三犯基本上第二节上不了了。

0: 这将筹州兵卒执行法兰两次。
1: 但约翰逊实际上他也有这个隐患啊，就看看宁波队对于他这点的杀伤够不够坚决。他现在也是两犯在身，所以这个两犯还是挺微妙的，保护好了上半场就是两犯，保护不好比较早的领到第三犯，那至少是第二节的后半段的时间里就没法再打了。你要再领到第四犯，那下半场更是会受到很大时间上的压缩。辛普森放空了，这个联防突然把上线这个点给放空了。
0: 掌声送给卢斯布拉。
1: 杰克逊三分球再中，第三个三分。现在三分球投开了，今天的宁波这进攻跟上一场是判若两队啊。主要是对于这个球员的个人特点的调动做得比较充分，安德鲁斯反过头来就是冲击杰克逊啊，这个非常有针对性，你打得好我得冲击你，不让你在场上呢如鱼得水，打得那么舒服。其实现在啊，就是这几个三分球进的也反映出筹州金都的防守盯人不够紧，现在这是对手阵中最炙手可热的队员，手感正热的发烫。
0: 好，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浙江筹州金都执行罚篮两次。
1: 琼斯要上了，琼斯是不是要换约翰逊啊？还是换安德鲁斯啊？要是换安德鲁斯吧，又是这个双大外了。其实现在上双大外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给宁波呢肯定是上不了法尔，如果这个时候呢琼斯一上来跟约翰逊组成一个四五号位的外援配置，内线呢会把这个优势进一步凸显。那可惜没罚进就没法换人，罚球筹州金都做的也不是很好啊，丢了四个，宁波丢了两个。余长栋给做掩护，好球。现在对于辛普森跟杰克逊啊，这个两个点是真盯不住。目前从外援的发挥水平上来讲，宁波挺握要技高一筹。外线三分，这球在强干扰的情况下，陆文博还是投进了。刘晓宇外线三分，好球。对，比赛呢是需要用得分，用篮球语言去说话。今天这是上半场比赛宁波的第六个三分了，整体三分线外宁波队是绝对主动。辛普森又造了一个刘泽一的进攻犯规。
0: 掌声送给玉山东以及杰克逊。好了，把热情的掌声送给换人了。准备回到赛场之上，来到全场准备防守。
1: 法尔要上了啊，这个时候上还挺冒险的。这第二节就剩三分钟时间了，领先七分上法尔，这有点冒险，因为你这第四犯第三节用还是不用啊？而且法尔一上来呢，你对位的是琼斯啊，琼斯这个冲。

0: 毅力非常强，你防守敢不敢去上对抗做动作？
1: 来，做准备，继续防守，防守。

0: 抓这个局部的二打一，法尔拿到一个进攻篮板，篮下高举高打，造成琼斯的犯规。
1: 罗迪沃执行罚篮两次。

0: 纳道夫拔起来的三分球，关键呀，在第二节临近尾声的时候呢，现在确实需要外线来一记强心剂。今天除了进多，外线三分球投的真的是不是很主动，需要有更多的牵制力才行。现在三分球投进也把分差破进到三分了。宁宏宇的三分球，快速的还以颜色，哇！今天宁波这是上半时第七个三分。13中7啊，53.8%的三分球命中率。瞅瞅金珠呢，三分球投的命中数其实不算少吧，17投5中，但是命中率是29.4%。
1: 这两投中金珠直行罚篮，
0: 半场进5个3分实际上是可以接受的。只不过命中率是29%，不到30%。辛普森一对一，掩护直接换，拉开啊，都拉到底线，要一对一，面对王子路的防守，拉开左右手，这球吹犯规了。辛普森他这个第一步确实是快啊，但是他重心一降低之后，你看这一下，他一个拉开，有一个节奏的变化。
1: 我这边我这边发两次

0: 双方犯规上半场有点多，都是控制的不是很好。
1: 马上努力一下，兄弟们，加油！
0: 宁波和稠州金都上半场到目前为止各有14次犯规，加起来接近30次犯规，太多了。

0: 又一个犯规。
1: 全场一起英国队英国，浙江稠州金珠队换人。
0: 稠州金珠上半时第十五个犯规，平均下来一节7.54犯规。上了13号张宏硕，换下琼斯，琼斯三犯了，又一个犯规，第16个犯规。球权再次回到了宁波队的手里，追时间，追时间，横撤步，篮板球点抢，除了金都收下来，可以压压时间打上半时的最后一攻。李月洲防守不失位，好球，李月洲是顶开防守完成出手，几乎是一个压哨。这个球啊，就是在抠细节，在抠细节，就是刚刚李月洲这个球打进之后，看看是不是还有时间。打进之后应该是要叫暂停，宁波队想要再打一个上半时的最后一攻。2.1秒，底线球的战术，看看是怎么设置的，过渡一下，中线附近就要出手了。半场比赛结束，39-35啊，双方的比分还是非常的接近。这场比赛是关乎到宁波队能否把系列赛延续到第三场，同时也看看在今天稠州金珠能不能结束系列赛。稍后见。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

0: 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下半时，约翰逊、吴前、王子路、卢文博和安德鲁斯啊，这是今天开场筹州金租的首发。尼莫廷沃呢是法尔跟希普森继续呢是在下半场先出场，还有罗凯文、宁宏宇，还有王凡毅啊，这是下半时宁波的先发。罗凯文的三分还在继续啊，还在继续，15投8中的三分啊，这个三分球今天的效率是奇高啊。要知道在常规赛，宁波呢场均三分球出手是22.5次，命中7.8个，命中率不过也就是34.6%。今天他们的无论是命中数还是出手数都是要高过常规赛的场均水准，命中率更不用多说了。法尔在下半时回来呢，要尽可能的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在第二节开打不久就领到了3次犯规。罗凯文换一侧三分球继续命中，这场比赛宁波的第9记三分，现在三分线外命中率已经是逼近60%了。安德鲁斯面对王凡毅的防守，交给吴前，这球防守没有问题。哇，法尔啊去弯腰拼抢地板球，
6: 这里是这里是，把掌声分给场上所有的兄弟们。
5: 第一次进入到季后赛的宁波队，显然他们不是白白走一遭，而是要留下些什么。今天呢，这也是系列赛他们唯一的一个主场，他们希望能够延续季后赛的可能性。虽然这是浙江同省的两支球队，但是他们代表了不同的城市，也是以城之名为城而战。林宏宇的底角三分球，哇，第10记三分啊！
7: 浙江同省球队举球暂停。
5: 下半时回来，罗凯文的2记三分，宁宏宇

一记三分，连着三个三分打停了浙江稠州金足。这球给的漂亮。其实呢，稠州金足的补位已经是到位了。那这个球呢，宁宏宇甩了一个高点，刚好是越过了防守人最高的这个拦截位置，甩给了法尔的手里。

0: 好的，以及著名国际观赛 CBA 赛场上的男子选手，是这是我们用于就是观赛礼仪结束会的 CBA 联赛青少年友好赛场。保持专注，继续回到比赛当中。来吧，继续防守，防守，防守。
1: 好球啊，现在三分线外的发挥尤为重要，年轻的李月洲在这样的场面之下，作为他的第一个赛季啊，第一次季后赛之旅，在程帅鹏不在外线也是人员紧缺的情况下，李月洲能不能够帮助到球队。倪虹宇球是要扣啊，但是被琼斯给摁下来了，那鲁斯的快推追身三分，这个传得漂亮，一下直接洞穿了所有防守人。现在球球金珠啊，场上有点跟不住比赛节奏，实际上可以通过暂停啊，或者说人员调整先稳一稳。进攻端的手感连不成串，防守呢有时候会有一些走神儿，那比分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感觉上球球金珠是有一点点疲态。看，就这个球一旦过去之后，后边又没人了。错位，好球。这球打进的可以先把局面先稳一稳啊，12分的分差还行，因为刚才分差眼瞅着要奔20分去了。王凡毅有高度啊，法尔的高度造成了琼斯的第四犯。现在其实比赛对于球球金珠的考验是正式开始了，内线两员大将约翰逊跟琼斯都是四犯，等于说现在已经没有试错空间了，再有一犯直接犯满了，这就麻烦了。现在是不是得给兰道夫一些机会，但兰道夫又是一个外线的外援，现在战局上来讲，宁波已经是战局主动了。

兰道夫，哎，效果还真不错啊。所以其实得多给兰道夫一些机会，让他去试一试啊。今天其实他效率还是不错的，三投两中拿9分，罚球也没丢过。但是没办法，内线这大外援都是死犯，只能顶着压力打了。

早上特别一号王凡毅林高清卧队换人让我们全场的兄弟朋友继续保持专注顶住来吧再来一遍

琼斯现在就是背着四次犯规在肩，现在就是争取啊能把这个第三节扛得住，因为第四节呢单外援可能有时候得让小外援多打一些，特别今天陈帅孔打不了，得让有得分能力的外援上来。现在呢宁波的三分球命中率开始下降了，好球好球，打出了一个小高潮，现在比分瞬间回到了八分的分差。所以就是之前宁波这个三分球这么准啊，接近就是超过60%的命中率，三分球一旦失准的情况下能不能够维持住这个比赛的局面。回来杰克逊先罚刚才李月洲那次技术犯规的罚球，

杰克逊。除了京都，现在还是有非常好的整体性啊，因为现在在防守上呢，不断的给宁波施压，宁波的失误数开始上来了，进攻也显得稍显停滞。

这个球救回来就是一次失误球，而且是给对手反击的机会，所以说没上进啊，这个有点上大了。

0: 三加一啊！兰道夫说：“你早就该给我一些机会。”但是在被动局面之下，兰道夫上场发挥非常出色。这一个三加一啊，一下把比赛的机会就打回来了。
1: 再将球路进出执行加罚一次。
0: 这比赛呢，谁都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挑战，就看看谁的板凳深度更深，拥有集战力的球员更多。

0: 这个球谁的犯规？陆文博。这球虽然犯规了啊。
1: 掌声送给三四号阿格拉瓦尼斯，好，加油！好了，以上声明，如果您观赛 CBA 联赛需要大家更多守护，请记得是我的用语，遵守观赛礼仪，接受奉献 CBA 联赛，上演友好型赛场。

主罚经过执行罚单两次。

0: 兰道夫，兰道夫是他的招牌式的大跳投。调高度，
1: 掌声送给马克巴尔。
0: 其实这个比赛就是这个犯规数控制不好啊，也是需要再去加强一下。这王子路这一把这么一往上一撩啊，也还挺危险的，万一打到脸呢，可能现在用的就是一个砍法尔战术啊。法尔这个罚球稳定性不够，这个赛季的罚球命中率是49.1%，上赛季在南京头牌苏九的时候还是63.2%，这赛季下降了一些。

0: 有夹击，空中有一个折叠啊，闪转之后将球打板入框。这场比赛宁波这几个外援啊，特别是辛普森跟杰克逊啊，就发挥真是非常出色，整个给球队带来的这能量助力啊，也不是占用特别多的球权，这个是特别好的一种化学反应。兰道夫飘逸出手，王俊杰收下球权，可以打第三节的最后一攻，球还是交给杰克逊。哇，这个犯规显得有些冒失了。
1: 好了，各位观众，保持冷静，以身之名闻名观赛，四边赛场向大家挥手守护，这是今天的我们一个观赛礼仪。接着，我们见四边联赛青少年由保持赛场。
0: 这因为啊，断柱是一个臂角，他也看不清楚那边到底有没有做动作，可他觉得王俊杰确实这个球他没有完全站稳，可能是一个考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个球确实陆文博动这个幅度是比较夸张的，是骗取的犯规。王俊杰这个球就不要再去较这个劲了，容易有得不偿失的这种影响。
1: 我们继续关注到赛场之上，这张球手进攻执行罚篮两次，
0: 7秒钟时间。
1: 李长寿以及王俊杰。

0: 三节比赛结束，60-54，宁波挺卧在三节过后目前手里还握有6分的优势，不过这一节球州金足似乎也是扛住了压力，他们算是在比分上咬住了。第四节，球州金足的外援先上兰道夫，另外呢还有像王子路、李月洲、刘泽一和陆文博。宁波呢小外援辛普森先上，另外还有罗凯文、卢土布拉、宁宏宇，再加上刘晓宇。现在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哇，这刚要说三分球，那三分球外线的威胁呢对于球州金足来讲特别大，所以他的防守一定要有所防备。今天宁波呢虽然在第三节手感有一后半段啊，不是说开场的第三节那连续三个三分，后边其实手感有些下降，但是你看现在还是能够在50%的命中率啊。直接飞起来给了罗凯文一个大帽，不过球权还是宁波队的，里面要三分。罗凯文在第三节回来之后呢，连续的两个三分球。这个球这帽子是真是干干净净。罗凯文这球肯定也想扣。
1: 来吧，准备好我们的各位最佳第六人一起防守。

李月洲一步速度很快又小心啊，这球倒是没有看到宁红玉有什么夸张的动作啊，好像是空中找对抗，然后宁红玉给闪开了，所以身体失去重心之后，李月洲给摔了出去。这球好像真没有什么出格的动作。李月洲说他有推人动作，裁判应该只是给了一个普通犯规。

0: 保持专注，加油。
1: 辛普森，时间不多了，

0: 现在达卡里上来之后呢，内线想要要位，但是第一时间没有要住乌杜布拉的顶防。乌杜布拉今天的犯规倒不算特别多啊，这应该是他第三次犯规。但是现在对于宁波来讲，就看他是顾哪一头了。如果是为了限制约翰逊的话，场下还有法尔，但是法尔目前还并没有要起身登场的趋势，所以应该还是想用辛普森在外线，一个是能把球控住，另外也有比较强的个人得分能力。约翰逊带着四犯在场啊，那宁波队应该是要找机会尽可能的把约翰逊或者琼斯给打掉一个，减少一个内线的轮换。林红宇的三分命中了，好球啊，上来就有作用。那他今天状态真比安德鲁斯要好一些。安德鲁斯现在一共这个得分啊才拿两分，兰道夫已经拿17分了，左不为例。现在是70-59，11分的分差。球路金足呢这口气不能断，虽然是一直处于追赶者的姿态，这口气不能断，还是不能把这个比赛呢想简单，或者说不能把希望完全都是等着打下一场了。对于领先系列赛1-0领先的一方来讲，有机会2-0绝对不要去打第三场，而对于宁波来讲，他们一定要顶住现在的这个对方的追赶势头，压住对方，不让对方把这口气翻过来。王子洛上进就要暂停了。
1: 宁波天沃队请求暂停。
0: 比赛还有不到4分钟的时间，目前比分是70-63，宁波在主场啊暂时领先7分。但是现在呢，丑陋金作的追分势头也非常的凶猛。还有4秒，辛普森啊，最后5秒把球上进。现在这个球每打进球都是价值连城啊，现在最后这每一球都关乎到比赛最终的结果。要掩护李月洲，真是敢出手啊，真是敢出手。年轻李月洲来到联赛的第一次季后赛的征程就独挑大梁，后卫线现在就是靠他来撑着，假以时日就经过这样的历练，一定是会有长足的进步。辛普森，王子路防辛普森还是会慢一点，但这个后手抄得漂亮。兰道夫的反击造成宁红宇犯规。

0: 结合录像回放，吹着尾气犯规，因为倪虹宇这个属于最后一道防守了，后边也没有防守队员了。
1: 浙江球中心柱执行罚篮两次。

0: 后全场的最佳第六人们，准备好你的武器，一起来一遍，防守。
1: 正面一对一突破，

0: 他也不是小外援的第一选择，就是这样的一名球员，今天是在努力的带领球队追赶比分，现在分差已经是回到了只有两位数，只有两分了。这球要吹进攻犯规了，有一个摆肘的动作打倒了李月洲。现在宁波呢被连续的追分啊，多少会有一点心态上的波动，看看是能不能够快速的冷静下来。
1: 做好准备，再来罚一遍。
0: 看一下，还是李月洲是轻伤不下火线。目前兰道夫已经是拿到23分，他的场均得分也只有10分出头啊，12.2分。还给兰道夫，拉开一对一，吉廷跳投出手，吴文博的进攻篮板，他们现在分差只差一个球，有追平甚至反超的机会。兰道夫突破，左手还是没上进，宁波队收下篮板。双方呢已经是进入到最后的决胜阶段，90秒的时间，对宁波来讲现在是要得分啊。用陆文博来防辛普森突分，这个球失误了。所有人都知道辛普森这个时候其实也可以上一上杰克逊啊，因为杰克逊他的这个突破终结能力还是要更强的。王俊杰这场比赛呢有过出色的亮眼表现，但在关键的回合上也出现了犯规和失误的问题，包括刚刚这个进攻犯规，心态上出现了一些起伏啊。果然杰克逊上了，因为现在辛普森多少有一点疲惫，他个子比较小，突破到篮下终结不够理想，干脆就让杰克逊上来冲锋陷阵，可能效果还会来得更直接一些。现在双方在比赛还剩下64秒的时候打平了，这比赛稠州金都能够给打回来真是不容易。最大分差的时候15分，硬是给追回来了，现在压力一点点给到了宁波，要解决得分的问题。杰克逊顶开防守，强行出手，
1: 防守，
0: 李月洲面对刘晓宇的防守，琼斯再给到李月洲，正面一对一，刘晓宇主动干扰，漂移出手，这个球没有投进，琼斯的篮板也没有拿稳，犯规了，琼斯也五犯了。卢土布拉这个球是再立一功啊。琼斯这个球就差一点点就拿下篮板，但是球呢也是感觉不是很听话，又脱手了，马上跟上来的就是卢土布拉。这样的话呢，约翰逊跟琼斯都已经午饭毕业，现在只能兰道夫上了，还有19.1秒，双方72平。宁波的外援呢是杰克逊，今天他呢在三分线外有过出色的手感，决胜期了，这一回合就可以决定比赛的胜负。

0: 跳投出手，没有能够命中，拿到进攻篮板出手，这球很可惜没有能够补进，宁宏宇错失了绝杀球的机会。那这样的话呢，常规时间结束没有分出胜负，比赛要进入到加时了。看来今天宁波的主场啊，是第一次季后赛主场的比赛，还要给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再加五分钟。加时赛的比赛开始了，兰道夫上进，今天这是兰道夫生涯之夜。兰道夫这一个赛季球队都没有对他有过这么重点的使用，今天是关键一战，27分。
1: 早上各位刘晓宇加油。
0: 这个赛季啊，兰道夫常规赛没有过这么高的得分啊，最高的一场比赛应该是拿了21分。兰道夫今天季后赛涉及到球队是不是能进入到季后赛下一轮的比赛，兰道夫是打出了极具代表性的一场比赛。

还是要三分。还有啊，哇，兰道夫今天啊就在宁波就要终结系列赛吗？就是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啊，不想让比赛再打回到自己的主场了。就这轮系列赛而言，这边能不能还上？因为杰克逊呢整个第四节都在场下，所以他最后一上来突然一上来也没有说立马就进入到状态，现在又要把辛普森换回来了，效果不是很好。兰道夫还是要三分，又进了，不可思议的兰道夫啊。辛普森在快推找到刘晓宇，上篮不中，跟进补篮，鲁土布拉，鲁土布拉，哎呦呦呦呦呦，这个脚下是怎么了？哦，鞋掉了。鲁土布拉这个急呀、啊，着急呀、啊。这边。口臭金足要抢发底线球，鲁土布拉说能不能等一下，我这鞋掉了。兰道夫被刘晓宇是全场领防，两个人上来夹，中线逼停了，快速出球。现在双方只有两分的差距，李月洲要远端上来的掩护，快拆，中间穿过造犯规。李月洲现在确实是球队在后备线上非常倚重的年轻新星啊，而且在这样关键的回合里他敢于处理球，都没有看兰道夫那一边啊，他先要在中路杀出一条通道吸引防守收缩，再考虑要不要传球，所以不是一过来就去找小外援，这也是就是新一代年轻人他们比赛的态度和场上的执行选择。

九岁的李月洲初登季后赛的舞台，这就被委以重任。这一发不进，现在是三分分差，还有两分钟。王子璐继续来消耗辛普森，拉开一对一。这球确实很难，今天对于辛普森的防守策略，筹筹金足还是做得非常成功的。他用王子璐这个高度尽可能的干扰，即使第一步跟不住把他放进来，后续的协防也有高度，所以辛普森的出手总是要调高弧度。兰道夫就是快速上球，兰道夫直接把球给断了，余尚东想要去寻找队友，但是传球意图被识破。这场比赛筹筹金足是有九次抢断，这是刘晓宇造成了一个进攻犯规。兰道夫的表情显得是不可思议。这球啊，也体现出刘晓宇的经验，他的这个脚步呢是属于相持被动状态，但实际上是且退且防，还有个后撤。鲁图布拉被换下，一分钟加时赛到了一分钟的时候，挂掩护形成错位，辛普森往里压，这球出手很困难，但是造成犯规。

0: 谁摸黑过谁犯人。
1: 这场比赛呢，双方的犯规数确实是比较多了，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现在加起来近60次犯规啊，半场30个。第二罚没有罚进，兰道夫收下篮板，还差2分，这一个进攻回合至关重要。而刘晓宇来防兰道夫，看看要不要掩护，两翼是拉开的，李月洲提上来假掩护把人带开，没有形成换防，但这个球失误了，兰道夫运球失误了，宁波队还有机会。而除了金足，现在他们需要有成功的防守。吉姆森加速突破，再分球，刘晓宇的三分出手，哨响了，三分线外的投篮犯规。刘晓宇在今天比赛的关键攻防里，防守造成过兰道夫的进攻犯规，进攻又造成了兰道夫的打手犯规呀、啊！这球呢，在空中有一个击掌，球又是为球队驳回了一丝希望。
0: 你们动作执行罚篮3次。

刘晓宇通过自己在三分线外博得的罚球，帮助球队赶上了比分。这比赛啊，剧情真是跌宕起伏啊！双方在加时赛里现在打成了一个9-9平。现在双方都是不能轻易犯规啊！宁波是一个全场的扩大防。王凡毅给李月洲一些压力，兰道夫在后场随时接应。现在法尔上来了，内线的高度要干扰最后的突破。兰道夫第一下没有摆脱，刘晓宇防得非常的清晰。李月洲突破，法尔想去封盖没有盖到，哇！年轻的李月洲，19岁的李月洲，初登联赛，首次季后赛亮相的李月洲，完成了一个价值千金的上篮突破。但是现在还有时间，还有3.3秒钟的时间，把神奇小子李月洲啊，这一球大心脏，这是深陷重重宁波防守队员的包围之中，最后时刻这一个出手非常极限。那应该是没有暂停了，3秒钟要发一个后场底线球，之前在上半场曾经有一个底线球的尝试，推到中线出手，这个球短了，啊，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83-81，浙江稠州金足呢是逆转战胜了宁波挺过。在客场结束了系列赛，从而以2-0的比分淘汰了宁波挺卧，他们将在8强赛当中面对的是深圳队。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比赛转播。观众朋友收看到的这场比赛呢，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5轮。这一场比赛呢，是由布伦特福德在主场来对阵西汉姆联的较量。这一场比赛呢，也是欧冠资格的冲刺赛，对阵保级的生死战啊，这么一场比赛的较量，两支球队应该说呢，都是战意拉满啊。比赛刚一开始，布伦特福德这边呢就率先的完成了一脚外围的远射。将球拿下来，在左侧的内部啊，左脚呢打脚远射。布伦特福德呢目前在联赛当中是排在联赛的第9，与排在第8的切尔西呢是同分。球队呢是全力的要冲击队史首次欧冠的资格。而西汉姆联目前呢积36分，在联赛呢是排在第17，仅高出啊降级区2分。保级没有任何容错的空间，也需要死磕来抢分。我们看一下今天两支球队的主帅呢所派出的先发。布伦特福德这边门将位置1号凯莱赫，其他队员33号卡约德，4号范登贝尔赫，22号场上队长内森柯林斯，23号波特，18号亚尔莫柳克，8号延森，7号沙德，24号达姆斯高，19号丹戈瓦塔拉和9号伊格尔迪亚哥。今天比赛呢，布伦特福德

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往右侧攻。西汉姆联队今天呢身穿深颜色的比赛上衣，黄颜色的比赛短裤。上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西汉姆联今天的先发呢是这样的，门将位置一号赫尔曼森，其他队员十二号迪乌夫，四号迪萨西，十五号马夫罗帕诺斯，二号沃克彼得斯，二十号场上队长鲍恩，二十八号绍切克，十八号费尔南德斯，七号萨姆维尔，十九号巴布罗和十一号卡斯特利亚诺斯。这是铁锤帮西汉姆联的主帅努诺。努诺呢，今年呢52岁。布伦特福德呢正在经受着联赛的六轮不胜，目前呢在近六轮的比赛啊是5-1。他们上轮的比赛的1-2呢是输给了曼联。比赛这晚之后，更多的时候呢还是布伦特福德啊在控球。比赛打这三分多钟啊，基本上呢球呢都是在西汉姆联的半场。回顾一下两支球队呢在历史的交手上，布伦特福德呢具有碾压性的优势，胜率呢高达78%。现在可以看到呢，大家呢对于这场比赛的目前也更看好布伦特福德能够在主场呢拿下铁锤帮西汉姆联。铁锤帮的左边后卫十二号迪乌夫，33号卡约德啊还是右边后卫。后场组织进攻，前场压迫，将球呢转出去，通过后腰给，这球呢，19号巴布罗和这个传球队员俩人啊，没想到一起去。连停带过，19号丹戈瓦塔拉。

西汉姆联的今天的比赛呢倒是全员健康，而布伦特福德这边呢包括卡巴略啊、里科亨利啊这样的队员呢赛季呢已经是报销了，比赛呢肯定打不了。另外呢在中场方面呢也是有队员的这种伤缺，布伦特福德呢锋线当中有这个伊戈尔迪亚哥，目前呢22个进球，包括达姆斯高，还有边路的爆点球员啊凯文沙德。绍切克，来自于捷克的绍切克，那前点漏，不快的球，巴博往里走，机会可以打门了，最终这下还是慢了。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现在打一个落位防守，

后卫，然后两个边后卫呢顶到高位。寻找内部的空当，往右路给，这球呢又给的稍稍大了一些。来看看球，前点一漏，哎，这一下呢，这一漏呢，把后点的防守队员也晃过去了。巴布呢，进去之后，突入到罚球区内啊，这球啊还是不够坚决，哎，把防守队员晃过去了，内切之后就可以直接形成打门的机会了。还是不够坚决。本登贝尔赫今天呢，他是和内森·柯林斯啊搭档来打双中卫。33号卡约德，球队四后卫体系当中呢是这个右边后卫，左边的位置是23号刘易斯·波特。两支球队今天呢都是四后卫，大力的界外球掷进来，哇，这球掷的真够远啊！门将快速手抛球，

乔振勇没有成功，然后转换的机会，我右路推，左脚，滚。布伦特福德的进攻，往左路推，瞄了一下，一v一，成功的个人防守，铁锤帮西汉姆联的镇守右路的是二号沃克比德斯，左边后卫呢是十二号哈吉迪乌夫，两个中卫搭档四号迪萨西，搭档十五号马夫洛普朗茨。这完全都是把这个界外球啊当角球来罚，一点顶出来，先停，再往后点吊，啊，没有自己的队员。布伦特福德的主帅安德鲁斯。之前呢也是当过爱尔兰国家队的助教，二长传球，这球的门将后卫队员啊，俩人之间没默契啊。这球内森柯林斯的意思是，门将身上可以出来的。西汉姆联二十号鲍恩左脚的在右路的角球发出内旋球，球打进来，

0: 直接往这个球门区内去打。外围瞄了一下，啊，这球还不如自己外围打脚远射呢。
1: 十八号，
0: 马德乌斯·费尔南德斯

看到后场布伦特福德的出球啊，是个2-2啊。门将呢，现在呢站到高位，两个边后卫提上去之后呢，两个中卫拉开，两个后腰在后场、来接。

右路推，中卫呢顶上来，现在一个局部的三打三，哎，这球又是两人没想到一起去啊，转换。

防守罗位呢，西汉姆联这边呢是个4-4。在边路的1v1，直接往里传了。哦，看看李兄，哇，有了！场上比分呢变成了1-0，布伦特福德啊，形成了一次边路的传中，在比赛的14分钟率先取得进球了。通过慢动作再来看看这个球啊。飞到左路，左路的1v1，直接传，这球不越位，是个好球。这球是不是个乌龙啊？最终，来看一下啊。对，马布洛帕诺斯，这球是个乌龙球。这个球啊，就算是个乌龙，他这个脚也必须要出的。这样的话呢，布伦特福德现在1-0领先于西汉姆联。努诺的球队呢，在主场呢完美的开局。

没问题，紧急有效。西汉姆联呢，这边呢是什么样的一个比赛的策略？

比赛的十四分钟啊，先丢球，球队呢需要踢得更加主动。拿下来，这球选择自己推啊，还有，短右脚传，到后边，卡斯利亚诺斯。这边呢选择自己推，自己推的球也没问题啊，是个原地的推射。小杰克将球呢转出来，萨摩维尔追球向前，左脚传，哎，这球啊没包住啊，直接踢出去了。组织，大家看这个时候啊，前场高压拿下来，犯规了。对，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呢很多的球队呢，包括青训当中的一些这个教练啊，比较执拗的做这种后场的组织进攻，后场组织进攻呢完全是可以的，也是符合现代足球的这种要控球权的这种踢法，但是呢不是无时无刻，不是每一次呢都需要后场组织进攻的。后场组织进攻的核心呢，最终呢是要形成，因为你门将多一个人嘛，最终呢是要一个多打少，形成这样的局面。而一旦对手都已经完全的压上来的情况下，一个大脚打到前面似乎倒是更加高效的一种选择。来看西汉姆联的现场定位球，左脚传进来，头球有了，另一次前场的定位球，西汉姆联呢扳平了比分，但这球要看一看有没有越位啊。第二助理裁判第一时间呢是没有举旗的。来看一下，出球的这一刹那，马弗洛帕诺斯在后点，这球呢贝亚呢要来检查一下，

维亚呢要来检查这个进球。这场比赛的主裁判越位球，吹这球是个越位球。这样的话呢，比分呢还是1-0，布伦特福德领先。

这也真是啊，毫厘之间呀、啊。丢球之后的西汉姆联啊，明显的是加强了进攻。好，给做，再给，向前这边的打身后。门将也出来了，下来的二点球扑门了，能不能打，还在过，哎呀，好机会啊。西汉姆联的门将赫尔曼森已经弃门出击了。就是我们评判这个球啊，门将这个选择，因为当时呢是有两名防守队员呢再来追这个球，所以这球门将出的是不是稍稍的还是有一点鲁莽。出来之后呢倒是和自己的队友啊撞到一起了，因为有两个人在，一个呢在争，另外一个呢在保护。24号达姆斯高啊，这球闪出角度之后啊，外围啊兜一脚稍稍的偏出，来到上半场比赛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大脚远射，这球啊质量很高，卡斯特利亚多多斯。

齐哈梅的角球，右脚呢发左侧的角球啊，带有强烈的向内的旋转。上半场比赛呢，上定补时三分钟。沙杰克，球还没出，范维尔内切，又是角球。传进来，这回到后点找绍切克。那么在捷克国家队的时候呢，绍切克呢就是定位球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再传后点，头球到中间，继续找球。绍切克有着超过1.9米的身高，保恩，这下头球也蹭到了，后点球又蹭到了，还是蹭薄了。你看，这个球11号根本没人防。

六钟呢，上半场比赛结束。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布伦特福德呢1-0领先于西汉姆联。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带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本赛季英超联赛的第35轮，布伦特福德来对阵铁锤帮西汉姆联下半场的比赛。下半场的比赛呢，布伦特福德是从画面的右侧往左侧攻，而穿着深色比赛服、黄颜色比赛短裤的是铁锤帮西汉姆联。上半场比赛呢，布伦特福德1-0领先于西汉姆联。努诺，上半场比赛呢，布伦特福德呢进了一个乌龙球，在比赛的第14分钟，丢球之后啊，西汉姆联呢是展开了这个强有力的这种攻势，但是呢运气也差了一些，有2到3次啊都是球啊击中了门柱。小杰克，远端先拿下来，内部变角腕的传球，拿下来之后，大家看啊，19号啊，垫脚腕，而且呢还是要找插上的伊戈尔·迪亚哥。伊戈尔·迪亚哥，那么在球队当中啊，这也是球队的第一射手啊。布伦特福德前场压迫。

小杰克转，再传，这球卸下来，再给，头球的争顶。

转过身来，亮哥这边给，向前，倒地的铲球。哎，这球权应该是新哈姆联的后场球。下半场比赛上就打这五分钟啊，布伦托福德还是更多的握有这个球权。西汉姆联倒并不像上半场比赛的后半段攻得那么凶。后点，我们看看这球，裁判怎么给？啊，给了点球，布伦特福德的点球。

前面比赛下来之后啊，布伦特福德一直握有这个球权，往里趟，看看这一下，裁判第一时间还是给了。本场比赛的主裁判克雷格鲍森。西汉姆联的左边后卫十二号哈基迪乌夫的在罚球区内的犯规。谁来踢啊？达姆斯高呢？把这球又给了伊戈尔迪亚哥。基本上都是还是打这种门将的两个脚，好了，球队的第一射手，广东停一下，哎，轻松的贴防门将，场上比分2-0。这球罚得很轻松，这个点球的主罚就看着门将踢，两人的心理战。努诺的球队呢，现在2-0领先于铁锤帮西汉姆联。

一小跳，看着门将先动，

回门将。表格里边的22个联赛进球了，目前射手榜上呢仅次于哈兰德。保恩左脚推，左外线传进外球，传进来一点，这边身后中卫的补过来，沙切克胸部回坐，好球，左路传，这种就有威胁。12号迪乌夫这个左脚啊，标准的左后卫传中。保恩来踢角球，上场比赛呢，西汉姆联呢也是创造了多次啊角球的机会。啊，双臂上扬是打哪个落点？角球啊，6-0，西汉姆联6个。传进来一个终点，看看反击转换。给前场4-5，内部这边可以打了，打一脚，巴塔拉外围左脚打脚远射，巴塔拉这边没人看了，左脚呢调了一下之后也兜远角，稍稍偏出，保安的几个角球的主罚呢都是直接将球啊打到这个球门区内。这边掏牌了，这张牌呢是给了西汉姆联的锋线球员韩瑟利亚努斯，确实是个鲁莽的犯规，这个球也直接反映出球员在场上的心态啊。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1个小时，布伦特福德呢2-0领先于西汉姆联。

小贝尔，后，还有，再往里掉，拦截，做，领，还是在中路，要空间。直接打了，打到了邵清鹤的身体上。

这也是个要吃板的动作。主裁判呢又投出黄牌了。短短的这3分钟之内啊，西哈梅的球员吃2张黄牌，萨姆威尔吃到1张黄牌。啊，这种犯规都是球员在场上心态有些失衡的表现。

布伦特福德前场定位球，打起来，再传，头球，这个头球的明显呢是要过度的，并不是想直接攻门。 这边呢要换人了。保安是个左脚啊，他踢了一个右路。 万比萨卡还有威尔逊都要登场，踢下了坎瑟利亚诺斯和沃克彼得斯。比赛65分钟啊，西汉姆联呢换两个人。

那比萨卡上来之后呢，对位呢打这个右边后卫，我杰克腿长啊，将球呢抢下来，护球。哎，这球有犯规，裁判认为呢这球呢不犯规，比赛再继续。布伦德福德转换进攻，往中路走，给传，角球，布伦德福德的角球。但比萨卡这球很聪明，因为这球呢相当于是个二防一，既不能上去去扑，又要把这个位置呢站住。大家呢都在这个球门区内啊，跟这儿呢挤来挤去争抢位置，传进来，终点门将呢双旋先击出来，上达向前推进，往右路推，给塞内布，门将呢还是长传球，好球啊，这个谢的质量极高。

裁判迅速吹停比赛，两个人头碰头啊！这种情况要迅速吹停比赛的。 是半比萨卡和达布斯高两人要头碰头撞到一起。这个时候比赛呢打了70分钟。 布伦特福德呢，两球领先于西汉姆联。布伦特福德的主帅安德鲁斯，这是这个第一个进球，第一个进球呢是个乌龙。第二个进球呢是个点球，第二个，骗过门将之后呢，将球呢轻松的推入。 都是西汉姆联的球迷，两人呢问题不大。

是延伸和半比萨卡。球还没出，少切克，两人上来，少切克要犯规啊，背后拉人了。布伦德福德后脚控球，巴塔拉亨德森今天的比赛呢，也是啊伤缺，在看台上呢来观看这场比赛。不会给的，这下应该还有个假摔，对，给个假摔，明显是想要一个点球啊。卡约德假摔，吃了一张黄牌。这球上节课完全没碰到。对方西汉姆联这边呢还要再次的换人，特拉奥雷要上踢下迪乌夫，小杰克坐背身，布伦德福德转换快推，球速不够，局部的2-2。

赵磊，一第二左外线传进来了，得有人过来接他呀。坦克外围能不能打上？漏，传到后点，这球给的漏点不理想啊。

刚把他拉来。第二个球做短了，保安在追，往左路推，中路摆脱打门，哎呦，这球又是一个门梁啊！上杰克再打，还是偏了出去啊！今天运气也真的不在西汉姆联这边。摆脱。其实这下完成了都没问题，包括上杰克最后这下也是啊，击中了立柱啊。萨摩耶尔这球门梁弹出来，萨摩耶尔他这个向前啊，向前钻的这个能力，在人群当中向前钻摆脱的能力还是很强。少奇克最后打这脚的时候质量也很高，长的门将出来了。这种身后球啊，今天西汉姆联打的还真不多。反向还是找巴塔拉，阿巴达特拉奥雷。不要犯规，赞博尔这边又来了，给送直线，哎呀，保安这下没拿到啊。来看这个球啊，赞博尔，保安这球啊不越位，犯规球，保安犯规了。

局部的三打三，亮哥先转出来，后场狼再组织，门将长春球，和老雷卸下来，和老雷一拿球，两个人上来看，左脚传转换，第二哥先控下来，远端空了，再传到后点，这边没人看呀，西汉棉这段时间阵型有点突起，大门有了，3-0，这就是西汉姆联啊，久攻不下之后呢，回防啊也不及时了，丹姆斯高帮助布伦特福德呢将场的比分呢是变成了3-0，努诺主教练包括少杰克这都是一脸无奈，

远端这球道没人看，到后点，那比萨卡这边呢也不去追了，交代队友内部，他老是这下回来的时候也有些拖沓。

这就为今的西汉姆联整体的心性而没了。西汉姆联这边的球迷已经是提前退场了。今天这个比赛啊，西汉姆联也确实呢不在点儿上，运气也比较差，不断的有这个立柱啊横梁，桑普维尔身上有张牌啊，有张黄牌了已经。

如果让这样的比分结束比赛的话呢，布伦特福德还是可以延续对西汉姆联这个交手的优势。

这球实际上也踩到脚踝了。

的硬伤。

努诺这边呢，再次要换人。斯科莱斯和马加萨两位准备登场，替下萨摩维尔。 萨摩维尔呢？这边呢，先被换下。另外换下队长鲍恩。

87分钟，前方面呢又是两个队员的调整。弗伦特福德这边呢也是换人。

库罗踢下瓦塔拉，那么刘易斯波特和大布斯高也被换下，分别上场了阿伦西基和达西尔瓦。

小蜜蜂布伦特福德。小杰哥，上帝也不迟啊，八分钟。

了那么大进攻，变向给还是往外线走，前不久齐汉姆联接下来的三轮英超的比赛啊，将会分别对阵阿森纳、纽卡和利兹联。而布伦德福德接下来的三个对手呢，分别是曼城、水晶宫和利物浦。强行的走外线，鲍洛杰呢卡住身位。

贝萨卡，这拉雷，三球领先，布伦特福德也不着急进攻了，这边利用自己的速度犯规球，福德半要逃板了，给了西汉姆联的斯卡莱斯一张黄牌。杰森，后点，胸部卸下来，那比萨卡抬头一看，前面没人。小杰克外围可以打一脚，高了，在保恩下场之后的小杰克呢，也是带上队长袖标。

来到第十七，联赛呢还剩下三轮。手球了，已经在看表了。好，最终呢比赛结束，小蜜蜂布伦特福德在这场英超第35轮的比赛当中3-0战胜了铁锤帮西汉姆联。感谢您的收看，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意大利的科尔蒂纳丹佩佐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当中的女子超级大回转。现在正在滑行的是第一个出场的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马洛利布朗。马洛利布朗呢，在本届冬奥会的滑降项目当中呢，是拿到过第19名的成绩。这场比赛他也是第一个出场。那么在本届的冬奥会当中呢，瑞士队在高山滑雪的这个项目当中，哇，我刚才这一下在腾跃的过程当中单脚落地，所以说这样损失了一些时间，但是还好并没有滑出赛道，并没有呢违规，没有从旗门当中穿过，他得以继续滑行，但是从时间上肯定会遭受巨大的损失。瑞士队到目前为止在高山滑雪项目当中已经拿到了3枚金牌、1枚银牌和1枚铜牌，但是都是来自于男子项目，包括男子的滑降、男子的团体全能以及男子的超级大回转。而且3枚金牌的得主呢，都是24岁的冯阿尔门，他也是本届冬奥会的第一个金牌的帽子戏法选手。布朗1分24秒65，这个成绩也许会受到之前他的那次重心不稳的影响，不会排名非常高，但是呢，这也恰恰说明在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其实难度还是非常大的。本届冬奥会的高山滑雪项目呢，主要在2个场地进行，一个是斯泰尔维奥高山滑雪中心，另外一个呢就是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在斯泰尔维奥呢，其实都是男子选手的比赛，而女子选手的比赛呢都在托法内。在托法内呢，它的垂直落差和赛道的长度是不及斯泰尔维奥中心的，但是在从难度上，包括最陡坡度的这个陡峭程度上来看，托法内的高山滑雪中心呢似乎要更胜一筹。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劳拉皮罗瓦诺，皮罗瓦诺滑降是获得了第6名的成绩，在女子团体全能当中呢，其实她的滑降成绩

是可以排在第三的，但是由于回转的队友呢未能完成比赛，所以没有取得女子团体全能的成绩。她的出场在第一个计时点呢是要稍稍的慢了0.3秒。从今天的天气情况上来看呢，在比赛的同时还在降雪，那其实呢降雪对于选手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现在的高山滑雪比赛采用的呢都是冰状雪的赛道，如果说下雪比较的多，在赛道上的积雪比较厚的话呢，尤其是新雪它比较的松软，不太有利于选手们呢去压弯，在做这种极限的挤压的时候，很有可能呢滑板在利刃的过程当中没有办法很好的刻入雪道当中，所以说会给选手们去增加一些难度。吉罗瓦诺在第三个计时点前呢滑出了一个最好成绩，当然呢他身前只有一名选手出战，所以说追回来了一些时间。1分24秒17，超越了第一个出场的布朗。从这个角度也能够看到，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其实很多的选手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在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呢，它的弯道和跳点呢是紧邻的，所以说这就考虑选手们考验选手们他们整体的一个作战的计划的制定，就是你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陡坡加跳点加弯道的组合。接下来要出场的是本届冬奥会女子团体全能的亚军，这是来自于德国的魏德勒·温克尔曼。受到大雪的影响，选手们的能见度其实呢也是有所下降的，所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可能很多的选手不会采取一开始就全力攻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而是先以滑板比赛这样的一个相对稳健的战术来面对这场比赛。刚才在过这个弯道的时候又是走了一个大弯，在外脚的施压上确实应该还会受到一些影响，依旧是在这个跳点出现单脚落地施压力不足的情况啊，这一下没有能够成功的穿过旗门，所以说没有能够完成比赛。超级大回转项目呢和滑降项目一样，都是考验速度类的项目，这是在高山滑雪的四个分类当中更加偏重于速度的，但在速度的同时又增加了大回转的转弯技巧，所以说超级大回转呢可以说是对得起超级两个字，它是把速度和技术的一个极致的结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托法内的这个陡坡当中，一旦出现了在滑动过程当中一些细小的失误，当然这个细小的失误呢并不一定是运动员他们主观的技术层面的失误，也有可能呢是受到雪包的影响出现这样的重心不稳，一旦出现这样的失误呢可能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接下来出场的是奥地利的选手伯内尔。伯内尔呢在女子滑降当中拿到第11，在团体全能呢是拿到了第14，他其实呢是北京冬奥会超级大回转的亚军得主，看看这一次在他的第二届冬奥会之旅当中，在超级大回转的这个项目当中会取得怎样的成绩。伯内尔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排名当中超级大回转上是排在第19的位置，这个赛道啊刚一下来就是一个大陡坡，大陡坡之后就要面对连续的转弯，特别是接下来要面对的这个大弯道，大弯道之后接靴子弯之后呢紧接着一个大跳点，而这个大跳点其实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说都是一个极限的挑战，因为在大跳点之后依然要面对着弯道。来，这就是这个从大转弯到靴子弯之间的这个过渡，又是在这个区域出现了没有能够成功穿越奇门的情况，所以说啊，这个大弯道到靴子弯之间的这个衔接点呢，确实是对很多的选手造成了困扰啊。也难怪，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我们就跟大家多次的介绍过，这个托法纳高山滑雪中心它的陡峭程度，再加上呢它的陡峭与弯道的结合，其实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具挑战性的高山滑雪项目。

的赛道，它的最大的坡度其实呢是可以达到64%，也就是换算成这个角度的话是33度的这样的一个坡度，已经是超过了我们平常休闲滑雪坡度的2倍。同时呢，再有这种连续的大弯衔接，在滑降项目当中就能够看到呢，很多的选手受到了这个拐点的困扰。另外在超级大回转当中，啊，这是意大利的老将布里尼奥内，这一看头盔就知道，都不用看号码。这布里尼奥内呢，他的特色就是在自己的头盔上印上一只老虎的头像。那么在这个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其实在前一天进行的男子超级大回转啊，就有5名选手呢没有能够完赛。而在女子团体全能当中，在回转项目当中呢，更是有7名选手没有能够在回转项目当中完赛。所以说这项比赛它本身比赛的难度叠加赛道的难度，应该说呢是在个人项目当中算是最难的一个。瑞士的选手科林祖特尔滑降拿到第14，团体全能拿到第9，但是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他是拿到了滑降冠军的。超级大回转呢，在北京冬奥会是拿到第13的位置。科林祖特尔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计时卡他的处理怎么样？这一段选择了主动的降速，所以说在这个跳点过来的时候呢，他把自己的腾跃距离压得还是比较低的，并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偏离自己的滑行路线，以牺牲速度求得稳妥。这是祖特尔在这个赛段的难点，这个赛道的难点上选择的一个处理的方式，当然呢牺牲掉了一些时间。来到最后的冲刺段，1分24秒80，稳稳地滑完了全程。但是呢，从他的整体成绩上来看，在已经出场的选手当中是排在第3的位置上。在已经完赛的3名选手当中呢，有2名是来自于瑞士队，有1名呢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而接下来要出场的就是意大利的老将费德里卡·布里尼奥内。布里尼奥内呢是第5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了，在北京冬奥会拿到了大回转的亚军，他也曾经在24到25赛季拿到世界杯排名第一，获得了水晶球奖。本届冬奥会呢是滑降的第10名。在冬奥会的赛场上，布里尼奥内拿到过亚军，拿到过季军，还差1枚奥运会的金牌，看看他是否能够在这届比赛当中实现。而这届冬奥会很可能会成为布里尼奥内他的最后一届冬奥会。在去年的世锦赛上，布里尼奥内呢也是拿到了回转项目的冠军和超级大回转的亚军。马上就要进入到这个最难点，刚才稍稍的有一点不稳，但是迅速的调整回来。对于高山滑雪的选手当来说呢，他们必须要在快速的滑行过程当中施展技术的同时，还要有着极强的自我调整能力。而这种调整要依托于他的技术，依托于他自己的强大的核心力量和下肢力量。在这一个段落呢，也是选择了以稳妥为主，但是总体来看，他的滑行时间是要占一些优势的。布里尼奥内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控制能力，在滑行路线的选择上非常的稳妥，1分23秒41，这是一个可以暂时排在第一的成绩。布里尼奥内的支持者也纷纷地穿上了印有他头盔相同图案的老虎图样的衣服。确实，布里尼奥内呢在这场比赛当中就像是下山猛虎一样，展现出了一种势不可挡的气势。他超越了现在暂时排名第2的皮罗瓦诺0.76秒。接下来出场的选手。

第一个计时点比布里尼奥内慢了0.14秒。进入大弯道的时候，虽然说成绩有所追回来了一些，但是现在出现了明显的在落地的时候的重心不稳。选择降速以保持自己的稳定性，虽然说在过大弯道到靴子弯的这一段不错，但是接下来呢，他在跟自己的身体平衡做着极限的抗争，所以损失了一些时间。1分23秒93，1分23秒93应该可以升到第二的位置上了，并没有超越意大利的老将布里尼奥内。所以由此看来呢，在整个的滑行过程当中，除了我们提到的就是大转弯加靴子弯加跳点的这个组合之外，考验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技术和身体控制能力之外，另外就是当你极限通过了这个最难的区域之后，你是否能够很好的完成接下来，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一段赛段当中，让自己的节奏调整到最佳。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莱德勒。莱德勒呢，在冬奥会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本届冬奥会团体全能的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冠军。他在滑降比赛当中，当时是拿到了第二，仅次于美国选手布瑞奇·约翰逊。而在回转项目当中呢，由于约翰逊的搭档西普林没有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水平，所以莱德勒呢和他的组合是拿到了最终的冠军。而在滑降的个人赛当中呢，他是获得了第8名的成绩。现在大弯道衔接靴子弯的这个急弯，同时呢这一段的坡度也是相当的陡的，马上要进入到下一个跳点当中。这个跳点是考验所有选手的，他把自己同月距离也是会压得非常的低。哎呦，在这一下还是出现了身体向右侧的偏移，但是很快调整回来，把自己的重心抬高之后呢，通过减速重新控制回正常的轨道，牺牲掉了一些时间，但是还在自己的常规滑行线路之上。这一个赛段呢，损失的时间就会比较多了。1分23秒94，这样的话莱德勒呢也是滑到了1分24秒以内，他可以排在第3的位置上。目前排在第2、第3的都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第2呢是徐特尔，第3是莱德勒，意大利老将布里尼奥内依旧呢是排在第1的位置上。这个跳点之后右脚单脚着地，要注意看呢，他的单脚着地之后右脚的控制能力，再加上自己身体的迅速倾斜，再加上外脚落地之后的配合，让自己很好的能够控制住。而这个时候他的核心力量就像是一台强大的发动机一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第13个出场的来自于挪威的选手凯撒维克夫里，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他在女子滑降拿到第7，在团体全能拿到第11，而在团体全能的滑降项目当中呢，其实他也是拿到了第7，所以成绩相对还是稳定。第一个计时点前整体的线路是比较顺畅的，所以滑出了一个不错的成绩，比布里尼奥内的第一个计时点还要快。接下来考验他的大弯道，第一个大弯道的弯就走了一个大弯，但是调整回来进入到陡坡当中进靴子弯。适当的降速损失了一些时间，

0: 最后的这一段呢，应该还有一个小跳点。这两个跳点他压的都不错。刚才这下滑出赛道，但是呢，还是能够迅速的调整回来，穿过了下一个旗门。1:24.17。这个成绩呢是可以排在第四的位置上。
1: On the replay of Vickoff Lee, you can see her just looking for speed.
0: 现在出场的是15号选手罗马内·米拉多利，来自于法国，第三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北京冬奥会的超级大回转当中拿到了第11名。本届冬奥会呢，它是滑降的第16，女子团体全能呢，其实在滑降项目当中它是拿到第8的，但是队友拉莫尔呢回转项目没有完赛，所以说在团体全能当中呢是没有成绩。作为这个团体全能项目啊，本届冬奥会的新增项目确实非常考验两名选手的实力平均，而且呢，两个选手之间的时间是需要相互帮衬的。其实，在男子和女子都算上，当时在滑降拿到第一的选手呢，在最终都没有能够取得好的成绩，甚至都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在这几个弯当中呢，有明显的偏出赛道的情况，还在做着努力的调整。米拉多利，出赛道之后再次的转回来，也是利用自己强大的核心扭转，重新从旗门当中完成了穿越。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线阶段，看看米拉多利，1:23.82，滑进了1:24。这是一个前三名的成绩，应该是能够上升到第二位的。现在米拉多利呢是上升到了第二位，他比排在第一的布里尼奥内呢是多用了0.41秒。第16位出场的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塞鲁蒂呢，在本届冬奥会是拿到了滑降的第23，在团体全能拿到第12的成绩，本赛季的世界杯排名第55，而超级大回转其实是他的个人的几项当中排名最高的，仅看超级大回转的话，他能够排在第16的位置上，第一个计时点呢就慢了0.18秒。其实在他开始滑行之前呢，教练也是提醒他要注意在进入到最难点之前自己的这个右脚。刚才连续的因为有雪包情况的出现，出现了外脚的离地情况，在转弯过程当中外脚离地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转弯的时候主要就是靠外脚的发力来抵消这种强大的离心力，如果说外脚因为雪包离地的话，可能整个人呢就会被甩出去。另外再有一个呢，就是在之前一天进行的男子超级大回转的比赛当中还出现了一个比较少见的情况，就是意大利的老将帕里斯出现了这个在转弯过程当中其实自己的技术动作没有失误，但是雪板脱落导致自己的没有能够成功的滑完比赛。塞鲁蒂1:24.44。其实在进行超级大回转比赛的时候呢，托法内高山滑雪中心它的数据起点海拔是2195米，终点海拔呢是1560米，它的垂直落差呢是635米，赛道的长度是2185米，比滑降相比呢其实是有了降低的，终点是不变，比滑降的垂直高度呢有所降低，减少了125米的垂直高度。
2: But I'm gonna let Jess go for it.

接下来出场的是美国选手基利凯什曼，26岁，本届冬奥会的团体全能第15位。他并没有参加此前的滑降的比赛，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是拿到了超级大回转的第24名。当然，其实他在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在意大利特雷比索站的超级大回转呢，是拿到了第5，是自己这个赛季世界杯分站赛的最好成绩。第一个计时点比布里尼奥内慢了0.24秒。这个跳点就已经出现了重心不稳啊，就没有完全的压住。感觉呢，调整的还是不错。刚才的这个入弯的时候，感觉好像稍稍的有点漂移，搓雪搓的比较的多，还是在处于一个并没有完全的起速的调整阶段。在过这个斜坡跳点的时候，看看怎么样。还有一个最后的小跳点，降速降的已经非常明显了。1:25.61。排在第一位的是意大利的老将布里尼奥内，他在今年的1月份才复出，但是现在他是排在第一的位置上。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好，这里是位于意大利科尔蒂纳的科尔蒂纳滑行中心。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雪橇比赛迎来了第四比赛日的争夺。女子单人雪橇的比赛现在第三轮已经开始了，这也是非常关键的轮次，决定了选手能否进入到决赛轮。这条赛道的长度是1445米，女子选手的起点跟男子选手的起点相比呢，有10米的高度落差，所以滑行的极限速度大概也是慢了有5公里左右。正在滑行的是在此前排名第一位的德国名将陶比茨，在过去的6个赛季里面，陶比茨的年终排名都是第一位，这是他第二次来到冬奥会当中。在第一比赛日的2轮滑行当中，陶比茨都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成为了科尔蒂纳这条赛道自重建以来滑得最快的女子选手。在这一轮的比赛里面，她的完赛成绩是52秒730。陶比茨也是进入到本届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25位选手当中，在资格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积分排名第一位的选手。在过去的一个赛季当中，除了在测试赛这条赛道拿到银牌之外，还在3站世界杯赛上都登上领奖台。回放当中，我们看到选手从起点到终点，总共要通过16个弯道的滑行。目前登场的是博塔，在此前的比赛当中，他也是2次刷新了由本人保持的出发记录。由于雪橇和雪车项目，在每一条赛道上，选手所滑行的距离以及弯道的组合方式不一样，所以呢，并没有统一的世界纪录。在每一条赛道上会被记录2个历史最快成绩，一个是出发记录，另外一个是滑行记录。出发记录的保持者往往是出发能力，尤其是上肢能力很强的运动员，像现在我们看到的拉脱维亚选手博塔就是如此，他已经3次在这条赛道上刷新出发记录了。后程的滑行方面，博塔在今天的比赛里面正在追逐的是陶比茨在此前3轮的累计成绩。从这个画面我们能够看得比较清楚，一直跑动的右下角的成绩如果被红色涂满，说明正在比赛的选手是落后于排名第一位的运动员的，如果被绿色涂满，则是领先于此前排名领先的选手。每通过一个计时点，当成绩有定

和说明选手和第一位的选手他的一个成绩的对比。在这条赛道上，一共我们会看到六个成绩的出现，一个是出发成绩，另外一个是终点成绩，这是两个最主要的成绩。期间呢，还有四个途中计时点，分别在出发之后的50米、6号弯出、10号弯进入之前，以及14和15号弯之间。有记录的雪橇比赛还要追溯到15世纪，而现在我们看到的现代雪橇运动从1964年的时候正式进入到冬奥会。女子单人雪橇也是最早进入到冬奥会的雪橇项目之一，而在这次冬奥会上又额外新增了一个小项，就是女子双人雪橇。意大利选手霍菲尔加入到比赛当中，在北京冬奥会上，他在这个项目上获得了第13名，去年第5次参加世锦赛，刷新了个人最好排名，是第7位。他也是意大利的参赛选手当中，前面两轮结束之后，总成绩排名最高的选手。目前来看，霍菲尔的表现还基本比较流畅。刚刚这几个弯道的处理呢略显晚了一些，但还是避免了碰撞。刚刚的这个段落跟陶比茨相对比也是一个基本同速的表现，现在速度已经越来越快了。女子选手从起点到终点的滑行高度落差将近100米，男子选手呢是107米。在这条赛道分别是在11、12号弯以及结束的14和15号弯有两个相对的上坡。滑行项目的赛道依山设计，依山而建。现在我们看到的欧金尼奥蒙蒂赛道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为了本届冬奥会呢也是进行了翻新重建，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重新验收成功，去年年底也就是这个赛季初进行了多个滑行项目的测试赛。比赛继续，下面登场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法夸尔森。这位运动员从世界杯赛开始，在每次比赛的时候会在脸上用这样的亮片颜料来做一些装扮。他也说呢，希望自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鼓励更多的女性选手在赛场上绽放光芒。法库尔森加入到比赛当中，在第3轮的滑行，他的出发成绩是排在第4位的。通过2号弯，现在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岔口，通过的是这个比赛的另外一个出发点。再次横向对比，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2位。11号弯出，稍微的有一些剐蹭，但避免了更加明显的碰撞。刚刚过弯的时候上腿做了一些控制，保持自己的滑行路线，不会爬得太高。法库尔森果然是一个滑行技术非常优异的运动员啊！到目前为止3轮的滑行都是来到53秒以内的单轮成绩，今天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这样3轮的总用时综合下来暂时排在第3位。在冬奥会当中，选手会通过最多4轮的滑行来确定最终的排名，总用时最短的就是本届比赛的冠军。这跟世界杯赛略有不同，世界杯赛呢选手只会来完成2轮的滑行就将决定最终排名，而在冬奥会包括世锦赛里面，4轮滑行会分为2个比赛日来完成。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第2比赛日，在第3轮比赛结束之后，
只有排名前20位的选手可以获得决赛轮次，也就是第四轮的滑行。

资格。意大利选手罗巴切尔第三次参加冬奥会，出发还算顺利，进入到一号弯。在这条赛道上，由于选手虔诚的滑行是积累速度最关键的段落，如果在四号弯之前出现滑行失误，尤其是碰撞的话，对于速度的损失会非常的明显。因为一旦出发，也就是说选手躺平之后没有二次加速的时机，选手只能通过最一开始拉动扶手和手指扒冰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限的力量来获得出速度。罗巴切尔顺利地通过了比较困难的弯道，进入到最后一个段落的滑行，目前弯内的速度是排在第五位。这是一个非常惊险刺激的项目，选手仰卧在雪橇上，脚向前进行滑行，为了尽可能的减少滑行的阻力，也就是空气阻力，选手呢在仰卧姿势的时候要尽可能的躺平，那这就意味着视野会非常的受限，选手在滑行的时候近乎于盲滑，只能通过观察赛道两侧的冰墙来确认自己拐弯的时机。而在整个滑行过程当中几乎没有制动或者说是刹车系统，选手会通过两肩和两腿对于雪橇的按压来拐弯。德国选手贝莱特加入到比赛，安娜贝莱特在北京冬奥会上获得这个项目的银牌。北京冬奥会结束之后，这个项目的冠军以及铜牌得主相继退役，还是来到本届冬奥会唯一一枚上一届的奖牌得主，唯一一个上一届的奖牌得主。在此前的两轮比赛里面，贝莱特还是遇到了一些麻烦，从今天的出场顺序就能够看得出，前两轮之后呢滑行的名次并不是很高，排在了第九位。在这轮里面，各位选手的出场顺序参考的还是上一轮成绩的排名。贝莱特在这个弯道当中出现了一些晃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选手及时的回到正轨，弯道内再做了一些调整，现在和队友之间的成绩差已经超过了一秒。单轮滑行来到了53秒以上，53秒009。实际上贝莱特在这一轮的滑行最开始的出发表现还是不错的，在第一个途中计时点的时候位次还是有所下降。第三轮的比赛结束，名字后面有 Q 这个字母的就是进入到决赛轮的选手。陶比茨呢还是以比较大的领先优势率先进入到第四轮，他将在第四轮的最后一个登场。女子单人的赛事呢将要来到最后一轮的角逐。在上轮比赛之后，北京冬奥会的银牌得主贝莱特排在第八位。在发兵动作的时候，雪橇稍有晃动，问题不大，仍然是携带着0.348秒的优势进入到后续的滑行。一些高水平的选手，他们的学习能力也是很强的，哪怕是面对比较陌生的赛道，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这个滑行表现啊，会有逐轮的提升。目前贝莱特仍然有0.2秒以上的领先优势，

虽然单轮的成绩是排在第三的，累计用时目前还是超越了其他对手。安娜贝莱特3:32.010的成绩现在是排在第一位。本阶段会在单人的比赛里面可以说是压缩了名额的发放，通过5站比赛，总共男单和女单是各发出了25个参赛的资格。这5站资格赛分别是去年11月底的测试赛以及今年的4站世界杯赛。下面来看一下意大利运动员罗巴切尔，上一轮之后罗巴切尔是排名第6的。意大利男子水球队在此前的单人比赛当中已经收获了一枚奖牌，意大利的女子水球队在本次比赛里面也是拿到了2个参赛席位。除了罗巴切尔之外，还有排位更高的霍菲尔。将近0.3秒的领先幅度，现在贝莱特的领先优势啊岌岌可危。然而罗巴切尔在弯内的速度现在排名并不是很高，看看后面是否会一直保持下去。没有问题，单轮的滑行实际上跟此前的贝莱特的表现啊还是比较的接近。贝莱特是滑了52秒946，罗巴切尔呢是滑了52秒905。在今天的比赛里面，对奖牌非常有竞争力的队伍除了德国队之外，还有拉脱维亚队、美国队和意大利队。这样目前排在前3位的是意大利队、德国队和奥地利队。这样美国队争取奖牌的希望就压在了另外一位队友身上。来看一下下面登场的意大利选手霍菲尔，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名第4，这个把柄非常的用力，顺利的进入到1号弯。开场的3:926是暂时排在第2的表现，在他之前另外一位意大利运动员暂时领先。罗巴切尔的成绩呢现在和霍菲尔啊是差的不多，但是他们如果想要冲击领奖台的话，还应该有更好的表现。这组弯道看起来有点危危险险的，霍菲尔和罗巴切尔的成绩已经越来越接近了。两个人之间的成绩差已经压缩到0.1秒以内，虽然保持领先来到终点，但是想要登上领奖台还是有可能要看其他几位队员的几位对手的脸色。后面还有3位选手没有登场。菲利娜·霍菲尔以及他的队友罗巴切尔目前在排行榜上是位列第1和第2位。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美国选手法夸尔森在上一轮结束之后排位。

第三，非常精细而且是准确的做最后的准备动作。对于这一轮的滑行很有信心，充分的扒冰，顺利躺平，进入到一号弯，略有摆动。法库尔森在开场阶段是面对比较大的赶超压力，现在已经反超了，但是和霍菲尔之间几乎是同速的，两个人之间的领先位次再次交换，只差了千分之四秒。法库尔森再次夺回了领先的位置，轻滑过十四号弯，稍微挣脱一些，通过十五号弯来到十六号弯撞线，哇，真的是险胜啊！让美国选手法库尔森维持住了自己在上一轮结束之后第三的排位。上一次美国队在这个项目里面拿到奖牌还是在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当时呢是哈姆林获得了一枚铜牌。应该说德国队在这个项目的强大集团优势使得其他队伍争取领奖牌位置的机会啊是被大大的减少了。他们并不仅仅在女子单人雪橇上拿到冬奥会的七连冠，在最近的三届奥运会当中都是包揽了冠亚军。下面是拉脱维亚选手博塔，他也是这条赛道出发纪录的保持者，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连续两次刷新由本人保持的出发纪录。博塔出发后和法库尔森之间的横向对比，我们来看一下，截止到这个段落还快了0.142秒，这个容错空间并不很大，要知道一个轻微的碰撞可能就会造成0.2秒左右的成绩差。再通过途中计时基本同速的一个段落，博塔的速度已经超过了120公里，现在121.9公里，来到终点。哇，最后时刻博塔的总用时是3分31秒543，领先法库尔森0.039秒，起码是站上了银牌的领奖台。拉脱维亚队抱作一团，非常的开心啊，同样他们也是阔别领奖台已久。这样的表现呢，也使得拉脱维亚队在后面的团队接力项目上啊，拥有对于奖牌的竞争力。下面最后登场的就是德国的名将陶比茨，在最近的六个赛季当中，他的世界排名都高居榜首。而陶比茨在三轮比赛结束之后，领先身后的选手0.704秒，可以说他是一个人待在第一集团。这是一个非常有容错空间的，甚至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场表演滑的滑行，只要陶比茨不出现极其重大的失误，就将为德国队在这个项目当中获得第八次连续的冠军。陶比茨仍然拥有接近0.7秒的优势。这轮的滑行总体来看还是比较保守，没有冲击更快的速度。在此前

他已经多次刷新了这条赛道的滑行记录。太笃定了，太笃定了。52秒707对于很多其他的选手是难以企及的高度，对于陶比茨是正常发挥。这样德国队在雪橇项目的奥运史上已经拿到了8连冠。陶比茨第二次参加冬奥会，终于是捧起了属于自己的冠军奖杯。德国选手陶比茨四轮的总成绩是3分30秒625，领先第二名接近1秒。大部分的选手在出发之后都会偏右滑行进入到一号弯，陶比茨呢也是选择了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进弯段落，进弯的路线。这样呢，本届冬奥会雪橇项目的第二枚金牌已经决出，德国队再次收获了冠军。好，各位观众，刚刚您看到的就是我们在科尔蒂纳滑行中心现场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雪橇比赛女子单人雪橇的决赛，最终获得冠军的是德国选手陶比茨，拿到亚军的是来自拉脱维亚的博塔，美国选手法库尔森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健身动起来，我是你们的课程老师胜利老师。这节课程呢是我们的塑形训练，主题呢是美肩宝贝啊。我们一个人的形象啊，就是我们的名片，你走出去别人看到的第一眼就是你的第一印象。那第一印象呢，你的背部挺拔，肩部线条的好看，决定着你的第一印象的成败啊。这节课程呢，老师就要把你们超模的肩背练出来，好不好？来吧，大家啊，不需要准备任何器材，只要准备好一颗想要变瘦的心，穿好运动服，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塑形训练啦。来吧，站正站直，准备开始。鼻吸口呼，双肩打开，肩膀下沉啊，胸腔展开，自然呼气，来，左右左右，先做一个并步，让我们的身体微微的弱起来，进入到运动状态，来，左右鼻吸口呼，左右，非常棒，来，左右鼻吸口呼，美背动作来了，四三二，走，手臂向上，曲肘下拉，看背部，我们要发力向下，双手手臂曲肩曲肘下来，很好，来，手臂发力向上，五指张开向下，可以握紧拳头，你们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一个手势的变化，让你背部发力感觉更加明显，来，自然呼气，继续完成，感受你的肩胛骨位置，小翅膀那里再向内收紧，很好，注意肩膀要下沉啊，好同学耸肩完成动作，不要这样沉肩，自然呼气，很好，有没有背部酸了，酸就对了，练到位了啊。

来，鼻吸口呼，很棒，非常好。来，手臂向前，身体俯身向后，做一个拉背的动作，这是一个站姿划船动作，可以帮助你的竖脊肌锻炼到位，帮助你的背部锻炼得很挺拔。手臂伸出，双前用力拉回，身体微微前倾，注意你们的骨盆要收紧，中立位啊，不要用腰部代偿。来，自然呼气，出，收，拉紧它，用力，出，收，很好，感受到背部的收紧，自然呼气，很棒。来，站正站直，双手手肘夹住你的躯干，迈出你们的大拇指啊，朝向两边，鼻吸口呼，展胸腔，来吧，肘外展，开始了，来，向外打开，感受到你的手臂，用力夹紧你的身体。有好多同学会这样做，你把你的手臂放开了，就没有办法精准地找到我们后背、肩膀、手臂发力的感觉了啊！夹住身体，来，用力两边，拇指打开，同样再次去找你肩胛骨内侧发力的感觉，抬头挺胸啊，不要圆肩驼背，起不到作用，抬头挺胸，效果就翻倍了啊！来，鼻吸口呼，自然呼气，打开，背部收紧，加油，很好，冲刺一下，非常棒，来，呼气，太棒了。这首歌奏完，有没有觉得你的背部酸酸的？哎，你去走一走路，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一种挺胸拔背的感觉？这就对了。这一节课程可以帮助你把你的背部力量增强，自然而然的你就挺胸抬头了，你就气质升级了。好了，保持住这份美的感受，我们下期健身动起来见了，拜拜。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健身动起来，我是王云峰。今天啊，我要给大家带来一套用哑铃来完成的全身性的灵活和稳定训练。那众所周知啊，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竞技体育项目呢，我们都是会在3个平面之内来去做运动的。我们会有前后向的运动，我们会有左右向的运动，我们还会有旋转类型的运动。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的双手

要去照顾到过顶的动作，我要照顾到胸前中位的动作，同时呢我还会做出一些俯身低位的动作。那所以我们要在三个站姿之内来去完成我们的高中低三个位置的动作，来全面的训练到我们身体的灵活性以及稳定性。好，下面我给大家来去做出动作的演示啊。首先您需要找到一对小哑铃，不用很重，1公斤最多，如果您觉得比较重，您可以选择0.5公斤，或者从家里找2瓶矿泉水。好，下面我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每一个动作。首先我们要进行的是一个前向的跨步站稳。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向前行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跨步落地减速，所以在这个姿态上保持稳定的能力就至关重要。请您向前跨出您的左脚，然后我们的右脚脚跟抬起，保持右侧的臀部紧绷，整个人是一个站直长高的状态，我们管这个叫做交错站姿。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把哑铃放在胸前，掌心相对，哑铃经过身前画弧过顶，向后伸展，充分的去拉伸我的躯干。这个姿态我们会常见于所有球类项目中，我需要扣杀，需要发球。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如果我需要把行李箱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也是需要这个姿态的。所以这个姿态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至关重要。好，下面呢我给大家换一个角度，我们看一下侧面观。同样跨出一步，我的重心主要放在左侧，也就是我的前侧，右侧的臀部夹紧，脚踝保持紧绷，手臂带动躯干去做伸展，动作的折叠发生在我的髋和胸椎上，而不是腰椎。过顶的时候吸气，好，呼气，拉回。这是我们第一个姿态之下的动作啊。第二个姿态，我们要去进行侧向的跨步的支撑的稳定。我的右脚向右跨出一步来，大概呢距离是跟我的肩宽差不多。我的双脚都是正直指向身前，然后我要把我的重心向右转移。这个时候请大家注意，我的右膝和我的右脚脚尖的指向是一样的，我只需要把我的臀部向后向右推出就好，然后同时我的躯干旋转，找到一个舒适的拉伸幅度旋转。这里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呢，是我们在去进行任何的场地类的项目、球类项目的时候呢，我们都需要去做侧向的快速的减速和变向。所以在这里我髋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膝关节的稳定性、脚踝的稳定性就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膝关节要跟脚尖保持一个正向，而不要把这个旋转拧在膝或者拧在脚踝上。好，我们再来一次，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重心转移向一侧，旋转。我们换到另外一侧，重心向左。如果我的能力比较强，我可以获得更大的动作幅度。好，我可以把手臂的哑铃推出，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把侧面的东西拿过来，抱过来。这个是我们的第二个站姿，涉及到了我们手臂的什么中间的这个维度。好，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需要去俯身抱东西、捡东西、系鞋带，这会儿呢我们的手臂就要涉及到什么向下的一个幅度了。我们进入到第三个站姿，我们管它叫做水平面的旋转位的站姿，我给大家做出演示。好，我的左脚现在向左向后跨出一步，双脚脚尖的指向大概是90度。那第一个版本是我的双手同时向我的左脚的方向

要下触够出，拉回，够出，拉回。如果这个时候呢，我想更多的涉及到我的肩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而我会选择用我的左手沿左大腿向下滑出，然后我的右臂把哑铃朝天花板推出。在这个时候，我要保证我的脊柱的稳定。

0: 没有弯曲，保持稳定，然后这个时候呢会考验我右侧肩胛的灵活性，转移重心向下滑动，膝盖不会往前顶，右侧哑铃的重量完全压在了我的右侧的肩胛上，所以我的胸椎一定要处在安全的中立位。哇，好了，这个就是三个平面的站姿的动作的讲解，我们涉及到了前后的叫做矢状面，侧向左右的叫做冠状面，还有旋转的叫做水平面，同时我们也涉及了手臂的过顶动作，胸椎的旋转动作，还有我们下处去抱孩子，去系鞋带，去击打往前球的这些种种的能力。那希望大家呢按部就班，一个练习一个练习的熟悉起来，练起来您会发现呢，您的胸椎、您的肩胛、您的髋关节的灵活性和稳定性呢都能够一起获得提升，而这些能力呢会特别好的转化到您的日常生活还有您的球场的竞技表现当中去。请大家跟着我一起练起来，期待咱们下期再见。健身动
1: 起来，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九江联西区老年大学的声乐教师董福顺。平均每一个星期我要面对1500名老年人，那今天来到王老师这儿了，王老师，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对老年人可以增加他们的训练，增加他们的肌肉量？
2: 简单的说啊，老年人也应该做有氧运动和抗阻运动，尤其是抗阻运动。抗阻运动呢，能够提高老年人的肌肉水平。咱们今天可以重点说一说上肢，老年人都可以做一些什么练习。我可以拿一副哑铃给你做一下示范啊。
1: 那我们就可以拿矿泉水来。
2: 你现在就可以找两瓶矿泉水啊。咱们先做胸大肌的练习啊，双手各拿一只哑铃啊。微屈膝，微屈髋，上体挺直啊，腰挺直，上体前倾一点，别含胸啊，挺胸。
1: 哦，挺胸。
2: 哎、两个手各拿一只哑铃，一个手放在前一点，一个手在后一点啊。然后向对侧尽量抬高，抬高。前面这只手啊，够自己的耳朵。
1: 哦。哎，
2: 后面这只手从腋下尽量抬高。
1: 好。
2: 哎，两个肘关节接近了，哎，返回原位，然后交替啊。刚才是右手在前，现在左手在前，同样左手够耳朵，够右边的耳朵啊。右手从腋下尽量抬高，抬高，抬高。对，尽量接近。
1: 接近哦。
2: 对，
1: 接近。
2: 抬高，
1: 抬高。
2: 这边尽量抬高。对，上体稍微前倾一点啊。对。
1: 哦，然后再下，缓缓。
2: 对。
1: 交替。够右耳朵。
2: 对。
1: 然后交替。
2: 抬高，抬高，
1: 抬高。哦，我感觉到，我感觉到，
2: 知道了吗？
1: 嗯，
2: 哎，膝关节可以伸得直一点，
1: 我
2: 觉得腿累是吧？膝关节伸得直一点，哎，对，髋关节多屈一点，对，这是练胸大肌的
1: 啊。胸大，
2: 第二动作我们练背阔肌啊，背阔肌我们做一个屈体哑铃划船啊，做双手的，两个脚平行开立，略窄于肩，
1: 略窄于肩，
2: 挺胸，直腰。屈髋，微屈膝，
1: 微屈膝，
2: 上体和地面接近平行，两个手拿哑铃向体后做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同时啊，脚臂垂直地面，肘关节放松啊，肘关节抬到最高点，挺胸，对，返回肩的垂直下方，伸大臂，伸大臂。伸大臂，小臂垂直地面啊，顶到天花板。
1: 好，
2: 挺一下胸，收紧。对，有感觉吗？
1: 有感觉。
2: 哎，
1: 缓缓下。
2: 哎，这个小臂是垂直地面，这样啊。对对对，尽量的收紧，挺胸。对对对对。
1: 嗯。
2: 哎，也是啊，小臂垂直地面。对，挺胸，挺胸，挺胸。对。哎，小腹压在大腿上，好像这儿有一个加一个棒球，这棒球不能掉下来啊。
1: 哦。
2: 刚才是胸和背啊，
1: 哎，胸和背，
2: 还有很重要的这部分就是肩，
1: 啊，
2: 三角肌啊，三角肌呢，我们可以用这个侧上举啊，哑铃侧上举，双手各拿一只哑铃。

0: 这个掌心朝前。
1: 哦，掌心朝前。哎，
0: 大拇指朝外的啊，从裤线这开始，裤线这开始啊，上体略微前倾一点啊，然后从两侧把哑铃举到肩的垂直上方，肘关节可以微屈啊。哦，举到肩的垂直上方，对，原路返回。啊，一定是掌心向前的啊，举到肩的垂直上方，肘关节微屈，肘关节微屈，对，肘关节微屈啊，原路返回，放在裤线上啊，重复这个动作，侧上举啊，
1: 侧上举
0: 啊，也叫立式哑铃飞鸟，对，这个是大臂外展，这样呢，三角肌前中后束都可以用到。人体上的肌肉对老年人来说啊，其实对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尤其是到老年以后啊，这个肌肉量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明显的下降。
1: 哦，会流失。
0: 人的寿命跟人的肌肉量是成正比的。哦，人的肌肉量还在，寿命就会长，肌肉量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寿命就会慢慢的终结了。哎，所以呢，老年人更应该注重肌肉的锻炼。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嗨，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人骨科的徐文斌。平时大家很想知道我们的全身的脏器，心脑血管、肝肺、胰脾到底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们的骨科呢，我们的脊柱关节和我们的骨质疏松应该平时要怎么注意？所以徐医生呢就改编了一首歌，把一些注意要点啊都放在这个歌里面，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都能活动到的全身健康操。这套操啊，大家在放松肌肉的同时啊，还能够听到一些养生的小诀窍，大家可以跟徐医生一起来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4: 吧。这样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8: 二三，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美好未来，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

0: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体坛晨报。
1: 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体坛晨报陪您开启崭新的一天。今天起至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的较强降雨过程，局地会有大暴雨和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外出时要做好避雨、防风雹等措施，注意出行安全。
0: 聊完天气，我们再来看看比赛。在昨天晚上进行的 ATP 1000罗马大师赛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头号种子辛纳直落两盘，以6-2和6-4击败了12号种子卢布列夫。此役过后呢，辛纳将个人大师赛的连胜场次提升到了32场，成功的超越了德约科维奇在2011年创下的31场连胜纪录，也成为了 ATP 大师赛的历史第一人。
1: 辛纳的32连胜是从2025年的巴黎大师赛开启的，期间他横跨硬地、室内场地和红土，连夺5站冠军，展现出了恐怖的统治力，拿下一圈冠军，归来也才24岁。赛后采访时，辛纳的一句话也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他打球不是为了记录，而是为了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
0: 那接下来他将会向决赛的门票发起冲击，也将向着金大师的成就迈出更为坚实的一步。
1: 更多赛场资讯，一起走进今天的热点。
2: 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中国选手杨柳月以112公斤刷新女子63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收获抓举金牌、挺举和总成绩银牌。陈简获得男子71公斤级抓举金牌、挺举及总成绩银牌。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昨天战罢，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世界冠军朝鲜队，无缘决赛。比赛中，刘禹锡连进2球，一度帮助中国队扳平比分，但朝鲜队的于正湘上演帽子戏法，率队晋级。2026钻石联赛明晚将在绍兴柯桥拉开新赛季的战幕，本站比赛将有19位中国田径名将主场出战。昨晚，中国选手已全部抵达柯桥进行赛前备战。当地时间5月14日，罗马网球大师赛继续进行。世界第一辛纳直落两盘击败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这是辛纳在 ATP 1000级别赛事上的第32场连胜，超越了由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当地时间5月14日，红土天王纳达尔在西班牙马略卡为全新升级的纳达尔博物馆揭幕。新馆以走进传奇为主题，通过2层展厅沉浸式展现了这位网坛传奇的场内成就与场外人生。
0: 再来关注正在印度甘地讷格尔进行的2026年亚洲举重锦标赛。在昨天进行的女子63公斤级的争夺当中，中国选手杨柳月刷新了抓举世界纪录，收获了1金2银。
2: 女子63公斤级比赛，中国队派出了2位选手杨柳月和方林。抓举中，杨柳月3次世举。

0: 举全部成功，以112公斤创抓举世界纪录的成绩，力压朝鲜名将李书义公斤获得抓举金牌。挺举李书彰显实力，最终挺起143公斤，总成绩254公斤，连下两枚金牌，并创造两项世界纪录。杨柳月以139和251公斤获得挺举和总成绩银牌，方林收获三枚铜牌。
1: 发挥出来了，就是唯一的缺点就是挺举第二把失败了，就是刚比完全国锦标赛，连着比这个赛的话会有点担心自己调整不过来。
0: 男子71公斤级比赛，中国选手陈简以155公斤获得抓举金牌，并以180和335公斤获得挺举及总成绩银牌。朝鲜选手李元主赢得挺举和总成绩金牌，并创造该级别新的挺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
2: 下一步的计划就是冲击75嘛，奥运级别，然后自己的体重和成功率方面都要往上涨，然后才能在
3: 全国体操锦标赛男子资格赛暨男团决赛14号在厦门奥体中心凤凰体育馆打响，全部由00后担纲的浙江男队创造历史，一举拿下了男团的冠军，湖南队和江苏队分列2、3名。
0: 去年全运会之后，不少老将都选择了退役，这也意味着许多队伍都处于新老交替的阶段，已经取得男团6连冠的江苏男队就是如此，加上主力世聪有些肩伤，缺席了全能较量，整个队伍阵容不整。比赛进行到第5轮，江苏队新科世界冠军洪延明在单杠热身时意外受伤退赛，好在问题并不严重，但要休息3周左右的时间。老将孙伟临危受命，上场4项贡献了3个全队最高分，并帮助江苏队夺得铜牌。全能名将张伯恒领衔的湖南队同样面临着新老交替的情况。张伯恒冬训重点升级了双杠的成套，虽然小有瑕疵，但他的调整能力极强，收获了不错的分数。尽管单杠遗憾出现了吊杠的失误，他还是以83.197分排名全能资格赛第一，晋级决赛，也带领湖南队收获男团亚军。
4: 我觉得整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因为我在平时自己训练的时候也是这两个动作不太稳定，然后今天能够顺利的完成下来，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肯定。然后我觉得这两个动作不仅仅只是在这两个项目，它也会牵扯到我其他项目的经历，所以我希望接下来能够有更多的比赛让我去得到检验。
0: 浙江队的6名队员全部是00后，其中杨浩南、田浩和谢晨毅均是国家队选手，全队整体成功率优于其他队伍，从而以323.827分领先第二名湖南队2.436分，历史上首次夺得全锦赛的男团冠军。
5: 我觉得都挺棒的，我们几个全是00后，我们整个团体，因为我们表现主要是年轻能打。
6: 我觉得家里的也很棒，然后这次分开比也是因为咱们队里的安排嘛，然后跟省队分开，但我觉得结果是很好的，然后包括中午场的话我们胜利，他们我觉得他们真挺厉害的，因为我们这次3个分开了，我觉得他们真挺厉害的，真的。
3: 2026年全国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在温州瓯海奥体中心体育馆进行，本次锦标赛共有1100多名运动员参赛，昨天晚上进行了古典式摔跤60、67和773个公斤级的决赛。
0: 60公斤级的金牌战是在江西的胡云龙和内蒙古的宝音吉雅之间进行，一开局 双方就在把位上进行一番争夺。蓝方宝音吉雅在比赛进行到40秒左右，通过了一个大动作，将红方直接摔成危险状态，得4分。第二局，红方急于扳回局面，蓝方抓住红方的漏洞，将红方摔倒，又得2分。最后，蓝方7-0获得该级别的冠军。
7: 第一个动作叫扳过胸，我就想直接接。

0: 结束比赛，但是没想到对手跑得也快，速度也快，让他逃跑了，没能压住。然后进行了再次的站立得分。
1: 67公斤级的金牌赛是在北京的岳一涵和江西的冷吉之间进行。第一局蓝方冷吉获得罚跪称的机会，他通过提报两个滚桥成功获得4分。第二局红方虽获得罚跪称，但蓝方及时转守为攻，最后蓝方5-2获得了该级别的冠军。
2: 还算满意吧，就是把自己的节奏打出来了，因为我想的是站立不给他机会，一直去拼奖，然后也把效果打出来了。如果说按照我理想跟教练的理想，是下半场不会给他消极，因为我技术动作比较少，然后能力会比一般的人，就是说会稍微力量会大一些，所以说我要利用好我自己的优势。所以说这场我摔得也比较激烈，然后我也感觉比较尽兴，然后两个人扭到在一起，然后现在也比较开心。
1: 77公斤级的金牌战是在山东刘瑞和浙江的胡文浩之间展开。红方刘瑞在比赛进行到30秒的时候，突然一个单臂摔，将对方直接摔成危险状态，得4分。第二局蓝方虽然得到了一个罚跪称的机会，但是被红方及时逃脱，蓝方没能得分。最后山东刘瑞6-1，取得这个级别的金牌。
3: 我的动作，我的优势就是速度快一点，然后爆发力强一点，然后站立和跪撑基本上都有动作，但是应该在上半场应该就能结束了，但是提起来以后机会没有把握好，对，就让他腿出来了，对自己有些稍微有点急，然后基本上不用教练安排接战术，就靠自己那一套，基本上只要能发挥出来，基本上比赛就可以拿下。
4: 中国国际羽毛球大师赛昨天继续在陕西宝鸡进行，男单1/8决赛，去年年底通过吊赛重回国家队的孙超2-1击败了马来西亚选手詹俊维，他的回归也为中国队男单梯队人才的培养增添了更多的可能。
5: 男单焦点战在中国队球员孙超和马来西亚选手詹俊维之间展开，上一轮詹俊维刚刚淘汰了孙超的队友王子俊，这也让孙超无比重视这场对决。首局孙超赢得轻松，但第二局在反复拉锯过后关键分丢球，好在决胜局中孙超一直处于上风，21-14，总比分2-1，孙超锁定8强席位。
6: 这场球吧，就开局可能对手上来的不是很紧张，就打得比较松散那种感觉，然后自己也没什么拍数，第一局赢得很轻松，然后第二局对手的出球跟这个场馆的球速吧，给我的压力特别大，然后自己可能是带的包袱又特别大吧，就昨天他可能赢了王子俊，就给我的压力也是有点大，然后今天这第二局其实自己打得比较差吧，因为他一些他的搏杀球，因为他可能年纪大，这种经验比较丰富嘛，这种搏杀球打得我比较难受，然后我觉得好就好在能接第三局能重新调整过来吧，坚信自己能拿下这场胜利。
5: 孙超2003年出生于浙江杭州，技术全面，表现突出，但2023年因为个人原因被退回省队，之后他刻苦训练，曾在低级别赛事中屡有斩获，包括去年在宝鸡拿到过大师赛冠军，稍有欠缺的是比赛经验。
6: 首先我觉得自己的比赛能力不足吧，可能参加的比赛比较少，这种在场上对比分的掌控，就在场上比较容易紧张，包括跟对手打到平分的时候，这种时候自己执行不了教练给的自己的战术，但可能比分拉开以后自己就执行的比较好，就是在这个比赛阅读能力上，我觉得是要在后面加强。
5: 去年全运会男团决赛，孙超曾和石宇奇拼了94分钟，一直鏖战到决胜局加分阶段，最后仅以23-25遗憾落败。去年底他通过吊赛重回国家队，充实了国羽男单梯队建设。
6: 从去年年底回到国家队吧，今年2战嘛，1战瑞昌自己已经卫冕了冠军，这战其实也很想去卫冕这个冠军嘛，让教练包括让我们国家队看到我还是继续可以参加这种高级别比赛的，然后也特别想去证明自己吧，然后在平时的训练中可能自己也更加刻苦了。
4: 女单方面，中国队的18岁小将徐文静淘汰了赛会的头号种子，晋级8强。
5: 2007年出生的江苏姑娘徐文静从13、14岁就崭露头角，在收获亚青赛以及世青赛冠军在内的多项荣誉后，她现在已经进入国家队一队阵容。这次来宝鸡，她也是冲冠热门，不过第二轮就遇上了头号种子印度选手桑索什拉姆拉吉，两人同为2007年出生，今年初。

0: 亚团赛那次交手，徐文静曾苦战三局险胜。本场开局场面同样焦灼，不过徐文静心态平稳，进入一队以来，他的个人能力和比赛经验都有显著提升。
1: 他也是一号种子吧，我觉得并没有把这个一号种子去放的给自己有太大压力，然后自己在总结上次成功经验，包括结合这个管，可能跟亚团的管不一样吧，这个会偏快一点，然后更多的集中在自己怎么去得分，就是把好的一面更多的表现出来。自己在开局可能在赛前准备的一些战术上没有这么奏效的时候，也考虑过这一点，他给我知道不管多大的困难自己要怎么做，我觉得都是想到的，也是很好的化解了。
0: 首局后半段扩大优势，换边之后更是一气呵成，徐文静2-0横扫头号种子晋级八强。谈到个人进步，他感慨到近期随队征战尤伯杯的收获。
1: 汤尤杯我觉得自己上场和包括看比赛都有两个不同的，我觉得想法吧，就看完我觉得真的感触很深，就平时我们技术录像也会学习姐姐们包括和安行打他们那种高强度对抗的那种录像，真的就是有一种感觉，就是哇，羽毛球还可以这么打，就是我还可以就是朝这个方向努力，我一下子有更清晰的目标，就是包括结合到自己身上，我觉得是一个确实很大的帮助，也非常感谢队伍就是能给我这么好的一个机会吧，我也是很珍惜。
2: 2026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厦门思明挑战赛昨天进入小组赛争夺，中国女子沙排组合严旭和夏欣怡2-0战胜了一对瑞士组合，率先晋级16强。
3: 严旭、夏欣怡迎战瑞士组合安妮克梅尼亚。赛前，中国组合针对本场比赛做足充分准备，重点打磨接发球环节。
4: 他们一直在通过发球来调动我们俩的这个脚下吧，就是一会儿发前区一会儿发后区，然后因为他们的拦网对我们来说是有压力的，对对对，所以他们想通过这个接发球来调动我们。
3: 延续夏欣怡战术执行到位，牢牢掌控场上节奏，迫使瑞士组合失误增多，中国组合以21-19先下一城。次局瑞士组合提升发球威力，全力反扑，中国组合一攻受阻
4: 下去，然后及时调整了一下，然后姐姐帮我打二次，然后后面以冲发球抓拦防的形式把那个分给追回来了。
3: 中国组合追至6-0，稳住阵脚后，二人迅速调整攻防节奏，拦防衔接愈发流畅，进攻端多点开花，持续得分，以21-16再下一城，大比分2-0完胜对手。延续夏欣怡小组赛两战全胜，率先晋级16强。
4: 我觉得我们一直就是耐心专注打自己的，希望我们在后面也能把这个耐心的心态给延续下去。
3: 另一对中国组合董洁蒋凯月2-0战胜波多黎各组合，小组赛一胜一负位列第三。今天上午他们将争夺16强席位。稍后请看，一度扳平比分，中国 U17 女足最终不敌朝鲜队，无缘亚洲杯决赛。
5: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昨天在苏州进行，由马晓旭担任主教练的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
2: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本届比赛表现出色，此前4场比赛攻入18球，且1球未失，已经获得今年 U17 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从去年开始，这项比赛将连续5年在摩洛哥进行。朝鲜队实力超群，去年他们完成了 U17 女足世界杯的2连冠，目前队中有几名球员就是世界杯冠军团队的成员。第28分钟，朝鲜队前场围抢，制造了中国队的失误，于正湘断球之后在禁区弧附近射门，中国队的门将牛子琪虽然扑到了球，但还是没能阻止这次失分。在去年的世界杯上，于正湘是金球和金靴的双料得主，是朝鲜队当之无愧的箭头人物。5分钟之后，朝鲜队的李京林接到队友回做，又在禁区弧轰出一脚质量极高的射门，把比分扩大为2-0。李京林同样是去年 U17 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中国队连丢2球，局面被动，但他们的几次反击也打出了质量。上半场结束前，吴亦辰左路传中，朝鲜队防守出现失误，刘禹锡不停球直接起脚将球送入网窝，中国队把比分扳成1-2。面对转瞬即逝的机会，16岁的刘禹锡处理得干净利落，体现出射手的嗅觉。下半场，中国队继续加强攻势。第50分钟，赵思晴抢断之后一路带球，接着送出妙传。刘禹锡面对单刀机会十分冷静，他在禁区内晃开角度，右脚轻轻一挑，把球打进球门。扳平之后，转播镜头也适时地找到了中国队主教练马晓旭。刘禹锡的这个进球有他当年的影子。虽然在进攻端表现不错，但中国队此后在防守端还是出现了纰漏。第65和第75分钟，朝鲜队通过2次边路传中，由于正湘再入2球，他也完成了帽子戏法，最终中国队2-4不敌朝鲜队，无缘决赛。朝鲜队将与日本队争夺本届 U17 女足亚洲杯的冠军。
1: 经历了一场高质量的比赛，中国 U17 女足的队员和教练们都有自己的感受，一起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3: 肯定赛前都有想过进球吧，虽然说有点遗憾，但是比赛收获也很多。
4: 这只是个起点，我觉得我们还有更多的目标等着我们，希望世界杯的时候可以再创造一下历史，再往前一点。
5: 我们之前的几场比赛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我觉得没有发挥出自己真正的这种水平来。这几天其实有更多的去给他们进行一些心理的疏导，让他们放下包袱。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到世界杯了，我想让他们享受在比赛当中的这种过程，享受在比赛当中跟这种强队过招，跟这种强队比赛的时候能够在这当中进步，体验这种跟强队去掰掰手腕较量的这种感觉。
1: 另外一场半决赛，日本 U17 女足4-0大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
2: 身穿蓝色球衣的日本 U17 女足迎战澳大利亚队，开场仅仅第3分钟，日本队左侧开出角球，布拉德肖头球自摆乌龙，日本队意外地取得了1-0领先。第24分钟，日本队获得前场任意球机会，山路真白低平球传至禁区，立田七海前点扫射将球打进，2-0。14分钟后，日本队左侧传中，立田七海禁区内的头球再次敲开澳大利亚队球门，日本队取得3球领先的优势。下半场比赛，双方队阵容都进行了轮换。第74分钟，大田爱丽丝接田中爱纯香的传球，禁区弧顶处起脚远射破门，4-0。最终，日本 U17 女足4-0大胜澳大利亚队晋级决赛，他们将与朝鲜 U17 女足争夺本届赛事的冠军。
1: 再来关注正在沙特阿拉伯进行的17岁以下男足亚洲杯，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1点钟，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

0: 将会迎来首场淘汰赛，他们将会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挑战东道主沙特队。
1: 虽然晋级之路有些惊险，但实现晋级 U17 男足世界杯的首要目标让全队如释重负。目前可以算是中国 U17 男足参加本届亚洲杯以来最轻松、最没有包袱的时刻。
2: 肯定赢下比赛非常开心，然后心态肯定比之前放松了很多，但是我们的目标还没有完成，还要把明天的比赛打好。
1: 四分之一决赛，中国 U17 男足将挑战东道主沙特队。两队已经连续在三届 U17 亚洲杯上碰面了，此前两次中国队都负于沙特队。谈及这个对手，谈及本届亚洲杯，中国队的小伙子也定下了新的目标。
2: 对手都非常强，然后我们要做好自身，然后在场上自信一点。我觉得他们进攻比较强吧，我们把防守做好，肯定会有机会的。肯定是想拿更好的名次嘛，一步一步来嘛，就争取能拿冠军嘛。
0: 2026钻石联赛明天晚上将会在位于绍兴柯桥的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拉开新赛季的战幕。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197名运动员将会汇聚这里为全球比赛揭幕战。那本场比赛呢，将会有19位中国田径名将主场出战。昨天晚上，中国选手已经全部抵达柯桥。
3: 昨天下午，柯桥下起了雨。设施先进的中国轻纺城体育中心体育场合龙顶棚保障选手们进行赛前训练。陈于杰进行着赛前适应性训练。五月初，他在世界接力赛中与队友合力拿下北京世锦赛女子4x100米接力入场券。首战钻石联赛，陈于杰将参加女子200米对决，这也是他本赛季第一场200米比赛。出战柯桥站女子200米的9位选手中，有6位选手曾打开22秒大关。理查德森和杰克逊，美国和牙买加的2位世界冠军将上演弯道女王之争。17岁的宁波小将陈于杰将在家门口与强手共舞。
4: 新赛季第一场，这个真正意义上来说的200米，有很多就是在国际上特别响当当的一些运动员，像理查德森，他们其实都是一些我就是以前看比赛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的运动员嘛，还是能跟他们就是在跑一场这样子200米，还是能学习学习他们。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的其实弯道技术并没有那么的好，可能我更多的还是在直道上面会把自己的速度给发挥出来吧。还是能想着能在前程尽力的去不要被他们甩开那么多，然后这样的后程可以稍微追一点回去，就是得把自己的这个状态给控制住，然后不要被他们的那个速度影响跑乱自己的节奏吧。
3: 大湾区全运会上，还不满17岁的陈于杰一举斩获女子100米和200米双冠荣耀，成为新科中国女飞人。进入亚运会赛季，首战钻石争夺也成为小孩姐冲向亚运领奖台的出发地。
4: 因为今年是一个亚运年嘛，然后今年又是在名古屋的亚运会，还是想着能这场钻石联赛能跑出自己200米的这个最好水平吧，然后想着能在名古屋亚运会的时候争取一个单项的机会，无论是200还是100的，想争取个单项亮相的机会。
3: 宋佳媛上个月刚刚在亚洲沙滩运动会上以赛季最好成绩夺冠。来到轻纺城体育场，宋佳媛与教练隋新梅打磨着旋转投掷的技术细节。
5: 手别碰我哈，左盘往外走哈，好，走这块走，对，好的，漂亮啊。就这块往这一走以后，腿往外走，旋住走，好走，腿，好的，好，找到那个点，好，再走一个，找到那个点，落地由那个点往上跳，支撑往上跳，刚刚对那个点的时间，好。左脚，好的。
3: 揭幕战女子铅球世界前10人中有8人来到柯桥，其中4位奥运冠军、世锦赛冠军将同场争冠，7位选手的个人最好成绩在20米以上。宋佳媛将携手张琳如登场。在柯桥，这位巴黎奥运会季军要找回国际赛场的感觉。
5: 一点点晚，
6: 今年手术后第一次国际比赛，心里面还是有一点 激动加紧张吧。其实也挺希望能跟全国、全世界的那个高手，然后。

0: 比较一下，看自己那个状态啊，还有技术，在这种大型的比赛中会有什么样的表现，或者说是一些技术上的问题吧。
1: 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上海绍兴柯桥昨天正式对外发布了赛事可持续发展计划，谢震业、吴艳妮正式受聘出任赛事可持续发展计划大使。
2: 5月14日，2026长三角国际田径钻石赛上海绍兴柯桥正式发布赛事可持续发展计划，这项赛事为长三角体育一体化发展注入绿色动能。男子200米亚洲纪录保持者柯桥级名将谢震业和中国女子100米栏领军人物吴艳妮将带动公众在竞技激情中守护绿色未来，
3: 提倡大家绿色出行嘛，就是看比赛呀，你看骑共享单车这样子，身体也锻炼了，然后比赛也看了，这不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吗？对，
4: 对于我也好，对于我家乡也好，都是一个对于我们的一种责任和肯定，所以很荣幸，对，真的很荣幸，然后也希望自己能做得更好，也希望对得起这份肯定和认可，
3: 向大家来给我们中国田径的运动员加加油吧。
1: 2026年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昨天在浙江衢州迎来了半决赛的较量，江苏队凭借着出色的防守战胜了老对手山东队，闯进决赛。
5: 半决赛第一场在身穿红色队服的江苏队与山东队之间展开，作为去年全国女子手球冠军杯赛闯入决赛的两支队伍，实力旗鼓相当。此次半决赛相遇，比赛十分激烈，开局仅仅5分多钟，场上就有3人罚出场2分钟，两队的攻防转换速度都很快，比分始终焦灼，直到上半场最后几分钟，江苏队徐文娜与焦雅接连进球，帮助江苏队以17.5-14.5结束上半场。下半场换边再战，江苏队抓住对手传接球失误，多次获得进攻机会，山东队暂停调整后状态有所回升。下半场进行到13分左右时，山东队场上队员以多打少接连追分，不过随着山东队体能下降，进攻效率逐渐降低，最终防守更加出色的江苏队笑到最后，以33.5-24.5战胜老对手山东队，闯入决赛。
6: 关键是因为我们防守防得好，然后我们进攻不着急，大家都很稳，就是球串联得很好，然后就是很流畅，然后很稳的那种。
7: 今天因为我们前两场球都是拼的，都是最后一分钟才拼下来的，然后我们在体能方面有一定的消耗，江苏队确实打得很好，然后我们也打得不错，很团结，现在队伍气势很好，我们非常非常团结，我觉着没关系吧，后边再继续努力。
1: 结束了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杜尚别站的比赛之后，中国柔道队5月初回到了北京，队伍在这里只有10天的调整期，教练组将训练重点放在了加强体能环节，为即将开启的西班牙和意大利外训做好准备。
5: 教练组将这10天训练计划划分为体能训练、技术实战和休息调整3部分，兼顾训练质量与体力恢复，避免队员过度疲劳。在训练内容中，体能占比大约在70%。之前的亚锦赛和国际柔联大满贯赛杜尚别站的比赛，中国队都取得亮眼战绩，但其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在大赛中体能储备不足，是影响队员在高强度对抗中持续发力的重要因素。
8: 这段时间是我们难得的可以集中解决问题的时间，我们会针对之前比赛中出现的问题，把它融入到我们日常的训练中，尤其是体能中出现的问题，我们会通过混合体能以及体能加柔道技术相结合的训练形式去帮助运动员解决这些问题。
5: 结合此前大赛出现的问题，国家队近期的体能训练更加细化，足支撑训练、混合体能训练、技术把位加专项体能综合训练，利用多种类器械动态结合，强调爆发力与对抗能力，争取在有限时间内根据个人情况尽量补齐体能短板。
8: 其实体能训练是我们一直都非常重视的，随着队伍人员不断调整，我们会改变一些体能训练的单一模式，除了现在的混合体能训练，我们还会把柔道专项技术加在体能训练中，帮助队员们即使是在疲惫的状

0: 态下，也能保持清晰冷静的头脑。
1: 混合体能训练，队员们借助不同器材分组进行快节奏循环练习，激发心肺功能和抗阻能力。这也是出发前的一次体能冲刺。5月16日，国家柔道队将前往西班牙和意大利展开外训，与欧洲顶尖选手切磋交流，在实战中检验体能与技术训练成果。
2: 稍后请看打破德约科维奇纪录，辛纳收获大师赛32连胜。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体坛晨报，了解国内外体坛新鲜资讯，一起来看今天的热点。
1: 亚洲举重锦标赛昨天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中国选手杨柳月以112公斤刷新女子63公斤级抓举世界纪录，收获抓举金牌、挺举和总成绩银牌。陈简获得男子71公斤级抓举金牌、挺举及总成绩银牌。17岁以下女足亚洲杯半决赛昨天战罢，中国 U17 女足2-4不敌世界冠军朝鲜队，无缘决赛。比赛中，刘禹锡连进两球，一度帮助中国队扳平比分，但朝鲜队的于正湘上演帽子戏法，率队晋级。2026钻石联赛明晚将在绍兴柯桥拉开新赛季的战幕，本站比赛将有19位中国田径名将主场出战。昨晚，中国选手已全部抵达柯桥进行赛前备战。当地时间5月14日，罗马网球大师赛继续进行。世界第一辛纳直落两盘击败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这是辛纳在 ATP 1000级别赛事上的第32场连胜，超越了由德约科维奇保持的大师赛连胜纪录。当地时间5月14日，红土天王纳达尔在西班牙马略卡为全新升级的纳达尔博物馆揭幕。新馆以走进传奇为主题，通过2层展厅沉浸式展现了这位网坛传奇的场内成就与场外人生。
0: 当地时间5月14号，罗马网球大师赛继续进行，世界第一辛纳直落两盘击败了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的同时，他也以32连胜刷新了大师赛连胜纪录。

0: 其实很难讲，因为我打网球并不是为了创造记录，而是为了书写自己的篇章。
1: 这是获胜之后，辛娜表达对于创造新纪录的感受，没有过多的兴奋，而是一如既往的沉稳冷静。卢布列夫在赛前展望这场比赛时曾打趣说，辛娜的连胜场次越多，可能就离输球越近。而比赛一上来，世界第一没有给对手太多机会，他在第一局就拿到破发机会。破发点上这一球，两人在底线耐心周旋，26拍的较量还是辛娜更胜一筹完成破发。这一盘辛娜一路领先，在盘末阶段再次完成破发，以6-2先赢一盘。第二盘的开局和第一盘相似，辛娜在第一局就完成破发。这一盘世界第一虽然发球状态有所起伏，但仍将多破发一次的优势保持到盘末。最终辛娜以6-4再赢一盘，从而2-0击败卢布列夫，晋级半决赛的同时，也将自己大师赛连胜场次提升到32场，超越德约科维奇，创造了新的大师赛男单连胜纪录。9战大师赛冠军，辛娜只差罗马这一战，这场胜利也为他冲击金大师成就写下了新的篇章。
0: 这场胜利对我来说意义重大，但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不同的对手，不同的场地条件，要打夜场，我们拭目以待吧。目前最要紧的是尽力恢复好身体，保持良好的心态，又在自己的主场，肯定是全力以赴。总之现在状况都不错，对我来说这是美好的一天。
1: 另一场1/4决赛，前赛会冠军梅德韦杰夫对阵西班牙选手兰达卢塞。俄罗斯人在首盘两度遭遇破发，以1-6先输一盘。第二盘开始，梅德韦杰夫提升了状态，他以6-4、7-5连赢两盘，逆转晋级4强。半决赛，梅德韦杰夫将面对世界第一辛娜。
2: 当地时间5月14号，红土天王纳达尔在西班牙马略卡为全新升级的纳达尔博物馆揭幕。他表示，博物馆介绍了从小时候到今天的自己。
0: 纳达尔博物馆落成于2016年，10年来已经成为马略卡岛最吸引人的打卡地之一。据统计，这座博物馆的年均参观人数超过10万人次。如今重装升级，全新揭幕的纳达尔博物馆更是为访客带来了更沉浸式的体验。这里记录了纳达尔的网球生涯，有他曾使用过的各种比赛装备，也有他夺得的各种奖杯，其中就包括14次法网冠军奖杯、火枪手杯、5次戴维斯杯团体赛冠军奖杯、沙拉碗。奖杯虽然都是复制品，但这一枚沉甸甸的奥运金牌却是货真价实，铭记着纳达尔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夺冠的经历。这位西班牙网球名宿表示，自己从没想过做完美的榜样，只是在网球场上比较特别，离开球场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尽力把事情做到最好。但现在的纳达尔并不怀念赛场。
1: 最美好的事情是我站在这里，看着博物馆里的影像，看着电视里的画面，不用暗自纠结当初是不是该坚持打下去。今天我可以说，我一点也不怀念赛场，因为我清楚，球场上已经没有了我的位置。
2: 来关注国际足坛。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36轮全部战罢，皇家马德里凭借贡萨洛·加西亚和贝林厄姆的进球，在主场2-0战胜了皇家奥维耶多。
3: 皇家马德里刚刚经历动荡的一周，从更衣室里爆出内讧，到国家德比完败，再到主席炮轰外界，皇马需要用胜利挽回球迷的心。而最近连续获得首发机会的迪亚斯成为皇马收官阶段的亮点。本场迎战已经确定降级的皇家奥维耶多，迪亚斯在上半场展现了出色的竞技状态。皇马在上半场的进球就是由迪亚斯送出的助攻。第44分钟，皇马前场断球，迪亚斯直塞助攻贡萨洛·加西亚破门。下半场比赛，皇马的攻势逐渐占据上风。维尼修斯和迪亚斯在对方禁区前连续送出脚后跟妙传，边路插上的卡雷拉斯险些破门。皇家奥维耶多也曾打出过极具威胁的进攻，但最后的射门差之毫厘。此后贝林厄姆、姆巴佩等进攻大牌陆续替补登场。第80分钟，

贝林厄姆得球之后突入禁区，左脚失射破门，打进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这是贝林厄姆自一月份以来为皇马打进的首粒进球。最终凭借贡萨洛和贝林厄姆的进球，皇家马德里在主场2-0战胜皇家奥维耶多，用一场胜利暂时平息伯纳乌的嘘声。另一场比赛，身穿浅色球衣的赫罗纳在主场赢。

0: 反观皇家社会却是效率更高的一方。第二十八分钟，皇家社会后卫马丁利用一次角球机会打破僵局。赫罗纳在最近五轮联赛中都没能赢球，目前仍在为保级而战。为主队挺身而出的是老将斯图亚尼。第六十六分钟，这位三十九岁的前锋接到队友传中，抢点得手。最终，赫罗纳主场1-1战平皇家社会，暂时逃离降级区。身穿白色球衣的巴伦西亚坐镇主场迎战巴列卡诺。第二十分钟，贡巴乌开出角球，勒热纳头球破门，巴列卡诺客场1-0领先。比赛来到第四十分钟，巴伦西亚快发边线球，哈维格拉右侧下底传中，中路跟进的迭戈洛佩斯推射近角得手，将比分扳为1-1。之后两队再无建树，最终巴伦西亚主场1-1战平巴列卡诺。
1: 北京时间昨天，骑士在 NBA 东部半决赛第五场中赢下了与活塞的天王山之战，而他们取胜的关键是胡子已经发白的36岁的老将哈登。
2: 哈登效应不止于他的吸引力，还有他的高球商、他的价值、他的事业、他在球场上能做到的一切。哈登就是一个篮球专家，拥有他这样的球员使我们达到了全新高度，只要他造起来就难以阻挡。这是骑士当家球星米切尔此前对哈登、对哈登效应所做出的评价。虽然标志性的大胡子已经微微发白，但哈登在这场与活塞的天王山之战中拿出了难以阻挡的表现。就像米切尔说的那样，哈登拥有非凡的视野和创造力，一记贯穿全场的长传让队友轻松扣篮，而面对两人的夹击，他依然可以从容精准地送出助攻。不过活塞的头牌坎宁安延续着火热状态，他此役不仅得到全场最高的39分，还能率领全队进行高强度的防守。活塞屡次破坏骑士的进攻组织，也一度取得了两位数的领先优势。球队落后，站出来的还是哈登。下半场，他先是用更积极和精准的三分球投射帮助骑士尽快追分，随后更是以自己的传球和穿插跑动将球队的进攻轮转组织得井井有条。第四节末段，他先后为斯特鲁斯和莫布利送上助攻，两人纷纷远投命中，骑士连追九分，将比赛拖入加时赛。我在学习如何扮演好二当家，学习如何配合米切尔，学习什么时候该打得激进。对我来说，成功就是给队友创造出手的机会，跑出空位投篮的空间。我想我们正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0: 加时赛中，米切尔的手感终于有所回暖，他先是晃开防守球员后侧翼三分球命中，紧接着又接到斯特鲁斯机敏断球后的助攻上篮得手。米切尔在加时赛独得7分，帮助骑士将局势逆转。最后时刻，哈登罚球不中后及时抢下篮板，守护住了球权，也守下了胜利。骑士117-113客场取胜，此役哈登出战超过43分钟，拿下队内最高的30分，外加8个篮板和6次助攻。而36岁的哈登带给骑士的影响，要远远超出数据所能体现的。
2: 哈登是职业球员的职业典范，他每天都准时出现，投入大量的时间训练。如果没有日复一日的努力，你不可能成为这项运动历史上最伟大球员之一。我还注意到哈登的稳定性，无论是力量训练、身体养护还是投篮训练，他在这些方面都是名人堂级别的，这就是他为什么能成为今天的他。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3: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0: 健身房里杠铃是一个能够锻炼到全身多个部位的常见工具。接下来我们跟随世界健美冠军郑少忠去北京一所公园的晨练场，感受一下那里火热的运动场景。
1: 大家好，我是郑少忠，今天呢又来到龙潭中湖的健身广场。
2: 热什么呀？
1: 一看就有劲的，哦，非常轻松。哦。这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健身的氛围非常的热烈。我身边的这个刘叔，他自己亲手制作了很多的器械，那让他来亲自的介绍一下。刘叔，
3: 这个器械有不够怎么办？大家伙都从家的拿着好多这个哑铃牌，
1: 哑铃牌，
3: 对，然后找六魂管穿上，然后两边打消音，哦，出不来，
1: 保证安全，
3: 安全第一。
1: 对，
3: 你看这个哑铃也是打上消音，然后捆上铁身。
1: 明白明白，
3: 这样它都出不来，没危险。
1: 其实确实，我一来看到这个钢管非常熟悉啊，这就是那种水管
3: 六管，对对啊。
1: 这个重量总共有多少呢？现在
3: 这个我们就杠铃就不太多，一个70斤的，一个50斤的，这样大家伙都能玩。
1: 所以这个工具呢，其实它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练很多部分，比如说肩啊。刚刚说我们做最多的就是上推，这个能好练到肩，然后还可以通过它练臀练腿。但是整个在下的起身过程当中，一定要让自己通过收紧腰、收紧核心、收紧腰，通过屈髋下把它拿起来，然后做的过程当中也要尽可能让它收紧，维持稳定，
2: 是吧？
1: 对，腰收紧，核心收紧，对，就是整个核心处于一个收紧的状态。对对对，好一些，好一些，是的，
2: 是吧？有点
1: 对。哎，这个书起的就很注意整个腰的收紧啊。现在做的是一个颈后的上推啊，主要练的是三角肌啊。哑铃高脚杯的蹲非常好的一个动作，它能够帮助我们控制好重心，不往前不往后，又能够收紧背部。哎，这个很好的一个动作练习，对，上背收紧，对，可以不用蹲那么深，特别深现在啊，可以留一点点，很好。刘叔腰锁得特别稳定，对，等于这宽胸踝联动能够很好的去练习到整个我们的下肢臀腿的部分，对，拖得更近一点就更好了，对，这样的话上对靠近直接靠近胸口，一个器械它可以练全身，只要我们用得得当的情况下安全的练全身。所以首先就像刘叔说的，首先要保证安全，那么在器械安全基础上，我们做动作也一定要记得要去安全的循序渐进的进阶，根据自己能力逐级的增加强度和难度，来完善我们身体的能力，让我们也变得像叔叔们一样强，让我们的体质变得越来越好。
0: 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0: 北京多云，20到31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10到28度。沈阳晴，15到30度。呼和浩特小雨，14到20度。乌鲁木齐小雨，8到16度。银川小雨，13到23度。西宁小雨，6到13度。兰州小雨，11到18度。西安小雨，17到25度。成都小雨，18到26度。重庆中雨，23到28度。贵阳阵雨，18到25度。昆明晴，15到26度。石家庄雷阵雨，22到32度。济南晴，19到32度。合肥小雨，20到28度。南昌阴，22到29度。杭州小雨，20到28度。福州小雨，21到25度。南宁多云，25到34度。海口雷阵雨，26到34度。广州雷阵雨，24到30度。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连续10年全国销量领先。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汤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锅圈 CCTV 体育频道美食合作伙伴。
5: 露营没锅圈咋露营？想吃啥就吃啥才叫露营，吃喝不愁，快速备齐才叫露营，有锅圈那才叫露营，露营吃喝锅圈一站式解决。
6: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3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7: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更多精彩内容为您做个预告。体育频道将在晚间7:30直播 CBA 季后赛半决赛，上海九世与北京北汽的对决。
1: 体育赛事频道在晚上的7:30为您带来的是中超第12轮天津津门虎与成都蓉城的比赛，晚上的9:30直播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的半决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想了解更多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欣赏一下中国U17女足的经

0: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皇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有效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知正元。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晓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晓厨，让滋养更自在。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3: 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本次赛事的第二个比赛日，马上为您带来的是女子10米台的决赛。马上进入到决赛的较量当中，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这是来自俄罗斯的选手科纳内希娜。

选手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连续完成两套自选动作，尤其是来到决赛之后，由于只有四位选手参赛，这轮转是非常快的，体能上也会是有一些压力。另外呢，在半决赛当中，我们看到半决赛的第一组和第二组，它的竞争的强度是不平均的。像科纳内西纳，他是来自于相对竞争略微的